少量的主食，睡前再喝一杯温牛奶，清淡软糯，不胀气，不油腻，夜里睡得香，少醒少梦，第二天醒来精神饱满。最后我再送给大家四句简单好记的膳食养心口诀，大家记在心里，每天照着做准没错。三餐要规律，清淡少油腻，软糯好消化，营养要配齐，少盐少甜少刺激，情绪安稳不着急，家常饭菜最养人，天天坚持最舒心。简简单单四句话，涵盖了咱们中老年膳食养生的全部关键，好记好用，越吃越健康。节目最后也跟大家做几点温馨又重要的提醒。第一，咱们今天讲的膳食调理是日常养生的好方式，能够帮助调养身心，改善情绪和睡眠，但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如果身体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遵医嘱调理。第二，有糖尿病、肾病、肠胃疾病等特殊情况的长辈，调整饮食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必要时咨询医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吃法。第三，情绪调理和身体调养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用着急，不用追求立竿见影，好好吃饭，规律生活，保持平和心态，就是最好的养生。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来银铃月心方二轻运动，教大家不用累，不用器材，不占场地，每天在家动一动，就能解郁放松，疏通气血，身体更轻快。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启明。上菜了，看高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1: 腰果
0: 啊，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 宫爆没有这个，
0: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
2: 好嘞，
0: 我给您展示着，咱也是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哎呦，这捧着，
0: 哇，这个啊，
1: 小100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呦，
0: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真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哎，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 是啊，
0: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1: 啊，有服务员，
0: 对
1: 呀，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 腰果鸡丁。哎呀，
0: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便宜点。
0: 腰果鸡丁里，
1: 平时是腰果，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哎。2包调味料在里面。
0: 一共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啊，
0: 对，鸡汁啊、
1: 食用盐呐、
0: 胡椒粉啊、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是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0: 要的，
1: 480。
0: 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啊，
1: 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0: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呢、
0: 啊？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由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
1: 九块多
0: 一包。
1: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0: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1: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观众朋友，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0: 是的，
1: 这个直接上桌。多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0: 这个馅儿啊，
1: 这馅儿真多。
0: 哎，这是猪肉馅，明显感觉到多的、
1: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0: 用料十足，
1: 尝一尝，尝一尝啊。
0: 这个是鲜肉的，
1: 鲜肉的。
0: 来一个这个整颗的，
1: 对，
0: 尝尝看。
1: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0: 这个薄薄的，
1: 对，
0: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1: 肉，
0: 肉汁浓厚，
1: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0: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白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 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0: 荠菜放里面了，
1: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0: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1: 对，
0: 那今天这里面就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恒哥，
1: 尝一口。嗯。
0: 蔬菜的清香，
1: 对，
0: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1: 合在一起，哎呦，
0: 超级有嚼劲儿，
1: 真是
0: 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1: 筋道，嗯。
0: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0: 他说你尝腰果鸡丁，
1: 没有见。
0: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1: 特别棒，是不是？
0: 尤其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1: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儿、啊，
0: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1: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
0: 好，
1: 特别好吃。
0: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1: 太好吃了，
0: 对，就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1: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0: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呢，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1: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0: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1: 太好吃了，
0: 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1: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0: 这个必须大饭店，
1: 好吃，
0: 必须丰收日的，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1: 没有
0: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1: 没这个手艺，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1: 10包，
0: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1: 对的，
0: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绝对在打菜，
0: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正宗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

你像个洗菜老洗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的强行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都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洗菜拨伊包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拨伊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哎吃红烧的，哎，搿搭也有红烧拨伊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还是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
1: 哎呦，明白哦，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宣传环境。
0: 三幺五刚过年，觉得是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了没有？
1: 我的天，就堆在地上那么深。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一定要认牌，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钱都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
0: 没货。
1: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6、10、6、7、10块钱强的多得多吧？哎，
0: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
1: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0: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1: 而且我们
0: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2: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0: 有点
1: 那个意思了哈。
0: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1: 吃这个好，
0: 你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1: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
0: 哎，对，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1: 不会，就 OK
0: 了。对对对，是的。哦，
1: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您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0: 可以，
1: 就煮个汤。
0: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1: 完了呀，
0: 弄个
1: 就结束了。哎，
0: 一品锅的感觉，
1: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0: 对，
1: 有荠菜，有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走不难喽。
0: 对，
1: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哎呀，就当喝一喝，
0: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你吃的还是大品牌，
1: 就是
0: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1: 对，
0: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调味包，
1: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0: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1: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0: 很气派的门头，
1: 对，真的很大的，门面很大。
0: 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1: 有的时候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有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0: 反正不便宜在里面。
1: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0: 你看这里配料表，
1: 哎，猪肉，
0: 第一个就是猪肉，
1: 还有呢，
0: 然后一点猪肥膘，
1: 要香啊，
0: 哎对，
1: 然后
0: 百叶，
1: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0: 一点盐呐、一点
1: 味精，
0: 鸡精，然后胡椒粉就没了。
1: 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0: 用料都很讲究。
1: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的，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0: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1: 对，
0: 怎么做怎么摆搭。
1: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荠菜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0: 更鲜了，有荤有素，
1: 多了一位，
0: 非常清新爽口。
1: 除了这一位多，跟它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4包，这个4包，这个4包加在一起有8包， 5840，400块钱。
0: 块钱，
1: 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啊，周周。还有一个
0: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0: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1: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0: 腰果多贵呀？
1: 腰果贵，
0: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1: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0: 是。
1: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嗯，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再
1: 馋一馋您啊，
0: 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的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1: 多饱满多厚啊，
0: 对呀，多饱满，
1: 像个金元宝似的，
0: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1: 鼓鼓囊囊的
0: 肉，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1: 而且这百叶啊，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0: 对，
1: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露。没有啊，
0: 没有，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1: 特有嚼劲，
0: 特别多。
1: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0: 干豆腐卷，
1: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0: 好像没太听过。
1: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0: 对，你看，
1: 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0: 薄如蝉翼的感觉。
1: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白薄。
0: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1: 对，你看看，
0: 非常好吃，
1: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0: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哦，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0: 好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1: 荠菜的啊，
0: 荠菜的，
1: 荠菜的，
0: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1: 真的不错的啊，
0: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1: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0: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1: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0: 对。
1: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0: 对，
1: 哎，不会这样的啊。
0: 是，
1: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0: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1: 肉馅足，
0: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1: 肉汁也很丰富。
0: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1: 完全可以的，
0: 是
1: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0: 鸡丁
1: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1: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0: 你来尝上一小勺，
1: 我来盛上它，可一
0: 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1: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0: 还是很脆，对不对？
1: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得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0: 是啊，
1: 我给他做个面，
0: 对，
1: 把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1: 对，
0: 哇，好脆，
1: 绝了，
0: 好吃好吃。
1: 你就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也是。那些学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色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0: 好丰富，哇。过瘾，
1: 过瘾，美的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0: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1: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0: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1: 就是这个大构成，
0: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1: 对了，你看这4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0: 对，
1: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100块钱，零零总你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0: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1: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
1: 的。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 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是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白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
1: 然后你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一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了，
1: 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猪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嘛，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但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了，
1: 对，
0: 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可以，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2-3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鸡那个这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的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小，
0: 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是，
0: 来，
1: 然后再给大
0: 家
1: 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 你就一定要把它从幺五八换成幺九九的。
1: 对，
0: 您告诉我幺五八和幺九差几块钱？40。
1: 四十。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点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哦、
1: 六包，
0: 它只有6包。我们这是4包。 对，你少了4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观众，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包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接近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算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来了来了，
1: 该
0: 说腌笃鲜了，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2-3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
0: 感，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啊。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吃馅儿，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儿、哎。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
0: 它也不散，
1: 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哦，那个也是，对，这个也是，这个好漂亮，也是春菜，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哦。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百叶包、啊、
0: 对，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看看这肉馅
1: 儿，这个肉得多厚
0: 实啊！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都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是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有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
0: 个，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啊？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没错，太好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正说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荠菜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为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今天我跟腰果今天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小调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不就是咱们今天的白肉？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
0: 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就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本来就是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
0: 嗯，
1: 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
1: 哎，
0: 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
0: 哎，
1: 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咦，我全撕开啊！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有嚼劲儿
1: 啊！
0: 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个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来，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这个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白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
0: 春
1: 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
1: 丁，
0: 这腰。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
0: 给大家看看，
1: 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儿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白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白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了。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的，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
0: 啊，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你看我们这个
0: 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里面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拉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
1: 白
0: 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的，
1: 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块。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4×4=20，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也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白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
0: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儿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

精绝胜利。

0: 邦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也有啊。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是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是全身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

0: 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1: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0: 对，
1: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付出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哦，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0: 是的，
1: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0: 非常细，
1: 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0: 对，
1: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0: 非常细啊。
1: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0: 对，
1: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0: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胆，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1: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0: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1: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铁棍山药你看
0: 这是菜山药，
1: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0: 对
1: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0: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1: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他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1: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0: 对，
1: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0: 是，
1: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

0: 可以，非常好喝、哎，
1: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啊、冲剂啊、嗯，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糖，因为淮山糖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0: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嗯，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1: 对，
0: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味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1: 对，
0: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1: 真是
0: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1: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糖，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0: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1: 是
0: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个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1: 就是两
0: 这样的两大箱，
1: 对，
0: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1: 更划算的啊，
0: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哇，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哦，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1: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0: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啊，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华生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啊，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伤害脾胃这个问题。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谷，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2: 对，
1: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2: 对，
1: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2: 对，
1: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哎紧紧的包裹住它。
2: 对，
1: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2: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1: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2: 对，
1: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2: 对的，
1: 对吧，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1: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2: 对，
1: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七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 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
1: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2: 对，
1: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2: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1: 好，你来喝一杯。
2: 刚刚那个，
1: 我们两个人抢着喝
2: ，对。
1: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都可以加一点它。
2: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十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
1: 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2: 对，
1: 要健脾。
2: 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2: 是，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对，
1: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2: 两块钱左右，
1: 是2块9、2块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2: 真的
1: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2: 对，
1: 送人分享都可以，
2: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1: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那个？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
1: 还好
0: 吃，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七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啊、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长
0: 了，已经好
1: 了，对对对，
0: 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4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4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4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4个这样的4提4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2: 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炖到那就加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不一定是可以随身带，老地当
2: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当。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7: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7: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6: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7: 对，
6: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7: 是
6: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7: 哎呦，娇姐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7: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6: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7: 对
6: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7: 是
6: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7: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糖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 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玉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6: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
7: 麸炒工艺，
6: 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7: 对，
6: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7: 就是一种奶香啊。
6: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7: 再给大家泡一杯，
6: 很简单。
7: 是，
6: 真的，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7: 对，
6: 这个就很方便。
7: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6: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没有任何搅拌，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7: 是
6: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7: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
6: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7: 对，
6: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7: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6: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7: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6: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汉为新职业，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1: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2: 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1: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6: 哎，更多的就讲出来，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关键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
2: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
2: 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稠厚的程度，
7: 对
6: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7: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 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连馍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6: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5-6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7: 周而复始，
6: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7: 对，
6: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观山药它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7: 是
6: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7: 对，
6: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
7: 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
6: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然家瓶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1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吉家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吉家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吉家，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吉家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Omega 3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 Omega 3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 Omega 3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吉家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 ，Omega 3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 Omega 3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4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案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案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2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 Omega 3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哦，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呢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嘿，对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 Omega 3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 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
0: 对，
1: 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胆膈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心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多块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哟，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呢，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从
1: 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了。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
0: 啊、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
0: 高，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
0: 。
1: 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第三次直播，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
0: 嗯，
1: 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三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
0: 嗯，
2: 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油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他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哎，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大概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嘟嘟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心，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心。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到欧米伽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三瓶

0: 分了，02151119900。
1: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鲜来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2: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2: ？Vicky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2: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
0: 嗯，
2: 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2: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证捕捞的证书啊，
0: 嗯，
2: 鱼油目前只有几家有
0: 啊，只有几家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2: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2: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2: 指标上面，
0: 对，
2: 它又升级了。
0: 哦，
2: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2: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2: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字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2: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2: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2: 这是对大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2: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2: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2: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2: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2: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2: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2: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2: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2: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

0: 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定。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1: 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哎，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1: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1: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颜色就是比较深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1: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1: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太多了。
0: 对，
1: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完结束了，
0: 对，
1: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
1: 是，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
1: 随餐吃。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块，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块，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块，您想想看对于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块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块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块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梦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比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
0: 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反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王总，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面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嗯，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2-3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嗯，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嗯，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嗯，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哎，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1: 是的，
0: 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就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嗯，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嗯，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嗯，但是初到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哦，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嗯，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嗯，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腥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1: 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在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0: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儿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0: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0: 对
4: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案，
4: 对，
0: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案，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己身体好就继续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
1: 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霆万钧，到落基山脉的雪山湖泊，从多伦多的都市繁华，到温哥华的山海相拥，你是否渴望一场穿越加拿大八大名城与自然奇观的震撼之旅？三大国家公园一次走遍，这条线路把加拿大最值得看的风景一次打包给你。10月15号20:15，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霞。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啊，现在要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了。秋冬时期，千千万万不要落下营养，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风风雨雨又不晴，而且气温我昨天还感受到是又闷又热，昨天晚上这一顿暴雨大家受不受得了？所以啊，千万要把身体的抵抗力抓起来。那很多人在说啊，你抵抗力不好，你要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蔬菜？来，各位，万万全全，你如果说吃得下蛋白质的话，肯定是吃蛋白质好嘛，对不对？你吃得下肉，人才能有精神嘛。那么好，咱们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肉？来，今天选择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牛腩的产品，而且每个都非常容易烹饪，开袋直接炒、炖、焖、炸、溜、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咱们今天的质量还更加的好。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我们的阿根廷牛腩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品质够好，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他会买菜，他会挑，对吧？咱们要买牛肉，要买好牛肉，要买到原切的，要买到 GB2707 的这种标准的，
0: 对，
1: 包括买到进口的，包括肥瘦比是28肥瘦比的这种牛腩肉，
0: 没问题
1: 啊。那我们的阿根廷牛腩肉就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标准，符合大家的一个选择，
0: 是，
1: 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才受到这么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
0: 高到什么程度？看一看啊，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腩肉的排版有问题。按照道理应该三个三个三个三个，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第一排多了一个？很简单，原来就是九袋装的，原来就是328块钱的，今天十袋装，给到大家额外加赠一袋，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算一算，是不是320块钱不到？
1: 对，
0: 320块钱不到，给到大家6斤的特惠组合，非常非常的不错。所有您拿到的全部都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
0: 为大家来做到透明的包装。为什么做这样的抽真空的透明包装？第一，让大家能够看到真真实实的肉的状态。
1: 对。
0: 第二点，我们。

0: 不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的费用转加给您，
1: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弄个什么铁罐喽，铝罐喽，弄个什么这边的是什么纸喽，然后上面印个什么牛，没有必要，各位，完全没有必要。你来看，在冻印的时候，看这种雪花纹路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特别很多人说，哎呦，这块会比较肥。你来看这边呢，对不对？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每一袋300克，为什么做这样的包装？正正好好，
1: 就是
0: 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这里是10袋拿到家里边，而且我们都是这样的简化包装，所以放到冰箱里，你怎么塞都好塞，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看一下啊，在这边给大家来随便拿一个。随便拿一个，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每一块都非常好。
1: 上面的雪花纹理，啊啊、包括这个肥瘦比，
0: 给大家看一看啊。肥瘦比做得非常好，你看，这是我们解冻以后，每一块肉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分切。这块肥肉大家觉得很恶心，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呢，
1: 它其实很薄，
0: 其实很薄，但是按照道理，这里其实是有这么厚的一层肥肉的，去哪里了？全部都给大家削切掉，
1: 对，我们精修过了，
0: 精修过了，削切掉了。而且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来看到没有，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深，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浅。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是不是拼接肉？各位，这才是正宗的牛肉的颜色。我们都知道鸡肉当中呢，有一种叫做红鸡，叫做快鸡，有一种叫做白鸡，叫做慢鸡。慢鸡肉也就是白鸡，是提供耐力的鸡肉，比如说你要长跑，你要站立，用白鸡；你要快跑，你要紧急的时候使用的时候选择到的就是红鸡，所以这才是鸡肉的正常的颜色和纹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再来看看，你看这块肉也是一样的，你看上面稍微颜色淡一点，下面颜色浅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牛肉的血管分布，
1: 它自然生长的一个，
0: 这是牛肉的血管分布，血管分布多一点，肉血液流通过去多一点，它就是深红色。
1: 对的，
0: 如果血管少一点，它就是浅红色，就这么简单。来，这是刚刚给大家来做好的啊，给大家的直接来看一个，咱们今天的，
1: 就直接天气马上也凉了，尤其这种季节，其实我觉得炖个汤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问题，
1: 你看炖出来的汤，它不会面上泛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但是呢，你去看这个汤，
0: 很香，
1: 你又能看得到，哎，面上它是有油脂的，把那个牛肉的油脂都炖出来。
0: 我们拿一块先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哎、你来看，
1: 而且炖完了
0: 这两个炖完了以后，你看有没有小一点？
1: 它也没有反，
0: 肯定小一点，
1: 它会缩一点点水，
0: 但是缩了很多吗？
1: 没有，
0: 没有，说明第一，我们没有注水，一般注水牛肉才会缩水1/3左右，甚至是一半左右。
1: 对的，
0: 1/3到1/半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基本上只缩水1/3，都不到1/4左右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撕开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纹理到底怎么样。
1: 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散啊。
0: 嗯，
1: 包括到你看给这个肉给打开，里面的这种鸡肉的纹理啊，
0: 对，
1: 这种肉质啊。它不会柴的，
0: 鲜嫩多汁，
1: 因为它里面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
0: 对的，
1: 它的油脂是在里面的，这种肉吃起来它是多汁的，它不会柴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24个月的放养草饲牛，因为它是牛腩，所以没有必要骨饲。牛腩是什么？牛的肚子这一块，
1: 对，牛腹。
0: 我说句实话，不用说是别的，我健身呢，我自己摸这里也有一块肥肉。
1: 腹部它是要有一定的脂肪去缓冲，保护内脏，
0: 保护内脏，而且要保暖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牛腩如果再骨饲，那跟大家讲已经吃不了了，
1: 太肥了，
0: 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油，你会觉得非常的腻的。所以草饲的牛腩肉，第一，肥瘦比正好，
1: 对，
0: 不会过于的肥腻。第二点，我们还给大家做到的是 GB2707 的标准，只做原切，
1: 对，
0: 不做任何的添加，之外还查了各种的重金属有没有超标，完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有没有检出呢？也是未检出，包括说后面还要查一些农药啊，查一些瘦肉精啊，也是未检出的。农药查什么？一个牛肉又不是这个我们的田里种的东西，为什么要查农药呢？很简单，牛饲料里面有没有这些违禁
1: 的东西？它吃的那些草啊，
0: 对呀、
1: 啊，它会不会在体内有残留、啊？
0: 潘帕斯大草原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牧场，你一块草地，我不可能再去撒农药了，没有必要，
1: 对的，
0: 对不对？内蒙古的牛去吃，要内蒙古的草，我要撒农药吗？也不可能的吧？
1: 对。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28块钱，整整的6斤，咱们的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牛腩肉。为什么我们敢说年原切？因为我们今天执行的标准叫做GB2707的标准。
1: 对的
0: ，GB2707 的标准是只准对我们的原材料进行分切和包装，不准做任何的添加。包括说什么
1: 加盐
0: 啦、
1: 黑胡椒啊，
0: 既然盐和味精不能加，那就肯定也不能加什么
1: 其他的添加剂，
0: 辣椒啦、瓜尔椒啊，这些所谓的食品椒。而这些椒的牛肉，或所谓的注胶或者是注水的牛肉，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炖就缩，一煮就散，一炒，不是牛肉的骰子粒了。就变成了牛肉的牛松粒儿。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承诺到，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不做其他的再进一步的一个加工。
0: 当然，
1: 给您承诺到第一个28的肥瘦比，第二个阿根廷进口，第三个所有的都是原切的标准去做到的，就是除了 GB2707 还有2760。2760是啥？我们没有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保水剂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0: 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的放心。第一道检测来自于国家的要求 ，GB2707。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正常的分切和包装。
1: 这里说的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我切完了之后，我给它去腌一腌，加一点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那么为什么要腌？
1: 都不可以的啊！
0: 为什么要加其他的东西？肯定要盖一盖它原来的味道，
1: 肯定有它的原因在，对吧？
0: 对吧？好的牛肉天然就有奶香味儿，你直接清水炖。现在内蒙古有一道非常著名的菜，叫做冰煮羊。
1: 冰煮羊。
0: 冰煮羊，就是拿冰。煮开了直接放羊肉，为什么人家敢用这两种食材？很简单，人家羊肉好。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让你放心的做白水煮牛肉，加一点盐就很好吃。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第二道检测，重金属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这个抗生素符合国家的标准，甚至有些未检出。
1: 对，
0: 而且还有我们的农药和瘦肉精全部符合国家标准，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这张检测报告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检测，
1: 自费做的，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要做
0: 到检测。先来替大家来看一看啊，私厨故事的包装，我说句实话，真的有点丑，有点难看的，
1: 但是简约包装，
0: 简约包装就是拿塑料的食品级别的塑料
1: 塑封，
0: 跟我们的这边抽真空塑封，两个好处，第一，直接塑封，防止有细菌再产生的可能性，至少这个吸氧菌它是很难存活的，因为没有空气了嘛。第二个好处就是你完完全全看得出来里面的肉质怎么样。今天小邓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肥瘦比2:8，
1: 对，
0: 2:8。
1: 如果说您开箱验货的时候隔着这个透明的袋子，你看到太肥了或者怎么样，你直接
0: 退
1: 给我，
0: 没问题
1: 的。
0: 这是冻好的肉，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是这个已经解冻以后的肉。
1: 其实这个肉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化冻之后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你也不用改刀了。
0: 对的，
1: 咱们其实牛腩它自然生长的，有一些可能稍微带一点肥肉多一点，有一些可能它就是雪花的纹理散布在里面的。
0: 但是如果肥肉多了，私厨故事怎么做的？不是把它打散了混在各个包装里面，而是我们直接把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过多的肥肉
1: 再拿一块
0: 直接精修掉。但是在鸡肉纹理之间的这些雪花纹路其实是好东西。
1: 哎，对的，
0: 您在煎的时候在炖的时候，这些雪花纹路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肉汁儿，分散在我们的鸡肉纹理当中。有些牛肉你吃起来嫩而不柴，丰润多汁，就是这些雪花纹路起到的好处。
1: 这个肉的颜色相当漂亮，包括它的这个纹理啊。你吃有些时候吃牛肉，你说很柴嚼不动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缺少这种就大理石纹路，包括有一些筋膜在。那我们这个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它里面的脂肪是融在里面的，
0: 当然了，
1: 包括也没有那种什么筋筋拉拉的，对吧？你能看得出来那种分层的，很明显的分层的那种带筋膜的那种没有看到，所以这样的牛肉你吃下去它是爆汁的，它口感绝对是不柴的。
0: 我们很简单啊，上海有一道名菜叫做罗宋汤，
1: 对的，
0: 是来自于俄罗斯嘛，对不对？但是那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罗宋汤啊，一般来说不舍得放牛肉的，基本上放点红肠就差不多了。
1: 牛肉贵呀，
0: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给了大家328块钱，
1: 你看
0: 整整6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煮完了之后炖完了之后，它肉是不会散的，包括它也不会缩水缩得很厉害，对吧？
0: 你来看，
1: 然后这个肉
0: 我们拿一块肉来对比一下，
1: 你看
0: 炖完了以后，其实这块肉也没有缩水缩很多。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1: 心。包括里面的这种肉质的纹理，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肉是不柴的，
0: 当然了，
1: 它是都是把那个奶香味都炖到了这个罗宋汤里。
0: 这个罗宋汤都很香哦。
1: 因为咱们罗宋汤这个汤，咱们都一般都不浪费的嘛，还要拌拌饭、拌拌面什么的，对吧？
0: 的确是的。
1: 所以说，他把他的一个牛肉的精华都
0: 再来看啊，
1: 融到里面
0: 去了。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把这个加到方便面里面，你的方便面从盖板变成了豪配版，正宗的酸菜牛肉面，看到了没有
1: ？Pro Max 版。
0: 我们看一下反正
1: 来，
0: 你没夹到。
1: 我来看一下，来这里，
0: 在这里，对，
1: 看一下。
0: 好，直接把它撕开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酸菜牛肉面啊！
0: 酸菜
1: 牛
0: 肉面，
1: 你牛肉要做到这么大一块，你看
0: 香咸。混着牛肉的奶香，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直接混到肉里面。
1: 这个肉一打开，
0: 每一块，我说句实话，
1: 香啊！
0: 你不要说什么方便面了，你就是白煮面，你加一勺这个浇头，无敌了！我跟大家讲，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你可以拿个几袋啊，咱们用那个卤料给它卤好之后，然后咱们冷冻起来，你下次要煮面条的时候，你就
0: 直接浇头浇进去，
1: 拿进去煮一煮，非常的香，而且你吃到的这个面它就不淡掉了。
0: 来，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先为大家立减5块，323。那么很多是3块钱怎么办呢？来，3块2毛8的积分，我们原来还是要送的呀。
1: 对的，
0: 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原来是9袋装哦，今天变成10袋装哦，整整6斤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只做分切和包装。甚至把多余的一些肥肉都给大家切掉，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可以当场验货以后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小邓既是我们的这个开发，又是节目嘉宾，还是售后，你都可以找得到，
1: 对
0: 吧？记住这张帅脸，
1: 你都可以找我啊。
0: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
1: 100%原切，
0: 而且替大家来进行切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个你直接炒就可以了，你直接炒就可以了，甚至我还是那句话，你稍微的加点盐炒一炒就行，
1: 都不用加其他的一个佐料。
0: 如果说家里面有黄油的话，薄薄的一小片，
1: 哦，你给它煎一煎，
0: 拿黄油淋上去，它的奶香味会更加的足。
1: 其实我们这个牛肉啊，你就是光手去拿完了之后，你再闻一闻手，它没有其他的味道，
0: 奶香味，
1: 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黄油的味道。
1: 对的，这就因为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选的好，我们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
0: 对，
1: 24个月的一个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对吧？你想潘帕斯大草原上牛吃完了这片草，再去吃那一片草。除此之外，原材料进口到中国以后，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去说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化学制品或者说添加剂，
0: 因为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胶那个胶，很有可能
1: 会包括保水剂那种东西，对吧？
0: 对的，很有可能会造成牛肉过于弹嫩。这个呢，其实味道就有点奇怪。
1: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在购买牛肉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挑的，对吧？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原切的标准？
0: 对。第二点是来自于哪里的牛肉？
1: 对的，大家都会挑的，而且包括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平台也好，包括一些那种，它可能牛肉之间同样是原，它标的是原切，但你会发现价格差异比较大。其实里面的是有一些学问在的，因为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所以我只能说，咱们是这个价格是完全值的。
0: 好牛肉清水煮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牛肉汤了，加一点点的白萝卜或者是土豆，
1: 对的，
0: 其实就是一顿非常好的牛肉。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建议各位可以按下一号键，因为328块钱原来是9袋，今天变10袋。原来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是要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外，再送给大家额外的3.28的积分。
1: 对的，
0: 里外里就是320块钱不到，整整的10袋6斤，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腩肉，
1: 是的，
0: 每个都不需要改刀，直接下锅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一次性都可以解决最后的30分钟都不到了。02151119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养足了整整24个月。很多人就要说了，24个月怎么叫做养足呢？来听我说一说啊。首先，如果说再养下去，牛肉就开始变老了。嗯，小牛犊其实肉是正正好好的，
1: 对的，
0: 2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2年呢，它是总有前几个月是先喝牛奶的，后来才开始吃草，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的话跟它品种也有关系。你像咱们其实中国可能就是黄牛肉啊，对吧？但它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它就是专门的肉牛的品种，
0: 肉质本来就鲜嫩，
1: 对的，
0: 更何况我们挑选的部位也非常好，
1: 是的，
0: 是牛腩肉。众所周知，牛腩肉千万不能吃骨刺的，因为您自己去想想看，
1: 太肥太腻，
0: 本来就是肚腩上的肉，如果是吃骨刺的，这儿就会太肥。嗯，所以呢，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草饲24个月，而且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源头直采的。刚才有一个外国小帅哥，对吧？
1: 那个对的，
0: 就是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理
1: 费勒培先生。
0: 费勒培先生，
1: 我们连续2届的进博会馆内都是跟他直接做了一个采购协议的、啊。
0: 今年我们11月份还要再跟他签的啊。
1: 对的，我们都是签的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协议。
0: 明年一年的阿根廷牛肉，大家又不用着急了，直接在40故事解决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然后
1: 但我实话实说，现在牛肉的成本是涨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价格就顶着压力做到这个价格。
0: 来，
1: 您收到货都是这样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开箱验货，如果发现它的一个肥瘦比不是我们承诺的2:8，或者太肥太怎么样，你都可以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承诺，包括售后的一个服务。
0: 肥瘦比2:8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有一些你看，比如说这块肉，这里其实它的肥肉大概有2到3公分，
1: 薄薄的一层。
0: 那么为什么这2到3公分变成薄薄的这一层了呢？很简单，我们精修修掉了，把这些成本转移到私厨故事自己的成本上面，
1: 算我们自己的损耗，
0: 跟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好的牛肉，
1: 对的，
0: 味道也更加的不错。来，再给大家来看看，这是冻肉，对不对？把它化冻以后，很多的肉啊，软塌塌的，甚至有一些肉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分散的散掉的情况。
1: 您能看得到它每一块的这种纹路纹理、对吧？它都是这样，已经您都不用改刀了啊。包括它这种本身里面分布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其实就是符合咱们的一个牛肉的这种，就是怎么要吃的不柴，对吧？
0: 对，
1: 吃起来多汁，对吧？其实就跟它里面的这种大理石纹路，它的脂肪的分布是有关系的。
0: 当然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草饲的牛肉，所以说就骨饲的你就能看到一整块都是白的嘛，那种的话吃一口可以，但吃多了你就会腻。但咱们这个就适合咱们日常的一个烹饪，
0: 对，
1: 包括你的炖一个煮一个，包括红烧一个，咖喱一个，其实这样的牛腩是非常好的。
0: 来，很多人会质疑、这个牛肉是不是肥了点儿？咱们自己来看，就是这一个角，
1: 薄薄的一层，
0: 薄薄的这一层，其余的全是精的。
1: 对的，
0: 给到大家，
1: 整体给到您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大货，
0: 我们是一袋里面大概是2:8，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的放心。给到您整体是2:8的一个肥瘦比。
0: 来看看啊，好牛肉。来，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中午过完了以后，现在开始有点馋什么呢？馋这一锅咖喱了。
1: 哎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0: 对的，这要是给我稍微再来一碗这个白米饭，
1: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对，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有散，对吧？它都是这么大块。然后的话，你看这个肉哦，非常的香，而且把它里面的脂肪给炖到这个咖喱的汤里面啊，这个咖喱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0: 又香又奶、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是很嫩。
1: 对的，
0: 很嫩。
1: 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你不会嚼不动。来，我们再拿一块完整的，跟我们来对比一下。你再拿一块，直接对比一下。你看，其实缩水率也不是很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可以放心啊，而且它不会散。你看，
0: 对呀、
1: 你看它不会散。
0: 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直接的原切，
1: 每一块
0: 没有注胶注水，
1: 一丝你能看得到这个肉里面是非常多汁的、
0: 当然了，
1: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肉质它是不柴的啊。
0: 为什么多汁？因为我们选的这个部位就是牛腩肉，而且呢用到的是精修的标准，把一些过多的肥肉给它去掉了。
1: 是的，
0: 保留了是什么？肌肉纹理之间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做到3大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是阿根廷源头直采24个月的草饲牧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给到大家，我们肥瘦比2:8，
1: 对，
0: 如果
1: 给您承诺
0: 超过的话直接退款退货就可以。
1: 对，没问题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原来是9袋装328， 今天十袋装328，给了大家额外多加一袋，就变成了3公斤六斤装，328块钱，自不能够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直接的六斤装，每一袋3到4口之家吃。没有吃一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我觉得一个菜加一袋刚刚好，
0: 一个菜加一袋正正好好，因为你肯定还要再加点其他的什么蔬菜嘛，
1: 蔬菜配菜、
0: 什么芹菜配菜嘛，咱们今天整整吃10顿，328块钱，
1: 对的，
0: 很划算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鱼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

0: 来二斤熟牛肉一碗酒，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吃肉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一般来说牛腱子肉很少，基本上就是那种牛腩肉、牛胸肉会多一点。
1: 就咱们适合家庭烹饪的，其实牛腩是个非常好的。
0: 因为牛腱子肉呢，它因为脂肪含量太少了，它只能用高压锅卤一卤，把它炖烂
1: 掉。给它炖得很酥烂，不然你嚼不动，你嚼半天你也嚼不了，
0: 对吧？的确是的。那选择到牛腩肉，它的好处就是直接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因为它里面的脂肪纹理特别的丰富，所以它能够来做各种各样的料理。
1: 对的，你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包括去煮到一个咖喱牛肉，其实牛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本身的肉质它不会柴，它里面是富含脂肪的，就是二八左右的一个肥瘦比，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不会太腻，
0: 而且是草饲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牛肉之外，关键的是价格也不贵啊，328块钱，二八肥瘦比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腩，
1: 100%原切，
0: 100%原切，不添加任何的胶啦、盐啦、糖啦、水啦之类的任何东西，给大家来做到。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323，同时呢再给大家送上3块2毛8的积分，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
1: 对的，这个价格对于咱们的一个100%原切的进口的牛腩来说的话，它价格是真的
0: 很少见，
1: 性价比很高的、
0: 当然了，
1: 因为其实牛肉的话，您如果去市面上买一买，您可以去看一下它一个配料是不是有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它的肥瘦比，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地。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保证，您应该来说就是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
1: 对，
0: 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多少钱啊？3公斤就是6斤肉，6斤牛腩肉，给大家做到。啊，我说句实话，原来不止不到6斤的，原来只有9袋，今天变10袋，
1: 今天是
0: 额外加赠，额外加赠，原来是328，今天也是328，不加价，但是加赠1块，加赠1袋，32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323，同时还要再送上3块2毛8的积分，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肉，现在你自己去菜场买。6斤牛腩肉，好一点的牛腩肉，你别说买一堆肥肉回来，那没有意思。
1: 对的，
0: 对吧？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同样的品质的肉要跟您说清楚的，对吧？您今天买到的肉，第一个承诺给到您，我们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的
0: 源头直采，
1: 对的，源头直采的西门特尔牛的二八的一个肥瘦比都承诺给到您。第二个，我们100%的原切啊，
0: 而且24个月的草饲。
1: 对的。
0: 放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24个月草饲放养是牛排，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但是如果是牛腩，那正正好好，肥瘦比非常的精准。来，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我觉得
0: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栗子牛肉，
1: 就是这个时令的菜，对吧？
0: 对的。
1: 咱们用板栗给它红烧一下，你看每一块。它煮了，它炖完煮完，它不会散。对，你看都是这样。我们给您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已经改好刀的切好的这种骰子的形状，你看，
0: 对，
1: 它还是这种骰子的形状，里面的这个肉质，你看啊，它不是那种看着就是发柴发干的那种，你能看得到里面是有汁水的，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肉，
0: 因为用到的是牛腩肉，
1: 你吃起来也不会柴，对吧？也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筋筋拉拉的那种成分
0: 在。而且你看，这两块肉之间就是一层肉的肉筋相互连接，哎，
1: 对的，
0: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胶连在一起的。
1: 对，它也不是那种会咬不动的那种肉。你看啊，
0: 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生肉的情况，在维嘉的手上是这块生肉的情况。
1: 没怎么，
0: 所以你看，
1: 没怎么
0: 这块生肉，
1: 每一块都是
0: 五花三层，雪花纹理丰富绵密，给到大家平时炖一炖，你看。稍微缩一点点水，因为不可能不缩水。哎、
1: 它其实有一些也不是缩水，它把里面的油脂它给炖到了、
0: 肉汁儿给炖到了
1: 汤里 面。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啊，咱们今天直接的你红烧一下、炖一下，或者是稍微炒一炒都非常的不错。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刚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肉的肥瘦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你看不到的，这里什么铅、铬、铬、汞、砷。这是什么呢？
1: 重金属
0: 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下面各种什么什么环素啦之类的东西，你考是什么呢？
1: 兽药，
0: 就说明这个牛到底有没有吃过这些兽药。因为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这个牛吃过，它只有24个月，那这些兽药应该来说是来不及代谢掉的。
1: 对的，而且也不是出生就吃啊，
0: 不可能你出生就吃吧。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基本上都是健康的牛，是吧？ 然后再还有看到那些什么瘦肉精啊，也是全部都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咱们吃到的这个肉一定要吃的也要放心，除了它口感要好、原材料要好之外，吃的还要安心嘛，毕竟是给家里面一家人吃的东西。而且的话，咱们本身的一个目的就是补充这种优质蛋白，
0: 对
1: 吧？不可能再摄入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
0: 西。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的是，只执行国家的 GB2707 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允许对于肉类做原材料啊，做其他的一些添加，水啊、盐啦、黑胡椒啦之类的都不允许了，只能做分切和包装。
1: 对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给您承诺到100%的原切啊。
0: 原切标准啊，价格是多少钱？328，乍看之下有点贵，但是你想它是多少公斤呢？
1: 我们今天给到您10袋，每袋是300克啊。
0: 以前只有9袋，今天是给到大家10袋。328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是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323块钱。原来送给大家的3块2毛8的积分还是要给的，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优惠了8块多，对吧？
1: 对，
0: 里外里就优惠了8块多嘛，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6斤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腩肉，给了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的原料进口的牛腩肉。很多人说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您直接收到包装来，给到大家三大承诺。第一，保证阿根廷源头直采，
1: 对，
0: 进来的是整扇牛，
1: 承诺给到您100%原切，
0: 承诺您100%的原切，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是精修牛腩，没有把过多的一些牛身上的肥肉留给大家，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的人讲究吃饮食要健康，嗯，虽然以前是说我要吃肥肉，好像感觉到嘴上油油的，是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嘛，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大家都讲究健康，你都吃牛肉了，是不是希望能够肥瘦比合适一点？纯瘦肉的牛肉，我说句实话，
1: 我觉得吃起来太柴，
0: 有一点柴，只能做卤的牛腱子肉，或者说是做成那种啊，这个牛肉的汉堡肉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或者给它打碎了，可能
0: 打碎一点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肥瘦比给大家，这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保证啊。你拿到了以后是透明的包装袋，嗯，把这个泡沫箱打开没问题的，
1: 是
0: 把泡沫箱可以打开，
1: 你要验一下货的啊。
0: 打开来你直接看那个透明包装袋，透明包装袋上面你把那些霜啊稍微擦一擦，如果对于肥瘦比不满意怎么样？
1: 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直接拒收就可以了，
1: 都可以的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包售后的。
0: 包售后的，因为小邓就是我们的私处故事的生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为大家先多加了一袋300克的正品，多加了一袋，原来是9袋的328，今天变成10袋的328，就相当于是6斤装。328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323。然后呢，再送给大家3块2毛3的2毛8的积分，里外里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买了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 10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2: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

0: 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哎，啊，角膜我们先拿开，嗯，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嗯，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嗯，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嗯，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啊，
0: 一定要了解清楚，嗯，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嗯，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嗯，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嗯，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嗯，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嗯，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嗯，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嗯，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嗯，它是做到复合型的，嗯，所以每次的话呢，
0: 好闻，
1: 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嗯，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嗯，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嗯，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嗯，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嗯，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嗯，你出去看东西，嗯，你跟人交流，嗯，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直接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嗯，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嗯，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嗯，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嗯，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嗯，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嗯，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1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嗯，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嗯，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嗯，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

0: 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1: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0: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会儿
1: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0: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1: 它
0: 真的特别棒。
1: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0: 对，
1: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0: 对
1: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0: 对，
1: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0: 好，
1: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0: 厉害了，
1: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0: 对的，
1: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0: 对，
1: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0: 哎呦，还是
1: 1000家，
0: 对，很认可的。
1: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0: 对，
1: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0: 是，
1: 一共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0: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对，
1: 我们每一瓶是
0: 60粒，
1: 就是480粒。
0: 对，
1: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0: 2.07元，就2块钱左右。
1: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0: 对，
1: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0: 确实
1: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八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呀、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啊、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012511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三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
5: 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啊，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啊，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

0: 含量很高，
1: 是18点多，
0: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营养影响到它的活性，
1: 是，
0: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球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1: 对，
0: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1: 是
0: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1: 是
0: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1: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0: 298块钱
1: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八瓶来讲，
0: 大组合现在还剩三套啊，哦，
1: 那就2000多了，
0: 大组合还有三套，
1: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07，
0: 对，
1: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0: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对，
0: 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

0: 可能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那金秋十月，坚果飘香。今天西栋为大家带来是南瓜子仁加山核桃仁，总共是10罐带回去啊，其实也是很好吃，当个零嘴儿也是特别的，可以送送朋友，性价比也非常高，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你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西栋的坚果，东方购物每年到秋风起的时候啊，来卖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今天是特卖的一个组合，虽然我们今天做到了今年秋季的第一档特卖，但一定保证大家2026年当季新货。南瓜子仁也是今年的新货，小核桃仁也是今年的新货，而且呢，我们每一个口味啊，一共是10罐装，配料表全部干净，
0: 对对对，
1: 不掺杂任何的陈货、次货，也就是去年的货呀、前年的货没有啊，次货呀、什么重铸的呀、或者不饱满的呀等等啊，耗掉的我们也是没有的。
0: 对对对，然后看一下今天价格啊，今天我们价格特别的给力啊，298块钱，然后是4罐的山核桃仁，每罐100克，然后6罐的南瓜子仁，每罐是150克。
1: 我记得啊，我们之前西栋的南瓜子仁是有单独的货号的，差不多就是199的价格。那你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在这个199基础上加99块钱，你可以拿回去四罐我们的这个山核桃仁，就是我们的小核桃仁，而且每一罐你看100克的分量，
0: 对，
1: 看看我们今天里面的果肉，
0: 对
1: 吧？全部都是非常饱满的啊，全部都是当季的新货。
0: 这个都是，其实不光是新货，它也是贵货啊。山核桃仁和南瓜子仁其实都挺好的啊，
1: 对，
0: 送朋友啊，自己家人分享一下都挺好啊。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信息。
1: 每一罐100克之外，我们先看产地啊，因为吃山核桃、吃小核桃，其实就是吃杭州临安的，所以我们的产地就是浙江杭州临安，看到吗？临安山脉的啊，不是边上的那些。包括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山核桃仁、食用盐、白砂糖，
0: 没了，
1: 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啊。拿回家之后，你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批次，每年我们临安的山核桃都是白露之后才开干，然后经过一系列的传统工艺之后，我们的生产批次10月1号，
0: 很新鲜、啊、
1: 很新鲜，很新鲜，好吧，你可以吃到2027年的4月份，然后现场这样开一罐，这个罐子你看这个果粒哦，看这个颜色就能看得出来，这核桃仁还是蛮好的啊。打开来之后，
0: 品质有保证、啊。
1: 来，里面还有一个，
0: 关键它是新货啊。
1: 哎，我觉得这个包装都升级了，
0: 对，
1: 以前都是那种什么金属的那种，
0: 对，
1: 一不小心还可能拿伤手，对吧？我们这个都已经贴心的换到这种纸质的这种盖，这个软盖，
0: 来，
1: 每一罐，声音。清脆，哎，颜色，哑光的，不是亮晶晶的，
0: 对，
1: 你如果是那种特别亮的，里面就不知道加什么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基本上做到的是少盐少糖，没有额外添加，
0: 对，
1: 而且果粒果形还是很饱满完整的、
0: 真的饱满，然后它没有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
1: 试试看，
0: 对吧？真的好吃，清脆，
1: 掉了，
0: 清脆，嘎嘣脆。关键我告诉你，这个原来的价格，我们说4罐的南瓜子仁啊，6罐南瓜子仁，对吧？199，那你今天总共才298，算一下这个还20几块钱，
1: 25块钱一罐，
0: 100克，2两啊。
1: 而且西栋的小核桃仁、我吃了很多年，它的口味以我自己的个人喜好来说，我蛮喜欢的，就是很香，微微带那么一点小甜口，
0: 对，
1: 不是烤的、炒的过焦、过重的那个口味，
0: 是
1: 蛮好的啊，就是清清爽爽的感觉。
0: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核桃仁啊，这个也是杭州临安的产地。
1: 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是
1: 南瓜子仁，
0: 南瓜子仁
1: 种子，种子，你想想看，它里面的营养价值、维生素含量那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对对对，
1: 这个秋冬季节就应该多吃种子，而且他们家的南瓜子仁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加任何调料，
0: 对，
1: 只有南瓜子一样东西，
0: 盐啊啥、糖啊啥
1: 都没有
0: ，
1: 对，
0: 日期很新鲜啊，
1: 对，
0: 23号的日期，
1: 对，
0: 然后能量你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也是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是。

0: 是
1: 南瓜籽是好东西啊。我说今天这两个产品都是贵货、嗯、
0: 对，而且南瓜籽的话相对于葵花籽啊，相对于其他的来说是属于比较难剥的，因为它壳很软、嗯、对吧，而且吃这种南瓜籽的话有的时候会吃到那种就是果肉没有那么饱满的、哎、呦对不对，
1: 它这个声音也很清脆，
0: 很清脆，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的颜色、嗯、哇好有生命力，特别
1: 种子的颜色
0: 特别新鲜。对，种子是什么，种子是含有生命力的，对，就是里面胚芽丢一颗到地里面去，它能生根发芽。
1: 对，
0: 你想想看、哎、对吧，是不是很有力量的感觉。
1: 这都是一把一把吃的啊。
0: 对，一把一把吃、嗯、而且不加盐不加糖，不是什么油，哎，不是什么这种油草或者是什么、嗯、它很清爽很清淡的味道，吃多一点的话也不怕上火。
1: 对，这个所以晚上看电视追个剧啊、嗯、对吧等等，大家说就嘴巴里有点馋，不要其他东西。我觉得像金秋十月啊，
0: 对，
1: 丹桂飘香就是收获坚果的时候，
0: 是
1: 水果也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配配茶也好，对吧，秋天的茶也上市了，然后配配咖啡也不错，
0: 对，
1: 关键性价比也很高。我们来看看价格啊、嗯、
0: 今天算下来、嗯、我们如果六罐南瓜籽仁199的价格，其实相当于99块钱买了四罐小核桃，
1: 对，
0: 每一罐小核桃才25块钱、嗯、但是你看我们自己的看到吗，要接近100来块钱，93.3块一罐，而且在外面很多的一些临安的小核桃仁基本上都是100来块钱一罐的。
1: 对对对对 对
0: 吧，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卖的组合方案啊。
1: 因为这个它其实就是说跟那个大闸蟹一样，吃的一个是时令、嗯、啊，就是收获季节，90月份开始吃，
0: 对，
1: 其实这都是新货，2020年新货带回去、嗯、又是贵货啊、嗯、南瓜籽仁加山核桃仁，一个是6罐，一个是4罐，总共10罐带回家，298块钱，平均单价其实也蛮划算的、啊、
0: 20几块钱一罐。
1: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嗯、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激动，精挑细选全球各地的坚果原料，特别带来南瓜子仁加山核桃仁，精选新疆南瓜子仁，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保留瓜仁的自然清香，山核桃仁松脆饱满，咸甜适中，无需手剥，可当零食，可做烘焙，方便美味又营养，好坚果，好营养，好满足，备货有限，限时秒抢。
1: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真的是好东西，因为大家说现在就是吃山核桃的时候，山核桃仁不需要大家手剥的，剥好的。
2: 对对，就是秋季嘛，就是各种的一些果实啊都已经成熟了，不管是我们的小核桃，还是我们的栗子，对吧？都是在现在这个季节。
1: 是是是。
2: 包括其实种子类的一些食物的话，根茎类的一些食物也是特别适合秋天的，对吧？红薯啦、山药啦、瓜子仁啦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双拼的特卖。组合，
1: 对
2: 对吧？你之前如果想要买我们西栋的这两大坚果，你一个买我们的南瓜子仁花有199的价格，
1: 对，
2: 再一个买我们的山核桃，怎么着也给要200来块钱，对吧？2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看，我们是6加4，一共是10罐单品带回家，加在一起今天才298的价格，而且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是的，放心啊，
2: 对，
1: 就是刚刚收获下来的，开杆下来的啊。
2: 对。
1: 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都剥好的，无论是南瓜子仁还是山核桃仁，都不用手剥。但这价格，我估计可能手剥价格都不便宜的。
2: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剥好的。然后山核桃仁，你就担心加了添加剂、色素、香精，然后加了其他乱七八糟东西。我们今天通通都是配料也很干净，
2: 是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2: 是。
1: 而我们的南瓜子仁，哎，居然连那个盐和糖都没有啊！
2: 对，
1: 配料里面就是一种叫南瓜子仁。
2: 对，因为它用到的全部都是新疆的南瓜子，对吧？新疆的瓜果本身的话，就是出名度、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产地非常非常的优质，日照也时间比较长，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你看我们的南瓜子仁是颗颗饱满的，而且肉头颜色非常的新鲜，不需要额外的再加什么调味啊、添加呀，它就可以吃出非常好吃的口感。
1: 南瓜子仁原来东方购卖6罐199，今天总共才298，
2: 对，
1: 你加99块钱可以多得4罐的山核桃仁啊，
2: 对，
1: 每罐25块钱都不到啊，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然后东京购再减5块钱，
2: 对。
1: 本身商品有将近3元的积分，所以优惠下来有8块钱，290块钱，啊，性价比很高。
2: 对，就是今天这个特卖的话，我们不是常规货号啊，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可能就是6罐南瓜子加上4罐山核桃，按照我们往常常规节目都给要花300多块钱，
1: 对，
2: 对吧？300多块钱，今天是298的价格，看清楚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我们的南瓜子仁是有10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的山核桃是有240天的保质期，
1: 8个月
2: 都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所以拿回家。就是贴下来天气冷的时候，大家在家里面，对吧？就是打发时间呀，或者是额外的作为一些营养的补充啊，都很好。
1: 对对对。
2: 因为你看，坚果类、种子类的啊，维他命 B 复合物。哎，为什么先看这个？我儿子这两天就嘴巴上面嘴就是口腔里面，懂的啊。秋冬季节一上火，蔬菜呀、维 B 呀吃的少了，就容易怎么样啊？嘴角啊等等。包括你看南瓜子当中的铁元素含量是非常高的。女性朋友哦，这两天稍微温度一降，马上手凉脚凉，血液循环呀等等啊，对吧？这个铁元素含量高的食物，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包括硒元素，包括镁，包括锌，包括胡萝卜素，这是我们的南瓜子仁。但是如果你说一天一把坚果，我再搭一点小核桃呢，那是不是更完美了？哎，氨基酸、维生素 E、铁、优质蛋白、磷、钙、维 B、蛋白质，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对，我告诉你，这东西这第一个来说，你送人，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的身价本身多少钱，根本不止我们今天说。你原来199是6罐这个啊，6罐南瓜子仁啊，然后我们今天加99块钱是多得了4罐的小核桃仁啊，
2: 那小核桃，小核桃，小核桃，
1: 然后每一罐小核桃仁是20块钱，
2: 是，
1: 对吧？然后你想，我送人一定会很体面，
2: 对，
1: 然后再来我自己吃的话，我可以拌在粥里吃，
2: 对，
1: 也可以当零食吃，都没问题。
2: 而且你看颜色，就是这些东西啊，我其实对你比价的话，真的就是没底的啊，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也有的，但你看我们的品控，我们的品质，保证大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货，然后保证大家，你看果粒是完整的，我们没有说把那些碎的，对吧？或者干瘪的，或者那些营养不良的，或者什么的，全把它做进去，全把它装进去，没有，都是经过挑选的啊。
1: 蛋白质我刚刚看了一下，南瓜子仁蛋白质每100克30多克，很高的蛋白质。
2: 对，所以就跟大家说，为什么你要吃一点，哎，吃一点种子，吃一点坚果？那居民膳食宝塔指南不是也建议我们吗？对。
1: 这个也没加什么东西，
2: 这个加了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糖，
1: 没了，
2: 味道很清爽
1: 而已啊，哎，
2: 对，
1: 添加剂都没有啊，
2: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通通没有。
1: 是，然后这个单罐，每罐先十罐嘛，298，每罐20块钱，
2: 对，
1: 今天还有东京购再减5块钱优惠，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吃零食的，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4: 我讲上当的这个南瓜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伊没其他成分，只有南瓜子成。
3: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4: 阿拉现在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3: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摆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4: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眼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西度精挑细选全球各地的坚果原料，特别带来南瓜子仁加山核桃仁，精选新疆南瓜子仁，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保留瓜仁的自然清香，山核桃仁松脆饱满，咸甜适中，无需手剥，可当零食，可做烘焙，方便美味又营养，好坚果，好营养，好满足，备货有限，限时秒抢。
1: 南瓜子仁和山核桃仁就是这个季节吃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但有新大米，不但是有这个大闸蟹，
2: 对，好多好多的秋果都成熟了， 对吧，都是秋天成熟的季节，都是我们刚刚好啊，需要贴秋膘，然后胃口也比较这种啊旺盛的一个时节，
1: 是，所以大家说要吃的好东西啊，农商部平台为大家优选到的是西洞这个牌子啊，
2: 对，
1: 都给大家推荐，然后呢好不好东西大家肉眼可见，这个包装你看粒粒饱满，
2: 对，而且都是精挑，对，精挑细选的优质产地，对吧，画面当中的南瓜子，我们的产地原料的产地都是新疆的，而新疆的这些什么红枣啊、核桃啊，你看南瓜呀、番茄呀，都是非常好的，全中国很出名的啊。然后我们的小核桃呢，那顾名思义就是选临安的，你要吃小核桃，吃大核桃其实产地有很多，但是你要吃小核桃的话，就是认准正宗产地杭州临安。
1: 小核桃贵啊，
2: 小核桃贵，
1: 真的贵。
2: 小核桃的话就等着白露之后开干， 对吧，每天每次每年冬天总归要，你不说订个2-3套，你总归要有个一套，对，时不时家里面吃一吃。
1: 我告诉你，今天原来我们就南瓜子仁多么卖的，真的也是性价比也很高。南瓜子仁原来6罐，6罐是199块钱，对吧？我今天总共298，相当于加99块钱得了4罐什么？山核桃仁，
2: 小核桃仁啊，
1: 4罐小核桃仁，每一罐20块钱出头啊，
2: 对呀，
1: 不知道啊，
2: 对呀。
1: 然后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下订单再减5块钱，
2: 是，
1: 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10罐带回去，这个真的，你如果自己吃的话，这还不够的了，
2: 对，
1: 对吧？
2: 然后你要是说
1: 哎
2: 实在有点顾虑，你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南瓜子仁是10个月的保质期，对吧，我们的小核桃仁是240天，
1: 对，
2: 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是不是也不担心它哎呦会不会吃的来不及，会不会吃到这个不新鲜等等的啊，
1: 这就是时令你吃什么，是吧，什么季节什么节气吃什么啊，
2: 对，
1: 下午茶啊，说下午2-3点钟睡觉起来接孩子还早，就泡杯茶来点这个垫吧垫吧挺好的，
2: 对，小朋友放了学回家之后晚饭还没好，肚子有点饿，配点酸奶啊，
1: 哎呀对，
2: 酸奶里面你除了可以给他放一点水果，对吧，水果也可以，你再放点坚果，再放一点种子，那这个营养啊就太完美了，好不好，
1: 早上你说我烧那个粥，烧的是燕麦粥或者烧一些什么杂粮粥，你不大容易熟得快啊，但我今天可以把这些都可以倒进去，
2: 就南瓜子仁特别好，
1: 南瓜子仁都可以吃的呀，
2: 南家很多人还有拿那个南瓜子仁做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餐啊，轻食啊，对，这种健身餐这些，对吧，因为南瓜子它的营养我们很多人其实忽略了，就觉得有的时候之前吃南瓜然后把籽儿都扔了，就是以为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以前是把南瓜子
2: 晾干
1: 晒干，
2: 但不能生吃，
1: 对，
2: 南瓜子不能生吃，对，而且它壳很软，
1: 很难剥，很难剥，但是今天都给你剥好的，我告诉你这个你如果是手剥的南瓜子仁加手剥的山核桃仁都未必是这个价钱，
2: 是
1: 我今天都给你剥好的，而且剥好我不加其他东西，你这个我就加了点盐和糖，这个我就是配料更干净，
2: 对，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2: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吧，
2: 我们的南瓜子的优势是什么，一个是产地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配料特别好，对吧，配料你看就是南瓜子仁，哇，你就相当于真的就是怕吃糖的，有的时候想吃一点坚果的，
1: 对对对，
2: 想吃一点这个饱满的种子啊什么的，一看配料表里面，哎，我连一点糖都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天里面什么都不加，什么都不加，
1: 味道很好，
2: 对，味道很好，清清爽爽，你看这个颜色，对吧？你看这个绿绿的这种颜色，而且果粒还是很饱满的， 基本上你看摇一摇的话，就是这种碎碎的那些我们都是筛过的，哎，都是筛过的啊。原来你要买我们的南瓜紫仁西洞品牌的，在东方购物花199的价格，今天多99块钱，你可以拿回去，再拿回去4罐小核桃仁
1: 都有。南瓜紫仁一罐是150克，然后南瓜紫仁的营养价值大家未必能了解清楚，我们也去查了一下一些相关资料，对吧？优质的脂肪，然后再来就是包括像镁、维生素、硒、胡萝卜素等等啊，包括像蛋白质啊、铁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其实大家每天一把嘛，我觉得每天一把的坚果还是必要的。
2: 是。
1: 然后小核桃仁不但好吃，它的营养价值其实也蛮丰富的，
2: 对
1: 吧？ A、B 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E、优质蛋白，这都查得到，有据可查的数据啊。
2: 对。
1: 关键我们今天也是性价比很高。
2: 嗯。
1: 外面去买南瓜紫仁和这个都是贵货。
2: 是的。
1: 一罐都不便宜。
2: 是，特别是我们的小核桃仁，对吧？你买一罐我们的这个小核桃仁就是93.3块钱了。今天光4罐我们的小核桃仁，你怎么这少算算也给要300-400块钱。对不对？300-400块钱，我们今天加在一起6罐瓜子仁，再加4罐山核桃，是298的价格，
1: 30块钱不到。
2: 嗯，
1: 然后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2: 嗯，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3: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听零食的，哎，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没听上的。
4: 我刚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也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3: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4: 阿拉现在尝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剥起来弄起来不大方便。
3: 啊，现在剥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4: 而且阿拉尝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西洞精挑细选全球各地的坚果原料，特别带来南瓜子仁加山核桃仁，精选新疆南瓜子仁，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保留瓜仁的自然清香，山核桃仁松脆饱满，咸甜适中，无需手剥。可当零食，可做烘焙，方便美味又营养，好坚果，好营养，好满足。备货有限，限时秒抢。
1: 抓紧啊！这个我们今天是南瓜紫仁加小核桃仁，
2: 小核桃仁
1: 、产地很正宗，然后都帮大家剥好的，剥好的卖到这个价格，20来块钱。
2: 对，20来块钱今天一罐的价格啊。然后呢，我们的配料表呢，小核桃仁就是少盐少糖就没了，就没有任何其他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南瓜紫仁更是连盐和糖我们都没有加，你吃它的原味儿，但是这个原味儿你吃到嘴巴里面，坚果本身、瓜子儿本身的香味儿，哎，很清爽，清清爽爽，而且营养价值含量还特别的高。
1: 对，
2: 因为这两年确实南瓜紫仁在东方购物就卖得越来越好了。
1: 是是是，大家都已经充分认识到它两者的营养价值。
2: 对。
1: 但是就是你外面买的话，一罐两罐，你要是送人一个礼盒，哎呦，几百块钱呢，
2: 是，
1: 对吧？因为它都是好东西，又是贵货，吃的是一个季节性。然后大家说，其实这个东西我当零食吃，看剧啊，刷手机啊，就是一把一把往嘴里送。你也可以拌酸奶，拌粥，你出去郊游，坐高铁。
2: 对
1: 啊，这个其实消耗速度很快，很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他也应该多吃一些什么呢，坚果类的东西，
2: 对，
1: 氨基酸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2: 对，不单单是中老年朋友啦，对吧？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就是因为都有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嘛，对吧？我们每人每天油多少克，肉蛋奶多少，蔬菜要吃到多少，还有谷物主食，然后就是什么坚果类的，1天25克。好吧，也不要多啊。我们南瓜子儿，我们的小核桃仁，今天都是属于这种啊坚果类的这种食物了。
1: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我们说植物蛋白啊，这个除了动物蛋白补充之外，对吧？你也要吃一些好的、优质的植物蛋白。
2: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两者都有，
2: 关
1: 键价格算一算划算啊，29810罐，每罐20来块钱。
2: 对，
1: 南瓜紫仁是150克，山核桃仁是100克。
2: 对，
1: 日期都很新鲜，九月底十月初的批次。然后保质期是一个8个月，一个10个月。反正是尽量，因为它没加东西啊，尽量给大家一个快速吃掉的一个机会。
2: 对，而且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白露之后，就是山核桃，临安的山核桃刚刚开干之后，没过多久，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做特卖。
1: 是，是
2: 我觉得其实很不容易的这档直播。基本上往年像我们这么高端的这些坚果，如果要做特卖，要到大差不多12月份，对吧？或者是11月份这个样子。你看我们现在才10月份，刚刚上市没多长时间就给大家特卖了。
1: 哎呀，把这个南瓜紫仁打开之后，你拌在粥里面，拌在酸奶里面，或者你今天做个面包。
2: 拌色拉，人家好多就是这样子的。还有自己家里面在家里面做烘焙的，
1: 我们家做那个面包的，
2: 对，做面包，哇，这个把它铺在面包上面，
1: 我做过的曾经就是挺好的，在和面的时候，嗯，然后它专门有一个投料口，就把那个山核桃仁和这个一起混进去，嗯，那这个坚果面包你外面买一买，跟自己家里做那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1: 然后这你看吃的也放心，好吃看得见啊，
2: 是
1: 这个东西它一灌，
2: 是
1: 颗粒完整，颜色正常，它没有过度粉饰，嗯、对吧？然后再来就饱满度很高，没有碎的东西，基本上都给你筛掉了，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营养价值也很高，蛋白质多少克啊？34.3啊，34.9啊，每百克，好吧？然后日期也很新鲜，9月23号的啊，然后配料
2: 10月
1: 南瓜籽仁
2: 是
1: 没有其他东西
2: 是。而且你看，吃这样的瓜子仁其实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应该碰到过以前有些问题，不管你是南瓜子、西瓜子还是葵花籽，对吧？你磕了半天之后，然后哎，冷不丁会吃到一个苦的，发苦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我就闭着眼睛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感觉，里面有一些沙呀，或者呢有一些这种还，我甚至还吃到过就是剥了壳里面带虫的。就是这种坚果，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剥好的，剥完了之后给大家挑选完整的这些果仁，
1: 是是是，你看啊，这一把每天这一把，
2: 对，每天一把就可以了，不要多，
1: 25克，
5: 不浪费啊，不浪费，
2: 而且没有过重口味，
1: 没有，
2: 是不是？你吃多一点，你不像有一些加的真鲜剂，
1: 不咸不甜。哎，完全就是自然香，
2: 清香，对。
1: 山核桃仁、小核桃仁更是啊，这小核桃仁价格不要太贵啊，在外面。
2: 他们家的小核桃仁调味调得非常好，这个有一说一，好吧，真的也是杭州的这个叫什么产地。
1: 但是它这个调味它没有加其他东西啊，
2: 没有没有，
1: 盐和糖而已啊。
2: 对，就是它的盐和糖的配比配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因为这些山货都是烤制出来、炒制出来，火候的把控也很关键。
1: 对，
2: 有很多的一些坚果就怕你炒过头，炒过头是什么，你会吃到一股焦苦味儿，
1: 是是是，
2: 对不对？或者呢是炒得不到位，炒得不到位你吃不到这个香脆的口感。
1: 它一粒一粒都很完整，你不要小看今天一罐算下来20来块钱，我可给你都
2: 对，我们今天是特卖，
1: 哎，我帮你都剥好的，而且每一粒都很完整的，你看呀，
2: 四分之一仁，
1: 对啊，
2: 对，
1: 我基本上吃小核桃仁啊，我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可以吃一半，
2: 反正小核桃仁的话
1: 时间不贵，
2: 对，小核桃仁真的就是跟东海的海鲜，跟你说的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对吧？包括现在这个季节柿子，哇，你就是过了现在短短的这些天数，你后面想要再吃新鲜的柿子，你是吃不到的，
1: 事事如意，
2: 对吧？你吃我们的坚果，吃我们的小核桃，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和和美美，
2: 核桃对，
1: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来看一下今天价格啊，外面买的话这一罐，
2: 来，
1: 但凡小核桃仁，这都不便宜，
2: 小核桃仁价格都贵的，好吧，93块3毛钱这样子的一罐，但是我们今天特卖。核算下来每一罐哦，今天才相当于20多块钱一罐。
1: 我们今天价格总共10罐298，每罐20来块钱。抓点时间，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这边。
3: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吃零食的，哎，搿是南瓜子嘛，配料表没听上个。
4: 我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看那个配料表，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3: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4: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剥起来弄起来不大方便。
3: 啊，现在帮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4: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西度精挑细选全球各地的坚果原料，特别带来南瓜子仁加山核桃仁，精选新疆南瓜子仁，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保留瓜仁的自然清香，山核桃仁松脆饱满，咸甜适中，无需手剥。可当零食，可做烘焙，方便美味又营养，好坚果，好营养，好满足。备货有限，限时秒抢。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为什么要在秋天收获的季节给大家推荐这两款坚果呢？正好是刚刚对开干下来当季的东西，要吃就是时令货，
2: 对
1: 吧？不是存货，
2: 对，
1: 不是去年，就跟吃大米一个道理，对吧？新米开干，对吧？大闸蟹今天
2: 开服，
1: 蟹脚痒，
2: 对
1: 啊，果仁也是啊。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啊，咱每天吃一把不用多，
2: 对，
1: 因为它丰富的植物蛋白、氨基酸、蛋白质含量，大家自己可以去尝一尝啊，
2: 对，
1: 非常丰富，价格也不便宜的，因为身价。 它里面富含的东西营养元素多，实在不便宜。
2: 是，然后现在外面其实有一种混合坚果呢，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对吧？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年轻人可能还好一点，小孩子啊，包括老年人啊，比如小朋友在换牙的时候，老年人呢牙口呢也没有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坚固了，有一些里面混在里面比较偏硬一点口感的坚果，就压根儿没法吃。
1: 巴旦木、
2: 巴旦木、榛子，
1: 那个对，
2: 对吧？
1: 还有那个叫夏威夷果。
2: 对这些，但是你看我们是属于
1: 好的，我们不是说不好、啊。
2: 对，就是从口感上面来说，从人群上面来说，所以你。你看我们的南瓜子人不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我们的小核桃人更不用说了，对吧？所以相对于很多坚果来说，这个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年长的人是比较友好的。
1: 从价格上来说，你说买一个手剥的山核桃、这个二三十块钱还说得过去，
2: 是
1: 卖一个对吧，剥好的又是没有添加剂的，
2: 就不带壳的，你想想看，
1: 所以你今天算下来二十来块钱，而且保质期我们是八个月，对吧？所以我们说你送人自己吃都可以啊。
2: 反正今天就是特卖，我们特卖的话是只做这一档，对吧？大家看到今天这档直播的话，买到就买到了。那买不到的话，我们要单独去买我们西洞的组合的话，南瓜紫砂加山核桃都给要三四百块钱的价格。而且我们今天要保证一点的是什么？除了性价比帮您做到特卖的价格之外，今年的新货这点是非常关键的，不掺任何的陈货次货在里面。
1: 订两箱吧，对吧？自己留一箱，家里面这个老人家分享一下，对不对？我觉得都挺好的。特别是我们说现在大家要讲究吃呢，膳食平衡，
2: 对对对，
1: 全面，
2: 对，
1: 不是你拿到
2: 食物多样化
1: 都能吃，对吧？有些东西你健康跟好吃还很难平衡，啊，但是我今年好吃也很健康，健康也很美味，
2: 对，放在就是食惯的话，儿子女儿办公室。
1: 对
2: 吧？
1: 对啊、
2: 带到公司去，
1: 可以。
2: 哎，刚好下午啊，有的时候肚子饿
1: 了，
2: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点一个什么奶罐奶茶，里面如果要额外自己加点小料，加一点点几颗那么山核桃，拿个老小的罐子装的，额外的加八块钱，加五块钱，是不是？就是价格比较贵的啊。
1: 就秋天就是吃这坚果的时候，这两天再吃那个葡萄干很合理。啊，
2: 葡萄干有点甜哎，甜。
1: 我喜欢吃甜的，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也不能过多吃，对吧？但是你想像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像核桃仁和那个，它不甜，它香，
2: 是、
1: 香是底味，
2: 是、
1: 香你才能有这个食欲去吃下去。你那要是不香，东西有点味同嚼蜡，
2: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它又脆又香，营养价值又全面。关键大家都知道，山核桃仁和南瓜子仁，你都知道身价的，外面去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2: 对、我们组合是今天这样子的啊，做特卖的组合，六罐南瓜子仁、加上四罐我们的山核桃。好吧，一共是十罐，然后今天是298的价格，一罐核算下来是29块多。但是你看你自己单独去买我们的这个山核桃，一罐多少钱了？
1: 93块钱、
2: 93。然后他们的南瓜子仁也有比价，你看单独他们的南瓜子仁，也给要33.39块，对吧？这么一罐，我们今天是2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这个才是特卖的力度。
1: 我们今天就是20来块钱，这个南瓜子和山核桃都可以带回去了。
2: 对对对，
1: 日期也很新鲜，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山核桃仁，品质也很有保证，日期也很新鲜。
2: 一罐是150克。
1: 对，150克这个啊。
2: 这个是100克。
1: 这是100克。
2: 对，南瓜子是150克。
1: 150克。
2: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首先看它的日期，对吧？10月10。
2: 就反正就是都是白露之后的，都是9月底10月份，对。
1: 然后配料，
2: 今年我们的西洞品牌的小核桃仁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哦，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今天就是特卖哦，
1: 这三样东西、
2: 很重要，
1: 没有其他东西，然后再来看看
2: 关迪
1: 这个，你看，你没有太多碎的东西，
2: 是
1: 颗粒度很完整，
2: 是的，
1: 对吧？你进来看，这一粒一粒的，一颗一颗的，
2: 对。然后你仔细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呢是哑光的，但是它不暗，对吧？不是那种发深发乌，有一些颜色发深发乌的，它可能陈货，
1: 对，
2: 或者有一些油亮油亮的，里面加一些过多的糖啊、蜂蜜啊、各种添加呀，对吧？这个不单单是对您吃了之后不太好之外，还会压分量，但是我们就没有啊。
1: 这外面这个盖子打开，里面还有一个密封盖，临安山货。
2: 精致，
1: 对吧？然后这个东西它不大好打开，拿剪刀啊，所以它是为了什么？这东西它就不能受潮。
2: 这个地方可哎，对，不开封前提下8个月保质期。
1: 对，开封赶紧吃完。
2: 对对对，
1: 对吧？
2: 所以就跟大家说，不要去买这种啊来路不明的，对吧？或者渠道呢自己不认可的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货。 对吧？2026年当年的新货啊，千万不要去买到里面有掺了陈货、次货的。不仅仅是口感的问题，因为优质的坚果它里面的脂肪酸一旦变质，一旦坚果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对你的健康是不好的。
1: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单价算下来每一罐20来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紧张嘛，我还没欢喜穿领子的，搿只内裤子嘛配料表没清爽的。
4: 我刚上了的这个内裤子的，看这个配料表，又没其他人，只有内裤子人。
3: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4: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3: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4: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西度精挑细选全球各地的坚果原料，特别带来南瓜子仁加山核桃仁，精选新疆南瓜子仁，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保留瓜仁的自然清香，山核桃仁松脆饱满，咸甜适中，无需手剥，可当零食，可做烘焙，方便美味又营养，好坚果，好营养，好满足，备货有限，限时秒抢。
1: 坚果在秋天其实大家应该多吃一些啊，这个其实因为季节，你要再转过年来，过完年这也就不属于新货了，不属于新鲜刚刚开杆下来。
2: 对，但是现在人物质条件好了嘛，就是一上市的时候，一上新的时候，大家就来尝个鲜，对吧？食鲜货。
1: 对，
2: 但记得小的时候你要吃坚果，你要吃山核桃，什么时候吃啊？爸爸妈妈买来是过年年货。
1: 哦，真的是，
2: 对吧？小的时候那真的是过年年货。
1: 然后分好几格，我记得。
2: 对，然后最早的时候那个山核桃是不开口的，不开口的，你那个开真的没办法开，
1: 小朋友是
2: 开不了的，对吧？后来慢慢的有那个手剥的，但是其实也是手剥剥不开的，你也要靠外力才能把它剥开了。
1: 是啊，比如说门夹一下。
2: 对，我把它放在那个凳子脚底下压一下。
1: 我拿榔头砸的，拿老虎钳砸的。
2: 但是你说你再怎么剥，你还有很多的肉其实是浪费掉的。
1: 那肯定浪费啊。
2: 对啊，那个壳里面啊，对吧？都会残留的，你根本剥不干净，更别说剥出这种完整的四分之一仁。
1: 有一个概念，我从小就知道，每天吃一把坚果，对吧？每天吃一把坚果，这挺好的啊。
2: 是。
1: 然后今天吃一把坚果的代价其实成本不高的，298十罐，每一罐20来块钱。
2: 对，
1: 对吧？我说我今天买包薯片是10-20块钱。
2: 哦，真的？
1: 是脂肪酸。
2: 真的，一包饼干现在都20多块钱了。
1: 对，等等，那这些不是说不吃，偶尔解解馋是可以的，偶尔。但是你在这种季节，对吧？秋天天气凉下来，那你需要补充优质的植物蛋白、动物蛋白，我们随处可以补啊，对吧？深海鱼也可以吃，淡水鱼也可以吃，
2: 肉呀什么的，
1: 四条腿、两条腿、没腿的，咱们都可以吃。
2: 对，
1: 植物蛋白这东西它一定是你餐桌上为什么要吃，对吧？豆腐，对吧？豆制品，
2: 对对对，
1: 要吃一些的，其实一个道理。
2: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坚果类，坚果类的话也是优质的这个植物蛋白的一个来源，而且坚果相对于而言，它里面更多的还有什么优质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其实为什么建议大家秋冬季节更加要一天一把坚果？因为优质的脂肪，包括还有维生素 E， 包括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对我们的皮肤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肠道啊，对吧，都是非常友好的。不是说你谈到脂肪，哎呀，大家现在就要少油啊等等，而是你要会选择好的脂肪。特别到了秋冬季节，老年人一旦就是天气比较干燥，肠胃都感觉肠道都蠕动慢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一天一把坚果。
1: 真的是，特别是南瓜籽。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南瓜籽，小时候的经历嘛。还有黑芝，还有那个芝麻油，是不是？
1: 打蛔虫吧。
2: 哎，小时候那什么芝麻油啊，什么等等，
1: 对对对，
2: 都是这些，就是老年人，就是家里面爷爷奶奶告诉我们的啊，肠道不好了怎么样啊，对吧？
1: 然后，但像这种植物蛋白，你吃了一些之后，你不会说捏肚子，捏你肚子上的肉。那你说我今天红烧肉吃了2块，不是说不好，要吃的啊，这都要吃，牛肉、红烧肉，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鱼都要吃，但吃完你总觉得，哎呀，我这个肚子上的肉，对吧，又鼓出来了。那你像这个东西，植物蛋白，你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就吃个，今天还是有保证，
2: 是的，
1: 保证的啊，不掺杂。买这种山货，你就怕陈年货，就怕陈货。
2: 对，
1: 陈货不是说口感的问题，它其实还代表了健康。
2: 对，
1: 今天是没有陈货次货。
2: 对， 而且
1: 没有添加色素，
2: 没有橙或刺货的话，你看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的，对吧？都没有。因为如果它要陈年旧货，很多是颜色一看看出来了，或者你去品尝一下，尝一口，你能薅掉的你会吃吗？你不会吃，
1: 不会。
2: 但是它里面如果用过重的一些添加、过重的一些调味帮你调一下，你吃不出来呢，哎，对不对？
1: 盖掉了。
2: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当年新货，2026年今年新货，特别是我们的小核桃，我们西洞品牌今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今天就是我们的特卖，
1: 对，
2: 好吧，就是我们特卖，
1: 对，嗯，然后有很多人在去年、前年前买过我们西洞的产品、啊，
2: 对，
1: 品质、口碑、
2: 南瓜籽，
1: 这还真的是冰山一角的口碑啊，
2: 是
1: 挺多的啊，
2: 是的，
1: 就跟大家一一说了，但你可以摘几条看一看、啊，嗯，比如说描述一致。对吧？
2: 对，
1: 嗯，
2: 颗颗饱满圆润，好吃极了，味道不错，品质佳，对吧、嗯？你看这个，这个叫什么呀？都是服务好，东西不错，描述一致，味道不错，对吧？还有一些我们包装好的。
1: 对，
2: 我跟大家说，你们都没有
1: 密封效果好。
2: 你看看我们，我们是特别好的原材料好，
1: 对，
2: 然后加工工艺好，所有的南瓜籽的原材料我们是新疆的、嗯，新疆产地的。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南瓜籽仁，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东西，盐和糖我们一点儿都不加，更何况那些化学名字老长老长的添加剂更是没有了啊。然后看看这个颗粒。我们挑选的是不是大的？拿我的食指的指甲盖，你看看这个南瓜籽仁大不大？饱满，而且它不是干扁的。很多的南瓜籽仁，你打开之后，它的肉是扁扁的、嗯，我们都是圆润的，看到吗？我们都是圆鼓鼓的，嗯、都是胖胖的这种果仁的这种形态。
1: 对对啊、
2: 哦，非常好。
1: 这一罐而且好吃，是150克，嗯、
2: 对，
1: 150克，今天算下来20来块钱，
2: 对，
1: 对吧？这性价比很高。然后我们说这个山核桃仁也同样是，你看它的这个饱满度、完整度、色泽，
2: 100克哦，外面要卖到80-90块钱，
1: 对，
2: 我们今天做特卖核算下来，这一罐20多块钱，错过就没有了。
1: 是是是。
2: 你说刚刚开始山核桃刚刚上市，对吧？
1: 对，
2: 今年可能还没吃过呢，还没买呢，你就趁我们今天、嗯、又是我们的第一档直播，又是我们的特卖，又是我们的新货。
1: 十罐真的这个组合不多的，
2: 是
1: 很多人都一动手就买了两组、嗯、啊！你想，我们配了4罐的山核桃仁，我送他父母两罐没了，自己只留2罐了，对吧？
2: 对，
1: 那双方父母一分的话，可能都没了。
2: 我妈我爸真的是每年秋天啊，就等着我去给他们送小核桃仁，每次送过去，他们说：“哎呦，今年终于送来了。”
1: 就是、啊、就很十一假期的时候，你可能开车去杭州去临安玩的时候、嗯，对吧？茶楼里坐一坐，一杯茶，然后上来一盆小核桃，嗯、这还手剥的呢，他不会给你剥好的，对吧？
2: 对，
1: 价格也不便宜。但凡你今天去买了一个山手剥的，嗯。20来块钱吧，嗯，我今天是帮你剥好的，而且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
2: 对，对，反正特卖机会要是错过了，我们后面还会有常规直播。
1: 是是。
2: 常规直播的话，价格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你要单独买的话，就是300-400块钱的价格。
1: 是，还是承诺一下，2026年的新货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穿领子的，哎，搿只内裤子嘛，配料表没听上的。
4: 我刚刚上当的这个内裤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也没其他人，只有内裤子人。
3: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啊，脆脆的。
4: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3: 啊，现在帮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4: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西洞精挑细选全球各地的坚果原料，特别带来南瓜籽仁加山核桃仁，精选新疆南瓜籽仁，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保留瓜仁的自然清香。山核桃仁松脆饱满，咸甜适中，无需手剥，可当零食，可做烘焙，方便美味又营养。好坚果，好营养，好满足。备货有限，限时秒抢。
1: 对，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像我们如果子女是上班一族，他在办公室里面放一罐，中午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对吧？我们说可以来一把，
2: 对，
1: 下午饿的时候可以来一把。秋天本来就是肚子容易饿得快啊，
2: 对，
1: 我们说贴秋膘呢，那这膘得看一看，有动物蛋白，好的动物蛋白，河里的、海里的，对吧？嗯，然后陆地上的。 然后还有我们就植物蛋白、啊、
2: 是
1: 这个其实都是跟大家好东西跟大家分享，跟家人也可以分享。
2: 是
1: 298十罐六罐的山核那个
2: 南瓜籽仁
1: 加四罐的山核桃、嗯、
2: 对，
1: 都保证是今年啊2026年9月和10月份的批次。
2: 对，然后其实今天为什么要把南瓜籽仁跟小核桃做一个双拼的组合，对吧？你看我们也不去什么葵花籽仁，也不去做什么西瓜籽仁，因为南瓜籽仁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非常的优秀，好吧？相对于很多的种子来说，它真的很多人忽视了，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南瓜籽仁它的营养原来那么饱满的、嗯、优质的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欧米伽三等等，包括维生素 B， 然后这个胡萝卜素，
1: 对，
2: 包括硒元素、锌元素，然后还有镁元素、铁元素，这些优质的这些矿物质。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跟大家说要多吃一点坚果？因为坚果当中啊，除了说蛋白质跟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之外，它的矿物质含量也是非常高。
1: 而且这南瓜籽仁，我因为小时候也吃，那是带壳的，然后呢，那其实挺咸的啊。它其实炒制的时候
2: 都是因为它带壳，它不加点料，它这个味道进不去吧？对吧？
1: 连壳带肉一块吃。有的时候把壳吃下去，把肉吐出来，因为这是很难剥。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我帮你剥好了，美丽，而且配料很干净。
2: 对。
1: 我们配料里面只有南瓜籽仁，盐和糖都没有，只有香味儿。
2: 是。
1: 好吧，这都是好东西啊。
2: 是，而且果粒都是很饱满的，你自己回去开一罐吃过了你就知道的啊。
1: 你空口吃也可以啊，嗯、你拌粥拌酸奶也可以啊。
2: 嗯。
1: 那你做面包的时候烘焙一下，
2: 嗯、
1: 啊，我们家那面包机基本上这两天天冷了嘛，
2: 嗯。
1: 你买回来面包啊，到时候还不如自己在家自己做，
2: 是、
1: 啊、我觉得挺好的，好吧？
2: 是的，
1: 你可以投料口自己放点坚果，自制的坚果面包一定好吃。
2: 嗯，反正直播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是特卖的一个组合，如果错过的话，我们之后的话，6罐南瓜籽加上4罐我们的这个临安的小核桃仁，都给要300-400块钱的组合售价。
1: 嗯、
2: 今天是298，然后一枪头我们把10罐带回去，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而且保证大家都是今年的新货啊，今年上新的新货。
1: 跟家人分享，送送朋友，高铁上吃一吃，出去旅游带一罐，
2: 对，
1: 都不错。0215119900。

0: 298的价格带回去的是2026年的新货，
1: 这么多
0: 首播，不是首播啊，帮你播好了，
1: 对
0: 啊，这个就省去了自己手，哎，有的时候播了半天啊，那指甲嘛也对吧，都废了。
1: 就首播的话，
0: 手上也是腻子个的，
1: 是，
0: 对吧？这都播过了、啊。
1: 反正我这两样东西都是不太愿意自己去播的，一个南瓜子，一个小核桃，对吧？都不愿意自己去播的。但我们今天全帮您播好的啊，是果仁，是种子，然后果仁，对吧？然后不掺任何的陈货、次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是、
1: 啊，对吧？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都没有，特别是我们的南瓜子仁配料表当中，甚至连调味料我们都没有加。
0: 南瓜子仁，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营养价值，你可以手机去查一查。
1: 是，
0: 我给大家替大家查好，蛋白质、氨基酸、胡萝卜素、铁等等啊，这营养价值也很全面。
1: 对，而且它种子嘛，软磷脂含量等等也是非常高的，对吧？对，
0: 对
1: 我们小朋友的大脑发育啊等等啊，还有年长的一些人，真的到了秋冬季节还没有天冷呢，就这些关节的地方啊就开始起皮啦，或者是挠一挠啊，就皮屑就身上皮肤皮屑都出来啦等等。干燥的时候更加要补充一点优质的这些油脂。
0: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说包括像我们今天的山核桃仁、小核桃仁，他也是帮你剥好的。
1: 对，
0: 这价格大家说200来块钱，你说买首剥的未必能买得到，
1: 是就是买带壳的，
0: 带壳的
1: 你也买不了多少颗， 对吧？20多块钱你买不了多少颗带壳的山核桃，但是我们今天一罐是100克、而且颜色特别的清爽、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货，少盐少糖、没有过重调味，不过重调味证明我们的原材料够优秀。
0: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粒粒饱满，
1: 对
0: 对吧？然后完整度也很高，
1: 对，
0: 完整度也很高，
1: 对
0: 啊，真的是很不错啊。今天一罐算是20来块钱，
1: 是的是的，
0: 特卖的价格，好吧？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这个纷纷送送朋友，
1: 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对吧啦？
0: 追剧啊，看电视啊，拌粥啊，做那个烘焙啊，酸奶啊，
1: 是
0: 等等都好吃。
1: 对，然后10个月的保质期。8个月的保质期，你说说看，10罐多吗？不多的啊、很可能你就这2个月你就把它吃完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吃零食的，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3: 我讲上浪的这个南瓜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伊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2: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啊，脆脆的。
3: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出来不大方便。
2: 啊，现在不能弄得老清爽的，打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3: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4: 西度精挑细选全球各地的坚果原料，特别带来南瓜子仁加山核桃仁，精选新疆南瓜子仁，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保留瓜仁的自然清香。山核桃仁松脆饱满，咸甜适中，无需手剥，可当零食，可做烘焙，方便美味又营养。好坚果，好营养，好满足。备货有限，限时秒抢。
0: 睡觉起来，午睡起来，对吧？大家说下午2-3点钟的时候，正好吃一把坚果，喝杯茶，我觉得包括喝咖啡等等都挺好的。然后你知道早上的时候，一把坚果加个酸奶，我觉得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对，就是你这个加在早餐里面其实更好，对吧？因为早餐我们中国人早餐以前的话，小的时候粥啦，酱菜呀、对，其实是不是很有营养？有一说一啊，
0: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现在大家会在早餐的时候煎一点培根啊，或者是做一点什么这种鳕鱼蒸蛋啊，这些哎非常好啊，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营养。然后你如果啊加一点水果，再加一把坚果进去。那就更好了，
0: 对对对，
1: 更完美了，
0: 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一把，你今天算下，这一罐才20来块钱，
1: 对
0: 吧？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新货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方跟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自己也在吃的啊，温道河的大米。五常大米呢，很多顾客都会说了，说哟，市面上经常有时候买到的那种冒充的五常大米，但在东方购物咱们说到了2026年的新米带回去，同时不用自己搬，不用自己扛，而且我们还有地理标识，让大家呢吃的放心，吃的安心。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妍妍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妍妍，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咱们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话呢，这个大米的话呢是主食，所以吃点好的大米很有必要。今天这款的话呢是来自于正宗的五常大米，它是全国有名的好米，而且关键来讲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全部拿到的都是今年新米上市，刚刚新鲜收割，然后新鲜脱果而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米我们要换着吃。虽然上海我们也有很多好的大米，但是五常大米也是独一份的，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的价格呢，先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呢是3+1，也就是4袋带回去，每一袋呢全部都是10斤装啊，5公斤就是10斤，然后今天40斤，2026年的新米298块钱，积分还有2.98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相当于是290块钱，咱们4大袋带回家哈。
1: 对的，所以算一算的话呢，其实单独一斤的价格的话呢也是蛮划算的。
0: 对，
1: 先来看一下什么叫正宗的五常大米，它要符合哪些标准啊？
0: 好，
1: 拿到这个的话，你看每一袋的话呢，我们今天都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对吧？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标识，所有符合我们说五常大米的这些标准全部印在上面，温道和大品牌，一温一道一盒香，然后这边有到极爱的地理标识，说明我们产地够正宗，然后还有五常大米的非英标也一定要认准了。另外我们今天是有机的五常大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防伪码，大家放放心心。五常大米其实它的品种也蛮多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而且是有机的原粮稻花香2号，特别棒啊。
0: 对，
1: 翻过到这边，好多的朋友都说五常大米啊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执行标准，它是全国统一的。来看一下这边，我们今天的话呢执行标准符合的是什么，拍下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叫 GBT19266。如果说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它给你写的不是这个，那你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1等，往上走没有更高的了，您放放心心。你看啊，配料水稻5U稻4号，俗称稻花香2号。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地啊，有多正宗，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地址啊，你看哪个乡哪个堡哪个村哪个屯都给你写得很清楚了。
0: 是，
1: 所以是真正的东北的黑土地，那个地方为您孕育出来的好的粮食啊。
0: 是，好，所以呢啊，我们现场呢剪开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其实说实话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每次买米啊咱都是买一袋儿，然后呢因为拎不动。今天呢您看到我们外边有一层的时候，里边还有一层塑封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更好的说让你帮你保存啊。
1: 哎，剪开以后哇，我的这个鼻子啊满满的都是新米的这个香味啊。来，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什么叫做真正的五常大米，优质的五常大米它一定要符合一些标准的啊。
0: 对，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来看看，哇，不浪费不浪费
0: 不浪费。来，观众看到了这个米啊，我给大家来手抓一下，您就感觉到了。
1: 好，
0: 观众可以看到，颗粒很饱满的同时，颜色没有抛得很白，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会说有一些米啊就抛得那种晶莹剔透的，其实把真正米里边的精华其实是打磨掉了。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米粒的话呢，就像我们人眼说的，没有过度的人工抛光，然后的话呢原生态的一个感觉。另外有个特点啊，你看五常大米它是细长条，而且的话呢有那个富白，
0: 对，
1: 有那个鹰嘴沟的感觉。
0: 是，
1: 另外是什么，黑土地孕育出来的这个粮食的话呢，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米而来。直接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个啊大米做出来的米饭到底怎么样啊。
0: 是，我跟大家说啊，新米尤其是做米饭的时候特别香。一打开那个盖子啊，我们说小时候的那种米香味一下子扑面而来哈，
1: 香的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啊，就是有的米饭的话呢，我真的连那个什么腐乳酱菜我都不需要了，
0: 对，
1: 直接这样干嚼米饭我都觉得香的不得了。
0: 米一香有时候能多吃一些，
1: 还真是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米啊，
0: 好，
1: 你看啊，每一粒每一粒一油亮的这个颜色，
0: 对，
1: 特 别特别的诱人，里面满满都是我们说微量元素啊。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米粒饱满度好的同时，米香味特别浓。我给大家尝一尝，因为实话实说，我们说米跟油一样，也是要换着吃。好的米饭的话呢，不仅香气扑鼻，而且它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不一样啊。
0: 是的啊，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吃饭啊，就是那一小碗，不像原来那个大瓷碗，你说晚上要吃很多。现在米饭呢，越吃越精，越吃越少。咱们就要把这个米呢吃的整个的，我觉得品质要提高上去。
1: 对，
0: 五成大米
1: 很香啊，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我们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吃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米饭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不要硬邦邦的啊。我们这个就是糯香糯香的，大家放放心心。而且这个米粒的话呢是有嚼劲的，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带回家去的不仅是新米上市，而且我们的送货时效还特别快啊。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给大家再郑重承诺一下，咱们今天的100%的五常大米，而且全部都是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假一罚十。而且呢，我们就说到了，今天一共是40斤，
1: 对，
0: 大袋儿，对吧？您说您要是住在比如说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自己搬自己扛还比较的麻烦。2026年的新米上市，咱们全部送货到您府上。
1: 对，
0: 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成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咱们藏点远点的，我全吃。
5: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成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0: 没买过，
6: 不敢买，
2: 不敢买，
1: 我不敢买。
2: 那因为鱼目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1: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新米啊，保质期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的去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说，哎呦，原来买那个五常大米啊，超市里头买过，不正宗，或者说呢，有时候呢，楼下的这个小便利店里也都买过。很多叔叔阿姨买呢，每次都是一袋一袋买，因为会担心是什么呢？吃不好，口感不好，
1: 对，
0: 自己可能住在5楼6楼老公房还提不上去。我们今天全部送货到您府上的同时，我们还有郑重的承诺，100%的五常大米，而且是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
1: 对的，所以听到这一点的话呢，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相信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真正的这个原粮稻花香2号，它的吃口真的特别的棒。所以每一年你会发现，我们有好多的老会员、老朋友的话呢，就等着这一茬。
0: 对，
1: 今年是新米上市，刚刚新鲜脱骨啊。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像我手中的这个样品啊，生产日期2026年9月28号，是不是秋天刚刚好丰收，然后新鲜收割、新鲜脱骨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原粮稻花香二号五常大米好吃？它其实不太像有一些，比如说南方的水稻一年2季稻那种，我们这个只能是一年1季稻。

0: 尤其是主食现在越吃越少了，
1: 对，
0: 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拳头大的这么一丁点儿，
1: 哎，
0: 那你再吃的品质差一些，有时候呢你米好的话你还能多吃两口菜呢，
2: 对的，
0: 是不是？
2: 家里的小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只要是多吃点饭，其实作为那个做饭做菜的人来讲就会觉得格外的幸福，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298块钱，然后一共带回去40斤，刚仁燕还在说今天还有2.98块的积分，你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
0: 对，
2: 相当于290，你除以一下40斤，一斤才7块出头，7块钱左右啊。
0: 有机的，我们的五常大米带回去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热情订购，咱们扫码订好吧，因为扫码支付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层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好吃，
5: 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咱们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层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2: 不敢买，
9: 我不敢买。
2: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9: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刚才看到那个暗访的新闻，对吧？很多人说，哎呦，不敢买，到处标的都是五常大米，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也不知道。
11: 对，
10: 来，今天我们郑重承诺给到大家，100%的五常大米。然后呢，稻花香二号核心产区龙凤山镇，假一罚十。你说，哎呦，这个牌子呢都会做，那我们在整个的带身的标识上边，我们也有啊。这个你是没法作假的哈，
11: 对的，
10: 我们来看一看。
11: 哎，拿回去的话呢，大家放放心心。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正宗的五常大米，哎呦，我平时的话呢，确实比较难买到好的。今天有了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心理上是完全不用担心，不是陈米，不是旧米。哎，我跟大家讲，这个温道河的原粮稻花香啊，一经上市抢都抢不过。我记得是2022年还是2021年，反正有一个年头，东方跟我没有拿到温道河。为什么？因为真的是抢不到呀。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是 GI 的地理标识啊，告诉大家正宗的五常黑土地啊，种出来的好米，五常大米的飞鹰标认准了，还有有机的身份标识，全部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真正的好米。然后在这边啊，给您看一下，我觉得有一句话啊，我真的是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你看这边啊，有写到啊，
10: 对，
11: 哎呀，我说颗粒珍贵，满是米香，这边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
10: 对，
11: 哎呦，现在你想想看啊，吃这个米饭，稍微把这个锅盖一打开，香香的这个米香味扑鼻而来，大家就想吃呀。
10: 是，
11: 执行标准认准了，大家可以拍下来。GBT19266认准这个标，如果他没有或者执行标准不是这个，他说他是五常大米，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啊。
10: 对。
11: 然后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
10: 对，
11: 上面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啊。5U4号，俗称稻花香2号，没问题。好，地址，我觉得这个地址啊，真的写的很清楚了。你看啊，龙凤山乡长宝村4屯啊，有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有的时候丰收的时候或者冬季，我也会去，比如说东北玩一玩，看看那一片黑土地，对不对？
10: 对，
11: 你就知道当地种植大米其实真的很讲究啊。
1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对吧？本来五常大米呢，本来就稍微少一些，那有机的话，其实要求更高。
11: 对，
10: 而且呢，我们现场啊，就开袋之后呢，让观众再来看一下。你不要老觉得那个米啊特别晶莹剔透的，然后白白的那种米。其实真正的好米，它有点泛着微黄色，
11: 真的是，
10: 对吧？
11: 哎，不过度的去抛光，不过度的去做到精细化的一个加工，
10: 对，
11: 所以米粒自带的那种，比如说这种小黄色的这种气息，原生态的感觉都有。然后粒粒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点细长条，
10: 对。
11: 然后很多的朋友也看到中间有那种白白每一粒的白白的点点。我告诉大家，不过度抛光就是里面的，比如说胚芽全部保留，营养价值保证不流失。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鹰钩，就是鹰嘴钩。像我们说，哎呦，有些人长得特别的帅气，这个小鼻子啊，有个鹰，就是那种小鼻钩一样的，特别漂亮，选美出来的感觉一样。好，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年的新米做出来的饭也好，粥也好，
10: 是
11: 好吃呀，
10: 好吃。
11: 哎，
10: 因为米香味自带，对吧？大家会发现啊，尤其是熬白粥做白米饭的时候，打开那个米香一下子扑面而来，同时，观众朋友，那个米油，我们小时候记得妈妈每次会说。留给孩子吃当辅食吃，最有营养的部分，是不是？
11: 对，厚厚的米油全部的展现出来了，好漂亮啊，对不对？而且很香啊。观众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啊，就五常大米做出来的这个粥啊，我跟你说，你不要说海鲜粥，你就是白米粥做出来以后，糯香糯香的，香气扑鼻。你可以看到啊，粒粒开花，晶莹剔透，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就这种的话呢，它是自带有一点点那种小甘甜的味道。
10: 对，
11: 我们说这叫米香味。哎，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米不好吃，我可能什么还要做到一些，哎呀，拿点什么酱瓜，其他的一些菜作为一个辅佐一下才能好吃。那这个的话呢不一样，你来看看。
10: 对，
11: 哦哟，看着就不错，闻起来米香味更是不得了。哎，烫我要吃一口。
10: 当心烫啊，当心烫，因为我会觉得啊，就是米香味浓的时候。 吃这个白粥，有时候呢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时候，你吃这个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暖胃暖心。
11: 我终于就终于知道，有些妈妈经常说白米粥也好吃的呀，
10: 对，
11: 白米粥也香的呀。
10: 是，
11: 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米饭你选的真的是不一样，大米选的不一样，在家里孩子也好，你自己也好，可能吃饭都可以多吃个2碗、哎、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0: 提示大家每一袋全部都是5公斤、10斤装给到您啊、嗯、然后今天呢一共是40斤，298块钱，积分还有2.98元。咱们呢现在电话线爆满了，不要找人工坐席打，因为观众您看到屏幕的左下方、嗯、有一个那个扫一扫、嗯、在线支付还可以立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订购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因为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新米。你看，像我们现场呈现出来的，我刚才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是9月28号的，对吧？我们拿到手，新鲜的同时保质期有一年的时间，咱上海人本来就爱吃米，顿顿饭离不开米饭嘛，对吧？虽然说现在吃的少，吃的精，那你想40斤，如果家里面你像我们一家五口，对吧？人多的时候一家五口吃的话，消耗起来特别快，
1: 蛮快的。像我们家也是要经常囤米的话呢，哎，囤个2-3包，哎，感觉好多，哎，吃起来其实蛮快的。就像刚刚妍妍说的，我们就是上海的朋友，包括其实南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以米为主食，可能北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吃面食多一点，但我们这边不一样，所以你想想看啊，米面粮油这个民生食品来讲，选品

0: 好，收听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很多顾客在问构成是什么样子的啊？咱今天的主赠品加起来一共是四袋带回去，每一袋是十斤装，也就是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啊，298，积分还有2.98元，咱要是那个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帮大家省了将近8元，也就290元40斤哈。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40斤的大米，今天的话呢，如果是您自己去买，人人看见背手提蛮重的，东方购物的话呢，第一点就是送货时效很好，还有就是我们送货上门啊，这一点服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很贴心哦。因为不管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我们都不希望说自己去拿自己去拎，东方购物是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叮咚您开门签收就可以了。然后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是什么，今天保证是新米，不是陈米，而且是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五常大米，40斤哦，四袋啊，每一袋是10斤啊。
0: 是的啊，因为刚才我觉得其实妍希还提醒我了，像米面粮油这些东西咱还要换着吃，
1: 对吧？要
0: 对，您家里面不要老盯着一种，咱要是吃惯了咱们什么崇明的松江的这些大米的时候，你换一换，对吧？你改一个口味，然后有时候小朋友说，哎，这米他也能吃出来好坏，对吧？今天还是有机的大米。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大米是新米，陈米吃你会发现好像那个米香后面就没有了，
1: 对，
0: 新米一吃哦，这感觉立马就回到了小时候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1: 哎呀，真的也是香啊，也是好吃。以前我们吃米饭的话呢，真的一顿啊可以吃个2大碗没问题。现在好多的朋友的话呢，哎呦，好像总觉得那个口感不太对，吃起来的话呢，每次吃一小点儿，那还是那句话，第一，要么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对好的米呢？第二点，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我们平时很多的东西营养补给也是蛮多的，所以对于这个米的话呢，确实平时每一顿的摄入量不是特别多。那恰恰因为是这样，你更要选择好米呢，这就是东北的黑土地，这个就是在我们真正的那一片黑土地长出来的我们的东北大米收割丰收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那句话，遵循古法的一个讲究，包括我们新鲜脱骨啦，包括我们今天装袋了等等，哎呀，都是那种很好的原生态的一个感觉，所以把握住了啊。你看这还是老版本，
0: 哎，老版本，
1: 老版本啊，我们现在包装也是那种丰收的金黄的那种感觉啊。
0: 对，是，所以啊，一定是给到大家今年的新米，也不用担心保质期还有12个月，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2: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9: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一个事情，说：“哎呦，那构成到底多少？什么三加一？给的加一的那一小袋儿是不是可能只有个两三斤啊？”没有，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每一袋儿全部都是十斤装，也就是五公斤。而且呢，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府上的40斤，298块钱。
10: 对，
9: 新米带给大家，您看到咱们的这个袋身上面，我们都贴了这个红颜色的标志啊，2026年的新米。
10: 对，
9: 所以你不用担心，对吧？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好像这一袋是9月28号的，
10: 对，
9: 是不是？
10: 哎，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代表什么，就是今年新鲜脱骨的新鲜大米上市，大家放心。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之前我们有场直播就是预售，预售意味着你还要等。
9: 等。
10: 咱今天是什么？今天你下订单，哎，现货，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东方跟我们说3天之内啊，但是时效还是蛮快的啊。然后来看一下，你看新米上市，如果不是新米上市，不会贴这个标啊，大家放心。第二点，你看啊 ，GID 里标识，就像现在好多的朋友都说。大闸蟹上市了，
9: 对啊，
10: 我要买什么？要买阳澄湖的大闸蟹 ，GID 里标要有，我们今天也有，没问题啊。然后五常大米的非音标今天也有，这个是什么？有机大米，今天也是给大家显现出来的啊，没问题。另外有机标识也给您写的清清楚楚，还是那句话，五常大米可能有很多的品种，但是有机的还确确实实有一点讲究的啊。另外给您看一看啊，
9: 来看看
10: 我们这个啊，你看执行标准，我一再强调这个的话呢，您就截图拍照没问题。GBT 19266，哪怕你说东方购物，有的时候我想买这个米啊，缺货的时候我市面当中买，我也要认准这个标识
9: 啊。
10: 然后你再看看价格怎么样，优质一等没问题啊。然后再往上看，我们今天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儿，哎呦，就给您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
9: 对，
10: 生产日期，我们拿到的这个啊，生产日期9月28。
9: 对，
10: 有可能您拿到的是这个批次，要不然有可能还要更新鲜。
9: 更新鲜，
10: 所以你放心了啊。
9: 所以啊，新米吃起来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对，
9: 我们现场呢，请严鑫再给大家打开，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10: 哎呦，这是什么？
9: 菜饭。
10: 对，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出外面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小年轻去上班的时候，您问问你的孩子。是不是愿意吃点什么菜饭骨头汤啊？然后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就是上海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东西我自己也会做呀，放一点比如说这个小辣货，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毫米一放不错的。但是我跟你讲啊，菜饭骨头汤也好，或者像我们今天这样做法也好，灵魂是什么？就是这个米饭。哎，你看哦，细细看这个米饭油亮油亮的，里面一样这个价值保留的高呀。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其实优质的碳水米饭是不是算一种？每天都是要摄入足够量的，所以好吃的米饭、好吃的大米很重要啊！来。不行了，
9: 又开始了，
10: 这个点就到吃饭的点了，
9: 又开始了，对吧？所以啊，我就跟大家说了，好米你晚上还能稍微多吃两口菜，但凡米有时候不好的时候，那个陈米吃起来那种口感有点夹生、有点硬的时候，你不大爱吃的，你总觉得说胃里头不好消化，对吧？新米吃米香味自带的同时，像做什么煲仔饭呀、做菜饭呀，你可能吃起来口感都会特别的香甜、
10: 对对对，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现货也是越来越少。
9: 提示大家，如果要在外边，有时候容易买到假的这个我们的五常大米，今天给您多项的认证啊，我们的非音标志，包括还有 GID 里标识、有机产品认证，全部都有。还有给您要承诺的是，我们今天是100%的五常大米给到大家，核心产区假一罚十哈。
10: 对的，有了这个承诺，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拼拼手速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的现货越来越少了，记住了。新米上市，2026年新米上市，全新批次，
9: 现货啊，不用等的，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等快跟优惠了。

东北大米，米饭好，多吃两碗，胃口也好，晚上再溜一溜弯，对吧？我们说了幸福生活就是在这儿嘛，对不对？吃得好，这回事儿的话呢，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是费尽心思买好的菜、好的食材。那么米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必不可或缺呢？啊，今天这款的话呢，是真的五常大米，一年一季稻，那真的是有别于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水稻一年两季稻那种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年一季稻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人家生长缓慢，而且这片黑土地是轮番耕种的，大家也知道世界三大黑土地其中有一块就在我们国家东北那一块，然后都是非常珍贵也非常的稀缺，所以那个地方长出来的这个好米啊，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一家煮饭百家香，说的不是其他地方，就是我们说的东北大米。如果说哎呀，老的这个弄堂上海很有特色的老弄堂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很多顾客有几个疑问，第一个是2026年的新米吗？还是陈米？来，观众朋友，咱全是新米啊！每一个袋身上面我们都有这个标志的，都有这个红颜色的，对吧？
1: 新米上市，
0: 新米上市啊！咱这个像我们现场摆到的这个样品是9月28号的，你可能拿到这个批次，或者是拿到更新鲜的，不用担心是陈米。第二个，有人问说，哎呦，是真空包装吗？家里边我们可能人口没那么多，你万一拿回去不是真空包装坏了怎么？
1: 对，我们是外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里面是真空包装。那现在给大家呈现到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是什么5公斤10斤装的？
0: 对，
1: 我们刚把这个大部分的话呢倒在这里面了，
0: 倒了一半了。
1: 所以啊，储存起来你放放心心，没有压力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就这个袋您直接密封好就行了。想吃的时候一袋开好，放在您家里的米缸里面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哦，多漂亮哦！哎，看到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个米粒细长条。东北大米的特色，然后刚刚任燕在我们节目开始就说了，东北米啊，就五常大米有个特点，它不过度的抛光，保留你看每一粒米当中有那个白白的点点，
0: 对，
1: 它是里面的胚芽保留的特别多，营养价值高，还有就是每一粒啊，我们像选美冠军一样的，有鹰嘴钩，关键是什么？新米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开袋的一瞬间，哇哦，这个扑鼻的米香就已经全部出来了
0: 啊！是的啊，提示大家，很多人在问规格啊，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今天一共是4袋带回去，298块钱，40斤。但关键我们不是说常规的五常大米，您要看到上面有两个字叫什么呢？有机，对吧？
1: 对。
0: 咱今天这个标识上面啊，像 GI 地理标，还有那个飞鹰标，以及下面那个二维码追根溯源有机标，我们都有的哈，你不用担心说买到这种假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市面当中五常大米太出名了，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理亏理亏，我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放心，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拿回家去看这个标识，我跟你讲啊，
0: 是
1: GBT19266，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如果说你在东方购买到的这个，比如说五常大米，它不符合严格要求标准的话，恭喜您，真的朋友们中奖一样了，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啊，把握住了。新米上市实属难得，上一次直播全线是预约状态，因为它没有现货，今天我们全是现货。新米上市，东方购送货还特别的快，不管家里有没有这个电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像我们家就是。我们自己小年轻搬搬楼，拿点东西都累得气喘吁吁的。
0: 对，
1: 这个是什么？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叮咚收货就好了啊！把握住，10分钟节目结束以后，可能这个现货也是所剩不多。
0: 我们现货所剩不多啊，全新的米上市，对吧？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9000。

0: 大家，我们的现货已经是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上次是预售，很多顾客说，那我再等一等。今天不用等，现货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送到您府上。
1: 对，所以的话呢，不要再犹豫和纠结，把握住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在这个想知道规格啦，包括批次啦等等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侧标上面5公斤一袋，一共有3袋，但是下方还要赠送给大家跟我们的主商品一模一样的，所以总共4袋40斤全部带回去，真空包装，每一袋我们都是有2层包装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买回去4袋，有的时候给自己儿子女婿家，或者就是拎上一点，可不可以？没问题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全部都是全新批次，把握住了。好不好吃这一点，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请大家到我们现场来看，如果您看了就知道啊，这个订购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之前买过这个米的，
0: 对，是
1: 口碑就是在这边，大家吃完以后都觉得好吃，所以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是要囤，就是要买啊。
0: 是的啊，咱们如果要是经常吃了咱们本土的米换一换，因为我一直在强调米呀、包括还有粮油啊这些东西你要经常更换的。
1: 对，
0: 就是你吃蔬菜你不可能盯着一种吃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好米好油换着吃，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5成大米口感特别棒，它自带那种清香，特别好。第二点就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担心这个吃口会不会偏硬啊，我牙齿牙口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是糯香糯香的，糯糯的到嘴巴里面，哎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另外就是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平时去比如说下馆子酒店里面吃饭，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米饭哦，都基本上现在都是一碗算的吧，如果后面标一个5成大米，
0: 5块钱一碗，
1: 这一碗真的5块钱一碗很正常啊。
0: 是，如果你要差不多普通的一些米，2块3块一碗，对吧？但凡说到5成大米5块钱一小碗的，咱今天你想想看，一斤算下来才7块5，对吧？还是有机的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发，帮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家，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今天是现货，不是预售，对吧？咱们会根据您的订单的顺序早发货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组合构成，因为很多顾客问那个3+1，害怕那个加一给你送个1斤2斤的，对吧？
1: 对，
0: 每一袋儿咱今天全部都是5公斤10斤装，赠品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就是4袋40斤带回去，298。积分还有2.98元，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就是扫码订？扫码订还再减5块钱。
1: 哎呦，那算下来这价格还要更划算啊！最后5分多钟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开一个菜吧，我们就叫开菜还是开米饭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哎呦，皮蛋瘦肉粥。
0: 对，
1: 哎，实话实说，现在好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爱喝点小粥，不管你是我们说今天的皮蛋瘦肉粥，还是我们说海鲜粥，那做起来啊，灵魂是什么？就是这个米好不好，香不香啊？然后我还想到，我们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你问问自己的孩子，来不及。是不是会去那个啃某鸡买一个那个皮蛋瘦肉粥？
0: 真是
1: 啊，这一份不便宜的哦。灵魂是什么？那肯定不是里面的皮蛋吧，对吧？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米香不香，糯不糯？你自己来看看啊，我们这个米粒哦，粒粒开花，晶莹剔透，特别特别漂亮。而且这个米粒大家可以看到，就看起来就是那种糯叽叽、好吃的不得了的这种感觉。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再次要听大家心理上市，一年一季到正宗的黑土地生长出来的5常。大米原粮稻花香啊，好啊，
0: 是不用担心说买到假的5常大米，因为呢很多顾客有上过当的，对吧？咱今天首先呢在咱们带身上有多项的认证啊，有非因标识，然后还有 GID 里标志，包括还有有机产品的标志，全部都有，您都可以去扫码看。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郑重承诺给到大家，100%的5常大米，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假1罚10。
1: 对呀、啊，有了这个承诺的话呢，大家就更加的放心了啊。但是要提醒大家，4分多钟节目一旦结束以后，可能现货就没有了。
0: 哎呀，
1: 好米还是这么说，就是一定要换着吃。有可能一年以来您都是吃比如说本地的米或者其他地方的米，那现在我们是5常大米，一年一季到，哎，难得啊、哦、
0: 是的啊，新米也不用担心啊，不是陈米。而且呢像我们现场摆出来的这个生产批次是9月28号，你可能拿到也是这个批次。如果要是更好更幸运一些呢，拿到的是更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12个月。
1: 对，
0: 咱们在阴凉通风干燥处放就可以了，因为里边还有一个袋子是真空包装。
1: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储存起来的话呢方便，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这样啊，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另外新鲜批次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好多的朋友今天囤完以后的话呢又写了另外一个地址，哎呦，儿子女婿女儿家里面、哦、对不 对,
0: 对
1: 平时的话呢他们可能工作忙也没有时间去订，那你今天可以给他下一单。

0: 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这个就平时这个家里面的话呢，孙子孙女也经常来的，嗯，那你今天更要囤了啊。
1: 是的啊，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咱们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请您按一号键吧，02151111999000。

0: 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支持。因为呢，你看最后十组了，
1: 对，
0: 最后十组哈。
1: 对，所以好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不犹豫啊？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米面粮油，咱们的民生食品，总归家里的话呢，必不可或缺的。有可能您家里现在还有个十斤、二十斤，不要紧的，好吧？今天把我们的五常大米拿回家，因为是新米上市，而且我们尝一尝不同口味的米，其实也不错的。那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糯香味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嚼不动的，然后它还自带一点点的回甘，好吃的不得了。东北的那片黑土地，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是蛮有感情的。可能您之前年轻的时候也到那个地方去，哎，比如说工作过，或者到现在也是去那边旅游过，所以把握住了啊，正宗的黑土地长出来的好米啊，尝尝鲜不为过的啊。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新米给到大家，每一袋都是十斤装的一个规格，然后里面都有真空包装，也不需要担心，咱全部都是有机的啊，有机的。还不是常规的这种五常大米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感谢各位进行的锁定，今天上海的本帮熏鱼、广茂乡的熏鱼再次带给大家。今天因为上一场直播真的是也是销售一空，所以今天这个好吃的本帮熏啊带给大家的同时，今天还是今日特卖，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大组合今天是给到大家总积分将近12块钱啊，算下来是差不多180几块钱，总共8盒装带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不但是好吃的东西，可以当零食零嘴来吃啊，也没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现在我们好，
1: 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大家好，在东方购物广茂乡真的太受欢迎了，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到现在已经100年以上的历史了，现在的店还开在那里，而且来东方购物，它叩响东方购物大门的就是这款熏青鱼，还有我们的糖醋排骨，卖得非常好。今天是第二次出现，但是比第一次又便宜了很多，因为多送了10块钱积分，所以今天赶紧囤起来哈，我们秋冬季节好好的补补身体，但是不用你自己去麻烦，打开就可以吃。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上面的信息啊。
1: 好的，广茂乡的牌子，1923年就有了。的中华老字号啊，当时在四川北路，在这个反正就是在大家特别喜欢的马当路那附近，都会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都是排队的中华老字号，100年以上的老牌子了。我们今天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给大家来看哈，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所以基本上啊都是特别好的猪小排，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猪小排，而且我们都是跟那些有名的这个肉联厂啊，肉厂啊，给大家用特别优质的猪肉。然后这个呢是熏青鱼，以前可能用别的鱼来做，成本更低，但是我们广茂乡中华老字号给大家用到的是青鱼，成本更高了，也更好吃了，都是这个鱼腹的部分，您可以看到都是这样的精华部分，同样也是200克1盒的，然后固形物含量也非常的高，它的配料表也是第一位就是青鱼片，所以今天实实在在都是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啊。
0: 对，我们
1: 今天建议大家买大组合，
0: 打开来吧，打开来给大家看，现场开盒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家里面熏大概在吃过，对吧？但是熏鱼你用什么样的鱼种来弄啊？以前我们会说家里面过年的时候用那个草鱼，
1: 对，
0: 用青鱼还比较少，因为青鱼贵嘛，对吧？我就记得小时候蹲在那个炉火旁边啊，灶台旁边看妈妈就一个去油炸过来。
1: 对的，这个
0: 其实挺烦难的啊。
1: 刚刚开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就是每盒里面都是大鱼等于200克，
0: 你要吃冷的就冷藏解冻，冷冻解冻之后就可以吃啊。然后你说我真想吃热的，连盒子，因为我这盒子也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啊，也可以直接来加热，没问题。这一盒是200克，
1: 哇，这个鱼皮酥酥脆脆哦，直接哦掰开之后，你会觉得都有那种爆汁儿的感觉，而且用到的都是特别好的鱼腹。
0: 你知道那个熏青鱼啊，熏鱼好吃的是，首先是它上面那个酱料，
1: 对，
0: 那个料是鲜甜咸，
1: 是啊，
0: 这个上海人吃口本帮的味道，对吧？然后再来，它用熏鱼用青鱼来做刺儿，相对来说是少一些，都大刺儿，要稍微吐的时候当心一点就可以啊。
1: 是的，
0: 这个肉质
1: 嫩啊，
0: 你看啊，它就是一半一半的，几乎啊。你说我这个是熏鱼，但它也能够拆出那种蒜瓣肉的感觉，
1: 蒜瓣肉的一个感觉，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部位哈，就是熏青鱼。我然后再把这个糖醋排骨给大家来开一盒看一下哈，特别特别赞。我们今天是不管是哪个口味都是大家的
0: 这个福州在开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已经之前开好了，这是冷的，给大家稍微来看一口，你看。这个肉质，它的肉质很有 Q 弹，
1: 对的，
0: 它上面那一层汁儿是特别好吃，连肉带这个汁儿一起来吃啊，我尝一口啊，
1: 非常好吃，浸满了那个对酱汁儿，百年的秘方的酱汁
0: 儿，你听到我那个嚼的那个声音啊。它很香，
1: 对，
0: 这个肉质很紧，但紧而不柴，鱼肉嘛本来就很鲜嫩的啊，
1: 是的、然后打开一盒糖醋排骨，你看大小分量是这么多，足足实实200克，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而且用的都是特别好的那个纸牌的那个地方，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你会发现需要很多个排骨，然后做出来因为它都会缩水嘛，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开出来没有损耗，开多少您吃多少，特别特别实惠啊。今天这个糖醋排骨的组合是99块钱，有4盒。您看这个排骨的肉非常非常多，这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很入味儿啊，老人孩子都能嚼得动。有时候你买很好的排骨，你自己不会做糖醋汁儿的话，根本。 本就不入味儿。我们今天老字号帮您做的特别特别好吃啊！
0: 这个作为一个凉菜也好，你加热一下，作为一个大菜来说都挺好的，对吧？这是很下饭的菜。
1: 对，
0: 熏青鱼同样也是啊。我们说下酒菜，
1: 对吧？
0: 大家说在家里面陪老爸喝一口，对吧？然后咱们就可以开一盒。然后你说晚上饿的时候，其实可以。对吧，我们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可以啊，就比如说那个泡饭粥，再裹一点那个小排吃也可以，熏青鱼吃也可以，没问题。
1: 好嫩
0: 啊！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单独买这个小排也可以，但是很多人都会既买了小排，又买了熏青鱼，
1: 对，
0: 而且是大组合
1: 啊。
0: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八盒，每一盒是200克，
1: 对，
0: 200克1600克，1600克差不多3斤多的分量。
1: 嗯
0: 啊。今天特卖啊，所以特别加赠了10块钱积分，总积分达到了12块钱左右。
1: 是，
0: 减一减算一算，差不多是在187左右这个价格。你八盒，对吧？你自己来算算，这个
1: 性价比
0: 20来块钱一盒，
1: 对，
0: 好吧。广茂香的牌子，上海本帮熏鱼的味道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好吃的熏鱼，但是不太好做。自己在家做熏鱼的话呢，其实要起油锅先去炸，炸完之后还得复炸。你要知道，像这种糖醋里脊、糖醋小排，包括熏鱼，它都得复炸两遍，对吧？才能够焦香脆嫩，然后还得淋上酱油的汁儿，你还得用专门的茴香、大料之类的，这煮一煮，对吧？最后大火收个汁儿，你要真的自己在家呢，难办做一次，过年过节的时候。但是这个熏鱼啊，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经常会路过一些啊，包括像广茂香，
1: 对
0: 吧？
1: 对
0: 这种熟食店，对吧？等等都会有卖啊。但是这个产品它其实本来很挑材料的，
1: 是的，
0: 这是青鱼，不是草鱼，所以青鱼它本身贵，对吧？然后青鱼你在外面去买的话，鱼头、鱼中段、鱼尾，它浑身都是宝，
1: 对吧？都单独卖钱。
0: 鱼头我可以劈开来做一个鱼头豆腐包，
1: 是的。
0: 中段我可以腌制一下，或者做一个红烧鱼块。鱼尾的话还能做一道菜，所以它青鱼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吃，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这个叫熏鱼，熏鱼大家再去读吧，对吧？鲜甜咸，
1: 对，
0: 这个是很鱼料好，鱼种好，然后甜味儿，咱们上海本帮口味少不了这个甜味的加持。
1: 酱汁要做得好，
0: 对，
1: 在家里真的很难做的。
0: 你要起个油锅呀，在大火收个汁儿呀，这挺麻烦的，一个来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1: 开袋即食，
0: 你可以开袋即食，对吧？冷藏以后，对吧？你
1: 也可以先解冻，
0: 我们还可以什么加热一下？
1: 对的，
0: 你加热一下，天冷了嘛，吃个热的也挺好。哎，
1: 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菜真的都是功夫菜，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首先花大钱不一定做得好的。另外，你做出来之后呢，要花很多时间精力，让你觉得非常疲惫的这种菜。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你把它解冻了之后，开袋即食，或者是加热以后，马上就能吃到嘴里面，而且花钱特别特别的少，因为我们今天额外给大家加了10块钱的积分。
0: 我们有三个货号，但是你不要买那个熏鱼的四盒装那个货号，因为四盒装是129，
1: 那八盒
0: 你如果八盒的话，应该就是在300多块钱。但是我今天的
1: 200多块钱，
0: 260，但我们今天八盒装是199，而且只有八盒装的熏鱼是送了10块钱积分，
1: 就买这个八盒装，
0: 肯定。然后顺带手的把那个小排，
1: 糖醋小排，
0: 这就两样不冲突
1: 的，
0: 一个是水里的，一个是陆地上的哈。我们说糖醋小排也是那种。酸溜溜
1: 的，
0: 然后又是
1: 甜滋滋的，
0: 很好吃的，
1: 非常好吃，
0: 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所以
0: 这两个组合一定要都带回去。
1: 是的，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选可不选，真的都特别的好吃。我身边所有吃过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不愧是老字号，不愧是中华老字号，100多年的历史。他的这个门店啊，一直会有人在那排队，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家的熏鱼和糖醋小排，这是他们家的拳头产品，今天全部带到东方购物来了。就来过一次啊，卖断货以后再也没有背上现货，今天是第二次背上现货，
0: 这个其实
1: 一定要把握机会。
0: 天冷的时候，大家说这个你要去买菜的话，其实还挺冷飕飕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你想去家里面，哎呦，一看冰箱空了，对吧？但是还得吃啊，那一日三顿饭啊，晚饭也很重要啊。
1: 对。
0: 包括像午饭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说把熏鱼，熏鱼还有个吃法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空口吃也可以，它不是很咸的，对吧？它很鲜很甜，然后呢也不很甜啊，然后再加上一点咸味儿。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把它炖在咱们以前说到的那个全家福里边。
1: 哦，可以。
0: 做一个砂锅煲，对吧？你加点蛋饺啊，加点粉丝啊，加个双蛋
1: 啊，
0: 油面筋啊，或者是百叶包，对吧？这也是一道很入味的菜。
1: 对，
0: 所以这个怎么吃都可以。八盒装是大组合，大组合才加10块钱积分，其他组合有加积分吗？
1: 没有，
0: 没有加积分。
1: 而且我们上一次的大组合八盒装就是没有这10块钱积分。
0: 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啊，02151199000。

0: 这就本帮熏鱼
1: 啊，
0: 本帮熏鱼这个就味道就不是齁咸，我们不会是很咸的，也不会是很甜的，但这本帮熏鱼的味道就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来，福儿帮大家讲啊，这每一块，就它是完整的鱼中段，
1: 对的，
0: 对吧？鱼中段这整个条形都很好看，
1: 对，都是精华部位。
0: 然后你要自己炸的话呢，其实还得复炸两遍，你才能炸出这种，
1: 对
0: 吧？这个鱼皮要稍微焦一点，
1: 对对对，
0: 鱼皮它很有韧劲，你看这个鱼皮，我扯一扯，你看，
1: 哇，脆脆的啊，很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鱼皮，
1: 哇，好漂亮啊！
0: 对，这个其实你要炸到这个程度，家里面不但能做得出来的，
1: 要不很有功夫、啊，
0: 对吧？糖醋小排和熏鱼，其实家里面菜呢，还不如在饭店里吃。
1: 对，
0: 饭店
1: 都是功夫，
0: 相对贵一些，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拆下来，这青鱼啊，
1: 哦，
0: 对吧？它不是草鱼做的，对，你看每一半肉，这个肉，
1: 蒜瓣肉，
0: 对啊，你看。
1: 好厚实，
0: 是
1: 大家都知道鱼肚子那一部分就是鱼的精华，大家都抢着吃这部分、哎、我们今天每个就是每一条都是鱼腹部，
0: 是
1: 都是那个特别好的部位，
0: 好吃的，
1: 哎呦真的好吃，
0: 来一口啊，
1: 嗯，刺是有刺，但是都是大刺，非常好剔除，没有那种小的几尖刺，
0: 甜，哎呦这个味道真的是它很入味，
1: 好好吃、
0: 啊、广茂像人家中华老字号，
1: 对的，
0: 做了100来年了，
1: 嗯，
0: 开在四川北路，
1: 是，
0: 对吧，等等好几家门店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大家说以前下班回到路过菜场顺带手的带一盒，
1: 嗯，
0: 我告诉你今天一定是订大组合，
1: 是的，订大组合，
0: 小组合四盒要129，
1: 哦，
0: 我大组合照道理应该乘以二，
1: 应该260，
0: 要2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今天大组合是199，
1: 哎呀划算，
0: 190只有大组合再加几分，
1: 10块钱积分，这个上次卖断货都没有这10块钱积分，
0: 减减算算，
1: 这是我们第二次直播给大家多加了10块钱，
0: 反正总共积分将近凑了12块钱，
1: 哎，187，
0: 你还自动订购呢，
1: 对吧，算在里面了啊，
0: 对、嗯、然后今天总共一定要自动订购，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本身的这个产品亮点非常多、嗯、第一个牌子特别老，
1: 对
0: 啊，老牌子咱们就认这个口味、
1: 哎、对的，广茂香这个牌子所有老底子的老辈子的上海人应该都很有概念，可能都去排过队吧，四川北路店，这是1994年的四川北路店，但是它1923年就已经在上海成立了，
0: 103年了，
1: 百年的传承啊，包括到这个它的其实它的老板，它最早的老板是做粤菜的，做粤式烧腊的、嗯、但是他来了上海之后，上海菜做的也超级超级好，糖醋排骨，包括熏青鱼，包括我上次跟这个潘老师跟大家介绍的很多的烧腊都是做的特别特别的棒、嗯、
0: 对，
1: 所以大家愿意去排队、
0: 这个、
1: 今天不用排队了，送到你家里，
0: 而且百年老字号它一直传承，因为字儿比较少，整点给大家听啊、
1: 嗯、
0: 熏青鱼片，
1: 嗯，
0: 植物油，饮用水，然后白砂糖，冰糖，酿造酱油，1.8压糖，然后味精，食用食醋，香辛料，调味汁，
1: 对，非常干净，
0: 没有了，
1: 嗯，
0: 好吧，生产日期都很新鲜啊，你看一下啊，这个是
1: 九，
0: 对，字儿比较小，九月底的啊，
1: 九
0: 月底的，然后拿到手里面的会很更加新鲜一
1: 些。12个月的保质期，
0: 十二月保质期，然后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
1: 对，
0: 挺高的，
1: 25.2，
0: 对吧？
1: 对，实实在在高蛋白。
0: 这一盒200克，200克应该8盒1600克，
1: 对，
0: 3斤多的青鱼，你自己买回去还得切断，还得自己去炸，
1: 是，
0: 还得自己去大火收汁弄酱料，
1: 成本不低的。
0: 我们今天对吧？你算起来，如果订大组合，一定要订大组合。
1: 对的，
0: 大组合算下才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你在外面就是上档次一点的馆子吃个那个熏鱼，50-60块钱一个冷盘，我们现在才20块钱一个。
0: 大组合才加赠积分，
1: 只有大组合。
0: 然后一定是我们现在查了一下后台数据，基本都是订大的熏鱼，
1: 大家
0: 再加一个糖醋小排，
1: 真的，
0: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口味，
1: 好好吃，
0: 对吧？也是特别好吃
1: 的
0: 糖醋小排，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上海人吃个本帮鲟，对吧？本帮鲟鱼哦，这鲟鱼真的很好吃哦，我甚至就是。鲟鱼都可以空口吃，
1: 是的，
0: 因为它不齁咸的，
1: 哎，而且滋味特别丰富。
0: 那以前小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妈妈炸一锅鱼，这鱼香，就是什么料都不加，调味料都不加，就是原味的，很香。
1: 对的。
0: 然后后来就变成咱们说是大火收汁，对吧？酱料放进去，但自己弄呢，这鲟鱼不大好做，
1: 很麻烦，
0: 很麻烦。然后我们说在秋冬季节，咱们要吃一些高蛋白的，然后水里的东西可以多吃一些，是吧？然后这是一道大菜，回到家里面本来是冷冻的，
1: 对，
0: 你提早拿出来。啊，或者微波炉直接加热一下都没问题的，
1: 都可以。
0: 这你下酒菜大菜也很好吃啊。嗯，
1: 是的，我们的鲟鱼还不仅是以前大家认为的是草鱼，我们是崇明鲜补的青鱼，比草鱼更贵更好吃，只选中段腌制3到5个小时以后，油炸锁汁，还有很多的秘方、
0: 啊。有的人在问说，你这个配料干不干净啊？
1: 太干净了，
0: 干净的，
1: 对的，
0: 而且批次新不新鲜、
1: 啊？特别新鲜，都是9月份刚生产出来的。其实我们第一次直播离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是一直没有备上，好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快上啊，广茂香太好吃了，要复购了，一直都没有现货。今天是第二次直播，
0: 对，
1: 然后今天备到的现货也不是很多，
0: 看到
1: 了，所以大家喜欢赶紧抢。
0: 因为今天是什么？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没有特卖的这个力度，今天特卖的力度很大、
1: 哦，很大。
0: 首先是给到大家大组合、小组合，129块钱，4盒。大组合199块钱，大小组合之间差了4盒呢。哎，大组合是8盒，
1: 等于小组合199了哦。
0: 好吧，8盒199，再送你10块钱积分，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哦，您自己来算算看多少钱一盒？
1: 那等于是182，不是182，
0: 差不多182，182你除以8。你自己来算算，
1: 对对对，
0: 一盒多少钱？
1: 20来块钱，20出头一点，
0: 20出头一盒，200克，一顿就可以解决掉。
1: 对的，
0: 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吃。
1: 是的，
0: 但是天冷了，我在菜场去买菜买回来，也麻烦。
1: 对，
0: 我家里有现成的，解冻完了，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1: 对的，
0: 这个也很好吃，鲜甜咸，这是我们上海人吃的本帮味道，本帮鲟鱼的，
1: 好吧？正宗，而且是老字号的出品。
0: 而且你既然买了这个鲟鱼大组合。哎，你干嘛不顺带手的把这个小排也打回去？
1: 小排也太绝了，
0: 这不是红烧小排，这叫糖醋小排，这每一样东西都是家里面很难做出来的，
1: 超级入味儿。
0: 糖醋排，我告诉你，就最后淋那圈锅边的食醋，你还得挑这个醋，
1: 都很有讲究，
0: 基本上你要淋白醋，你不能淋那种米醋。它香气，它的醋味才够大，就酸味才够大，你还得大火勾吃，你最后这个勾芡的时候，它还得不停地往上淋。我大概我这么会做菜的人，我大概是糖醋小排不大轻易去碰的，因为它起油锅要复炸，然后酱汁，我宁可做一个番茄小排，就是那种用番茄酱炒出来的，对吧？茄汁小排是可以做，所以像这两种菜，我们在家里面能做，但不大容易做得出来，
1: 太对了，
0: 不太能做得出饭店的口味来，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轻轻松松开一盒，成本呢，一盒才20来块钱，
1: 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
0: 是是是，
1: 关键20来块钱不是对付对付。
0: 大组合才有，小组合有有加赠。
1: 没有，我们今天只有在大组合8盒青鱼的基础上给大家多加了
0: 10块钱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80出头，8盒带回去，
1: 好划算。
0: 顺带手把咱们糖醋小排一会儿带回家，这大婚啊，对吧？
1: 硬菜，
0: 大婚又是硬菜，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600。

0: 这个酱汁就是鲜甜，哎，
1: 太赞了，
0: 但它也不分，不是过分甜，就上海人口味就是来点甜蜜蜜的东西，
1: 对的，
0: 甜甜味味的东西、
1: 啊。这个鱼皮炸的是脆脆的，然后里面的肉真的叫做一个特别特别的厚实，哎、特别的嫩。
0: 一看就特别有食欲，
1: 对，一看就特别特别的好吃，外焦里嫩，基本是这个感觉。然后这个鱼皮韧韧的，很有韧劲儿，肉又厚厚实实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柔柔软软的啊。
0: 这熏青鱼真的是我们说在家里面不大能做得出来的这个口味，好吃的啊、嗯。然后这个是很香、很鲜、很，对吧？甜蜜蜜的，然后再加上一点咸味儿。这个肉也，你看这个肉质，它就知道是一个新鲜的青鱼，
1: 重名的鲜补的青鱼，
0: 对吧？本地青鱼啊。
1: 对
0: 对吧？
1: 非常好吃。
0: 哎，然后
1: 一个多漂亮、啊。
0: 这个你说我今天、对吧？下酒菜来一个，来一个可以吃上蛮长时间的
1: 了，
0: 对吧？因为它很入味啊，很入味。然后你说我今天就晚上不想外面买菜了，直接就开一盒这个吃也可以。
1: 可以。
0: 然后我们糖醋小排大组合的青鱼是这样的啊，就大组合八盒，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可以跟家人分享，
1: 是，
0: 对吧？你可以亲戚朋友送一送，多好的啊！10块钱积分，这是我们特卖的力度。
1: 上次没有。
0: 再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对的。
0: 等优惠了15块钱，
1: 哇、啊，
0: 这个力度很大的啊。然后再来，我们买了大组合，一定要把这个糖醋小排放进去。糖醋小排，我们甚至还可以什么？哎，我抓，我用手啊，我直接用手啊。
1: 对对对，放在我们的面里，放在我们的饭里都行。
0: 对，我直接就是，你看浇透了呀。
1: 对呀、啊，这在外面你可能这一
0: 份糖醋小排面也不便宜的，
1: 也不便宜。是的，是的，关键人家有没有给你这么好的部位，这么好的工艺都两说。
0: 有人说配料干净吗？干净的，
1: 字
0: 比较小，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
1: 好，
0: 然后再来，日期新鲜吗？
1: 都是9月份刚刚出来的新批次，因为在东方购物一直备不上货，就是我们第一次直播以后很快就断货了，一直备不到货，就直到今天几个月后才备上现货。
0: 特卖，
1: 怎么可能有很久以前的批次？
0: 特卖有腔调吧？
1: 有腔调
0: 的，哎，
1: 真的有腔调。
0: 这个腔调是什么？4盒装129。
1: 对。
0: 你八盒装翻倍的数量吗？我价格也要200多块钱。
1: 对，
0: 我8盒装199，但是还不是这个价格，我再给你
1: 10块钱积分，
0: 加上本身商品有
1: 1.99元，
0: 加在一起是11.99元。
1: APP 订购再减5元，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再减5块钱，你差不多是优惠了17块钱。
1: 对呀、啊，
0: 182，
1: 182，太划算了，
0: 对吧？182，你8盒每一盒2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所以一定要顺带着把咱们小排一起带回去啊、这两个都是大菜，都是好吃的。最后的15分钟时间，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锁定好名额。广报商的牌子大说，我知道百年老字号了。
1: 对的，1923年在上海就成立了，而且就是在四川北路啊，在马当路那边都非常的有名。他最早呢，老板是一个做粤菜的老板，但是到了上海之后，他把粤式叉烧，包括上海的本帮菜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老底子的上海人经常去那边排队，都是童年时候的记忆。
0: 这就是本帮熏鱼的味道。
1: 没错，
0: 本帮熏鱼，我记得人家就过年过节，包括像我们之前中秋节啊、十一假期啊，在家里面吃，家宴，
1: 对，
0: 冷盆得有吧？
1: 是，
0: 对吧？海蜇皮啊，对吧？糖醋花生啊，
1: 是，
0: 糖醋小排啊，熏青鱼啊，对吧？台条花生啊，等等。哎，这几道冷盆这么一放，哎，这个家宴的这个腔调就出来了，
1: 档次就有了。
0: 哎，但是你这个成本比饭店里吃应该划算一些
1: 吧？那太对了，熏青鱼有点上点档次的这个馆子，可能50-60块钱一小盆儿。我们今天合下来一盒，都是基本上都是中段哈，都是非常大的大块，才20几块钱。你到广茂乡自己去排队，可不止这个价格，而且我们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的食材成本用的不是草鱼，用的都是崇明岛鲜捕的青鱼，只选中段，腌制3到5小时之后，还要油炸，还要锁汁，还有各种复杂很多麻烦的工序，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口味儿。
0: 哎，工艺复杂，但是我没有为此，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都是每一道调味料都是我们厨房间里能找得到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我
0: 工艺如果快速简单，像这种有些大家会说哦，一看配料表都看不明白，
1: 对对对，
0: 念都念不清楚，它可能就是一个速成品。
1: 你说太对了，
0: 对吧？我这个还是匠心工艺，人家是1923年成立的，
1: 是的，
0: 不是2023，1923年，10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一直秉承着匠人的精神，对吧？工艺复杂，然后卤制就包括像酱制、腌制等等这些工序都非常的多，
1: 都是它的百年
0: 配料干净的，
1: 特别干净，
0: 新鲜了，
1: 都新鲜，都是9月份之后我们紧急备货才给大家做出来的新鲜批次，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为啥要订大组合？
1: 因为大组合今天给大家多加了额外10块钱的积分。
0: 那难道小组合没有吗？
1: 小组合是真没有，第一次直播没有这10块钱积分，就是比今天要贵10块钱。
0: 那为啥今天要把这个糖醋小排一起带回去啊？
1: 这个都是我们广茂乡的特色啊，都是拳头产品，
0: 有鱼有肉，
1: 有鱼有肉，你错过了哪个你都会后悔的，都好好吃啊。
0: 对，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咱们天气越来越冷了，好像今天晚上开始要下雨
1: 哦，
0: 明天要下雨，你下雨天你要买菜啊，
1: 对，
0: 也是个头疼的事儿，
1: 是的。
0: 好吧，冰箱里有啥呢？冰箱里有鱼，熏青鱼，有肉，糖醋小排，
1: 都是
0: 迅速解决一顿午饭或者晚饭，微波炉或者是咱们电饭煲里面蒸一蒸，热一热，即刻一顿美味端上餐桌，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66。

0: 广茂香你一定听说过，你一定买过他们家东西。
1: 对的，
0: 这个牌子真的是1923年成立，中华老字号。
1: 对，太硬了啊！中华老字号，这是94年当时拍四川北路的门店，其实它最早是在马当路那边。然后你看哈，它的产品是非常得到我们上海居民的喜爱的，而且它其实源自于粤菜，但是它现在能把本帮菜做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是糖醋排骨，特别是叉烧，还有我们的熏青鱼，做的实在太绝了。
0: 对，
1: 每天你都能看到本地的居民在门口排队，然后现买。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不做那种你一看很多看不懂的配料表腌出来的东西，
0: 我告诉你，
1: 都是人家厨房有的东西。
0: 老字号啊，其实大家为什么认识这一口？哪怕他门店再排队，等的时间再长，他值得等待，
1: 值得，
0: 对吧？老字号哪怕他卖的价格稍微贵一丢丢，我愿意买单。
1: 对的，
0: 我吃的是一份什么？吃的是一份
1: 放心啊，
0: 不光是历史和情怀，我觉得更是一份品质和口味，
1: 对，
0: 对吧？你来看一下这一块完整的，
1: 哇，
0: 我不管拿出来哪一段，
1: 对，
0: 我们都没挑过，直接现场开盒的，
1: 是的，你回家开盒你就看到同样的质量，
0: 你看，包括像这个，
1: 是的，
0: 每一段。
1: 啊，漂亮，青鱼漂亮，
0: 这一就像五花肉，你说肉要、要正气，这个鱼它也很正气。
1: 你看
0: 这个骨头，这骨头其实可以直接你看拆下来，
1: 对，
0: 这里面的肉质你自己来看，
1: 哇，太漂亮了，白白嫩嫩啊，
0: 鲜美，
1: 对，
0: 你就隔着屏幕你都觉得很鲜美了，
1: 蒜瓣肉
0: 对吧，
1: 柔嫩，很柔嫩，
0: 你看，你看这个鱼皮，
1: 它外面炸得很有型儿，因为很复炸过，然后浸满了卤汁，
0: 看到吗？
1: 对。
0: 哎，它里面不能太咸，里面太咸它就有点齁咸了。鲜甜咸，
1: 对，
0: 你看再把它拆一下，
1: 是
0: 啊，刺不是特别多，当然你吃的时候当心一些啊，
1: 但
0: 我们先对我们是青鱼，它不是草鱼，它营养价值啊不一样，对吧？你看这个肉我拆到这儿，你看
1: 好漂亮，
0: 很好吃，
1: 好厚实，好柔嫩。
0: 哎，这两块青鱼，这两块熏鱼，你直接空口吃，对吧？你在家的时候跟爸爸一起喝点小酒，对吧？跟老丈人喝点小，我觉得都挺好的呀，
1: 真的很棒，
0: 好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来个浇头，来个冷盆，
1: 哎呦，太漂亮了！
0: 哎，
1: 马上重阳节，你说咱们如果是跟老年人一起吃个饭，这样摆个冷盘也特别特别的棒。
0: 是，这是我们鱼的品质，然后再来看肉的品质。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小排，你来看，
1: 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排哈，真的特别棒，因为用的都是优质的猪肉供应。上的优质肋排，您看骨头非常的小，肉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这个酱汁啊裹的是特别有水平。我每次自己在家里买多好的肉都有点浪费做这个小排，因为自己调汁儿就调不好。
0: 我告诉你，小排要吃其实还蛮复杂的，
1: 蛮复杂的。
0: 为啥呢？第一个你要先焯水，
1: 是
0: 像这种肉类呢是冷水下锅焯水，撇去浮沫，
1: 是
0: 然后再来起油锅。起油锅的时候呢，你还得炒个糖色，最好是用冰糖炒，对吧？然后冰糖炒个糖色，等它这个颜色都附着在小排上面之后，再加水啊，再加生抽啊，
1: 啊，
0: 然后再对这些加在一起，然后再大火煮个把小时，最后大火再收汁，淋一点老抽，
1: 真的
0: 啊！你最后锅边一圈不要是浇在上面，是淋锅边的那一圈白醋。
1: 哇，这个太
0: 这个糖小排其实，然后最后大火不停的去给它淋在。小排上面
1: 是的，
0: 一层一层要不厌其烦，十几二十分钟呢，你就要淋出它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
1: 真的，
0: 但是你今天你看看，哎，我这些工序都省了，
1: 都省了。
0: 我吃口就跟饭店里跟广茂香门店卖的是一样的口
1: 味，一模一样的，加加热就可以了。而且肉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又入味儿，真的好吃。
0: 二十
1: 几块钱一盒，今天
0: 我告诉你，今天每一盒都是无论肉和鱼，咱们都是200克一盒
1: 啊。
0: 然后今天再来大组合才有
1: 10块钱额外的10块钱积分，上一次都没有过。
0: 这大组合加了10块钱积分，
1: 好划算啊！
0: 然后本身商品加在一起11.99元，
1: 对，
0: 自动订购呢
1: 再减5元，
0: 16.99元，
1: 对哦，
0: 17块钱，
1: 所以
0: 大组合原本就不贵，
1: 嗯，
0: 再给你减掉17块钱，
1: 就是
0: 一盒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吧，
1: 20来块钱，20出头一点点。
0: 所以你不要订这个小组合，不划算的，因为小组合第一你乘以二。你会发现小组合更贵，单盒算下更贵。第二个来说呢，小组合今天还没有积分，
1: 是啊，
0: 没有加赠积分，
1: 对，
0: 好吧，买了大组合的朋友一定是顺带手的把这个
1: 糖醋排统一起拿回去，
0: 小排
1: 这两个都好好吃，
0: 都好，这不同的口味，
1: 对的，
0: 好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崇明本地的青鱼，
1: 对
0: 对吧？新鲜的，
1: 是的，只选中段，腌制3到5小时再油炸。哎，
0: 新不新鲜你就看它那个肉啊，它没有过分腌制的那种红。
1: 哎，太对了，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但它很入味，哎，这就是百年老字号的一种品质。
1: 对的，它炸的就是特别的有型啊，特别的挺立，但是你就是吃到里面的时候，肉又特别的细嫩，特别的新鲜，这就是我们的食材特别新鲜的一个证明。
0: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吃各种本帮鲟呢啊，你要吃这种本帮鲟鱼的这种味道口味的，你一定要认准今天这个口味。
1: 广茂香啊，
0: 这个口味真的调味调得非常地道。
1: 吃过的朋友都赞不绝口。
0: 隔酒棒给爹地上一模一样，
1: 是
0: 没啥区别。
1: 对的，
0: 没有区别的，好吧？这个但是你饭店里吃一份，你这种都属于冷盆嘛，
1: 冷盆
0: 冷菜嘛，对吧？我们都知道，在家里面做举办个家宴，你也得弄个什么四个冷盆，八个热菜。中秋节的时候，十一假期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会啊，请双方父母过来，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像这种冷菜，海蜇皮要有，对吧？台条花生要有，对吧？然后熏鱼要有，烤麸要有，这几大菜，咱们上海人的贴心的暖口的好东西，
1: 对的，
0: 好不好？但这个价钱呢？
1: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买了大组合的话，一盒熏鱼200克，含量95%以上的，居然只要2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0: 是，
1: 根据它的品牌、口味、原材料来说，你在外面卖50一盆不成问题。
0: 有的人说价格便宜了，你东西有没有让我放心啊？
1: 太放心了，我们选用的都是崇明的新鲜青鱼的中段。
0: 那你有没有调味的时候加了很多的一些添加剂？
1: 大家回去自己看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你家厨房有的调味料。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那我今天日期新鲜吗？
1: 都是9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品种，
0: 保质期冷冻状态下
1: 12个月、
0: 嗯、好吧。但是我们今天冷冻，你不解冻也可以，直接就是放在锅上蒸一蒸也可以，
1: 或者你锅气炸锅稍微热一热也行，
0: 也可以微波炉等等都可以吃。然后吃冷的话，你冷藏解冻就可以了，好吧？抓紧啊！咱们最后2分半钟，只有熏鱼的大组合才加赠积分，
1: 对，
0: 大组合8盒，你不要觉得多，差不多2-3天吃一盒，对吧？你8盒差不多也就是个把月的时候，个把月的事儿，或者你说我今天这8盒正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子女家，哎呦，整天回来6-7点钟到家，还要忙碌着去买菜，
1: 真的，
0: 天嘛又冷下来了，今天晚上开始下雨了，对吧？被毕竟一阵秋雨一阵凉，
1: 太对了，
0: 你要再出去买菜等等也是麻烦事儿。家里有啥呢？不是说你顿顿吃，你说隔三差五吃一个，开一盒。这也不费事儿，
1: 太对了。关键这种功夫菜太花时间太花精力，咱们今天基本上开袋即食，稍微加热就可以吃。关键是品质又好，又健康又安全又新鲜，而且是老字号的这个传统的手艺，吃的你真的是心满意足。
0: 好吃不贵，好吃不贵，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你个再减5块钱。现在都是订大组合的熏鱼加上我们糖醋小排，这样订其实蛮好的。
1: 对的，
0: 有鱼有肉，
1: 有鱼有肉，
0: 吃的更香，吃嘛嘛香。
1: 10块钱积分又收入囊中了，
0: 抓紧时间锁定，
1: 直播都没有
0: 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秋天底下的燥，对不对？很多观众养生都要这个什么补气养阴，还要润燥，所以当下特别适合吃点好的这个西洋参啊。今天我们神象大品牌特别好的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之前在东方购一直非常的热销，但是我们今天组合力度依然非常之大，尤其我们整个的八罐装还有金包的赠品送给大家。如果你十一长假期间对吧，送人家里面西洋参已经是用掉的，平时吃起来消耗也比较大的，这档节目又可以来补货了，所以不要错过。我们这档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李军来到节目现场。李军，欢迎你。
1: 谢谢娇娇老师啊，很高兴今天能下午能为大家推出我平时自己一直在吃的神象西洋参，
0: 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是在现在秋天秋燥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产品是大家必不可少的。
0: 真没错，不仅是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在吃，像我李军包括东方购我们很多自己的同事，
1: 对，
0: 包括采购也好，导演也好，主持人也好，我们平时自己办公桌上面对吧，养生壶泡着的，
1: 基本自己手边
0: 哎保温杯里面泡着的都是神象的西洋参，品质太好了。咱们上海观众其实也很注重买很多的参溶滋补佳品，特别讲究品牌，神象现在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它今天我们产品的单罐的包装，60克一大罐。然后呢，它的这个西洋参，我们的原汁参啊，是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所以我们的罐身贴标很明显，原料产地加拿大。像从全球好的西洋参产地来讲，加拿大那边也是上乘的，
1: 应该属于数二的。
0: 对，我们平时讲那个什么花旗参，
1: 花旗参
0: 对吧？西洋参，尤其是美国那边原产的，加拿大那边原产的，都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在切片之前啊，我们里面是已经给大家切片切好了。在切片之前，所有的每一支我们这个西洋参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也会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切片的西洋参切片之前它的参的样子也给大家看清楚。
1: 是，
0: 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参啊比较的粗，所以呢它这个参龄啊大约是在5年左右。然后呢，加拿大那边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呀、气候条件呀，对吧？包括那种土壤的特点，很适合好的西洋参的生长。等到它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然后我们在神象的工厂当中通过很好的泡制规范，再把它切成这种单片1毫米左右厚薄的西洋参片，那大家平时泡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毫米是很有讲究的。然后我们泡完之后呢，实际上我把这个一毫米的这个参片放到嘴巴里面嚼掉也可以，甚至有的时候我把它拿出来蒸蒸米饭也可以。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真材实料。
0: 是，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参啊，因为参龄长对吧，它是顶头正切，就这个参啊原汁参有多粗，直径有多大，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对，
0: 它不是那种爆花切、斜切、
1: 斜切的那种，是
0: 参龄比较短或者比较的细，切出那种狭长的那种参片，我们不是。而且我把这个参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仔细的，它的这个菊花心，包括那种散射状的那种一个状态，就表明我们这个参啊，它很干。然后呢，品质把控特别的严格。我们在切片之前，像如果这个原汁上面有什么黑点的，达不到神象这种参龄的要求的，我们全部都是剔除掉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因为我本身是到神象公司和采摘地我去看过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神象的西洋参它这个产品就是好是好，但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跟其他的不一样，就是因为它的挑选的时候，它前面娇娇老师说的，有一点点的黑点，哪怕是边界的这种黑点，他们也全部都去除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买到的神象西洋参一定是完整的，跟我们镜头上所体现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原料把控就很严格。然后呢，神象也是90年代就在加拿大当地就布局了，所以我们可以从源头把控这个参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品质。关键大家泡起来，神象的西洋参片，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啊。咱们之前你看用养生壶给大家煮了这么一大壶，
1: 稍微煮一下是吧？
0: 哎。煮了以后其实它会更加的这个透彻，它的参香的味道包括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
1: 你倒的时候我这里就能很闻到很浓郁的味道了。
0: 对，更好的释放出来。为大家稍微摇晃一下，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手边的保温杯家里面 对吧，那个杯子里面泡的都是神香的西洋参，稍微晃那么几下，你看看泡沫多不多？
1: 皂苷泡沫就这样。
0: 哇，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充沛，
1: 而且这放的时间长，它也不会这样慢慢的就消下去了，不会像有些摇出来是有一点，但是很快就消灭了。
0: 对，它是泡沫很绵密很细，然后久久不消散。而且西洋参其实喝起来你会感觉哎呦很清爽，对吧？
1: 是。
0: 所以李军像平时喝一样给我们来尝一下，因为平时我们感觉如果讲话比较多，对吧？或者你感觉那种胸闷气短的比较燥的，或者你感觉秋天阴液流失，都可以喝点西洋参。
1: 对，我本身是呢，是我个人的体系啊，就本身喜欢喝饮料的。然后呢，现在我改喝这个之后呢，就是觉得吃起来可能家里人会更放心一点，而且呢，我其实喝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大家喝回去喝，除了人参的味道之后，会有一些回甘。 吃上去就是自己就觉得很舒服。
0: 是的，所以平时我们讲你每天与其秋天很干燥要补充大量的水分，你就每天可以泡点这个西洋参茶来喝一喝。除了能够泡茶之外还可以什么煲汤，我们有时候家里面你说秋冬季节进补煲点养生汤，东方购买的老母鸡呀、鸽子呀、
1: 麻鸭呀这种都可以，
0: 对，你都可以撒点那个西洋参。所以其实我们一贯如果你家里面又煲汤又泡茶来吃的话，其实啊吃的也是挺快的。
1: 是的，
0: 如果你是泡茶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每天一个人3到6克左右，就如果从片数来讲的话差不多也就是要10几片，小20来片左右。
1: 这是比较有效果的。像我个人的话，有的时候开长途啊七七二十二我含一片，有的时候泡茶的话我不煮，泡2-3片3-4片，有的时候泡好之后再煮饭也要用一点。所以说就像娇娇前面所说的，每个人因人而异，但是这点量是需要的。
0: 对，家里面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秋冬季节很注重进补的老年朋友们，像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对吧，平时身体消耗比较大的，或者你平时跑业务经常在外面的，你的孩子很辛苦的，都可以把这个西洋参背在身边，或者放在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随时要泡的就拿上几片杯子里面来泡一泡煮一煮。那么这个产品之前在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都买过，4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你现在去看神像门店专柜他们老版本的产品哦，我们到专柜去实拍还没有变成那种就是说我们的旋转的那种盖子，按压扣的盖子，像画面上面这个老版本产品克重是一样的，单罐专柜是399元，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是259元官网的那个单罐销售的价格。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大屏渠道非常的划算，首先我们会有一个3罐装的组合，实物看一下，在李军那边前面一共是180克，那么这个也是啊今天东方购物的小组合3罐装，它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200，但是我们只要什么498元，就是真的很划算，
1: 外面差不多一罐多一点点的价格，
0: 对，一罐也就多加100元不到，我们再多给大家2罐，总共是3罐的这个总量。如果你说我要预算500以内，我只肯出500不到的钱来买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买3罐装，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订购我面前这个8罐装，
1: 那真合适，
0: 8罐真合适，性价比真高，
1: 对对对，
0: 总共是480克，专柜总价是3192元，我们今天1180元，也就是外面买2罐3罐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8罐，平均每罐低至147元以外。开场我讲了，我们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送什么？神像的宁夏特级的枸杞1罐，再加神像的黑果枸杞1罐。哦，
1: 这也是两个很适宜的产品。
0: 对，
1: 这样加下来差不多就是门店的1/3的价格了，只有。
0: 而且两个赠品其实大家也可以跟这个西洋参一块泡，
1: 对，
0: 包括单独冲泡也可以。枸杞你家里面自己煲汤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专柜真的，你就是哪怕花3100多买这8罐，正价的花销，神像门店其实也蛮少有赠品送给大家。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如果按照罐数瓶数来算的话，大组合总共是10大罐的东西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0: Bingo，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神像的西洋参片。今天我们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三罐装498元，还有我们的八罐装1180元，送一罐红枸杞，一罐黑枸杞带给大家。我们大部分观众都在订我们的大组合八罐装，因为还有赠品，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很多观众也在备一些重阳节的礼物，对吧？拜访家里面的长辈、高龄的一些亲戚朋友，我觉得神像西洋参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也很合适。
1: 我们一直说的话，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0: 对的，
1: 而且神像这个牌子，你在上海你都是拿得出手的。大家都知道，神像产品是做生荣产品是起家的，所以说我们在原料上面也好，在品牌上面各方面的产品保证都是有的，您拿得出手。
0: 对。今天关键我们是建议大家买到我们神像这个西洋参，你当下就可以喝起来。西洋参在我们传统的养生知识当中，它是补气滋阴清热生津的。首先我们讲补气的话，人参一定是首选，
1: 是。
0: 而且西洋参也不怎么挑人群，因为西洋参它是人参当中比较少有的清凉参，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喝西洋参它会上火。然后呢，还有我们讲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滋阴的话你要滋阴润燥，对吧？秋天又干，阴液流失特别的厉害，喝西洋参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像我们有些观众可能下午看着电视啊，哎呦，就怎么就眯过去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泡点西洋参茶来喝一喝，对的。
1: 有的时候会像秋天的话，会有些犯困啊，像我们说话多了，会有些口干舌燥啊。我们就在保温杯里面泡一点西洋参，
0: 对，
1: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而且大家现在到秋季了，秋冬季了，大家说拿个保温杯去吃点温热的水是比较好的。
0: 对的。
1: 那你想到保温杯，你第一个想到什么？就是西洋参。
0: 对。
1: 西洋参搭配什么？就是枸杞。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备得很完全的。
0: 对的，我们的大组合食物再看一下。八罐，总共是我们八罐的西洋参，每罐60克，480克的总量，再有一罐黑果枸杞，再有一罐宁夏特级的红枸杞给到大家。这两个赠品哦，我跟大家讲，专柜也是单独做销售的，也是神像的明星产品。而且这两个赠品可以单独泡，你泡一泡黑果枸杞，或者红枸杞加在我们这个，你看花茶壶里面加点西洋参，对不对？你有朋友来做客，
1: 黑枸杞我还不舍得泡呢，我不保温杯里就是这样。神像的西洋参加神像的枸杞，
0: 对，
1: 泡出来的话。这样一天的这个能量就会给我补充。
0: 对，像枸杞你要单独那个煲煲汤，对吧？稍稍一些养生的这种炖品、滋补佳品也都可以的。而且我们平时要注重自己身体上面，有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感觉是什么，就是秋天，但是有时候下午啊太阳还是比较好，对吧？早晚温差比较大。平时我们也讲夏天过去之后，夏天你像什么出汗多，就是我们的阴液、津液都会随着汗液的流失而排出。有时候我们特别是男士，有时候身体上面会有这样一些情况。
1: 是这些这块板上所有的症状我都有，从我的体型就能看得出来。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出很多很多的汗。还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口干舌燥，我一直在强调，一直会口干舌燥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我就需要实时的，也是我们一些老师傅给我说的，就是需要实时的去做一些喝一些西洋参产品。
0: 真的，因为平时我们觉得身体的一些小信号、一些情况就在提示大家。而且我们的养生要注重什么？就是要注重我们说讲究那个时令，讲究那个季节。有很多专业来源的一些养生知识也给大家说到了，秋天秋燥已至，巧用西洋参润燥补气。西洋参就是补气润燥。而且滋阴生津，还有什么？大家看，秋冬养生宜用西洋参，对不对？很多观众真的平时，尤其是秋冬季节要喝西洋参，甚至很多观众啊，一年四季也都在喝西洋参，
1: 对，
0: 泡茶喝、煲汤喝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关键西洋参它的用途啊，各方面的使用方法也很多。
0: 对，
1: 您实际上一年四季，有些非常厉害的产品，你必须在冬季吃，但西洋参它就比较。温和一点，我个人觉得，就一直适合一年四季给大家作为一个泡茶的茶饮也好。做吃饭的那个佐料也好，都可以。
0: 对，而且今天我们神像西洋参它是来自于哪里？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我们的罐身哦，产品信息贴标印得很清楚。我们还有产品在东方购这边留底备案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确实原产国来自于哪里？
1: 加拿大
0: 那边。每一只我们的神像原汁参切片之前，原汁参都是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参龄非常非常的长，5年左右。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市面上面。它是啊，也是西洋参，可能也是进口的。但如果说比较细的，就是参龄可能3年左右，它就没有那么粗，
1: 不足年。
0: 哎，人参皂苷就没有这么多，没有达到足龄。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像娇娇老师前面说的，我们都是顶头正切的。
0: 对。
1: 然后它像这种，如果要显示片积大的话，它就斜切。所以说我们一般是看到我们 像爆花一样的那种西洋参片，就大家可以要留个心眼了。就是
0: 对我们都是啊，就是这个参啊，它这个直径有多大，参有多粗，就是这样顶头正切，没有说给大家好像不了解参的原来那个形态，对吧？通过这种切片让你感觉参片大，其实可能参龄达不到。而且我们这个参片给大家切了以后啊，我再把它泡发开了以后，很大的那个泡发比的那个参啊，也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很大？在旁边它泡发以后就会，你看胀大以后，你看再大个两圈，大个三圈，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个大家放在保温杯里面，尤其煮一煮就更明显了。嗯，
1: 在一些玻璃杯里面或者养生壶里面，你就能亲眼所见到它的泡发率。 对,
0: 对的，我们现场也再给大家，我用杯子啊给大家倒一下来泡一下，因为平时我觉得这个也挺方便的，你每天可能也就十几来片，对吧？然后呢3到6克左右，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就说你吃啊，这个量啊不要少，因为我们神像在这个灌身也会告诉大家，你差不多一个人每天3到6克左右，
1: 是
0: 就是小20来片。然后你看，我们就是之前养生壶煮了一下，我稍微再晃一晃，你就会发现怎么会有一个人参皂苷含量很高的具体表现，泡沫非常多。大家自己家里面真实泡出来，像我们平时保温杯里面泡的也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保温杯里面你放着摇晃两下的话，这样颠簸两下的话、它也是这样，只是你看不见而已，不是玻璃杯。然后呢，这个皂苷，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就是它可以停滞时间很久，不像其他的有一些其他品牌的，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就是它马上就会消融下去，这种就是可能也有另外一种说法了，对吧？
0: 是的，对的，你可以这样子单一来泡，然后呢，你喝的时候会感觉，哎呦，真的就是我们说要讲什么，口舌生津，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西洋参它是什么？它是有点那种养阴滋阴，很好的生津的，就平时讲话多，然后呢，耗嗓很厉害，还有你身体啊，有一类人。如果有这些情况，就是气阴两虚的人非常适合泡西洋参茶、你可以泡着喝，你还可以家里面煲汤，或者李军帮我把那个花茶壶拿起来，
1: 好，
0: 跟枸杞一块儿泡也可以，对不对？你想枸杞对于我们的肝，对于我们的眼睛也都特别的好，单一泡搭配着泡，或者家里面你有一些东方购物买的，比如说那个三七、包括买的那个石斛，我们说西洋参石斛三七可以做一个什么三宝茶、三宝粉、那个也特别好。
1: 这是你经常做这个的了解的，这就等于说西洋参其实还是一个百搭的一个
0: 没错，
1: 一个滋补的东西。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东方购其实这个价格算下来，我告诉你啊，我们单克的价格还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且不说赠品，哪怕1180元，我们如果算啊每罐大组合低至147元，我们一罐是60克嘛，对吗？你147除以60，单克的价格才2块几毛钱。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外面有些啊，单克买那种参，银种的很多的那种西洋参，它并不是加拿大原产的。你看4块几毛钱一克。
1: 不是加拿大的也要4块多。
0: 它是银种进来的，6块几毛钱一克。如果是真的是西洋参，美国那边原产的西洋参14块几一克。加拿大如果更好的一些品质把控更严格的19块钱20块钱左右一克。今天东方购我们啊不说赠品，就单单算这个售价，八罐西洋参单克的价格2块几毛钱，
1: 2块钱
0: 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你说划不划算？所以108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这个组合也正好就是我们在周日重阳节之前可能直播我们的神像，就这一次机会了。
1: 对，
0: 大家自己喝，当下要用的、要煲汤的、重阳节要送人的，今天都可以快速抢单。
1: 是的，
0: 一罐枸杞，我们红枸杞加我们的黑枸杞送给大家。这些所有东西，我看一下市面总价，如果要算的话，差不多是3300多元以上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180元，所以八罐装备货非常紧张，热销当中，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02151119000。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7: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 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6: 西洋参，嗯，
7: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6: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对于神像西洋参片在东方购物的销售情况太了解了，甚至我们有很多观众，这档节目都不用听我跟李菁多讲，对不对？大家都吃了好多年，平时自己家里面吃送人，包括之前十一当做礼物，或者我们也到了秋冬季节西洋参这个销售的旺季。
1: 是的，
0: 有很多观众甚至把后面有什么节假日呀、重阳节呀，甚至于什么元旦跨年，你要备礼物的，今天都可以准备起来。
1: 是的，
0: 我们产品因为它其实啊保质期时间其实也是比较长，有3年时间，而且东方购给大家都是比较好的这种批次，八罐装非常的热销，因为你也可以现在下单以后再到神像门店专柜去看一看，去比一比，会发现东方购我们这边的价格真有优势，
1: 一定是东方购。
0: 对，尤其我们很多深融资补家品养生的那种一些很好的一些东方购我们老观众喜欢的一些明星产品，我们自己的采购团队一直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压得很实惠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从娇娇老师说的，我们从吃这种滋补产品来说，你既然要吃了，我个人觉得你就要吃大品牌，
0: 对，
1: 是有背书有考究的。
0: 对，
1: 像神像这种就是大家已经知道很久很久的上海本土品牌了。
0: 是的，又是7位观众订购到
1: 的。我为什么个人会在众多品牌里面我选择神像的西洋参作为我日常的充饮的一些原料，就是因为神像西洋参在很早我那个时候还没踏上工作之前，我就看到我父亲在喝，我父亲在喝，而且他一直对这个产品一直保赞有加，包括我们一直跟你合作的邱老师，
0: 哎，对，
1: 营养师，他也会说，像这些东西里面，神像西洋参，它无论是甚至连储藏的这种标准都很高，所以说我们相信大企业、大品牌、大背书。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神像西洋参。
0: 对，
1: 更何况今天娇娇老师说的，我们这个大组合应该是1180元，180元有
0: 8罐，
1: 有8罐，您拿回去，您拿3罐送礼好了，实际上只有200-300块钱，300多块钱，
0: 市面上面价只要1200左右，
1: 你送给别人，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只有300块钱，你到外面去这段时间你去买一个水果礼盒，他可能就要200-300块钱，
0: 对的，
1: 对吧？那还不如送这个，这个就是更健康，而且一些长辈拿到这个一看神像，一看西洋参，他就会很开心。
0: 对的，这个牌子真的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老年观众，真的是耳熟能详。有很多观众对于什么西洋参，尤其对于进口西洋参的认知，就是从神像开始的。
1: 我
0: 看看李菁手上，我们这个神像，
1: 这是不是大家对西洋参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
0: 对，
1: 这个就是神像西洋参。我们以前就是我说我父亲在喝的那个时候的它的包装。所以说那么多年，邱老师也好，我们各个老百姓吃过的老百姓好，它的品质一直是没有变。从一开始是这样的，这个什么顶头正切，没有黑点，到现在为止一样是这样的要求。
0: 里面一片一片码得很整齐，当时觉得哇，这个产品好洋气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甚至我们在很多一些，比如说港片当中看到，对不对？就是太太老爷回到家里面，
1: 我给你煲个汤吧，我给你
0: 泡点生茶喝一喝。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现在我们神像很多一些好的产品，不仅是延续了本来他们的很多的优势，质量把控照样非常的严格。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这个它是所有的原料在切片之前，每一只原汁参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刚才我们东方购有些画面也给大家看到，在加拿大当地神像他们是自有基地的，所以它是可以从源头来把控这个加拿大他们那边产地西洋参的这个品质和这个质量的。所以我们这一罐当中再到工厂当中，神像给大家顶头正切，在切之前每一只原汁参严格筛选，达到神像的这个切片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这个参片就做得非常的干，因为这个外面西洋参都是什么论克卖的，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潮潮的软软的，我们做得很干，甚至有点什么，你刚刚放到嘴巴里面它甚至有点脆，就你可以硬，对，我们把它用这个口水浸润了以后，你可以慢慢慢慢嚼服下去。
1: 是的，
0: 哇，整个口腔就是参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像我们一般的话，你到其他品牌去看，我打开那个生盖的话，你会闻不到什么味道，要凑得很近。嗯，像神像西洋参，就是我们娇娇老师前面在旁边稍微倒一下，稍微打开一下，我们周围的人都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生香味。
0: 对，对的。而且我们也教大家，哪怕你今天不买东方购神像的西洋参片，我们也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大家要睁大眼睛，看看我们前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对比。我们今天敢于说参林啊，竹林参顶头正切。我们的原汁参是这样子切出来，是你看顶头正切大圆片。如果有些它什么参林达不到，或者比较短，不是竹林参，比较细，那么它切成爆花期的斜切片，
1: 斜切的，
0: 对，它就是那种什么细长的，但是未必它是参林就很长。还有一些你说买这个西洋参粉，那那种因为已经是看不到原来这个参的形态了，大家更加要注重什么产地，是不是正宗的，对吧？
1: 是，
0: 是不是100%的纯的西洋参粉，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东方购不仅是给大家我们推荐一些好的产品，更加要教大家在市面上面怎么睁大眼睛了解一部分的好的专业知识，去买到自己信得过的过硬的好东西。嗯，神像我们这个西洋参片完全值得大家来信赖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有大品牌，我一直说有大品牌背书，而且他做了那么多年了，而且神像一直是以参茸产品来比较著名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再倒一下给大家。
0: 神像就是参茸滋补佳品，特别的有名，尤其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现在很多观众你说我秋天对吧，贴秋膘呀，秋冬进补呀，家里面买点好的食材，对不对？平时自己一些养生壶、保温杯里面泡点好的参茶来喝一喝，特别的好。我就随便晃随便摇，这个您甚至比我更熟悉。你看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1: 我觉得娇娇老师力气还小嘞，像我们这种男的就哗哗哗摇
0: 更多，
1: 还要补多。
0: 对，我们你看就这么一点点这个参茶泡沫，你看它这个高度啊，高不高？绵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这个就是你能够喝到的人参皂苷，还有西洋参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它很充沛的一个具体表现，这是肉眼可见。还有就是你自己喝的时候，嘴巴感觉得出来口感 对,
1: 对，
0: 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香，那个参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很好喝。我们平时自己杯子里面、办公桌的养生壶里面都泡着神香西洋参。
1: 就是一直这样说，你提到保温杯。保温杯里面泡什么，你脑子里跳出来第一个是西洋参。在我们公司东方购物所有的内部员工里面，西洋参第一个跳出来什么，就是参香西洋参。
0: 没错，对，
1: 而且真的是我一直在说，有些人不喜欢吃人参的这个口味，但是西洋参你这个泡出来之后呢，
0: 回甘，
1: 它回甘，它是有甘甜味的，
0: 没错，是的。
1: 而且大家可以看皂苷到现在泡沫还没褪去啊，对吧？
0: 对的，就是真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丰富。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讲究时令，马上到了后面这个周日重阳节，再到后面现在寒露节气，后面什么霜降到了，再到后面天气冷了，立冬的时候，甚至到什么十一月中下旬，小雪大雪，你不仅家里面泡着热热乎乎的参茶来喝，
1: 是
0: 可以煲点养生的滋补汤，晚饭的时候对不对，热热乎乎，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味道和这个口感，关键对身体特别好的。秋冬养阴，你要养阴要滋阴，西洋参我个人感觉是首选，因为西洋参它是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上火。但是今天你买我们神像的西洋参哦，不需要外面单罐价格，专柜老版本产品399，我们今天八罐装里面每一罐的价格150元都不到，140几块钱，
1: 打对折也不止啊。
0: 对呀、啊，
1: 对折也不止啊。
0: 对的，今天我们这个大组合八罐装，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你还要什么重阳节送人呐、啊？我们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看望一下长辈，拜访一下亲朋好友，包括您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是50-60岁、60-70岁这个年纪了，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组合配得非常好。像我看到这个组合，我订购我就三盒送给我父母，三盒送给我丈人丈母娘，两盒送给我自己和我太太两个人。
0: 对的，
1: 这正正好好，而且您把三盒送给了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他们不会觉得您这个只是花了300块钱买到的东西。
0: 对的，
1: 你三盒在外面相当于1000块钱的东西了。
0: 对，三罐外面就是将近1200的市面总价，对不对？你家里面还有什么别的神像的好产品？枸杞，红枸杞，宁夏特级品质的，还有黑果枸杞，外面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不犹豫，八罐装备货非常紧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产品啊，我们的香参3年保质期的时间，大家放心在家里面慢慢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一些东
8: 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9: 对，
8: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9: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10: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像买正啊，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8: 要您把字哦，神香牌。
11: 神香牌。
12: 哎，真的好。
13: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12: 那上海你们就是这个，这是阿拉老伴子呀。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8: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9: 特别是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14: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对的。
8: 您自己吃吗？
14: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5: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然后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8: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5: 对。
14: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5: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3: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啊，你看我这茶。
8: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13: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12: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8: 你抽气嘛，一直
12: 讲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1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8: 它也不上火，可以。
13: 对对对对，
9: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8: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9: 可以，
8: 两种呢相辅相成
9: 的。对啊，
8: 有吃多少年了？
1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8: 二十来年了，
13: 对，
8: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13: 客气。

0: 看家里面煲点养生滋补的汤，放点枸杞，对不对？放点西洋参、小排汤，包括你很多东方购买的一些别的什么滋补佳品，对吧？一起放在里面。
1: 是的。
0: 秋冬季节，尤其吃晚饭的时候，一碗热热乎乎的滋补汤，尤其我们说贴秋膘，有一些荤菜的那种汤，喝起来又鲜美，营养蕴含的又很丰富。
1: 是的，身强。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到秋天，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加班晚了，到家里，我老婆给我泡一杯生茶，这个时候就是一下子就是人的这种疲惫的，一下就能缓过来一点，对吧？而且喝下去的话，是绝对比一些咖啡啊、饮料啊这种对身体来说肯定是有益的。
0: 真的是啊，就是而且我觉得买就要买大牌子的东西。有很多观众秋冬季节买很多的一些滋补佳品，尤其是参茸方面的滋补佳品，很认神相。今天我们神相的这个西洋参，真的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保证，品质高，依然是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但是我们的八罐装备货只有四组了。刚才我们两人还在说，在重阳节这个周日之前，神相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大屏，好像除了我们这档直播以外，中间后面也没有那个节目了。
1: 而且所以今天你备礼物从配送角度来说，也只有今天这个你订好之后才来得及去作为重阳节去送给家人家里人，
0: 对吧？可能你现在订购快的话，明天可能就拿到了，对吧？你家里面自己分配一下。甚至今天我们有很多观众大组合都要订两组，因为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都要吃，你可能送人还不止什么单一的送一户亲戚、一户长辈，好多好多户人家，我们平时都要什么联络感情、互相走动。那你可以大组合多订些。其实你订大组合多订多省钱，
1: 对，
0: 因为专柜这个价格你都看得到。咱们不是说一些什么杂牌，上海哪哪有门店有专柜，你不知道，对吧？神相门店包括在进驻很多一些我们买一些养生的东西的实体渠道，你都看得到。
1: 其实
0: 就是399。
1: 娇娇前面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您现在可以订购好，订购好之后，你马上到周围的什么食品一店啊，或者一些滋补店里去看一下，神相西洋参60克一盒的卖多少钱？是不是399？
0: 是。
1: 如果不是的，你回来退掉嘛。然后就是说，我们的确的东方购物今天就用我们的采购团队做了8盒装的礼盒，你拿到手才1180块钱。
0: 对的，今天这个价格，你想啊，它外面是399，我就算它小400元左右一罐，你这个价格1180元，你在神相门店专柜买几罐？也就是买啊2罐、3罐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1180元。
1: 对。
0: 第3罐你都拿不到，我们给你几罐？8罐，8罐是480克，8罐专柜你要正价买到，他们花多少钱？3192元，就这个直接是省了2000多，先省2000多，把单罐性价比给你做到147元，我再送给你，还有赠品，对，这两个赠品也特别好哦。
1: 一个是神相的西洋参的，应该说我所谓说绝配吧，伴侣就是泡在一起的，就是红那个
0: 只有3组8罐装，
1: 我都说不下去了。
0: 神相的宁夏的特级枸杞，
1: 然后还有这个黑枸杞，
0: 对，黑枸杞也是外面蛮贵的。
1: 黑枸杞价格，我觉得
0: 里面花青素含量很高啊。
1: 对，我不舍得去泡这个水。单独喝的，但是这个红枸杞是可以跟西洋参片一起泡的。
0: 对，这两个赠品价值是170元、160-170元左右。我们前面也给大家演示，也泡了一下，这个特别的好。就家里面这些，我觉得你冬天，秋冬季节燥嘛，对吧？你润燥，这些你就轮番着单一泡也可以，搭配着泡也可以。而且神相西洋参我们今天单独哦，单克价格2块几毛钱。
1: 2块几毛钱、
0: 哦。真的，外面你说加拿大原料的那种西洋参，好的10几块钱一克，小20块钱一克，比比皆是，很正常。美国那边的花旗参的西洋参13-14块一克，你哪怕有些地方真的网络渠道搜一搜，银种的参，4块几一克，6块几一克。你买神相原料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神相给你切片，给你罐装，给你密封，还是大品牌，2块几毛钱一克，性价比高不高？但是我面前8罐装，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重阳节之前这档节目做完，我们中间电视直播大屏渠道好像没有别的节目了，所以3分半时间留给你，快速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吃些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能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对，先含一含。
6: 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因为李军也是了解我们后面节目的这个编排的。
1: 是的，是的。
0: 在这个周日的重阳节之前，我们这档节目做完，后面还有直播吗？
1: 没有了，就是说，如果您要在重阳节有送礼需求的人，只有在此时此刻你定。而且关键，我们八盒装的这个应该是库存很少很少了，我知道。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加快速度。
0: 对，我们今天两个人真的不仅是给大家推荐神香的西洋参，也是把我们确确实实我们自己、我们同事、我们的家人平时在吃的好东西，亲情的推荐给大家，
1: 因为真的是好。我自己吃的，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来做推荐，我们自己的底气和自信也满足，东西确实好，多方购价格也确实划算，所以你家里面真的单一冲泡煲汤跟别的东西搭配起来一块泡，真的我们也觉得有很多观众说在我们东方购买神香西洋参，听我们做节目，听我们了解我们的产品，真的也会发现说太好了，所以今天很多观众多组下单，不犹豫，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留给大家，8罐1180元送红枸杞和黑果枸杞，价格做到性价比这么高，大家且买且珍惜，订购吧，福瑞先生0215111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霆万钧，到落基山脉的雪山湖泊，从多伦多的都市繁华到温哥华的山海相拥，你是否渴望一场穿越加拿大八大名城与自然奇观的震撼之旅？三大国家公园一次走遍，这条线路把加拿大最值得看的风景一次打包给你。10月15号20:15，敬请期待。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很多观众家里面被子换厚了，换季的厚的衣服拿出来了，家里面的床品套件也要来换一换了。所以今天咱们明光大品牌特别好的四件套，我们为大家奉献上，而且是我们2026年的秋冬的全新花型亮相，非常的漂亮，一如既往的给你保证咱们明光的好的棉的品质、好的体感肤感之外，用到了让花型更加漂亮的数码印染的方式。但是我们即使是新品首发，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家里面要买好的床品四件套，今天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了解明光的人都知道，明光以家纺为主，做了93年中华老字号。今天明光就把好的工艺、好的产品跟最新的花型带给了东方购物的消费者。

0: 油划分带到了东方购物。你可以看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整个零售行业橱窗款一定是这种莫奈的一个叫莫奈风格的油划分，
1: 是
0: 因为它对印染的工艺要求特别高。前两年很少很少能看到，因为它太漂亮，就像一幅油画放在您的家里。
2: 对，就像清晨薄雾当中，您家里面这个置身在后花园当中，对吧？有那种啊微微那种晨曦的那种阳光，对吧？然后呢，晨雾散去之后，很多的花朵若隐若现的感觉。
0: 是，
2: 咱们上面这个花朵的铺排，有大的，有小的，对吧？有正面，有侧面，就感觉栩栩如生，特别特别的逼真。
0: 是，
2: 首先我们讲。床品套件很考验买的人的审美的眼光，我们所有这个花型设计都是来自于明光特别好的设计师，把他们的设计灵感呈现在我们的每一套这个花型上面。而且要告诉大家，它的这种光泽感，包括给予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花朵呈现的这么好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印染方式它是数码印染。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油画风格的稿件设计师有了以后，把它导到电脑当中，通过很好的机器控制电脑喷头喷墨在我们所有这个全棉的做过预处理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表布上面。
0: 没错，
2: 所以它的你看花蕊花瓣，包括那种油画风格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还原度非常的高。
0: 是，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会特别流行我们说的叫数码印染。但是你要知道，在所有印染中，数码印染目前是金字塔的顶端。因为第一，它对原稿的要求特别高，对对设计师的理念要求特别高。其次，它的报废率很高，因为一旦某个色块印坏了以后，它整个胚布全部报销掉了，就不能再用了。所以您会发现，您到市面上去看，同样四件套，有四五百，也有一两千的，除了原料不一样外，就是它的一个工艺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说了，以前叫够用。纯棉的就够用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纯棉好的工艺，更重要就是要好的花型，每天放在家里都很漂亮。所以说我们说睡眠在升级，生活在升级，我们的四件套也要做升级啊。
2: 而且我感觉我们这个颜色没有说浓墨重彩，你看这种淡淡的白色，对吧？浅浅的粉色，很柔和的蓝绿色，包括那种非常非常淡雅的它这种花蕊呀、叶脉呀、花茎的那个颜色，它虽然不浓艳不深，但是我们会感觉它的这种呈现非常的细致和逼真，这就是数码印染的好处。而且我们用到的棉也是高织高密的全棉，
0: 没错。
2: 这个棉为了让后续数码印染能够更加的精准，它哪怕上面有一个花瓣、一个花蕊没有能够完全呈现设计师稿件的那种原稿的那个样子，整幅我们的印染都要报废。
0: 对的，
2: 所以它这个印染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0: 是的，没错。
2: 正面呢，它是这样的带花型的，我们的鼻面给大家看一下，
0: 好漂亮，
2: 非常非常漂亮，这样的一个蓝绿色，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很特别，而且你看。光泽感极好，
0: 是
2: 它也不是说很深，对吧？特别浓艳的颜色，但是因为我们的棉，包括我们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把棉上面的棉结、杂斑、棉疙瘩全部处理掉，就是做数码印染之前，这个棉已经特别的顺滑，
0: 是
2: 这个布料已经特别特别的平整，所以才会哪怕你看单一的素色都有这么好的呈现效果。
0: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有一些四件套买回去啊，洗了两次以后它硬了，买回去的时候僵僵硬硬的。
2: 是，
0: 但是有一些啊，我到我朋友家去摸他们的四件套，或者到有些商场里面去摸那些高端的四件套，摸上去手感会这么的柔软。
2: 是，
0: 告诉大家，区别就在于原材料，同时在于工艺，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在印染之前要做。水洗，印染好以后也要帮你做多道的水洗，整个棉摸上去柔柔软软的。简单来说，如果您不想升级被子，您觉得您的被子有点硬了，有点不贴身了，来升级您的四件套。它能把被子那种不贴身、那种不收拾、不舒适、闷热的感觉全部帮你改善。
2: 是的，
0: 再加上您看这个花型，我觉得今年明光出的几款花型太有档次了。
2: 对，
0: 您到明光专柜你去看看，高端系列的都是我们这一款莫奈风格的系列。
2: 是，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而且还是 A B 两版，
0: 是，
2: 就是你可以 A 面。花型的那面朝外铺，也可以素色朝外铺。我们相对应的枕套也是给大家 A 比两面，包括床单也是跟它相呼应的。我们今天还有到就是我们的大的开口，你现在冬天对吧，春秋被、秋冬被放在里面，包括咱们四个角还有固定绳、羽绒被呀、羊毛被呀、蚕丝被呀、子母被呀，全部在里面平整服帖，盖得超级超级的舒服。你睡觉的时候，你用你的 皮肤，用你的身体去感觉数码印染的四件套，它的细腻顺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在专柜它的价格也会比较的贵，而且这两套都是我们2026年明光专柜的新款。刚才我跟傅宇介绍，这个是我们今天花朵元素这样的一个绿色，画面上面现在这个是简约风格条纹呈现的一个红咖色，也是新款，专柜也是同步在做销售的。
0: 没错，
2: 明光有自己的门店专柜，明光也有进驻很多的大的百货商店，

0: 柜实拍的价格，两套一模一样哦，5尺1299元，这个就是我们去专柜实拍，线下现在也都在同步发售。
1: 没错，
0: 6尺是1399元，因为全棉，因为数码印染，因为26秋冬新款，价格就是这么的坚挺。那今天我们东方购带给我们什么价格？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去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明光也是东方购这边特别好的合作伙伴，而且傅宇亲自挑选的产品每次都给我们把价格压得非常非常的低哦。
1: 是的，
0: 现在有77类观众来订购。所以在我们这档节目呈现的前面，其实东方购和明光已经谈好了一个上新预售价格，不需要什么专柜那边4位数1000多，我们能够本来做到538和638，已经比专柜那边差不多是便宜了700多元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播，也是很多观众后面可能重阳节需要备礼物送床品的，今天这档我们的特惠价格还要优惠，我们来揭晓。
1: 来，
0: 3、2、1，这档我们的售价，东方购本档5尺338元，6尺438元，
1: 再降两百，
0: 比我们自己上新预售价再降了200元啊！
1: 这样
0: 我们没想到啊！
1: 是的，而且带给大家的是100%全棉新的棉，100%的数码印染，是明光整个四件套里边的高端系列。我们说，东方的消费者对生活品质都要求都很高，普通的四件套他看不上眼，
0: 两位订购了，
1: 他要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就把明光的高端系列带给他，但是价格做到了连明光普通四件套都有你。可能都不能入手的价格，您到明光专柜去兜一兜，普通的明光的最低端的四件套的价格有可能就要500多、600多，因为明光是中华老字号，你去想一个明光床单2-3百吧，今天把这么高端的四件套直接帮你打到不是500多，是300多这个价格，只有在新品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今天我觉得大家不止订一组，因为家里面床品套件需要勤洗勤换的，
1: 是的，
0: 你可以把这套我们的绿色花朵元素订购下来，把另外一个简约条纹款的我们的红咖色也订购下来，即使你买两套，哪怕你订购6尺所出的总价800多元，专柜一套6尺都买不到，
1: 没错，
0: 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啊，我们也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选择尺寸，选择你所需要的花型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抓紧时间，88位观众在订购。我真的觉得今天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大家会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床品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神奇的一种魔力，让你家里面换一个四件套，换一套床品，卧室的风格甚至软装都感觉焕然一新啊。
1: 没错，
0: 太美了，太漂亮了。我们这样的一套我们花朵元素的这样一个绿色上面，真的会感觉到说，近看远看，东方购给予它摄像机镜头什么角度看，就是那么的美轮美奂。但是你一切换到我们另外的一套红咖色，感觉又不一样，
1: 好看，
0: 简约，大气，对不对？没有过多的一些元素，只是通过条纹不同的那种底纹的设计，就让我们觉得，哎，生活简简单单，对不对？我们很多家居的这种风格呀、颜色呀，也做到特别好的百搭。
1: 是，没错，这一套啊，您看一下，看到这套条纹款也是明光今年的一个主打款。它主打的是什么？咖色代表地，然后白色代表空，然后上面有蓝颜色，天地一种结合在一起，把那种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带回了家里。而且这一套您会发现，铺在家里，尤其是男性，你会觉得很稳。就铺在床上，你会觉得这个床非常的稳，就像您的家一样的四平八稳。这也是这套设计师在设计这套床品的时候特别想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十位订购了。
1: 整个条纹款，它每一个色块里边不是说一色的，它里边是有我们的暗纹的，这也是数码印染独有的一种高级感觉。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喜欢花朵的，喜欢那种条纹的，我觉得这两套都是明光今年的最新款。您会发现这两年东方购物那种，尤其是明光品牌新款上的特别特别多，明光会把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些华语元素第一时间带给东方的消费者，让他去享受。但是这个价格我还是这么说啊，300多块钱您在明光专柜就是一个国民床单的价格，今天您带回去是四件套，要多个被套，多两个枕套，而且是明光。如果您说我要明光高端系列的四件套，那就是本套，因为它是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目前在明光专柜比这个四件套还要高端的没有了，就这一套啊。
0: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是把两个全新花型都展示给大家。我觉得你家里面其实尤其也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床品套件还是要勤洗勤换的。这套我们的颜色是红咖色，然后套我告诉你，有很多可能说男士会比较的喜欢，或者很多太太你说我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喜欢那种简约风格的，这套特别的合适，
1: 很漂亮。
0: 它其实也用到了很多我们一些秋冬的偏那种比较有暖色感觉的一些的底纹和这个颜色，
1: 是
0: 咖色，对吧？灰色，或者还有那种我们有很多一些太太可能你的一些大衣上面、羊绒衫上面非常好看的一些偏秋冬感觉的一些颜色。
1: 对，
0: 其实这种大地色系这两年其实也很流行。
1: 是的，而且在每个色块里边，你会发现为什么我说这是我们的新款？您看老款的或者您家有这种几何款的图形，它都是一色的，红色就是纯红的，黑色就是纯黑的，但这个太死板了。但是现在流行的数码印染，它是在原色调里边是帮您加了很多的一个纹理，就像我们说的暗纹，这个暗纹就显得特别的高级。特别的漂亮。您看以前的我们一些高端服饰，它一定不是一色的，它的颜色里面一定是采用到螺纹。您可以看到，
0: 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宽的
1: 对
0: 褐色加那个你看深绿色的这样一个条纹，它下面有底纹，它还有装饰，而且它这种宽窄条纹的设计
1: 很漂亮，
0: 从窄的到宽的间距，再到下面，你看这个又不一样，
1: 对，
0: 再到下面你看做了一个大宽条纹，
1: 是
0: 所有它的这种间隔、它的重叠、所有的这个底纹，它都是通过数码印染。
1: 对，
0: 有些那种纹路啊，如果不是数码印染，未必能够做到。你看，
1: 肯定
0: 这么的精细。
1: 肯，我可以给大家肯定做不出。为什么？我前面就说了。
0: 慢慢再往下看，
1: 你们
0: 这个蓝色的颜色，对不对？
1: 嗯。
0: 你感觉好像它很简单，它非常的简单，但是你又会发现，所有的这种设计，它都是有它的这种啊，就是说匠心独到的地方。
1: 对的。
0: 再到下面有些部分，我们说床尾部分，有的就在那种什么床旗，对不对？
1: 对。
0: 压了宽宽的这个一整条，在这个床尾的部分。
1: 对，很稳。
0: 所以你平时哪怕你说我被子没有叠，我就把它被子摊着，这样抖开来，都很好看。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也是 A 比两面。
1: 没错。
0: 一面你看看，做了一个你看淡淡的那种，有点像那种香槟金的那种颜色。对不对？非常好看，浅的那种奶茶色香槟金的颜色，也是比较的亮堂，颜色都不深，但是你看光泽感，因为要做数码印染的全棉的布料，它已经做过多道的预处理，非常的平滑细腻，你摸不到那种什么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粗粗糙糙的感觉，就是你裸着肌肤啊，你晚上睡觉薄的睡衣呀、睡裙啊，哪怕很多我们年轻朋友裸睡，你钻在这个我们数码印染全棉面料的被窝里面，超级的舒服。如果你的被子还是那种很贴合的，真的就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享受。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四件套才多少钱？ 300多元、400多元，
1: 没错，
0: 就是数码印染的床品能够做到这种价格。嗯，为什么外面我们有时候私下富裕也讲，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数码印染，它对于设计师、对于我们的机器、对于工艺的要求非常的高，它在做数码印染之前要把所有这个面料上面的一些杂质去除掉，上浆保证面料平整干净了以后再做印染。印染不是那种什么大的循环往复的印染，机器控制电脑的这个喷头，它的那个喷射量、精准的感觉、图案的那种位置不能有任何的歪斜，
1: 是
0: 一点点哪怕染料控制不均匀整幅都报废。然后喷染好了以后再要经过后续水洗、定型、蒸化，让它色牢度增加，所以大家到后面用的时候久洗不掉色，
1: 对，
0: 然后呢平整度、手感稳定性也更加的好。
1: 对，你用个一两年你经常去洗它，它都不会变薄变透。嗯，而且它的色泽的色牢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了，你如果现在要用那种高端的四件套，那我觉得一定要选数码印染，因为它不光会让您睡得更舒适、体感更好、透气性更好的同时，它的美观度也是大大提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哎呦，尤其是东方
0: 二十九位定了，
1: 东方的客人他们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我曾经碰到一个人，他就说了，他说以前我们叫够用，只要是纯棉的我们都觉得好，后来说哎要有点漂亮，我只要印个颜色就好，他说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要追求的是生活的品质，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的床品要用得好，我每天推开卧室那一瞬间我看到我的床品就像看到一幅画，我的心情就特别好。所以数码印染因意而生的，但是数码印染的成本非常高，它的报废率也非常高。今天东方购物就把这么高端的数码印染价格打到这么低，所以说也只有在明光，如果您喜欢明光这个品牌，你也喜欢数码印染，您说要追求性价比的，只有在东方购物，只有在奔导，因为是新品首发，又给你额外加了200块钱。
0: 对，画面上面这个绿色的花朵款非常的热销，尤其是6尺订购手速一定是要加快。
1: 是的，
0: 我们是完整的四件套，一对枕套，一个大的被套，拉链大开口的，有固定绳，再加一个大的床单，完整的四件套，明光的独立包装，跟专柜一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尺338元，6尺438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1: 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明光2026年的秋冬新款能够在东方购物价格做那么便宜啊！137位观众在订，每个人订一套，我们137套就没有了。这130多位观众里面，还有很多观众真的订2套。
1: 对的，
0: 爱干净的床品，勤洗勤换，换得比较勤快的。还有后面我们马上礼拜天重阳节了，给长辈给爸妈送人的话，送这个床品，我觉得也是每家每户的必需品呀。
1: 是的，而且啊，您送出去的那一瞬间，您看您看我们的电，您看您电视机，高档吧，高对吧，就是很高级。这套套件在出来的时候，我们在选所有的套件的时候，我们就第一眼就百花丛中第一眼就看中了它，因为第一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的高级？当时设计师就说了，他说这是我们今年主推的款式。第一，它的颜色跟它的花型都采用到的是莫奈的油画分。您买回去，您看每一朵花瓣上面都会有画笔的那种笔锋的感觉，立体感很强。其次，他说我们面料选得好，
0: 58位
1: 所有的面料都做过丝光处理，当您摸上去的时候，那种柔软度、那种舒适度不亚于别人 一两百支的那种织的那种棉的感受，这就是明光的品牌，明光的工艺啊。所以今天这款商品还是这句话，能在东方购物出现，卖到这样一个价格，真的太不容易了。普通的明光的一个国民床单就要300多块钱，但今天一个四件套，又是100%纯棉的，又帮你提升到数码印染，又是2026年的新款，能做到300多，只有在东方购物，其他渠道你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抓紧时间啊，把它订回去，太漂亮了这一套啊。
0: 对的，今天真的很多观众都是订两组，因为两套都是新款，
1: 是的，
0: 工艺一样，面料一样，所有细节部分的做工都一样。77位观众订购到了，外面可是1000多啊，朋友们，1299和1399，而且我们今天什么都是规格尺寸都是齐全的，5、6尺你都可以选，所以不犹豫和纠结，大家这个机会要珍惜哦，订购吧，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光，搿个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抓紧时间，最后我们还有20几分钟哦。我觉得你单从视觉效果看，不管哪一套，朋友来亲戚来不会猜到这样美的床品套间，你是花300-400元左右买到的。
1: 对的，一定是
0: 的，就真的是铺出了可能说1000元以上的视觉效果。
1: 是的，没错，因为它采用到的是我们的数码印染，而且是采用到今年最流行的叫莫奈芬。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不太喜欢张扬，尤其是说我们上海人啊，上海人是个非常低调的人群，他不喜欢很张扬，但是他喜欢
0: 六尺花的话只有8组。
1: 他喜欢把那一种美、那一种自然的美、那一种内涵的美是放在家里的，这一套就完全凸显了我们上海人的那种意境。是我们采用到的是好的玫瑰花，玫瑰花特别，牡丹花特别的好，福气大气，而且采用到的油画风格的牡丹，而且是全印哦。因为你想，一般性的四件套，它印一半，留白一半，它的印染成本更低。但这一套是全染，什么叫全染？整个四件套，所有的都帮您做到了一个数码印染，这样的印染成本也很高。但是东方购物说了，他说我们的消费者就是要买高端的，所以你必须要拿高端的床品来东方购物，但价格不能高啊。所以说今天做到了338块钱。
0: 嗯，是的。
1: 这么高端的四件套，您今天带回去到明光的专柜，过两天重阳节也好，过段时间有任何节日也好，您去看它打不打折。它不打折的，就是1000多块钱。这一套就是您在市场上、您在商场里面看到1000元以上价格的四件套，今天东方购物活生生的把价格打下来了啊！
0: 美不美？大家就看我们这个床尾的部分，我跟傅伟就不拉了。我们两个人就通过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你看看所有的每一朵的花型，
1: 太漂亮，
0: 就像你家里面一幅油画的名画一样。
1: 对，
0: 这种意境感，这种朦朦胧胧的那种氛围感，颜色不浓艳，对不对？但是若隐若现。我感觉这个上面把那种晨曦的那种薄雾做出来了，透过淡淡的阳光，你能够感觉到那种清晨，对吧？而且甚至能够闻到这个花朵的花香一样的一个感觉哦。
1: 没错没错，
0: 你看这个，而且花团紧簇的那种簇拥在一起的比较密的花，
1: 好看吗？
0: 包括这个大朵的，你看看，对不对？这个大朵的花的呈现跟下面你看花的那种小的花型簇拥在一块那种花，是不是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颜色非常非常的淡雅。
1: 嗯。而且这两年非常流行的就是这种我们称之为叫莫奈的那种光影风格，就像我们以前穿衣服喜欢大 logo、大颜色、大花型。
0: 你看现在刚才我们整个的床尾这个角度，就是立体感非常的强，我甚至看出来有景深。
1: 是的，
0: 你能够看到，比如说像这个花在很前面很凸显，对吧？然后下面这个就感觉再靠后一点，
1: 靠后一点，
0: 这一朵又是朝另外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边好像又是很深有景深，所有的这些你会觉得。就做出了一种立体感，
1: 对，
0: 一种场域的一种身临其境的这个感觉，
1: 对，
0: 这样的视觉效果，我们两人做那么多套床品套间，哪怕是明光之前，也没有别的那种床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不可能有。这我前面说了，这是高端系列，因为东方购物说这两年很多的消费者在跟东方说，你有没有高端的，有没有好的，我们要用好的，就是生活品质更高端的那一种床品，明光就去做了，他把高端系列全部带到东方购物。但是还是这句话，我始终要强调，今天这个价格是让我很震撼的，我们能做到338跟438这个价格，在明光任何专柜，或者说除了明光其他的品牌，您跟他说我要数码印染，像这种全染的莫奈风格的肯定买不到，我可以向你说肯定买不到。所以今天看到节目啊，太幸运了，带回去你铺在床上，您仔细看看，让您的先生看看，让您的朋友去看看，这套上去你让他拆，他不说1000块钱不可能啊，都是1000元以上的感受
0: 啊。六尺的花朵款最后的3组已经快要卖光了，备货非常的紧张。哪怕你在明光的门店专柜，现在我们说床品套件按不同的印染、不同的材质，它的对应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明光专柜啊，不是全门的四件套。化纤四件套价格都要400多，如果是全棉但不是数码印染，可能就是活性印染常规印染方式，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又是数码印染的，定价基本上都是在1200-1300以上。
1: 是的，
0: 新款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
1: 对，
0: 今天等于说是明光差不多买到化纤的四件套的价格，买到全棉数码印染还是新款的，所以你今天订购我们的六尺价格才只要438元，朋友们难以想象，今天你闭眼入的话，不是订一套，把两套都订了，家里面是需要勤洗勤换的，两套不雷同，感觉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一个是我们的花朵款油画风格，一个是我们的简约款条纹的那种风格，条纹那个是红咖色，这个我们的花朵款它是绿色。
1: 对，
0: 你不管哪一套你拆出来，而且一套可以当两套用，都是 AB 双板，就你这300多、400多当做两套用，而且它不是说限定在某一个季节，它是秋冬新款， 但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有很多观众夏天不用席子的，对吧？明光的四件套家里面备很多的，枕的、盖的、垫的、铺的都是好的全棉材质。
1: 对的，因为现在人的生活的要求就高了，不像以前说够用就好，现在我们要用好。那怎样用好？除了原材料，明光帮你精挑细选的最新的棉花长棉，帮你打造提升它的舒适度跟它的透气性的同时，还要说我要视觉好，我要把家里衬托的好，我家里都是好几万一平的，我当然用高端的四件套。明光帮您直接升级为数码印染，但是在市场上的数码印染确确实实是很贵的，这点我无可非议是承认的。但是东方购物为什么能便宜？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深度合作，新品首发，东方购物给您谈了一个比团购价格还要便宜的价格，338为您带到。而且我们说300多，您可以去查，不像有些地方说，哎呀，我这个东西便宜多少钱，您查不到，叫查无此事。但是明光在上海有20家专柜，您今天买好，您到明光专柜您去看看，数码印染的一套套件在明光专柜卖什么价格，都是千元以上的价格。今天就等于花300-400带回去的是高端的四件套，把你的整个生活档次啊、舒适度啊都提升了一大截啊。
0: 我们陷入全面盲线当中，无耻的花朵款备货也不多，也就只有10几组，可能也要个位数备货了。所以最后一刻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抓紧时间，我们的六指的花朵款最后的两组了。
1: 我抓紧时间，
0: 真的感觉，我觉得今天我们尤其这样的一套花朵款的这个绿色太特别了，有朦胧感，有意境感。我觉得很多的一些观众甚至会觉得这一套是不是高端定制啊？是不是把一些名画真的就是如此逼真的呈现在我们这套床品上面？你就是会觉得，我家里面能够有幸拥有到这样的一套床品，对吧？档次方面、面子方面，我自己的这种啊身心愉悦的享受方面，真的很满足。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我们甚至没办法通过语言来表达，但是你如果看到这套的视觉效果，就会发现远不止300多、400多。
1: 一定一定的。我们前面跟娇娇也在聊，如果这一套放在明光专柜去，我们一定是橱窗款，这套就是1000元以上的价格。娇娇前面问我，哎，新品首发，你们的明光专柜会不会有折扣？我说你再能谈吧，8折9折吧，都是1000元以上的价格，因为这一套是明光今年主打款啊。其次还有就是为什么它能作为主打款，第一就是它采用到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叫做莫奈风格。为什么这两年很流行莫奈风，尤其在我们上海这个市场上面，因为莫奈的整个花啊给人感觉啊就是很安静、很舒适、很高端的感受。其次只要体现出莫奈风格，它一定要用到我们现在家纺里边印染高端的一个系列，叫什么？叫数码印染。那数码印染对原材料要求就特别高了啊，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水洗，根本这个原材料体现出来给你的感受就是软且透气。就很多人说了，我的被子如果硬，我买一套数码印染的那个4件套回去，整个睡眠的感受就柔软起来。其次它要经过多道水洗，还要经过检验，而且它的报废率太高了。所以您看，只要是数码印染，在整个不光是明光这一个品牌，在整个家纺品牌里边，只要是数码印染，价格都是4位数以上1000元以上的价格啊。
0: 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价格才338元，
1: 对的，
0: 438元。其实我们谈好的这个上新预售价格
1: 500多、600多
0: 都很物超所值，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300多和400多，朋友们，新款100%全棉，特别好的数码印染，而且还给到大家跟专柜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单独的这个包装。
1: 是，
0: 这个价格一定要珍惜，朋友们，重阳节送人，自己家里面到了秋冬季节，现在换季，天冷了，被子厚了，床品套件咱们也用更加好的，真的买的特别的划算。我们这个专柜啊，1299、1399元。明光现在不管是自己门店也好，进驻大商场的专柜渠道也好，很多观众定期都会去看。秋季什么花型上新，对吧？哪一套摆在显眼的位置做展示，这两套线下都有卖的，
1: 都完全有卖。您今天订回去，过两天就到明光专柜。明光在上海有20家专柜啊，随便去看，随便去比。我相信第一，这个价格您能看得到，打个9折，打个8折，也要将近1000块钱。这个价格你肯定看不到的。东方购物原来是卖这个价格，但今天是新品首发，再降200块钱，338。了解明光人都知道，就是一条国民床单的价格。今天带回去的是高端系列，
0: 是，
1: 而且每个包装都很漂亮。
0: 这个就是你看我们今天绿色的花朵款的包装，就是跟你专柜花1200多、1300多买到的一模一样。
1: 是，
0: 你送给朋友、亲戚、长辈，对不对？包装只看到一个局部，打开来你就会知道，
1: 太漂亮，这个
0: 极美，非常非常的惊艳。真的远不止300多、400多这样一个视觉效果，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我们的一些观众审美的眼光、品味，包括家里面所有的，哪怕你说不是整个家，卧室对吧，里面的每一件哪怕小物件，你的选择都很慎重，
1: 是
0: 要配得起您现在这么好的这种生活品质，
1: 对
0: 你的眼光品味。那我觉得今天这两套我们帮大家省钱，但是东西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是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还是这句话，您不要不相信啊，300多我能买到数码印染的。我告诉您，今天这一套就是数码印染。那是不是数码印染？您买回去您去看，
0: 花多快？
1: 就是我们每一朵花，每一个底纹，是不是像我跟娇娇说的，您能看到那个油画笔的那种笔分，您能看到那种立体感？因为油画为什么好看，就是它比普通的画来的立体感更强。您去看看，就像娇娇说的，它有立体感，有没有？其次，我们这套条纹款，您看我们每一个色块里边是不是有暗纹的？是不是把那种布的感觉，那种螺纹的感觉都帮你在条纹里面做进去了，而不是传统的一色的。如果是，您留下；如果不是，您直接退货好了。但是如果您今天不买，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过段时间您去看我们专柜就是1299。如果你说过段时间我在东方购物买可以吧，当然可以，538，何必呢？今天定下来省200块钱，哪里不好呢？200块钱还可以吃两顿好的呢，再去买点其他的衣服裤子，多开心的事。所以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拿下来，过两天去比价格，比了不好您退货。
0: 五指花朵款最后的三组，跟大家我们做一个这个区分，这套绿色的花朵款的你订购，现在5、6尺手速都要加快，花朵款是绿色，还有另外 外套，我们的简约的条纹款，它是红咖色，两套风格迥然不一样。这套现在我们的五六尺备货也在逐渐减少当中，最后的八分多钟留给大家，都是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的七分多钟，真的，刚才我还在跟傅宇在争取啊，因为花朵款的我们的五尺六尺都不多了，因为也有很多观众花朵款和这个条纹款的我们的红咖色都定了，两套备货都不多了。因为有些观众说明光专柜我经常去看的，你们东方购说的专柜有卖，然后呢质量品质和专柜没有任何区别，我都很清楚，所以我两套都定。这些观众越多，我们的备货更加紧张了。然后傅宇那边也绝对也不太可能给我们再多调点货过来，追加补货，
1: 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还是这句话，你想作为一个品牌新品，它能打折已经不容易了，而且今天是在原先东方购物已经打折的地方再给你降200块钱，这就更不容易了。再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套，我相信您在家里都是需要的，因为我相信啊，很多人啊，四件套是经常性换的，也有些不怎么换的。但原来的那些四件套都是我们说的活性印染，它会偏硬、偏僵、不舒服，而且它的整个花型不好看。现在我们上海的新的睡眠的要求是什么？不是光好耐用，或者说是够用，是要好用，就要采用到的数码印染。你去想，以前说我们说省点钱，花个1000多块钱去买个数码印染，有可能您不舍得，但今天只要花300多万，您说300多，我再给你去备货，我愿意，品牌明光品牌也不愿意啊，一年就出这些花，这种经典花型就出这些货，给东方购物以300多给卖掉了，商场也要说话的。所以说今天能看到，您抓紧时间带回去吧啊。如果能抢到是最好，如果抢不到，我觉得咖色这一套也不错，两套今天能抢到哪一套都算幸运的啊。
0: 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我觉得其实我很难很难跟傅宇开口，因为如果现在看我们的电话线，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订购的这个数量，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今天所剩的备货不多了。但是我跟傅宇开口需要他调货追加补货过来，特别的为难他，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这个让步做到了我们的上新预售价格538元，638元
2: 是
0: 再给我们的现金直降再优惠了200元。再问他要货加货真的很为难他，因为确实也做不到。我是明光，如果各个别的渠道的店长负责人，我也不会调给傅宇。专柜现在正价能卖1200多、1300多，调到东方购这边来卖300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我觉得真的要珍惜这个机会，最后的5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真的，东方购今天不是说让你花钱，反而是帮大家大大的省钱。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在东方购这边，咱们买明光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我本来以为说，如果价格做到300多，可能是不是原来的一些老款呐、
1: 传统的，
0: 或者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款式？但是今天都不是，确确定定是2026年秋季新款。
1: 不光是秋季新款，还帮您做到的是数码印染啊！您不要觉得300多就是买一个普通的四件套，不是的。第一，用的全部是我们的长棉，舒适度更好，100%的全棉。其次，帮您直接到这个我们的升级到我们的数码印染。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花几百块钱，大个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去买数码印染？您去问问看那些买过数码印染四件套的朋友，睡得更舒服了，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水洗。其次，铺在家里那个档次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每天的心情都特别好。我们说千金难买好心情，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幸运，不需要花1000多，也不需要花我们之前谈好的500多，是300多。您没听错，300多全部带回去。我可以这么说，四件套里边您要找比这个还要高端的很少了。所以说今天不是普通节目，不是说哎我普通买一个普通的四件套，不是的，就是改变你生活的、改变你睡眠质量的、改变你整个卧室装修风格的一款好的四件套。
0: 线路真的很忙，我们这个花朵款的5-6尺备货都不多了，朋友们，300多能够买到我们5尺这么漂亮的一套，
1: 真的。
0: 对，我觉得哪怕我们回顾我跟富裕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这么多的明光的床品套件，今天这一套我们的花朵款真的让我觉得太惊艳了。如果你买回家，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底气啊也满足的，
1: 很足。
0: 你就欣赏看看，不仅是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它漂亮，它实物铺出来更加让你的卧室真的就是增光添彩。
1: 对的，
0: 对不对？你甚至可以邀请朋友亲戚小姐妹审美特别好的人来看，你就让他们猜价格。你说这床品套件猜一猜什么价格？别人不给你猜个1500-1600，
1: 啊，一定是的，
0: 1300-1400，对不对？
1: 一定是的。而且不光是别人看得舒服，更重要就是我们要对让自己活得更舒服。它的因为经过了多道水洗以后，它的柔软度、舒适度、贴身性，睡觉不会再让你闷闷热热了。而且你每天晚上打开卧室那一瞬间，早上起来看到您的床品的第一瞬间，您的心情会特别好。这也是别人说一个好的床品真的能改变您对生活的一些舒适度跟生活的一些观念的，因为他毕竟一天要陪你8小时了，先生也不要你的小孩陪伴你的时间多，所以说陪你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产品，你一定要选款好的产品啊。
0: 是我们现在很多观众在问产品的相关的一些特点，我跟大家讲，这个我们产品是100%全棉的，
1: 100%。
0: 你要四件套，盖的、枕的、垫的、铺的，亲肤健康，我们还是要选全棉的。而我们数码印染已经给大家做过预缩处理的，
1: 对的，
0: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缩水率会不会很高。我们是久洗不掉色，基本上久用不变形的，
1: 对的。
0: 因为数码印染在做印染之前和做印染之后，它的面料的预处理以及它印染完了以后的后续的工艺处理步骤非常的多，你放心用就可以了。但是节目时间最后50几秒留给大家，赶紧订购，有可能啊机会稍纵即逝，花朵款5-6尺都要售罄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地区，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正好是到了3点半啊，大家说睡了午觉，刚刚到中国寺呢，下午要吃点下午茶，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下午茶特别好的一个点心。
1: 是的。
0: 说到酥类啊，大家说，哎呦，这种各种的酥啊，有坚果酥啊，有今天的这个黑芝麻酥，对吧？还有这个海盐的这个焦糖太妃糖等等啊，这都是特别适合下午茶。另外呢，这两天我们家孩儿就准备开始要秋游的食品了啊，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好的秋游的一个好的食品，独立的包装。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其实很多啊。
1: 对的，好几个构成。
0: 你可以单独来选择这个海盐太妃糖。
1: 嗯。
0: 啊，我们是一共有6袋啊，6大袋带回去，海盐太妃糖，然后价格是99，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带着买的，因为这个是属于基本款，对吧？或者是入门款，肯定是要有的。然后接下来的配置是黑芝麻4袋，加上花生酥4袋，总共是8包。
1: 啊，
0: 8包袋黑芝麻，其实在冬天啊，秋冬季节到的时候，其实多吃一点黑芝麻，
1: 特别好。
0: 你要吃空口吃，或者是当一个粗粮拌在饭里面吃呢，拌在粥里面吃，未必能吃得下，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做成了好吃的下午茶点心，
1: 是的，
0: 一个好的甜点，但它还不是很腻啊，特别好吃。然后这个是八包带回去，这个价格是129块钱，129。然后接下来看一个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有着4包的坚果酥啊，坚果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来说，秋冬季节就是一个收获的果实。是吃坚果特别好的时机，
1: 没错。
0: 4包坚果酥，再加上黑芝麻酥8包，对吧？再给你3包啊，这个海盐太妃糖以及花生酥是3袋，
1: 对
0: 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总共是有这8加6，14包，199，单价算下来14块钱左右。
1: 哎，
0: 好吧，14块钱左右。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每一包其实都很好吃。大家看一下这坚果酥，我觉得其实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其实都应该吃一些坚果，但是你要光吃坚果呢，觉得有点干涩，不够入味啊。但是我们今天吃这个呢，特别好。苏记一家美也是一个老牌子啊。然后再来看坚果酥，然后这边是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28克，量很多啊，一会儿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产品背面，来花生仁、白砂糖，你看它有哪些坚果？8袋木仁。南瓜籽仁，对吧？白芝麻，对吧？包括像食用盐、植物油等等，就这些坚果混合在一起，其实是一把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的口味。然后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差不多是8、9月份的一个新鲜日期批次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大组合当中所涵盖的啊，这个128克，它到底有多少呢？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来。
1: 哇，
0: 这盘啊，
1: 有装不下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啊。
0: 大包装里面，它还套了一个独立的小包装，所以它吃起来是一口一个，根本不粘手，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酥啊，
1: 哎，
0: 你真的叫好吃，看得见，
1: 真的是的，
0: 对吧？南瓜
1: 坚果满满当当，
0: 南瓜籽仁啊，8袋木啊，包括像那个等等啊，这些好的坚果这都很好。然后再来看，我把它，哎，酥啊。它就这么的酥脆，
1: 很酥脆哦。
0: 它就这么的酥脆，
1: 是的。
0: 啊，这一掰开就特别香。这一看，掰开就是，你看里面的8袋木仁，
1: 哎，
0: 看到吗？8袋木仁，对吧？南瓜籽仁，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都挺好吃的。就特别是坚果这东西，它一定是在秋天刚刚收获、采摘下来之后给大家炒制而成。而且它稍微加了点那个麦芽糖浆，它是增加一点甜度，它不会增加其他那些甜。
1: 对，
0: 对的。我来给大家吃一吃啊。
1: 是的，它特别香啊，就很适合我们在秋冬天的时候去补充一些这样优质的脂肪。
0: 这么老想。老乡，你来一口下午茶。那现在不秋天秋茶，比如说像那个铁观音上市了，
1: 哎，
0: 大红袍上市了，吃一口这个，对吧？差不多
1: 能
0: 2、3点钟、3、4点钟正好吃下午茶的时候，来一口茶，那特别好。而且像这种独立包装，对，还但是秋游特别好。
1: 哎，很方便。
0: 哎，我建议大家不要带什么薯片之类的，这个手也弄得腻死个的，对吧？
1: 对，
0: 这个是独立包装，一口一个，
1: 是的，
0: 也挺好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坚果酥，好吧？接下来再给大家开一袋什么呢？我们的芝麻酥。
1: 哎，
0: 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1: 对的，
0: 包括对孩子们啊，长身体的时候，像这种黑芝麻酥，挺好的，
1: 没错。
0: 酥类的，你刚才我吃的时候感觉特别香，而且它很好嚼，
1: 是，
0: 不会咬不动。很多人说，哎呀，会不会怕咬不动？不会的啊，黑芝麻酥。然后这包每包也同样是128克，也算128克。然后包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来黑芝麻，就配料表其实根据它添加量的多少，
1: 哎，
0: 依次来排的，对吧？黑芝麻，对吧？麦芽糖，然后包括像那个植物油和食用盐。配料表还是算比较干净的啊，
1: 没错。
0: 然后这个黑芝麻其实它也是量很足，它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封口，它有小封口，
1: 哎，那这样的话也是就是不会它这样子变得潮乎乎的，
0: 本身它里面也是独立包装，来个小封口呢，更好的易于保存，
1: 是的，
0: 你看，哎呦，这个黑芝麻它几乎就是
1: 真的。
0: 整个黑芝麻块啊，
1: 是的，满满当当又是一大盘子啊，
0: 对吧？嗯，你看这真的就是一块一块的黑芝麻，但你要光吃黑芝麻呢，说实话不太能够吃得下，因为黑芝麻相对比较干一些。
1: 是的，
0: 但像这种黑芝麻，在冬天的时候，秋冬季节来说，熬个黑芝麻糊，
1: 哟，老香了，
0: 对吧？但你费时间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吃。然后你看脆的。哇，很脆，是
1: 真的好酥脆，听到那个声音了耶。
0: 对啊，烫一下，对吧？这个酥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今天黑芝麻酥这个组合，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订那个组合，就是129那个组合，
1: 嗯，
0: 很好。
1: 是的，
0: 哇，好香！
1: 我已经听到你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了啊，
0: 好香，
1: 就这么酥脆的啊，
0: 好吃，营养全面，
1: 嗯，
0: 价格也划算。然后花生酥也有啊，花生酥我一包包给大家看啊，花生酥真的很好吃，
1: 花生酥真的很好吃的，
0: 这个是属于
1: 花生仁很香。
0: 这个里面也很多，就一包拿出来看了，就给大家看。
1: 是的，
0: 这是属于家里面零食柜里面必备的一个基本款。
1: 哎，是的。
0: 你看电视啊，你追电视剧啊，看看电影啊，等等啊，你看，这挺好的，对吧？
1: 对的。
0: 然后你看这个花生酥，花生酥里面个儿大，看得见，全都是花，一粒一粒的大颗花生，
1: 满满当当的花生哦。
0: 对。
1: 哇。
0: 哎呦，这也很脆。这酥啊，我稍微拧一下之后，你看一块。
1: 哎呦，真的真的啊，很容易就是可以被捏碎了。
0: 很好吃，很香，
1: 特别的酥脆啊，很香。秋天的话，我觉得吃点这样子优质的一些坚果，真的是很好的。
0: 而且都是新鲜采摘下来的，所以我们的配料，你看啊，我们的巴旦木，对吧？花生。
1: 是的。
0: 黑芝麻，包括像那个南瓜籽仁，通通都有。
1: 哎、
0: 然后看一个焦糖海盐。
1: 是的，
0: 我特别爱吃
1: 海盐，
0: 我特别爱吃焦糖海盐。
1: 真的，这个糖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大大小小都爱吃的一个我们的零食啊。
0: 你要单买这个组合也可以，对吧？我们焦糖海盐，焦糖海盐这个我们一会儿拿把剪刀来吧。
1: 嗯嗯，好的好的，
0: 看一下，好吧？
1: 哎、好。
0: 99块钱，这个是几包呢？一共是有
1: 六包，
0: 六
1: 大
0: 袋，六大袋，好吃。
1: 是。
0: 然后营养成分给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成分其实还特别全面，
1: 是的。
0: 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比如说像，哎，再拿一张，换一张板啊。来，来，我们看看这个啊，花生酥。
1: 我们的优质的这样
0: 花生酥，
1: 看
0: 好
1: 啊，很多
0: 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9.8克，好吧，每百克19.8克。然后再来，黑芝麻酥蛋白质含量16.3克，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冬天啊，我们说秋冬季节到的时候，天气还凉下来了，你需要补充点能量。好的，优质的蛋白质从坚果当中也可以同样摄取。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来，整个组合大组合蛮划算的，但是你要说我今天订4+4那个组合也可以，129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构成啊。
1: 哎，我们有一个是这样子的4+4的组合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有黑芝麻酥，还有到了我们的花生酥，一共是8袋带回家，129块钱。小组合的话，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海盐的这个太妃糖是6袋带回家99啊。那我们的大组合就是满满当当，我面前的这么多是199块钱。想要吃到更全的话，我觉得还是买大组合是。
0: 是的，
1: 划算的啊！
0: 哎，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一包十几块钱的零食啊，我觉得大家说我零食十几块钱我可以买啊，那那个什么啊，就是辣条啊、薯片啊、这种反式脂肪酸的东西啊，大家尽量少碰，难得吃是偶尔吃吃，
1: 对，
0: 解解馋而已。但是我觉得像今天这个十几块钱，我可以带回去，每个组合其实可以让大家吃到不同的口味啊。
1: 是的。
0: 但是十几块钱的单价是根据大组合来算的。
1: 嗯。
0: 大组合今天是有着四袋的坚果、四袋的黑芝麻以及海盐太妃糖和花生酥。
1: 没错。
0: 对吧？这每个口味其实对于家庭成员每个人来说，这都可以吃。比如说小朋友可能爱吃，海盐太妃糖，
1: 是的，
0: 对吧？花生酥很香，黑芝麻酥，
1: 对，
0: 对吧？我们大人可以吃那个坚果酥，坚果其实你揣一把到单位，因为它一口一个，而且它独立的小包装，不脏手不粘手，好吧？这其实都可以吃。所以你看自己的组合，199块钱不多的，好吧？你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做一个分享装也可以。
1: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啊，很多人愿意走亲访友，你说带给别人送礼物，这个也是可以的。或者别人来我们家里面的时候，你总不能这个茶几上什么都没有吧？啊，我们放一点这样子比较好看又好吃的糖果，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而且是四种不同的风味啊，我们吃吃也不会吃腻的啊。
0: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坚果酥和黑芝麻酥，你不要小看，坚果酥里面有巴旦木。巴旦木是很吃价钱的，你外面去买的话价钱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巴旦木的价格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查。巴旦木以及包括像那个南瓜籽仁，这两类坚果是我们包括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维生素、氨基酸含量，
1: 没错，
0: 其实都不低的，好吧？然后包括黑芝麻，黑芝麻酥，大家说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黑芝麻糊，然后像黑芝麻，你可能会做各种的一些甜点、烘焙之类的。
1: 嗯，
0: 但在家里面做呢，其实挺难的一件事。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可以挑选到啊，既是零食解解馋，又有营养，因为它是坚果。
1: 是的。
0: 但好吃呢，它又不贵。大组合今天14包，
1: 没错。
0: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四包的坚果，四包的黑芝麻酥，海盐太妃糖是3包，以及花生酥是3包，总共是14包带回去。每一包单价算下来是14块钱，
1: 对的，性价比太高了。14块钱
0: 左右的价格，你说买包零食薯片可能还不止呢。但我今天这种酥，而且下午茶点心可以吃，出去旅游，包括这个季节，马上我们家孩儿差不多在下个月同一天，都去秋游了。
1: 哇！
0: 出去秋游的时候，你带块面包吧。哎呦，这个面包你到时候，书包里面对吧，挤来挤去可能都已经挤变形了，对吧？你要是带个零食薯片吧，这还不是主食，
1: 是
0: 这个它既是点心也是主食，因为它有着坚果啊，营养价值也很全面，所以一定是这个大组合更划算。当然你说我今天就想

0: 想订一个啊，比如说这个黑芝麻组合的也同样可以，对吧？
1: 是的。
0: 来，我们黑芝麻组合价格多少钱？
1: 129块钱。
0: 黑芝麻酥加花生酥，总共是8包带回去，129带回家，好吧？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呢，现在价格也在十几块钱左右，
1: 16块钱多。
0: 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到底是哪个组合。如果你既想吃到花生酥，又想吃到坚果酥，又还想吃黑芝麻酥，以及海盐太妃糖作为一个小零嘴、小甜点也想吃，这个口味那就是大组合全包了，
1: 没错，
0: 每一包14块钱左右，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这个你要尝鲜装的啊，这个我们说花生酥四包加黑芝麻酥四包，一共是八包，在这儿组合花生酥跟黑芝麻酥啊，八包129，单价算下来是十几块钱，15块钱多一点儿，对吧？所以这个价格其实也蛮划算的啊。这是一个小组合，相对小的组合。当然你说我今天想把海盐太平糖带回去，
1: 单独的也可以啊。
0: 还想把那个说这个
1: 花生酥
0: 坚果酥带回去啊，这个大组合，对大组合，大家可以看屏幕下方我们滚动的那个货号啊，99这个呢是单独的海盐太平糖。都好吃。哎，南方糖刚才没打开，现在打开了，给大家试一试。
1: 特别香啊！这个糖果，我觉得真的是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一款。
0: 这个海盐太平糖，其实它真的比一般的海盐太平糖好像料更足一些。
1: 哎，是的，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海盐太平糖，你看有花生啊。
1: 嗯，它也有坚果哎。
0: 有坚果。
1: 嗯。
0: 好吧，就是你要光糖呢，很多人哎呀蛀牙，哎，然后呢不太碰。
1: 嗯。
0: 但我里面混着坚果。
1: 是的，就相对比较健康了。真的是很香，很好吃。
0: 海盐太平糖怎么吃啊？在含在嘴巴里抿一抿。
1: 对，
0: 你当话梅这么抿一抿，越抿越有味儿。它会把那个奶香啊慢慢扑出来。
1: 是，
0: 我就特别爱吃海盐太平糖，因为我饿的时候，真的我薯片什么这种我都不吃的。
1: 嗯，
0: 但我们家里面海盐太平糖吃的最多的是我女儿跟我。
1: 你们俩口味是一样的。嗯，
0: 真好吃。它慢慢抿，它不让你嚼的。
1: 对，
0: 它跟酥不一样，酥它不是抿的，
1: 它是嚼的。
0: 酥它是嚼的，因为酥很脆。
1: 嗯，
0: 好吧，来，这是坚果酥啊，这坚果酥也特别棒啊，这个坚果酥，
1: 哎，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坚果都在里边啊，有到了我们的花生仁、巴旦木仁、南瓜籽仁，还有白芝麻，哇塞，很多种料啊，满满当当。
0: 这个头也不大，然后个头太大了，你说一个你嘴巴里放不进去，
1: 吃一下。
0: 然后你得一节一节放进去，手上都是那个的，对吧？
1: 嗯，
0: 一口一个，
1: 很香很香。
0: 海盐太平糖还没吃完，我就不给大家吃了，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料，这料特别足，就这个坚果酥里面的料，真巴旦木也有，
1: 嗯，
0: 南瓜籽仁也有，
1: 对，
0: 对吧？然后包括像那个
1: 花生
0: ，
1: 白芝麻。哇，很丰富啊，朋友们！
0: 好吃的啊，好吃看得见。然后黑芝麻也有啊，黑芝麻这个黑芝麻，我建议大家，它不是点缀的，它几乎就是蘸着黑芝麻出来
1: 的。纯的黑芝麻，对的，
0: 它几乎就是在芝麻圈里面滚了一圈，你看。
1: 嗯。
0: 啊，我以前记得就是路过南北干货店、炒货店会，对吧？花籽啊、花生啊、黑芝麻酥啊等都会带一点，但那个呢，真的是它敞口卖的。
1: 嗯，哎呦。
0: 啊，瓶子里可能是。
1: 那就不是很卫生了。
0: 用手去抓的，当然它还戴手套，但散称呢，它容易潮啊。
1: 嗯。
0: 我现在是。

0: 看一下蛋白质含量，黑芝麻酥16.3克，
1: 是的，
0: 是吧？嗯，花生酥19.8克，哇，啊，然后再来坚果酥，
1: 坚果酥，哎呦，是的，啊，都是优质的植物蛋白啊。
0: 就是你吃完这个，嗯，你会觉得挺好的，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包括像男士抽烟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说在。少抽一点啊，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最好是不要抽，戒烟。哎，这个时候嘴巴里也有点东西，要让自己嘴巴不那么对闲下来，好吧？
1: 是的，
0: 这个其实特别好。所以像这种产品啊，嗯，我说家里面男女老幼都能吃，
1: 没错，
0: 老人也咬得动，小孩子也爱吃，
1: 是
0: 对吧？大人说是上班，然后在办公室里放一把，嗯，老人睡觉起来的时候吃杯下午茶，喝杯下午茶，这也是下午茶点心，
1: 都很
0: 出去郊游都可以，独立的带包装，每一包里面你看它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小包，嗯，
0: 大包装里面套小包装，干净卫生，对吧？嗯，配料也很干净，
1: 没错，嗯，
0: 日期也很新鲜，新鲜批次，
1: 好不好？
0: 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现在是中大组合都卖得好，中组合是4包4包，四包花生，四包那个黑芝麻酥，嗯，来再加上4包
1: 花生
0: 酥，总共是8包，129块钱带回去，嗯，这个组合卖得很好。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
1: ，大组合卖得最好了，
0: 全家福，
1: 哎，对吧？
0: 全家福，你看有坚果，有黑芝麻，有海那个海盐太妃，以及花生酥，嗯，
1: 是的，
0: 是吧？这其实就差70块钱。
1: 对吧？
0: 但是单价算起来，其实每包这个更划算。
1: 对的，那个更划算，
0: 这个14块钱左右，好吧？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可以再省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好吃的零食、好吃的点心，它还是一家非常正规的企业帮大家做出来的啊，
1: 是的，
0: 不是小作坊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个苏记的这个品牌啊、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我们说刚才，其实我上一档直播还给大家销售了这个坚果，确实啊，现在坚果是纷至沓来，
1: 对吧？
0: 秋天就是个收获的季节，你像巴旦木啊、南瓜子啊、芝麻啊、黑芝麻啊，
1: 对，黑芝麻，
0: 黑芝麻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花生，
1: 嗯，
0: 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啊，我们说精白米面之外的啊一些杂粮、一些粗粮、一些坚果，
1: 是
0: 它其实。富含那些营养元素，蛋白质含量，植物蛋白其实每天都要摄入一些，
1: 对、
0: 不光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也要摄入一些。
1: 嗯，
0: 但它，你真的一把吃那个坚果的话，你会觉得有点难以吞咽，
1: 对、
0: 吃口就不太友好。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口是特别的香。首先是香
1: 啊，
0: 你不管吃哪一个都很香，
1: 是
0: 啊，海盐太妃糖是略微有一点甜啊，但是我们的这个
1: 太妃糖
0: 是对吧，包括像我们的
1: 奶油，
0: 像这种食品，大家说今天隔算下来大组合199，总共16包带回去，单价算下来是14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个价格啊，说实话也是比较亲民的价格，日期也很新鲜，配料也很干净，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一定是大组合划算。当然，你说我今天不要海盐太妃，可以吧？可以的，
1: 可以。
0: 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个129块钱这个组合，
1: 嗯，
0: 是4包的黑芝麻加4包的这个花生酥，
1: 对的，
0: 啊，129带回家啊，02151199600。

0: 现在很多人都在订这个大组合，大组合你看咱们都是包罗万象，通通都有了，对吧？各种酥啊，我们说这个坚果酥啦、黑芝麻酥啦、海盐太妃糖啦，以及花生酥，各种酥都有。这个酥是酥脆酥脆的，喷喷香的啊，满口留香的。我现在嘴里都有那种芝麻香或者花生香，
1: 没错，
0: 还有那个巴旦木的这个香味啊。那巴旦木挺硬的，你要真的就去单颗去吃的话，其实很费牙口，但它混在我们的这个整个馅料里面，你会觉得它入口啊不那么硬了。好吧，也很香，也很喷喷香。199块钱单价，单包算起来14块钱，啊，现在说咱们吃零食啊，要吃一些的，对吧？不是说我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就不吃啥零食也不吃，那也不现实。
1: 对，
0: 那你既然要吃，那你何不吃得健康一点？
1: 对，
0: 全面一点，
1: 嗯，
0: 对吧？全面一点，然后健康一点，然后再来看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原料配料，这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1: 是的啊，就是我们什么看到没有，都是一些真材实料的好东西，黑芝麻呀、南瓜籽仁啊、花生仁、巴旦木仁。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担心小朋友吃零食，就是怕他吃不健康的零食嘛。但是你说这么好的材料去吃一吃，你也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
0: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就大包装里每包是128克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你看它都是独立包装，
1: 是的，
0: 带包装，对吧？然后这个坚果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坚果真的是很多。
1: 对的啊，满满当当的一整颗，全部都是我们坚果粘合而成的啊，
0: 对吧？
1: 哎呦，已经看到了大颗的这个巴旦木仁。
0: 它其实就用了一点那个麦芽糊精稍微加工一下，其他都是保证了我们的原料是非常新鲜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这个坚果酥里面有巴旦木仁，有
1: 南瓜籽，
0: 看到吗？有花生，
1: 哎，
0: 啊，你看。
1: 是的，
0: 这一颗满满当当，
1: 嗯，
0: 啊，这一颗的营养成分其实还挺高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一颗就直接可以吃，
1: 没错，而且很酥脆啊。其实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是可以去吃的，香香脆脆，蛋白质的含量又高啊。
0: 你让我吃一把南瓜籽，或者吃一把芝麻，或者吃一个巴旦木，我未必能吃得很开心，
1: 对，
0: 太硬了，
1: 是的，
0: 太干了。但这个很好，它有甜味儿，但这个甜味儿是底味儿，它主要还是香。
1: 对的，香味很足哦，
0: 酥之类的它一定是香主打，然后营养全面，
1: 没错，
0: 蛋白质那20克，
1: 哇，20克的蛋白质，
0: 每百克里面，
1: 嗯，
0: 哎，我们今天其实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这个值也是拉满的，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这个
1: 黑芝麻，哇，黑芝麻的这样的酥我觉得真的是吃一吃也是蛮好的，因为都是黑芝麻啊，对我们的头发也很好，哇塞，真材实料，看得到啊。
0: 它等于说是在芝麻圈里面站了一圈，但不是外表啊，多里面。
1: 看到没有，里边全部都是我们的芝麻。对的，它是拿就是我们一点点的这样的糖去粘合起来的。哇塞。
0: 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黑芝麻我就不吃了，因为吃好几块了。
1: 很香。
0: 很香，关键是，对吧？如果来一杯这个茶啊、或者来一杯咖啡，
1: 是的，
0: 来点点心，其实挺好的，好吧？所以我们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129块钱呢，这是我们的4+4，四包黑芝麻加上4包花生酥，然后你要选个大组合，带上海盐太妃的话。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用买那个单独的海盐太妃，
1: 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0: 买大组合，因为它你还能吃到不同的口味。
1: 是的，
0: 海盐太妃你今天是99。
1: 对的，99块钱。
0: 99块钱几包？6包。
1: 6包，哎。
0: 我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组合，最早的一个组合，99。但是今天199多了100块钱，但是我可以多了几包，多了8包。
1: 哇，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多了8包，这8包里面有4包这个坚果。有4包黑芝麻，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一定是比大组合更划算，好不好？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我们说，其实东方购不光是有着生鲜类的食品，然后包括一些大米主食，还有这个零食零嘴儿，
1: 没错，
0: 但不是纯的这种零食零嘴儿，因为纯的零食零嘴儿，一个添加剂多，第二个对吧，你的原料不能够保证它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你看配料也很干净，
1: 对
0: 吧？没有色素、香精之类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吃口，它既可以当做零食吃。也可以当做一个零食，你解解馋嘛。
1: 对的。
0: 那么它甚至也可以当做你饿的时候当做一个饱腹的东西。
1: 哎。
0: 对吧？你说我饿了不会吃个话梅吃个蜜饯吧？对吧？我饿的时候总想吃点东西，但吃面包嘛有点干，不是说不好，那有点干，对吧？但是我想吃这个呢，哎，正好放学回家，孩子说肚子饿了，
1: 是的，
0: 来一个花生酥，来一个黑芝麻酥，
1: 哎，
0: 这也又解馋了，又饱腹了，对吧？再去做作业，
1: 对，
0: 离咱们饭点儿，你现在回家离饭点还有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对吧？你吃片面包真的是顶到晚上的，
1: 对，
0: 晚饭都吃不下去，但像这个，又是扛饿的啊，又是解馋的，
1: 又有营养，
0: 哎，然后咱们今天各种组合，我们查了一下，就是中大型组合特别好。
1: 对的，
0: 中型组合是四包花生酥加四包黑芝麻酥，总共八包。
1: 是的，
0: 129块钱。
1: 嗯，
0: 对吧？平均单价算下来大概在16块钱左右。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想把海盐太妃把花生酥一起带回去的话呢，来，今天还有个超大组合，但这个组合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订这个大组合。因为199元跟我们原来的129其实就差了70块钱。
1: 对的，但是性价比更高了。
0: 但是我可以多六包呢。
1: 嗯，
0: 我大组合14包。
1: 没错。
0: 对吧？这个中档组合是8包。
1: 对的。
0: 哇，差6包。
1: 嗯。
0: 差六包才差了70块钱，平均这差的单价里面，这一包才10来块钱。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你如果想啊吃更营养全面的好吃的东西，秋天冬天本来是坚果特别。好的旺盛上市的时候啊，
1: 没错，
0: 就是给大家一个解馋，又是抗饿啊，又是配料比较干净，然后性价比很高的产品，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这个拿到我手里面真的是拿不下了，给大家一包一包看一下啊。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来，这个是我们的花生酥，啊，然后独立的包装，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每一包里面是128克，啊，然后再来128克啊。日期也很新鲜，
1: 是的，
0: 对吧？新鲜批次，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没有香精、色素之类的啊。
1: 对的，
0: 所以大家说像这种零食呢，可以家里面多备一些。花生酥啊，其实挺好吃的，
1: 很好吃，
0: 很香的。香啊，花生本来大家都不拒绝，不管带壳的，啊，还是说我剥完壳之后的那个花生仁儿，
1: 对，
0: 都很好吃。但你要把它做成这个，得讲究花生的，你看，这个花生，
1: 花生的品质也很重要。
0: 你看这每一粒，
1: 哇，
0: 完整。
1: 对的，
0: 好吃。酥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到嘴巴里去就是嘎嘣脆的，我给大家咬一下好吧，吃我就不再吃，因为我吃好几颗了。
1: 哎，它酥脆的声音，
0: 大家听这声音啊，
1: 哇、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啊，就是那种酥脆咔嚓咔嚓的声音，
0: 哎，香甜，
1: 哎，
0: 啊，这甜也不腻，
1: 对的，
0: 来一口茶，来杯咖啡，对吧？这我觉得其实下午茶你不用吃太多，这挺好，孩子出去郊游出去旅游，现在是秋游的时候，
1: 是
0: 带两包这个挺好的，好吧？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坚果酥。
1: 嗯。
0: 你光看，我不用把它打开，你就能看得到里面的坚果
1: 满满当当，
0: 对吧？
1: 哎。
0: 里面的这什么南瓜籽仁啊、
1: 哎，
0: 花生啊、巴旦木啊，对吧？通通有啊。
1: 还有白芝麻。
0: 巴旦木你去买一买的话是不便宜的。
1: 嗯。
0: 你真的是价格不便宜的。
1: 对，其实坚果现在的话，你单独去买任何它都是价格蛮贵的。
0: 对。
1: 但这样子粘合起来又好吃，
0: 对，
1: 又吃的品种多，对不对？
0: 香。
1: 对的，还是香香的，甜甜的味道，
0: 真的香。
1: 嗯，
0: 好吧，这里面都有，
1: 很扎实哦，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嗯，
0: 不吃了。然后还有那个花生酥，啊，还有那个黑芝麻酥，
1: 黑芝麻，
0: 芝麻酥是吧？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全部都是黑芝麻粘合起来的啊。
0: 你只要一打开，你就闻到一股香味儿，这就芝麻、芝麻本身，熟芝麻本身的这个香味儿。然后它还在，光有黑芝麻，还有白芝麻。
1: 哎，
0: 在里面对吧？
1: 嗯。
0: 然后这芝麻它不是说外面是，里面是那，外面裹了一圈芝麻，里面是那种其他的东西，没有啊。给大家，哎呦，
1: 掰开里边还是黑芝麻。
0: 你看里面这个也同样是黑芝麻，
1: 嗯，
0: 对吧？你们在我们在家吃就不用像我这样掰开了吃，你一口一个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它不太会粘手，
1: 嗯，
0: 不太会脏手，好吧？
1: 是的，
0: 这一个里面的营养元素，因为黑芝麻在冬天啊，大家说都要多吃一些，挺好的，
1: 没错。
0: 组合整个组合都很好，然后这个就不开了啊，这我们的海盐太妃大家很熟悉啊，
1: 嗯，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单独买海盐太妃的人。也有不多，
1: 是的，
0: 主要还是以今天中组合和大组合为主。
1: 没错，
0: 四包花生酥加上四包我们的这个黑芝麻酥，
1: 没错，
0: 总共是八包，
1: 129块钱，
0: 129，单价算下来16块钱左右。
1: 是的。
0: 然后你想，哎，我今天再搭一点海盐太妃，
1: 或者
0: 再点把那个坚果酥带回去，
1: 哎，
0: 看这个大组合，这个总共是有着14包，
1: 是的，
0: 199，每包算下来多少钱呢？14块钱左右，
1: 没错，
0: 很好吃，好吧？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配料啊，来。
1: 哇，这都是我们说真材实料的坚果，
0: 哎，原汁原味，巴旦木啊，南瓜籽啊，黑芝麻，花生仁，一些坚果在十月份，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也正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吃坚果的时候。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129的这个4+4的组合是4包黑芝麻加上4包这个花生酥，这个组合卖的特别好啊。然后还有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口味更全，
1: 大组合卖的最好了，
0: 特别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组合是坚果类的大集合，
1: 是
0: 对吧？它不纯是蜜饯啊，它不纯是那个零食，
1: 对，
0: 它既可以当饱腹的这些零嘴零食，也可以当做一个出去玩郊游，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吃口，
1: 可以带着的，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叔叔阿姨，你看，比如说你出去想跳广场舞的时候，兜里揣几个很方便，它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它比较健康啊，它是有很多的植物蛋白在里边的，因为都是坚果嘛。而且坚果其实你去买一买，价格还是蛮贵的，所以的话，大组合我们卖的特别好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零食呢，不是说完全不吃，那也不现实，对吧？老人小孩啊，就是大人有的时候呢，把嘴巴馋了也想吃点零食，但你得看这个零食它什么样的配料，
1: 是的，
0: 然后它的选料。料是不是上乘，
1: 是
0: 吧？然后再看到我们说到的它的这个日期是不是新鲜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保证的，好吧？巴旦木也好，黑芝麻也好，南瓜籽仁也好，这些优质的坚果，它富含的植物蛋白相对更高一些。
1: 是的，
0: 我们说其实蛋白质不光是从动物身上来摄取，来摄入，对吧？植物蛋白也应该多摄入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好吃又营养全面，又有一定的饱腹感，出去郊游，出去秋游的时候，家人都可以随身揣两包，它是大包装里面啊都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一口一个，一包一个，好吧？对，这个呢真的是好吃也不贵，大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大组合都全了，
1: 对，
0: 总共14包。199块钱，
1: 是的，
0: 好吧，然后还有积分，送给大家，自动订购是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02151119000。

0: 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全面热销，
1: 是的，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说，它是零食，但同时也是一个代餐食品。嗯，饿的时候吃两块，睡觉中午觉睡觉起来两三点钟吃一口，对吧？就这个也特别好。
1: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啊，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爱吃，并且还是比较健康，都是坚果真材实料，看得到啊，不是说很多加了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我们都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而且都是我们的新鲜批次，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了大组合，我们在热卖当中，打电话吧，021511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个车。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已经过了单独穿单件上衣的时候，家里面好多外套需要准备起来了。今天我们的新品首发于兆麟的休闲外套带给大家，只有我身上这样一个连帽的一个开衫的休闲款式，牛仔的这样一个质感，还有呢我们今天另外一个特别好的翻领的印花款，但是我们的价格都特别特别的划算，所以如果家里面需要添置外套的，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很多的女性观众都可以来锁定频道收看一下。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我跟娇姐两个人分别穿了两个款式啊，在直播之前我们俩在纠结说，哎呦每个款式都好看。喜欢纯色的呢会觉得纯色的这件有点牛仔风的感觉，戴帽的很显年轻。另外呢对于很多喜欢花型图案的来说，哎呦会选择我这个花型图案，
0: 是
1: 不用挑不用选，价格都一样啊，199元。要么选择我这个印花图案翻领的
0: 啊，
1: 它两个颜色蓝色或者红色。
0: 对，
1: 那当然我选择了一个蓝色啊。你会发现于兆麟的品牌啊在整个款式的设计上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
1: 首先它不是短款，以我身上为例的这件翻领款，它其实是夹克衫款式，但是一些小年轻可能会觉得说哇再短一点没问题，很休闲很好看。但是阿姨们不行哎，对吧？130斤以上的有肚子有胃包都是喜欢做加长款的。所以我们这款翻领做玫瑰的印花，再帮你做到加长。它这个夹克衫的款式下面是有点松紧带的，
0: 是，
1: 但是完全没有紧紧绷绷的感觉。另外我们考虑到实用性啊，帮大家做到两个隐形的大口袋。这个口袋做得非常的实用和实穿，基本上对于肚子这一把也能够做到一个保护，起到一个通风。另外仔细的观众会发现，其实我们是有点扎线的，它是帮你做到抬高腰线的，不光是在正面这个位置啊，包括在后面这个位置做到两片式和四片式的立体裁剪，通过口袋就让你的分割线变得很完美。有腰的，然后呢觉得自己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以我为例啊，选择小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已经很有余量了。那有很多姐姐说，哎呦李莹你撩着袖子穿，你这件是长袖吧？来，我们考虑到秋冬天，特别是天气降温以后，下周就要降温了嘛，肯定是阿姨们就要穿着了嘛，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彻底长袖款。包括在手围这个地方是个弹力的松紧带，这个松紧带的设计非常好，开助动车和电瓶车的阿姨们可以帮你起到一定的防风性。有一些袖管特别大，虽然穿着还不错，但是你会发现不是特别实穿。另外呢我这款虽然没有帽子哦，但是很多阿姨说你今天里边穿了一件领子开的那么大的，天气再降温怎么办？来再降温，我们是一件小立领款，它能够把领口的这个位置和你呼吸道这一块是帮你保护起来的。而且我们领口的这个位置啊也做到一个撞色的设计，
0: 是
1: 外面全部都是玫瑰花，里面做到的是那种深蓝色。这个深蓝色的优点在于哪里啊？第一它比较耐脏。你真的贴着脖颈这个地方不用每次都洗涤，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外套嘛。
0: 是
1: 外套的话呢是考虑到穿着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做洗涤。而且我们这个印花图案呢不易皱啊，你基本上久穿啊或者放在箱子里面去旅游携带的时候它不易皱。它也能够作为一件拉链的开衫来穿。刚才娇姐看到我说李莹你把那个拉链敞开穿哦，很潇洒的。
0: 是的，对的，松弛感满满啊，
1: 对
0: 的，很洒脱的感觉。
1: 我这件是花型的，花型的是翻领款，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一个是红色。
0: 是的，
1: 另外我们还有个款式是戴帽款的。
0: 对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连帽的牛仔的这种风格的，也是两个颜色，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件是紫红色，还有一个牛仔蓝的这个颜色，这件感觉啊就会说有点哎显年轻，特别特别的有活力。因为我们很多比如说东方购很多老年观众，你的这种心态感觉也特别特别的时尚，对不对？这件告诉大家它是一个你看纽扣的一个款式，然后呢它的整件衣服也是一个宽松版的，它的质感有点像那种牛仔布的一个质感，而且紫红色这件我感觉也是挺显气色的，它是有你看两根这样的我们的连帽的这个系绳的，这个领子我们也做的是比较的服帖，所有这个连帽的部分它是做了一个像螺纹的那样的一个布料的一个连帽的一个款式，这个帽子平时你就可以把它你看不戴的时候就是你看垂挂在后面，如果你要戴起来完全也是可以的，
1: 防风的。
0: 对的，完全是防风的。
1: 好多阿姨到了这个降温会买那种绒线帽，有没有？
0: 对的，
1: 觉得说头部啊有很多的穴位啊耳朵啊得包住的，
0: 哎，
1: 这个完全可以。
0: 是的，
1: 而且这两天降温以后还有很多阿姨颈椎不舒服的，
0: 对吧？
1: 你这个帽子甩在后面相当于颈椎这个地方也有双层保护了。
0: 对，它的衣服这个版型其实也不挑，比如说你感觉自己腰有点粗，对吧？或者你要感觉这边啊不要那种紧绷绷的，我们也是一个宽松的一个版型，而且下摆它是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服帖，然后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短的，可能说只到那个肚脐那个地方，它是你看到可能啊我们这个 裆部这边，对，下面你比如说那个我们拉的服帖或者你这个坐蹲呢、啊、都不影响。然后呢，它也是有到口袋的，而且口袋我们两侧都有之外呢，它这个袖口也是长袖，也做了一个你看这样的松紧的一个袖口。你到了后面里面，比如说天冷啊，你的什么保暖内衣呀、啊，你的什么打底的那种羊绒衫穿的话，我们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的通风。就它这个肩线稍微做的有点那种宽宽的一点落肩，对你不用担心说我的肩膀啊比较的宽，或者我可能这边肉板比较的厚，尤其你里面还是能够穿很多的一些毛衣呀、啊，里面的一些衣服，它可以当做现在我们说啊，就是说秋天一个薄的一个外套，你到了冬天里面穿厚的衣服，当做一个秋冬季节的外套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敞开来穿，你可以把这个纽扣打开，
1: 对
0: 对不对？我感觉也很好看，
1: 哎、潇洒了，潇洒了，
0: 对，就是你感觉哎。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减龄了，对不对？年轻了可能10岁、15岁那个感觉，就是平时你像秋高气爽，现在出去旅游的话，这件衣服随便哎一套一搭都可以，
1: 而且面料它不是属于这种软趴趴贴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它有挺阔度，但是有休闲度，穿完以后很显休闲。所以今天我们于兆林直接把两个款式、两个花型带到东方购物来一档直播，
0: 对，
1: 所以喜欢纯色的戴帽的就买娇娇身上的
0: 是
1: 牛仔蓝、紫红，如果想要买我身上这个花型的，那你就可以买这个蓝色或者红色，在于兆林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5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599599，另外你会发现我们这边还有防伪标于兆林，这边防伪标微信可以扫码的，扫完码之后保真保真，东方购物今天货真价实做到199块钱，只要选择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就可以了。
0: 对的，而且尺码不用纠结，根据体重来选择。我们今天尺码做了5段的一个尺码，115斤以下选择 XL， 然后呢115到130斤之间选择量 XL， 会非常热销的我们的130到145斤之间 3XL 手速加快选，然后呢 4XL 是145到160斤，哪怕你说我到160斤以上的体重 5XL 也可以入手，而且所有产品到你手上，你保留我们的包装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哪怕感觉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机会199买到一年能够穿3季，春秋冬都可以穿的这样的休闲外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选择需要哪个款式，需要哪个颜色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两个款式的余兆麟的休闲外套，这件是我们今天就是牛仔款式连帽款的，非常的年轻。你看看里面穿一个简单的一个白的一个打底，对吧？下面搭一个浅色裤子，休闲长裤都非常的好看，纽子敞开来穿或者搭起来穿都可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有到橡筋的一个收口，也给大家做到了什么防风保暖。因为最近其实早晚天气是挺凉的，在马路上面穿短袖的、穿单衫的人已经少了，尤其早晚出行你要备一件好的外套。我们还是有帽子的，我们是一个这种像一种螺纹面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帽子，你不戴的时候在后面，对吧？你就是也很松弛感，你戴起来的话头部和肩部的这个后背的这个保暖也做到了。
1: 对的，这件才199啊，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块钱。现在模特所展示的是牛仔蓝色，你看我们这个帽子搭配的面料就不再是牛仔布了，硬邦邦的，对吧？我们搭载的是软布。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款式，是我们的花形图案的休闲外套，做到加长款的夹克衫，里边全部都是带挂里的。我们虽然是翻领，但是整个拉链拉到底其实是个立领款。在节目现场我展示的是蓝色，模特现在外拍穿到的是红色。当你觉得有点冷的时候，哎，你里边那个衣物不是高领的时候，你就选择把拉链全部拉上。而且你看上面的玫瑰花哦，在整件衣服当中在绽放着。刚才娇姐也在说，这件在阳光下和灯光下哦是有光泽度的。我也在说，阿姨们哦，姐姐们哦，如果你们喜欢花型图案的，就完全可以买这种花型图案的。很大气，穿完以后很时髦，而且它是真正意义上一年三季可以穿三个季节的，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天、秋天、冬天，因为它是一件有厚度的外套。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是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体型，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而且我都感觉这两件是有点微微拉高我们这个腰线的，显得你这个腿的比例也是特别的好。甚至有很多的观众啊，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款式两件都定下来，你买两件所出的总价300多400元都不到，外面一件任意款式就是599，所以你199能够买到一年穿到，季节这么多，实穿度这么高的休闲外套，很划算。打电话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然后呢你需要的颜色，还有根据体重来选尺码，没有问题，可以试穿。我们等于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多次更换到您满意为止。73位顾客在电话订购当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近东方购真的应季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我们秋冬季节或者一年能够穿到很多季节好的休闲外套。我身上这件是我们今天就是牛仔款的一个戴连帽的一个开衫，它的这个纽扣啊是就是简单打开，不是拉链款的，两个颜色。我身上是这个我们的牛仔的紫红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天就是牛仔蓝的颜色，199元。如果你是喜欢这种什么就是牛仔质感的单一素色的，而且需要什么感觉年轻有活力，或者喜欢那种连帽衣服的，你就选择这一件。另外李莹身上这件它是一个什么，是翻领的印花的，它是拉链款的。你说我喜欢啊，随便我衣服不需要怎么我自己搭配，自己本身就带印花就很漂亮很时髦的、你就选那件我们翻领的印花款的。
1: 对对对，印花款的是带光泽度的，光泽度的上面满满的满花啊。
0: 对，
1: 而且不光是正面，包括在背后的位置全部都是香香的玫瑰花。所以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就喜欢花朵图案啊。然后呢你花朵图案，你看我们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但是我建议姐姐们和阿姨们卡码可以往大拍，我们是做加长款的，有很多的外套它直接是 A 字版型的，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有松紧带，它帮你做到了夹克衫的款式，但更为显年轻，更为显时尚。包括在腰部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道扎线的，然后在背后的位置也有一道扎线，两片式的立体裁剪，你腰的位置保护得好好的，甚至于不压你的身高，我们正好的长度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啊、哎呦定工速度太快了、而且今天啊导演告诉我们两个颜色两个款式在并驾齐驱都卖得很好，
0: 是
1: 有喜欢玳瑁款的，也有喜欢这个翻领款的。
0: 对，
1: 虽然我这件叫翻领款，但我更愿意称作为是拉链拉到底的立领款，因为很多阿姨说天气再冷了，我这个脖子呼吸道露在外面不行的，来直接拉链拉上以后，它就是一个立领款，
0: 是
1: 把你呼吸道和脖子这个地方保护得非常好。但是这两天的温度没到这个必要，对吧？我们就把领口打开，而且领口打开以后，我们里边是这种牛仔蓝色的，它这种撞色的设计，你稍微露肤度高一点，特别显白。这个蓝色哦，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沉闷。它是那种蓝金色的配色，所以上身以后显白显嫩还耐脏。
0: 是，
1: 那我这个花朵图案的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这个红色系的，反正二选一，199。
0: 是，
1: 有很多阿姨说立领款的翻领款的我有的、我就是喜欢更年轻的、更休闲的款式。
0: 是，
1: 可以看佳杰身上的这一款。
0: 我身上这件我是牛仔的这样的一个戴帽的一个连帽款的，它也是一个开衫，而且它是要远看你感觉它是素色，但是它这个颜色你会发现也有一点点微微的光泽感，他把这种牛仔的厚实的那种质感给大家做出来了。而且你会发现说就是我们这个紫红色它这个色调啊，它这个调色也调得特别的好，没有太过于炸眼，也是比较的典雅，也是比较的沉稳的。整个衣服你看下摆也是比较的这个宽松的，我们也在这个就是袖口对吧也做了这样的特别的你看方的一个装饰
1: 裁剪，
0: 对的。然后呢在他这个手臂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我们也做了一个不是说那种收口的或者有点感觉线条比较直的那种啊，我们的袖口它是做了一点微微的像那种灯笼袖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这个手臂感觉有点粗，或者你觉得我这个平时我这个弯折呀我要这边宽松一点，我们这个袖口还是做的比较的宽松，包括里面你再加穿别的一些打底衫，里面穿别的衣服也没任何的问题。它也不挑任何的，比如说你身板厚呀肉比较的多或者是身材有点微胖，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是让你人在里面能够藏肥显瘦。这边我们啊，侧面的这个富余啊是比较多的，而且下摆我们也做得非常的服帖。它不是那种完全长，它也有点那种侧面，你看是微微有点那种啊
1: 鼓状
0: 性的
1: 花包状的，
0: 左右两边做了一个花包的一个款式。到了那个背后，你看看它也是有点让你臀部啊不会说显得非常的肥大，对不对？
1: 对的，
0: 是特别显瘦的。
1: 而且背后是4123。三片式立体裁剪、
0: 是
1: 就是肩膀比较宽的人看上去完全不宽、阿姨们说我就喜欢这个帽子、这个帽子的面料软软的特别舒服，
0: 对
1: 你平时出门还戴个绒线帽不用了、我们直接衣服上自带，
0: 是
1: 肩膀不舒服的背部容易有点疼的容易被风吹的、你这个不戴帽子的时候就甩在后面，
0: 对
1: 相当于在肩膀的位置
0: 是
1: 有一层衣服再加一层帽子，
0: 对的。所以你正面看起来它这个这样的一件衣服再加我们这个帽子，它这个领口是比较有层次感的，而且你看我们是抽绳的对吧，你这个帽子的松紧都可以调节，肩线怎么样，肩线它是不挑你的肩膀的宽窄，微微一点点落肩，袖子这边我们的宽松的余地也做得比较的大，所以你能够发现整件衣服它前片啊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你看微微的一个你看梯形的一个剪裁、所以非常能够啊把你本身有些可能身材一些小缺点可以掩盖起来。这件衣服今天我们整体也是199元，可以选择我们这个牛仔的 的这个紫红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牛仔蓝的颜色。这两件外面单件价格也是599元，订购就立省400元，对吧？你甚至你喜欢这种连帽的，两个颜色都想入的，你订购两件所出的总价外面一件都买不到，就是很省钱的花销。
1: 对的对的，我们价格很多人说于兆麟大品牌的，看看吊牌价是多少啊？来599，这个价格不是只在直播给你看一看的，拿到实物之后也有这个价格，吊牌价599。另外很多人说我买到的是真的于兆麟嘛？光看这个标还不够，于兆麟啊，在这边可以扫码的，保真保真，有一个保真二维码的可以扫码的啊，但是只在东方购物于兆麟品牌方给到了199的价格。
0: 是，
1: 很多人说199买件夏天的 T 恤差不多啊，但是现在已经冬天了，秋冬了，对吧？像这种好看的时髦的显瘦的外套还是需要的，然后旅游的时候拍照也好看，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穿着，100多块钱不心疼。还有观众在问，你这个面料是薄的吧？我跟娇姐里边全部都是带挂里的啊，都是带挂里的，
0: 它有内衬的，它不是单层的。
1: 这个有内衬很重要，比较薄款的，你现在这个温度可以，等到再降温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我们里边有那个挂里之后，就等于说再降温之后10度左右，你里边只要再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羊绒衫，这件外套依然是穿得到的啊。
0: 是的，我们的热门尺码真的，赶紧就根据你喜欢的款式来选择，到底需要是我们的开衫对吧，翻领的，还是我们的牛仔连帽款的。这个尺码量 XL 和 3XL 会非常热销，115到130斤之间，或者130到145斤之间。这个体重哪怕你说我拿到手感觉不太合适，尺码有点偏，没问题，试穿不合适给你换到满意为止。199买这种一年穿3季的外套，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出手，而且实物我感觉比我们在镜头里面挂着看更加好看。81位观众在电话订购当中，佛先生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把这个牛仔的这款戴帽子的连帽款的两个颜色都展示给大家，因为我们觉得这两个颜色也是偏深，然后呢，一个我们这种更加凸显这种深牛仔的质感的，你就选我们今天这个牛仔蓝，画面上面的这样的一件。还有另外跟你说，我喜欢那种牛仔的质感，但是我喜欢微微偏红，对不对？但是又不要太炸的那种红，我们有一个牛仔的一个紫红色，而且这两件它完全不挑你的内搭，你的下面裤子的这个颜色，浅色的、深色的，包括你就搭一个，比如说那种休闲裤、宽松裤，搭一个运动鞋，搭一个休闲鞋都好看。这件衣服我估计你穿了以后啊，女儿看到，你儿子看到，你会觉得妈妈好减龄，妈妈年轻好多啊，穿起来。
1: 出去旅游穿这个也特别合适，包括这个面料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有质感，不是硬邦邦的，但它又不是软塌塌贴在你身上的，它是一件厚实的外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很时髦，哎，她喜欢把这种连帽款的卫衣搭在这个外套的外面，而我们今天直接考虑到了，再把我们这个帽子啊坐在了我们的外套上。那今天我们除了戴帽款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款式是翻领款。嗯，翻领款不做纯色了，因为喜欢纯色的可以买我们的牛仔这个蓝，或者买我们的紫红。但如果你喜欢是翻领款的，而且是花朵图案的，就买我们今天这一件啊，蓝色或者红色。它上面那个花啊，配色配得非常好看。嗯，它有点不扎眼，但是呢又很有层次感。嗯，就是阿姨们喜欢花朵图案的，觉得说，哎呦，我就是喜欢那种花花的，然后穿完以后呢，显得很有女人味的，那就买我们这个花朵。我们这个花朵图案也是做加厚的夹克衫和加长的款式，嗯，所以上身以后不显丰满，非常显瘦。
0: 是的，今天我觉得甚至有很多观众说，我这个翻行头，我时髦的很呐，对不对？在闺蜜当中，在小姐妹当中，甚至她们都会看我平时买什么衣服穿，都会来问一问。那我告诉你，你衣架子好的话，两个款式你都定，两种不同的休闲风格，对不对？穿出很好的一个视觉效果，而且去旅游去拍照，我觉得可能平时外套多备几件，这不是一个单独哦，其实你只能够穿一季，春季可以穿，秋季可以穿，冬天你搭里面一些比如说那个厚的一些毛衣啊，当做一个外套，冬天也可以来穿，实穿度非常的高。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两个款式根据你自己喜欢的体重，包括呢你所需要的颜色款式快速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休闲款的那种开衫，穿出去就感觉非常的舒服，自己觉得没有任何的那种束缚感，但是随便一套一搭，对不对？你会感觉又有口袋，或者说有点冷了，有点飘小雨，帽子这样一戴特别的方便。我身上我们这件现在紫红色的这个牛仔的我们这件连帽的开衫非常的热销，很年轻啊，长短也适中，它的袖口，它的衣服的版型不挑任何的身材。你要定的话，这件是我身上的紫红色，还有另外的一件，我们是一个牛仔蓝的颜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也是大家可能在秋冬季节会选很多的一些外套比较中意的这个颜色，而且喜欢如果说素色的，你就是要有本身这个面料的质感带有一点点牛仔感觉的，你就选这套，是599元，外面单件价格，今天我们是199。而我们今天不是说款式花型选择非常的单一，李莹身上还有一件印花的拉链开衫的立领款，那件我觉得很时髦，而且更加有女人味。
1: 对的对的，在这个花型当中，两个颜色是蓝色在领跑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订购蓝色，速度得加快，因为蓝色它兼具深色的显瘦性，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藏肥显瘦。
0: 嗯，
1: 而且我们做到夹克衫的款式是做加长的，再带两个大口袋，基本上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是遮挡掉的。
0: 嗯，
1: 包括这个蓝色，它有点水洗牛仔蓝的感觉，我们的袖管啊也是加长的。加长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开助动车或者电瓶车的，真的想防风有这个意识的话，我们这件衣服也是可以做到的。虽然叫做翻领款，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件啊，它的这个拉链做到底和不做到底很关键。如果这个拉链不做到底，你是没有办法做立领的。
0: 嗯，
1: 如果不做到底呢，我们这个拉链短一点的话，成本可以节约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拉链直接拉到底，拉到底之后，你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它就是件立领款。
0: 嗯，
1: 你甚至于里边穿羊绒衫、羊毛衫是高领的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两天的温度，我实话实说，包括你明后天收到15之后，你想穿这件，你就直接把拉链全部拉开，敞开穿。
0: 嗯，
1: 敞开穿，娇姐也在说很潇洒。
0: 对，
1: 就是姐姐们、阿姨们现在追求什么？追求减龄，追求潇洒。
0: 而且它敞开穿型特别好。
1: 对的，特别藏肥显瘦，胃包上有肚子的，然后呢，男的有点丰满的，或者手臂有点粗的，对吧？你就直接敞开穿。
0: 它敞开穿这个型也不垮，啊、对吧？没有那种歪歪扭扭或者皱巴巴的感觉。
1: 它很有型，这件
0: 啊、哦，是的，
1: 版型好。
0: 对的，而且我跟您今天，我们今天其实总体这两个颜色，我们做两个款式，我们搭配的下面这个裤子的颜色正好是一个深一个浅，对吧？我搭的是黑色，您搭的是白色。
1: 嗯，
0: 不管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红色还是我们这个蓝色，搭这种就是说颜色深浅不一的裤子都可以搭。如果你搭深色裤子，可能下身更加显瘦一点，那上面我们这样一个宽松版型就会显得你身体就是说感觉比较的娇小，比较的那个消瘦。像我这件是一个就是连帽的，这个我觉得有帽子啊特别的好，因为帽子本身它也作为我们你看就是领口这边很好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搭配，它的领口也没有做得过宽，像我点圆领的，你这个里面搭一个两翻领，对吧？半高领也可以的。而且你看，我就随便这样子，这个帽子摊开来，它这个帽子的帽型在前面领口部分也做得特别的好，但是这个帽子它也没有过做到过于的松垮，你把它如果戴起来的话、嗯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完全是有实用性的，
0: 对的，实用性。而且你看这个帽子也特别的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帽子戴上以后，娇姐我发现颈椎这一块啊，得以完全是通风的，
0: 对的，
1: 它是有部分帮你做到遮挡的，
0: 对的。
1: 而且这个面料特别柔软，
0: 是
1: 特别柔软，
0: 对，
1: 就不像有一些面料硬邦邦的，穿着起来不舒服的，
0: 对，
1: 柔软亲肤，它既有这个设计感，
0: 嗯，
1: 同时呢也兼具实用性。
0: 是它这个帽子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螺纹的一个面料，没有说那个帽子很大很宽，对吧？就是垂挂在你这个后面这个。背后那个肩膀这边，但是正面你看，我们把那个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剪裁给到我们这件衣服立体剪裁的前片，它是一个有点那种啊，你看看廓形的廓形这样一个微微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梯形的一个剪裁，就会让你显得衣服比较宽松，而且不挑任何的手臂粗细，对吧？你的这个腰肚子这边胃包骨，或者你觉得哎，我自己本身就不胖，那没问题，那在里面空间富裕的感觉更加的多，就是大牢牢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
1: 现在流行松弛感吗？
0: 松弛感，对，下摆我们也说没有那种什么，哎，笔笔直的，做的可能就感觉比较简单。它是做了一个微微侧边有收口的，一点点收口，但是你看下身依然是显得比较的瘦，就整件衣服前片后片做的都很服帖，而且这件衣服、啊、它里面也是有内衬的，它也不是单件，这件衣服我们里面的内衬你看，全部也都是。
1: 对，
0: 对，都是带内衬的。
1: 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看看它等于双层面料，这里是有一层，这里是有一层，
0: 对的，
1: 加在一起，你看 我们是厚实的，
0: 它不是单层的薄外套，
1: 对，
0: 它是有单层，包括我们所有里面的我们的包边，嗯，我们的针脚都做得非常的好，敞开来穿也好看，对不对？嗯，对吧？就是那个随便一披一搭，然后呢，这件感觉就是说它有一点点那种宽松夹克的那种风格。
1: 对的，休闲呀。
0: 对，
1: 现在阿姨们不少外套，姐姐们不少外套，嗯，但是要买就要买不一样的外套。
0: 是的，
1: 花色图案的有两个选择，嗯，我身上的蓝色以及我们的红色，嗯，这是翻领款的，不戴帽的。如果你戴帽的外套比较多，
0: 是
1: 或者戴帽的卫衣比较多，你说我想翻翻行头的，嗯，就来一件翻领的啊。
0: 对，
1: 这件穿完以后是蓝色的，很显瘦。
0: 是。
1: 另外，我们两款上面都有吊牌价，599、599。很多人说599于兆麟值的，那于兆麟不光要看这个标啊，于兆麟还得有一个防伪标，
0: 正品，哦，
1: 我们这边也是有的，正品保证。嗯。拿到以后微信可以扫码的啊，是正品保证，东方购物199。
0: 对。
1: 啊，市场当中599。
0: 啊，对，尺码你可以拍下来慢慢选，没问题。哪怕你仔细选了，到手试穿以后，产品感觉尺码不合适，没问题，东方购给你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价格，199，一年可以穿三季的休闲外套。你如果错过，真的很遗憾。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的，需要哪个颜色，根据体重选尺码就 OK 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我们这件这个牛仔的这个连帽的休闲开衫今天非常的热销，199元。就是如果我们不单说这个价格，你可能让你猜，199不是你买一个什么 T 恤衫，嗯，买一个什么那种薄的里面单穿的衣服，它是一个外套，而且春季、秋季、冬天都可以穿。从面料的质感来感觉的话，你会感觉很年轻，它是一个牛仔的一个质感。款式来说，宽松版、休闲的、松弛的那种满满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一上身，哎呦，舒服，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呢，随便你搭一个长裤，对吧？你搭一个随便什么样一个内搭，穿的都超级超级的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也不挑人，你中年，对吧？我们很多心态很年轻的50-60岁的一些年长观众一穿也很减龄，也很有活力。
1: 对的，阿姨们50-60岁不能打扮成70-80岁吧，对吧？你要往40来岁的这个打扮，我觉得这件是年轻的，甚至于很多30几岁的照样可以穿着，因为戴帽款的这个设计本身就是比较休闲。前锋的，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帮你做到这种夹克加长的款式，对于胃包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也很友好。那今天我们两个款式啊，导演也做了个分评。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花型的，因为花型一直是东方购物很多客户群、时髦的客户群阿姨们非常喜欢的型。它这个花型做到水洗牛仔蓝色，然后呢上面做到蓝金色，就非常的时髦和好看。在阳光下和灯光下，整个布料啊微微是有点发光的。我们无论哪件外套啊，都是带口袋的，而且口袋非常大，非常实穿，非常实用。一个是拉链款，一个是纽扣款。如果你选择花型图案的这一件，拉链拉到底，它就是个立领款了。嗯，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件衣服的设计啊，各有各的巧妙之处，把这两个我们的风格不同，然后呢它的这个面料的质感不同的这两件给大家搭配到一块，你可以做一个比对。当然我们觉得很多观众也是平时会挺时髦的，对吧？衣柜里面各种款式各种风格的衣服挺多的，两件你都定。嗯，我跟林都觉得这两件衣服你不要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光看它挂着，你得上身穿，你一穿你就知道舒适的感觉，而且上身的版型以及它的视觉效果真的比挂着好不是一点点。
1: 真的，这点是我跟娇姐两人都在说打保票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觉得穿完以后那个质感啊，和穿完以后那个版型的感觉啊，于兆林赢了。他不光在199上面帮您做到了卷价格，他在材质上款式上也帮你做到了卷品质的。嗯，所以实物好，上身以后你会发现两件很难取舍，所以可以两个花型都带回去啊。你可以订一件红色的娇洁身上的，再订一件蓝色的花型的。
0: 对，
1: 也可以订一件红色的花型的，订一件牛仔蓝色的这个戴帽款的，对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是两个款式，我觉得今天我身上如果这件我们的紫红色和另外一件我们的牛仔蓝的颜色你很喜欢，快速是要下单。简不简单？轻轻松松这样的一搭，对不对？里面你搭一个浅色的一个内搭打底衫，下面随便一件那个裤子，包括我觉得这个衣服，如果现在我们很多一些观众喜欢穿那种，比如说下面年轻的裙装，嗯，也可以来搭，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上面是让你不挑任何的身形的，随便一搭，你的这个上身和这个下身都特别特别的显瘦。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纽扣它是特别好的，这种就是说
1: 扣纽，哎，
0: 对，就是上海话刚扣纽，就是它扣好了以后，嗯，很服帖，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开了那个扭动，对吧？你一个一个，嗯，你就把它按好了以后，它整件衣服非常的服帖。你再看它这个面料的质感，它不是说那种牛仔的那种质感，好像做的有点特别特别的磨白很多，它还是有点那种深，但是它有的是什么
1: 水洗过的质感、
0: 光泽感，哎，它是那种光泽感。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的质量，你家里面你后面再去洗，它这个颜色久洗不掉色。嗯，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连帽的一个螺纹的。微微的一个帽子的一个连帽，戴帽款，这个也很有那种松弛的感觉。
1: 大家知道，如果这个帽子也是做我们这种牛仔布，戴在你头上就太硬了，对吧？啊，但是我们这个是螺纹的，软软的，戴在你头上没有压迫感，但是可以保护你的头部，包括颈椎这个位置。
0: 是，
1: 包括甚至于很多阿姨说，我这个颈椎背后这个位置又凉，很凉飕飕的。嗯，来，帽子不戴的时候，荡在那边的时候，
0: 是
1: 它既是有休闲款式的，同时你会发现它是有那个通风性的。
0: 对的，
1: 两层很暖和。
0: 对，但是你看帽子随便这样子，你往后面一垂，对吧？它这个领口层次感就出来了，拉长你这个脖颈的这个线条。你看，随便我一放，对吧？我又没有怎么样去整理它，它这个型又对称，对吧？这个廓形的这种感觉，跟这个肩膀这个肩线这样一下去，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种专业服装品牌于兆林啊，细节部分做工，随便一穿，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也不易皱，嗯，也不需要怎么打理，对不对？你里面你说我现在里面穿一个薄的打底，对吧？早晚凉的时候搭一搭。

0: 你后面毛衣、羊绒衫、厚的一些保暖内衣穿都可以，就是廓形的。嗯，衣服就是
1: 简单，瘦的。
0: 对，你不要每天里面穿什么，跟外面怎么搭，跟下面裤子怎么搭，随便。我们说年纪大了以后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但是你选一件好的衣服，一上身以后，形是有的，时髦度是有的，自己那种什么宽松舒服的感觉是在的。才花多少钱？199元。嗯，现在这个我们的戴连帽的，我们开衫的这个牛仔的这个款式很热销。这个牛仔来你也可以选。如果你说我要耐脏的，我要深的，让我感觉再显瘦一点的，你这个牛仔来也可以选下来，也是199。
1: 对的，对的，反正二选一，两个颜色，199。那很多人说今天好像看到李莹穿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嘛，对的，花型的。阿姨们但凡喜欢花型的，
0: 然后我觉得
1: 也想就是说穿完以后有那种夹克风的感觉的，可以买我身上这一件小码，但是卡码往大拍啊。然后呢，穿完以后也是做加长款式的，然后它上面有印花，这个印花它不是说在蓝色当中只有蓝色，它会有点蓝金的配色。然后呢，穿完以后很显年轻，再有点蓝红，但那个红绝对没有不抢这个蓝色的那个风采。然后穿完以后很耐脏，星星点点，然后整在整个衣服当中，它有点水洗蓝的感觉，水洗蓝的质感啊。我更喜欢的是它是可以做立领的，就这件夹克，我觉得哇，外面好冷啊，冰江啊，吹风啊等等之类的，呼吸道这块得护住的。我们是立领款的，立领款，即便你里边到这个季节没有选择一件高领的衣服衬底的，但是我这个拉链拉到底也可以做立领款。而且立领款还有个好处在什么？我拉链拉完以后，我颈椎这个地方也是护住的。就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呼吸道这块倒也算了，就颈椎老是疼，老是不舒服，不能进风的。来，颈椎这个地方帮你牢牢护住的。所以这一款也有它的功能性。但是喜欢哪一款买哪一款。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很聪明啊，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哪个款式，就两件都买了。
0: 对的，
1: 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衣间嘛。
0: 199元单件，你买一件立省400元，你两个款式都定立省800元，而且大家不用出门，都往购这边看我们节目打一个电话，我们把产品送到你家，你还可以试穿，尺码还可以给你换。你想一想，这种服务在东方购这边，你不用什么嫌麻烦，很有心理压力，不需要。你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给你服务到家，而且你就根据自己看中的款式，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没问题。我们如果说你说哎呀肩宽肩窄呀，衣长啊袖长呀，不纠结，你上身穿了才是王道。感觉衣服如果说尺码不合适，后续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力度价格新品首发，我们也不做什么降价呀或者怎么样，首发我们的首档直播就给你性价比和力度拉满。订购吧，告诉我们你是需要哪个款式哪个颜色，选尺码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八分多钟留给大家。现在我们这个有88位观众在电话的这个订购当中，我们如果每个观众订一件，起版88件就这么出去了。还有很多观众啊，两个颜色或者两个款式都选了，不挑任何的内搭，不挑任何的下面裤子的款式版型，下面搭一个你看看偏蓝色的那种浅的牛仔蓝的这个裤子也很好看，搭一个米色的灰色的长裤也非常的休闲。而且今天我们啊，牛仔的这个有连帽的这件开衫非常的热销，无论的细节、袖口、下摆，我们的这个纽扣包括口袋细节部分也是经得起你挑剔眼光的考验的。拿到产品你就细看这个衣服的做工极好极好。
1: 对的，我看到江姐穿了牛仔，然后呢现在牛仔在热卖，我忍不住了呀，我也要把牛仔色上身穿一下。因为江姐穿的是一个紫红色，我待会儿呢在节目现场会穿一个牛仔蓝色给大家看，
0: 好
1: 来体验一下，就是穿完以后的感觉。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花朵图案的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连帽款的是东方购物开发的一个特别款的款式，就是前两年的外套里边没有这个款式，而且呢是帽子跟我们这个牛仔这个面料做成两个面料，穿完以后更为减龄。现在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
0: 对，节目还有我们最后的6分多钟，今天真的不纠结，199元，对吧？可能你就跟老爸外面随随便便吃两碗面的价格，你买那个外套，而且是一年可以穿三季，性价比多高啊！而且你拿到东方购物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讲哦，就是你拿到产品，你甚至可以摸这个衣服的质感，你去感觉一下做工，你保留我们的产品和吊牌，你甚至到手你看一下这个衣服，哪怕你觉得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或者你不满意，没问题，你保留所有的产品的包装吊牌，你当场退，你拒收也可以，
1: 对，
0: 你给自己。

0: 点那个没有收住啊，但是在东方购物你两件都买400块都不到，它可是一件带里衬的那个外套，加厚的，是我觉得秋冬季节或者初冬的时候，你里边的衣物调换一下，加厚一点或者多添置几件，这个外套依然可以穿的。
1: 是的，最后的5分多钟，要不我们再回到现场留时间给李莹给大家展示一下连帽款的牛仔蓝的颜色，特别好看。
0: 因为我忍不住了呀，娇娇刚才展示的是那个红色的，
1: 对，
0: 然后呢很多观众说，哎呀，她这只穿了一个颜色，
1: 年不年轻，好不好看，
0: 年不年轻，好不好看
1: 啊？
0: 就我一下子从这个花朵图案过渡过来之后，我觉得花朵图案也不是不好看啊，就它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呢比较的就是正式感，但是这一款就是完完全全的休闲感十足。
1: 是，对，
0: 就是它这个帽子搭得很妙，就是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我里边那件衣服是戴帽的甩在这个衣服后面的，但我们其实不是啊，我们是衣服戴这个帽子的，戴这个帽子的，而且跟这个帽子做到两种面料，就是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帽子就哪怕是戴在头上不压头部的，但是所有的穴位、耳朵这个地方，包括这个颈椎的地方，帮你都护住的。帽子特别软，
1: 而且帽子做得很服帖，
0: 很服帖。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的那个外套，你会发现它如果是连帽款的话，就会那个衣服一直往后，就因为帽子太重了，
1: 有一股拽的力量。
0: 对，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而且我比较节胖，我选择的码数比较在大一码，就是更为宽松。它做到的是一个加长的款式，把臀部中间完全是可以遮挡掉的。这一款啊，姐姐们阿姨们买起来啊，就是刚才你们看我的这个穿这件有点四十多岁的感觉，50岁的感觉，但是穿上这件立马30-40岁的感觉，对吧？所以如果你是觉得说我要偏年轻的，我就是不想买那种我衣柜里面有的款式的，你就买这个戴帽款的，
1: 是
0: 戴帽款的。我这件叫牛仔蓝，然后江杰身上的这件叫紫红色。
1: 是的，今天这个款式非常非常的热销，199元，不管你是敞开穿还是把它你看扣起来穿，衣服的型就是这么好，对吧？你口袋这样一插，手机呀、钥匙呀、钱包呀都可以放在里面。你喜欢比如说比较传统的、比较正规的穿法，或者你平时秋高气爽出去旅游，随便一搭一套，包括你把它系在腰上，对吧？肩部随便一搭一扎都很好看，很简单的穿法。最后的3分多钟，线路全面盲线当中，赶紧选定我们的款式，选定尺码和颜色，告诉我们，你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一下李莹哦，如果今天我们两件款式因为备货都不多了，其实本来供应商备的货挺充足的，但是卖的太火爆了，
1: 卖爆了，卖爆
0: 了，有没有可能再给我们加点货？
1: 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门店这是属于热销款，而且是当季的，就等于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这两天就可以穿起来了，对吧？门店余调零价格是599一件，东方购物做到199，所以我们四个颜色、两个花型是平均备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不是说你外面599，对吧？我们可能卖个什么499，对吧？438，我们的价格是199元，不是一个简单的 T 恤，不是一个什么一年只穿一季，或者不是那种什么老款的衣服，新款2026年秋冬新款，而且我们是休闲外套，春季、秋季、冬天都可以穿，里面穿一个单的打底，穿一个薄绒的衣服，到了冬天里面什么厚毛衣，对吧？你穿那种什么羊绒衫，包括你可能保暖内衣穿在里面都没问题。它的袖口、它的衣服的版型，你里面其实可以穿蛮多衣服的，所以实穿度很高。这个199这个钱花的就很值得。
1: 对的，它是件厚外套，再次强调厚外套。现在连帽款卖爆了，卖爆了啊！现在男连帽款的紫红色，还有牛仔蓝色，我们的3XL、4XL 备货告急。阿姨们很多说我5XL要不要？有的呀，我们今天余照能做到5XL 的，180斤的阿姨们都可以来尝试5XL， 而且卡码往大拍，无论是袖管的长度啊，还是衣服的长度啊，都会略微再做加长和加大。放心，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对，选定颜色，然后呢，选定款式来电话就可以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也比较冷了，叔叔阿姨这个口味也变了啊，就想吃点这种扎扎实实的、热乎乎的荤菜去暖暖身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带来特别好吃的美厨娘的我们的脱骨肘子肉啊，真的特别的香。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美食了。
0: 是的。
1: 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季节给大家？因为天稍微有一点点冷了。
0: 对。
1: 然后呢，大家素的嘛。感觉吃的有点不够带劲，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荤菜给大家，非常方便，开袋即食，也不用你做任何的加工处理，而且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朋友们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卖，
1: 对的，
0: 对不对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还是很给力的、啊，
1: 超级
0: 大小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咱们的六大袋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袋是200克啊、哎！注意，朋友们，我们是脱骨的肘子肉，
1: 是
0: 它是没有任何骨头的哦，就是说我们的纯肉啊，每一袋是200克，这个是1200克，
1: 没错，1200克，
0: 1200克，对的啊，129，但我们有个大的组合是更加划算哦，
1: 没错，
0: 朋友们。199多了70块钱，我们是整整的12袋带回家，
1: 每袋都是200克，那就是2.4斤的分量。关键我们还是脱骨肘子，就是里面全是肉给大家。
0: 天哪，你去买将近5斤的这个做好的肘子肉，哎、你说100多块钱能买到吗？真的买不到，肘子
1: 肘子都买不到，是不是？
0: 然后肘子原料都买不到。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料，我们原料就是用这个肘子给大家做的，都是精选的猪蹄给大家。猪蹄是不是有骨头的？
0: 是的，
1: 是不是？但是我们拆出来，等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骨头啊，这一块骨头肘子都给大家去掉了。你吃到的都是扎扎实实的肉，因为骨头也占分量，好吧？我现在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的包装啊，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啊。
1: 好，那这是来自，首先品牌是我们美厨娘的品牌，然后如图所示，我们原材料就是这个脱骨肘子，
0: 好香。
1: 但是这个大骨头已经帮大家那个去掉了，生产批次在这里是10月8号。你可能拿到更新鲜的，
0: 前两天
1: 对，每袋是200克在这里，然后给大家翻过来啊，现在吃东西我都知道大家们都很讲究配料表，
0: 对的，
1: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名字叫脱骨肘子肉，有没有看到脱骨肘子肉在这边，然后配料表，配料表第一个是去骨肘子，第二个饮用水、复合调味料、食用盐、香味精、鸡精，然后香辛料，
0: 酱油，
1: 对，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保存是12个月，但是我们是就是常温保存，不要占你冰箱的，
0: 不用再放冰箱了，
1: 对的。然后呢、是我们一些那个生产的信息在这边，那我们现场给大家拆一下，熟的一定给大家说一下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其实真的很简单啊。平常因为叔叔阿姨的话在家里边，你说不想做饭的时候，他就是烫一烫热一热就好了，是不是啊？就不用说咱们再就是你要生的去弄熟，不想弄啊，这个真的是很简单。

0: 单的，而且真的是很香的。
1: 对的，然后这个包装出来就是这样。我提前帮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包装稍微热了一下，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
0: 对的。
1: 然后这个如果就是你在家里吃的话，就这样把这个塑封不要拆，然后直接透过这个，因为食品级的材料嘛，给大家看一下啊。嗯。
0: 哇，朋友们，因为它是这样子给大家做了密封的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哇，朋友们。
1: 超级大的一块啊，真的没有，有肥有瘦，而且是真的一块骨头都没有。对的，你看我给大家再翻过来啊，这个我稍微加了一下热，有没有看到？脱骨肘子大家看到吧，里面骨头是没有的，这个是皮啊，你看已经煮得很酥烂了，我都没有动它，整块都已经脱骨了。但是一定要有这个皮，没皮就不叫肘子了，是不是？
0: 真的，
1: 这块皮，哎呀，满满的胶原蛋白在里面，然后再给它瘦肉也是有的啊，所见即所得。你看这个你回去就是稍微试一下。
0: 不是说那种咬不动的，
1: 你看我稍微试一下就掉下来。真的非常的简单啊，而且的话，它真的是我觉得好香哦。没错，你
0: 在这边拆啊，我就能闻到扑鼻的那个肉的香味哦。
1: 对的，你看我稍微一撕，你看这个肉有肥有瘦，然后有筋，真的是非常好吃。这一块是那个肘子上面的，对的。
0: 所以你看，朋友们啊，其实这样的一块大肘子，
1: 你怎么在咽口水？
0: 听到了，真的就被你香到。煮的非常烂，因为我们要上下大概煮8个小时左右啊，我直接先吃了啊。就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真的是非常的软烂啊。是的，传统的我们的卤料给大家这样渗透进去，特别特别的香，很香是吧？
1: 超级香。
0: 真的带回去之后，你其实不用说什么，就是各种的加工，咱们就是热了之后稍做这样子，切一切给它改改刀就可以了。配个米。 饭呢，是吧？配个面条就别提多香了，妈呀，吃的太香了，真的。而且配料吧，
2: 超级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
0: 是的，真的，朋友们，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啊，这个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啊。小组合的话，咱们是6袋带回家，129块钱。
1: 哎，我们是200克一袋啊，
0: 然后性价比，超级高。是的，性价比，我们再来说大组合是最高的了，
1: 对，199块钱是12袋带回家。哎，所以大家算一算，一包猜1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对的，而且我们是200克，那如果是12个是2.4公斤啊，2.4.8斤的脱骨肘子肉，你在外面买这个肘子肉。
0: 都199、4.8斤都买，是不是？我们味道已经帮他调好了，回去开袋即止就行。如果你是就是比较懒一点的，你就是稍微加个热。如果你厨艺好，你回去再回锅一下都可以，是不是？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大家去在市面上你是吃一个这个肘子饭啊等等的，给大家看看吧，价格要多少钱，是吧？
1: 对，
0: 肘子捞饭，
1: 男人最爱，男人最爱。62块钱一位，
0: 朋友们，所以的话，你说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是很划算啊。
1: 是的，他估计也就给你个200克。 100克吧，是不是？我们今天整整12袋，每袋是200克，才199。
0: 是的，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我觉得啊，肘子肉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人不爱吃。
1: 是的，
0: 主要是平常不咋吃的原因，真是做的麻烦。对，叔叔阿姨不想就是动那个手。
1: 没错，
0: 你说买回肘子来，你还要去泡啊，还要去焯水，去过油，去脱骨，你说自己弄多不舒服呀。
1: 对啊，然后你还去香辛料炖煮几个小时，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那你在家里也做不出来，是不是？嗯、那我们一个是五星级的标准，给大家炖煮好，哎、你回去直接就是开袋计时就行。
0: 没错，
1: 味道我已经帮他填过了，是那种。鲜咸口味的非常好吃、嗯、然后一抿就碎，非常的烂啊。
0: 是的、嗯、而且的话一般你去买这种肘子肉的话，其实不太会有给你脱骨，就把骨头去掉了。
1: 对的，
0: 损耗我们自己承受，只给你肉，哪有这种好事。
1: 那一般肯定要卖肘子，肯定要骨头带给你，是不是？那根骨头占多少分量了？我们今天全是肉、哎、没有骨头，我等会再给大家拆一包，包真是没有骨头的、啊、
0: 真的朋友们啊、嗯、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
1: 对，
0: 我们说在外面吃顿肘子饭的话、嗯、其实价格还是蛮贵的、嗯、因为好的肘子的话真的就是味道也做得好，然后原料用得好，那肯定价格不便宜。
1: 没错，
0: 起码的话五六十块钱是肯定是要的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大家去算一算，大组合卖特别好，大组合199块钱、嗯、我们是12包带回家，
1: 没错，
0: 一包下来才16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没错，
0: 你说是不是很划算？16块，
1: 是
0: 咱们就外卖的那种，就是也吃不到、外卖的肘子也吃不到。
1: 我经常吃龙江猪脚饭，他给我大概100克的吧，都不是200克，100克、大概32一份。
0: 所以你看嘛，朋友们，我们是200克，
1: 没错，
0: 而且一袋下来才16块钱左右，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嗯、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回来啊、哎！我特别想跟大家去共享一下我的嗅觉，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演播室里边多香，
1: 超香，
0: 真的这个肘子味弥漫了我们整个房间，特别特别的香
1: 啊、
0: 嗯！而且到现在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嗯，因为大家都比较会算嘛，小组合大家就是一算，哎呦没有大组合划算、嗯。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啊，199块钱的一个价格是多少包？满满当当12包带回家，每一包是整整200克的大肘子，
1: 2.4公斤，
0: 4.8斤哦，
1: 没有骨头，全是肉，4.8斤的肉哦，
0: 对的，
1: 才199，
0: 真的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买肉啊，买这种特别是方便的肉的话，肯定是要看配料表里边有没有加什么防腐剂啊等等东西。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配料表是超级干净的，里边只有这么几项。第一项，去骨肘子，是去骨的肘子哦，
1: 对的，
0: 饮用水、调味料，还有盐、
1: 味精、鸡精、
0: 酱油，然后香辛料，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朋友们，
1: 对的，然后是常温保存12个月、哎、啊，然后的话你开袋即食，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0: 啊，对的啊，然后我们加热就可以了，
1: 对的、啊，然后呢，那个我们这个材料也是 PP 包装，你回去加热，我们这个材料再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是猪肘子给大家做的、
0: 啊，好香哦，
1: 对的，就是用这个就是
0: 蹄膀，
1: 蹄膀给大家做，但是蹄膀。姐姐们、是不是中间有这一块骨头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把这个骨头给大家去掉了，你吃到的就是整个
0: 蹄膀肉。
1: 对，再帮大家味道调理好，你回去开袋即食就行了、啊。
0: 真的特别的香啊、就是给大家再来看一道我们这样子加热好的吧。如果说咱们在家里边想要自己去就是弄一弄的话，我觉得直接你看对不对？
1: 弄点素菜
0: 和其他的菜去弄一下，很简单啊，加热一下就好了，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0: 啊。对的，哎呦，好香哦！你看你切切块，
1: 你看这是我们的肘子，有肥的啊。有皮的，也不叫肥的，这个叫皮，对不对？
0: 肘子肯定要有这样的肥的地方
1: 了。对，然后这是筋肉给大家，你回去弄一个那个猪脚饭什么的，旁边就是我们的猪脚饭啊。
0: 是的，
1: 旁边就是平时你可以做菜，做点那个弄点那个蔬菜啊、放在里面，然后也可以做个猪脚饭什么的。
0: 我来替大家来尝一口吧啊、因为真的我也是蛮喜欢吃肘子饭的，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1: 好。这个是因为味道已经帮它预调好了，你回去简单加热，超级烂、是不是？
0: 好好吃，朋友们。
1: 是啊，
0: 因为我以为它是那种可能没有那么的入味，但它真的是每一丝每
1: 一，因为我们都要腌制很久的，然后还要给大家炖煮很久，所以大家真的是吃到的都是鲜香味，
0: 太香了啊、我觉得现在你说马上就要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说不想做饭的话，
1: 是
0: 直接。我们就是热一袋啊，对不对？
1: 对的，
0: 很简单啊。
1: 对的，像这样我这样，你在家里弄个饭，前面我给大家弄个饭，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好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这个我已经因为是前已经帮大家稍微加热好了啊。我们现场拆，所见即所得的东西啊。
0: 是的。
1: 大家就是回去加热的时候，把这个外面的包装。去掉，然后你把这个就是 PP 材料，就外面隔水蒸一下就行了。
0: 直接对的，蒸一蒸或者我们微波炉，
1: 对，
0: 这样子拿出来之后热一热也是可以的。
1: 对，我这个已经热好了，提前。
0: 对的，帮大家热好了。
1: 好，
0: 真的是很简单啊，你就是打开之后热一热，
1: 没
0: 我们改个刀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在家里边蒸个米饭呐、或者是弄个面条
1: 都可以。
0: 你说你去外面吃个肘子饭要多少钱？蹄膀大蹄膀，现在价格都是蛮贵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像是如果说。就是这样的一碗饭，煲仔饭一样的啊，
1: 我直接把它塞出来了。
0: 还有一些汤汁，哎呦我的妈呀，
1: 这块也太大了，
0: 你知道吗？差点我就没抓住，
1: 刚刚没有抓住，
0: 真的真的。
1: 姐姐们有没有看到？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这块是肘子，
0: 好香啊、
1: 对，这块皮一定要有的，肘子没皮那就不是皮，但是很
0: 真的
1: 肘子很软烂，我一撕就哇，有没有看到满满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这个皮一定要吃啊？然后我给大家反过来侧面，这就是肘子肉，有皮有肉，我再给大家撕一下，非常的入味。不是那种哎呀抿的，就是很硬咬不动，你看
0: 特别的香、
1: 对，这个肉就是丝丝入扣，一丝就烂的肉，你回去加个热就行了，你看
0: 真的很方便。而且朋友们，刚刚我吃了一大口，特别特别的入味啊，
1: 没错。然后你看我再用，我都没有用力啊，一丝一丝就是很烂的肘子肉给大家。哎呀，我尝一下，我忍不住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肉啊，就是无人能够抗拒，因为蹄膀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也特别的喜欢，
1: 是的，咸香味，
0: 而且就是那种市面上那种卖卤味的地方，你去买一块大蹄膀的话，真的40-50块钱你是跑不了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样的朋友们，优质的我们的肉给大家也看过了啊，而且你去大组合去算的话，一包才十来。

0: 19块钱。
1: 你外卖都买不到，外卖的话，刚刚我们薛老师也说了啊，就是可能就100克，
0: 没错，
1: 30来块钱，200克也得60块钱，对不对？
0: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实话就是给大家就是弄了一个这个外卖的一个截图啊，也是说肘子捞饭的价格要做到一个什么？你看62是不是？点外卖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说就是还不如我们这样子直接
0: 加热
1: 一下，方便一下
0: 的，
1: 对不对啊？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朋友们啊，我们特别特别香的这个肘子肉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好，
0: 好，
1: 因为大组合很划算啊。
0: 对啊。
1: 12包带回家才199块钱，一包才
0: 16块钱。
1: 是的，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这个肘子的口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哎、因为它是炖，它炖得很入味，
1: 是，
0: 但是它不会齁咸，
1: 对，
0: 它油润，但是也不是很腻嘴的那种，哎，它肥肉和皮的那部分就是非常非常的软糯，
1: 是，
0: 就吃起来就是黏嘴巴那种特别的香，但它完全不油的，
1: 对的，
0: 而且不会说你就是这个味道没有就是浸进去啊，哎、朋友们，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因为我们是用到了十来种的香辛料，嗯、给它用小火慢炖，然后又卤制数小时才做成的，
1: 对，
0: 所以你想，你这样的肘子肉的话，你自己去做，其实。你也不可能会做到像这样的一个地步啊！
1: 对的，首先你要有好的那个猪肘子，是不是？嗯、猪肘子大家带骨买的话也不便宜，是不是？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全是去骨的肉给大家。其次，你还要回去啊，传统卤啊，你还浸泡，你要焯水、过油、脱骨，
0: 太麻烦了。
1: 这个真的太麻烦了。你看，我们就是已经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0: 是。
1: 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我们也是秘制香辛料，给大家大火小火卤制数小时才做到这种就是酥烂
0: 的
1: 感觉。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我们配料表也给大家强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吃到的没有骨头，你吃到是纯纯的肉给大家。
0: 是的，你说去市场上你去买这个蹄膀的话，你跟人家说你不要给我带骨头称，怎么可能嘛？人家说你倒是会占便宜，能不给你骨头称，那得多划算啊！
1: 是的。
0: 但今天朋友们就是给大家不带骨头，我们是纯肉给您的哦。
1: 没错。
0: 哎，价格也很合适啊。
1: 是的，
0: 199块钱是12包带回家，一包的话才10来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你像12包的话是2.4公斤，那就4.8斤纯肉给大家。
0: 真的，真的。
1: 你看肉还要缩水，你回去还要自己卤制调味料，你回去买生的我都不是这个价格，是不是？哎、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超级划算、
0: 啊。真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到秋天呢、啊，你就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热热乎乎的荤菜，对吧？
1: 是的啊，
0: 又软和又好吃又入味。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00。

0: 方便，你说你去炖的话得炖几个小时，多麻烦。但是我们这个2分钟你去加个热就好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么香，配料早就干净。
1: 是。
0: 又是这个味道又这么入味，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可能对就是做不出来这个。
1: 没错，关键你回去，哎，你就像叔叔阿姨们去那个菜场买个肘子。
0: 哎。
1: 这个肘子啊，你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这个肘子还要是带这种骨头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一块骨头抽出力，你我们全是去骨的。你看这个肘子，你回去买回来之后。 要把这个就是毛给它弄掉，
0: 对呀，
1: 要破
0: 麻烦。
1: 对的，就是你回去做这个菜就很麻烦。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原材料已经帮大家弄好了，而且煮都给大家煮好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直接开袋即食就行了。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子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不需要你去放到冰箱里冷藏，那冷冻，咱们就是这个常温就可以了啊，脱骨的肘子肉，然后给大家反面来看一看啊，配料表大家放放心心，非常无敌的干净啊，看一看里边只有到了什么？
1: 好，
0: 首先第一点，去骨的肘子，饮用水，调味料，食用盐，味精，鸡精。
1: 酱油、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你看不到的东西。冷冻保存不是说错了，开袋即食，常温保存12个月，你回去蒸煮一下就行了。
0: 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的话它就得，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1: 好的，就拿这包吧，你就拿这包，干脆拿了这包。
0: 是的，朋友们，真的你回家之后就是你去热一热就好了。
1: 我们提前给大家加热了一下，然后的话，对，就是你回去加热的时候，隔着这个袋子蒸一下。
0: 烧锅开水就行了。
1: 外面的那个包装你要去掉的啊，
0: 对的，直接的话，朋友们就是我们热了之后呢，给大家打开来看一看啊，里边汤汁也有，就是说你只要蒸一锅米饭
1: 就行了，
0: 而且真的很香很香，又有汤汁又有骨头肉啊，
1: 没错，
0: 没有骨头又有肉又有皮，就是柴的也有，我们肥的也有，
1: 好，
0: 特别特别的香啊。
1: 我随机拆的，你再给大家拆一包出来，先一点点汤啊，不是说很大的，然后来了整个大肘子。 有没有看到啊？
0: 哇，哎呦，
1: 这一块肉，
0: 天哪，一大块哦！
1: 这个盆子都放不下，是不是？好，我给姐姐们看一下，你看我们是脱骨肘子肉，这一层皮带的，是不是？但是我一抿就抿掉了，你看这一层，这一层皮是不是？对的。然后后面是这一块肉，整个一大块，是不是？但是我一撕就掉，不是那种哎呀，就是咬都咬不动的，是不是？你看我随便一撕啊，我都没有用力，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没怎么用力。
0: 是的，
1: 一撕一撕再一撕，你看，
0: 天哪，
1: 丝丝入扣，整个大肘子这么一大块，再加上有皮有肉的大肘子，整整一大块，哎呀，稍微有点烫，
0: 香的，
1: 所以我拿不住啊，不好意思，姐姐们，我就给大家有皮有肉，然后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0: 切，
1: 好香好香，
0: 对吧？一个午饭或者晚饭就已经搞定了，
1: 真的。
0: 而且的话，它是比较软糯的那一种口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什么牛筋、牛腱子，你咬不动呀，对吧？牙口不好，叔叔阿姨肘子提胖，一定要去尝一尝，
2: 没错，
0: 很香，很入味，朋友们，特别好吃，啊、真的是一抿就烂、而且我觉得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的子女，我们儿子女儿，如果说其实晚上回家，就如果说加班的情况下，比较晚的情况下，你说再去做饭、再叫外卖的话，还是很麻烦的，
1: 是
0: 两分钟的时间。热一个肘子饭呀，
1: 哎，好像是啊，
0: 对吧？
1: 就是你回去自己做
0: 米饭呢，
1: 自己就是蒸锅饭，然后的话把肘子开袋烫一下，
0: 真的，
1: 再把这块肘子整个再丢进去，
0: 哇，
1: 是不是啊？
0: 我的天哪！
1: 这个是一包，这个是两包，两包饭一顿，
0: 哎，两包你在这边你还吃了不少，啊，
1: 忘了，再把这个汤汁淋在这个饭里，是不是？哦呦，
0: 我的天哪，
1: 对，我稍微刚才撕了一下，所以有点不美观啊，
0: 真的太好吃了啊！你说自己去做的话，没有个三四个小时，我觉得下不来啊，
1: 真来
0: 就做这个。肘子啊，而且朋友们，今天价格又合适，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我觉得可能订错了，买了小组合，小组合不划算什么，给大家算一算啊，129是六包带回家，我们来算算多少钱一包，一包的话是20来块钱的价格了吧，
1: 对
0: 对吧，20来块钱，但我们大组合朋友们，大组合啊，一模一样的规格，200克一袋，12袋带回家，翻倍了，
1: 整整
0: 只要199块钱，一袋的话才16块钱的价格，你说买哪个，肯定还是买这个，而且不需要你去放冰箱，你也不说哎呦我坏了，就是我不放冷冻坏了怎么办，朋友们，不会的，
1: 常温
0: 就可以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说说爱真太热情了，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确实就是你看这个时候
1: 划算一点，
0: 对啊，一是划算，第二的话我们吃这个对吃蹄膀的这个
1: 对的
0: 时节很多，
1: 因为天开始冷了，
0: 对，一是冷了，第二的话你看很多叔叔阿姨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是吧？儿子女儿啊，或者是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
1: 是
0: 你说家里不能没点硬菜啊？这个菜又。

0: 朋友们啊，今天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因为我没有想到大组合会卖得这么好，所以都怪你了，薛总，你怎么备货备这么少啊？
1: 不是这个
0: 三十组了，
1: 这个价格真的没法备太多，我们就是说的不好听点，做一单亏一单，因为真的你想，我们十二包才199，200克一包，十二包是2.4斤，那就是2.4公斤，4.8斤的纯肉哎，是不是？
0: 没错，
1: 我们你在外面买个肘子还带骨的都不止这个价钱，我们帮他卤好，味道已经调好，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回去开开即食就行了。
0: 你说的我都能理解，可是就是三十组了，所以的话，叔叔阿姨还是把握机会吧
1: 啊，
0: 因为的话确实大组合卖得很好，就是划算嘛。
1: 没错，
0: 就是我刚刚问我妈，我说要不要来，她都觉得要来一组，
1: 是
0: 因为确实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比较懒的，我自己也是啊，基本上我们家就是开火啥的
1: 不
0: 就不太做
1: 啊，
0: 所以的话，你说这样子的东西，一分钟两分钟热一热，
1: 对
0: 吧？这么简单，这么好做。
1: 是的，那你那个不用吃外卖啊什么的，你回去弄个饭，然后呢配料表，你怕如果不干净啊什么，配料表我们也展示过了，
0: 干干净净，
1: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你看不到的东西，都是用香辛料给大家做的，所以你回去开袋计时就行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吃的也很放心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猪腿的这个猪脚的这个原料也特别的好啊，非常优质的猪脚肉，而且是真的很香，肥瘦均匀的啊，一点点我们这样的皮和肥肉特别的香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朋友们。大组合还有最后十几组的现货，现在真的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先拼现货，不然的话，你说再往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啊！
0: 因为我们确实是首次卖，也不知道大家就是
1: 这么喜欢，我们其实备的货也挺多的啊。
0: 对的啊，因为的话确实是配料表很干净啊。像吃这种猪肘肉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就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担心，
1: 对，
0: 给家人去吃嘛，肯定要配料表干净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眼啊，首先的话，我们的首页。脱骨肘子肉是脱骨的，朋友们，大蹄膀。
1: 这个图片有点不准确，其实我们把骨头抽掉了。
0: 没有骨头的，对的啊。再往后看一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
1: 是。
0: 第一项什么？去骨肘子
1: 啊。看到了。
0: 饮用水、调味料、食用盐、味精、鸡精、酱油、香辛料就没有了，朋友们，干干净净的啊。
1: 对，然后我们是常温保存，12个月开袋计时，不需要做任何加工处理呀。
0: 是的，而且你看，现在马上就要到饭点了。叔叔阿姨，你说肯定有像我一样就懒得不想做饭的，
1: 对的，
0: 热一热嘛，
1: 是
0: 烧个开水就好了，
1: 是的，
0: 然后一碗米饭就特别的香
1: 了，对
0: 的，
1: 就是我们还原一个就是在家怎么吃，我来就直接拆一下，
0: 对，拆一拆啊，
1: 先把一盆饭做好，虽然这里没饭，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外包装拆掉，
1: 对，
0: 这个你就放这个开水里烫一烫，
1: 烫个十五分钟
0: 左右，对，烫个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我来给大家拆一个，
1: 然后你在家里这时候烫的同时，你就是烧一碗饭，然后的话给大家弄一下，
0: 然后。的话给大家啊，
1: 好，
0: 有一点点汤汁，大家去就着米饭去吃啊。
1: 对，
0: 然后就是一大块的肘子，朋友们，
1: 有没有看到？佳佳帮我拿一下盆，我给大家撕一下，好不好？
0: 真的，
1: 是有没有看到一大块肘子？首先，为什么叫肘子？因为我们一定是带皮的，是不是？但是皮脂不是很多的啊，这个皮一抿就烂的。我一撕啊，你看。
0: 我稍微都掀下来，
1: 因为男士是非常爱吃猪脚饭的时候都爱吃这个皮，软软糯糯 QQ 弹弹，是不是？然后对的，把这个皮子弄出来之后，其实都是瘦肉，这一块你看瘦肉，这一块也是瘦肉，这一块也是瘦肉，四四方方都是瘦肉。我给大家猜一下，不需要你费很大的力气，你看一撕就散。
0: 咱们又有肥又有瘦，然后又是这样子很软糯的口感。
1: 有没有看到这个肉筋筋就是筋筋拉拉，就是很漂亮的色面，是不是？
0: 是的，
1: 对的。然后的话也不需要你太费力，回去再撕一下。
0: 没错。
1: 回去你看，稍微你看
0: 非常入味、啊、
1: 是的，是不是大肘子啊？
0: 其实的话、其实我觉得叔叔阿姨你热好了之后呢，你稍微的这样切一切、就像饭店里边卖的一样嘛， 对吧，切一切、你说这样的一碗不给你卖个这个30-40块钱最少了吧，
1: 真要，
0: 因为我们是纯肉200克。
1: 是的，我经常吃猪脚饭，这一盘说是我弄得有点难看，但是他帮你摆个盘收你多少钱、
0: 我跟你讲
1: 30-40，
0: 一般你吃的那个猪脚饭它里面肯定有骨头的，
1: 对的，
0: 是吧，有骨头，咱们是完全没有骨头的，朋友们，
1: 对，我再给大家吸引一下，你看这个皮，
0: 哎呀，
1: 天哪，
0: 真的太香了啊！所以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家里边不想做饭的时候，就这么来上一块，
1: 好了，
0: 多过瘾啊，对不对啊？真的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大组合真的，朋友们，还有最后19分钟时间是卖的特别好的啊，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嘛。大组合我们是199块钱，是多少包呢？12包带回家了，朋友们，一包的价格才10来块钱左右。
1: 对的，我再强调，我们是200克，那总共12包是2.4公斤，4.8斤的分量啊。
0: 是的。
1: 199，你卖这个生肘子都不止这个价钱，是不是？
0: 是的，
1: 生肘子都不止这个价钱。
0: 没错啊，一定要把握机会抢现货啊！抢现货，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还有最后18分钟时间啊，就是但是我们得给大家说声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小组合也快没了，就是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在热卖当中。现在的话是有什么买什么，朋友们要抢了。
1: 对的，
0: 因为确实啊，就是我们说小组合也比市面上你去买这个猪脚饭要划算。
1: 129，你看6份的话也才20几块钱，那我们这个猪脚饭差不多30-40吧，是不是？
0: 是。
1: 它不可能给你200克吧？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整整200克一袋，然后里面吃猪肉好像有骨头吧，是不是？我们里面是没有骨头给大家的，全是肉，纯肉给大家，味道已经帮他调好了，你回去自己做个饭，然后的话把这个菜热一热，把这个猪脚热一热，隔水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哦。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肘子的原料也用得很好，然后味道也调得很好，秘制的酱料为底，加入了10多种的天然的香辛料，
1: 没错，
0: 小火慢炖，然后卤制好多个小时，肉质是真的非常的软烂，特别的香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215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真的，现场太香了，因为开了这么多肘子，我俩就是已经吃得不亦乐乎了，真的，把晚饭已经给解决了。我现在就觉得晚饭如果说不知道吃啥，来个肘子，一个肘子200克的肉啊，然后再吃点米饭，绝对让你吃饱
1: 了。然后你自己稍微弄点小蔬菜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呀，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那做蔬菜嘛，炒一下。这个肘子做起来太麻烦了，你要买，首先你要买这个生肘子是吧？买完生肘子你要弄去毛啊，还要给它弄啊，乱七八糟的。你看我们这个生肘子，这个都是用这个好的肘子给大家，还要把这个骨给大家脱掉。
0: 对的。
1: 但是今天你买到这个产品，不需要你回去开袋计时。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如果说叔叔阿姨的家里边的什么儿子女儿啊，像我们一样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一代人，其实我觉得下厨的还是比较少的，就是懒嘛，也不想做饭。
1: 对。
0: 其实的话，如果工作很累的话，你说是再让我去进厨房，我真的是不想进的。
1: 也是。
0: 所以的话，你说准备点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干净又好吃，然后又这样子纯粹的大肉啊，对不对？吃的很爽的。
1: 对的，然后又卫生。我们配料表也给大家再看一遍，好不好？
0: 哎，
1: 我们包装是这样的，整个叫美厨娘，这是我们的一个牌子啊。然后的话，肘子是所见，但是我们把骨头给大家吐掉了。
0: 对的。
1: 然后脱骨肘子每包是200克。好，配料表大家那个给大家
0: 看一下，非常的干净哦，朋友们。
1: 对的，脱骨肘子名字叫，然后是去骨肘子。饮用水、复合调味料，然后食用盐、味精、鸡精、酿造酱油，然后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对，
0: 真的干干净净的。
1: 保质期是12个月，哎，还有一个是常温保存，你就是不要不在你冰箱空间，
0: 是的，
1: 阴凉通风处放一下就行了。
0: 我觉得这是最好了，因为的话，你叔叔阿姨家里边肯定备了很多菜嘛，
1: 没错，
0: 你说如果都是冷冻的，怎么可能放得下，
1: 对
0: 不对啊？所以说，我觉得直接就买这个大组合，咱们随便找个地方一塞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你拆出来的话，自己弄份饭，我再给大家拆一个吧，因为说实话也拆了好几个了啊。
0: 再来看一个吧，不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一样啊？
1: 必须的，
0: 哎，保证分量，然后不可能有一块骨头都给人家。
1: 是的，哎，我们拆了起码3-4个了吧？大家没有看到一块骨头，然后肉的色面也非常好啊。
0: 是的，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拆开之后是
1: 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提前隔水蒸了一下啊，姐姐们，所以理解一下为什么
0: 热热就好了，朋友们，因为的话这个就是要吃热的。
1: 对，
0: 我怕吃热的，
1: 我怕观众怎么你上面有口袋有水的，因为我们提前给大家稍微隔水蒸了一下啊。
0: 对的。
1: 然后蒸完之后，你看烧一点点汤汁，没有很多的啊。
0: 哇。
1: 然后再把这个倒出来，是不是？有没有看到？
0: 哎呦天哪，这块
1: 这一块是好漂亮啊！是吧，
0: 真的好好看啊，
1: 大家拿去，然后我把大家翻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一块肉整整200克，然后肘子必须带皮的，没有皮的话就不是肘子。我把这个皮给大家撕一下，你看，一撕就烂的，是不是？
0: 好好看，好香，
1: 美不美？这个好像就是猪蹄的那一块，其实男人最爱吃，男生啊比较喜欢吃这一块。
0: 哎，我们也爱吃，女士也爱吃，男士女士都爱吃。
1: 好的，那我把这个镜头反过来，那就是整个就是那个，
0: 你看又有肥又有瘦，
1: 这就是整个瘦肉给大家，
0: 而且很软烂啊，
1: 真的超级软烂，
0: 用牙齿去咬就
1: 是
0: 太费劲的咬啊，帮你已经炖的是很酥烂了。
1: 我一撕就烂，我没有很用力吧？
0: 哎呀，
1: 我再来撕一个，对不对？随便，
0: 真的太香了。
1: 你看这个肉都是丝丝入扣，很分明的啊，
0: 真的，
1: 一撕就烂了啊。没有做任何的调理啊！
0: 你说这样的肘子饭的话，在外面啊，就是200克，纯肉没有骨头。
1: 他帮你弄点蔬菜，
0: 哎，
1: 弄点
0: 一点蔬菜，一点米饭，
1: 40-50块钱，
0: 非常非常正常。但我们是没有骨头的啊，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很香。包括你是大厨的这个调味料，就是不需要你自己去弄啊。你说就是你不会弄，在家里边
1: 做
0: 的话也不好吃，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帮你弄好的。
1: 是。
0: 关键是一到什么，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次。都怪你啊，
1: 这个
0: 就是没有被，
1: 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啊！大组合朋友们啊，199块钱12包。
1: 对，
0: 如果有大组合的话，先抢我们的大组合。
1: 如果有的话，先抢这个啊！
0: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打电话02151119000。

0: 点跟我说大组还有最后两套，哇，那真的是就是得拼手速了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最后两套是到谁的手里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大组合卖完的话，小组合也可以抢一抢的。
1: 对的，
0: 因为的话，如果说你全抢光了，你一个都买不到，你还得等很久很久很久啊。
1: 对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下次什么时候过来，因为这个也是现在冬天嘛，
0: 卖得很好，
1: 猪肉也在涨价，是不是？哦、你看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个，你冬天吃什么都比较稍微要贵一点，但是如果大组合卖完了，大家可以抢小组合，也是非常好的、
0: 啊。是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小组合也是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市面上你去吃个这个蹄膀肘子饭，我就路过那种菜场的时候就看到啊，卖那个肘子的，就是看到那种卤味的那个摊的那个上面写的那个价格，
1: 但是
0: 一个起码六七十块钱、哦，
1: 六七十块钱，他是不是要送你骨头的？
0: 那个肯定啊，那我都不想要，那别送我了。但是不可能，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就是没有骨头，
1: 没错，
0: 哎，
1: 我们实实在在200克全是肉给大家。那我们、哎、整个是200克，12袋的话2.4公斤，4.8斤的整整猪
0: 纯肉，
1: 对，而且还是蹄膀部位给大家、哦。
0: 对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因为的话今天的名额所剩不多了，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友们，不好意思，大组合已经卖光了。但是刚刚我们商量了一下，说可以有少量的预约，大概5天时间能到货，
1: 肯定能
0: 是不是
1: 能到各位福厦。
0: 是的，所以朋友们啊，想要买大组合的，我们可以先预约啊，5天之后您可以吃得到。虽然说不能说立马吃到，
1: 但是批次更加新鲜了。你拿到的肯定是这两天生产的，对不对？
0: 是的，朋友们。所以的话，我觉得现在啊，如果说咱不想等的话，小组合也赶紧先抢，
1: 没错，
0: 对不对？小组合的话，我们是129块钱是6包带回去，
1: 对的。
0: 一包的话，价格大概20来块钱，比我们的大组合稍微贵一点点，但是也还可以啊。
1: 对的，有现货，如果大家急不可耐的话，可以抢这个129的。如果愿意等的话，大概5天到各位府上。
0: 是的，是的。
1: 小组合是129，然后6包给大家；大组合的话是199，12包给大家，每包都是200克哦。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无论大组小组合都是划算的。
1: 对
0: 的。为什么？在市面上你去买肘子捞饭多少钱？给大家看一看啊，随便我们找的一个这个外卖的一个截图啊，62块钱的肘子捞饭，上面还有骨头的。
1: 对的，
0: 它不可能说没有给你纯肉啊，
1: 是
0: 我们是纯肉，给你去骨的，没有任何的骨头在里边。
1: 是，
0: 而真的味道很好吃，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你喜欢吃蹄膀的话，这个味道你绝对会喜欢的，
1: 没错，
0: 因为太香了。
1: 是的，
0: 大厨的调味啊。
1: 然后除了味道好之后，大家最重要现在就是看配料表了嘛。
0: 没错，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是包装脱骨肘子，
0: 是的，
1: 然后话是脱骨的啊，全是肉啊，没有骨头。包装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配料表真的超级干净。
0: 是，
1: 名字是肘子，肘子肉、饮用水、复合调味料、食用盐、鸡精、味精，然后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还有一个是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你就是放那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就行了。
0: 对的，
1: 开袋计时、加热计时，这真的很方便啊，
0: 很方便。
1: 对的，
0: 朋友们，
1: 然后的话真的是
0: 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不需要你说去你再去弄啊，去弄熟啊，不需要，它就是熟的。
1: 对的，
0: 热一热就好了啊。我们就是可以弄个开水就热一热就好了。
1: 对的，
0: 而且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可以和其他的菜炖一炖，对不对啊？
1: 做个肘子饭啊，
0: 对，
1: 做个蔬菜里啊，什么都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啊，你说马上就要到什么重阳节各种节日了，在家里边稍微的给这个肘改一改刀，对不对？放一点的蔬菜，
1: 小蔬菜就行了。
0: 你看这么大的一盆的话，在外面你说不得卖个100块钱？
1: 我就放了一包。
0: 你就放了一包，
1: 对，
0: 我的天哪，朋友们，你说划不划算吧？
1: 是，
0: 咱们就是舍得一下放2大包又怎样？对
1: 对，然后旁边就是你我们男士女士非常喜欢吃那个猪肘饭，是不是？
0: 是的，
1: 你我这里放了2包，你就是回去弄个饭就行了，对不对？
0: 对，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朋友们很简单，特别的香，而且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肘子的原料有多么的好，
1: 是我们都是用
0: 非常好的优质的猪脚，
1: 对，我们不是猪肉，我们是猪肘子给大家。那肘子是不是带皮带肉带骨的？
0: 哇，
1: 我们好处是把这个骨头啊，这一块、这一块都是骨头啊，这几块
0: 是的，
1: 把骨头全部抽离给大家。
0: 对的，
1: 大家吃到的都是肉和皮，没有别的东西了啊。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拆一包来看一看吧。
1: 好的，
0: 最后给大家再看一次啊。
1: 主要我有点不舍得了，
0: 这你吃吗？你吃吗，朋友们啊？因为确实啊，今天卖的特别的好啊，所以的话让大家看一看，每一个绝对都是一模一样
1: 的
0: 品质啊。
1: 我现场拆的，然后给大家拆。这个我没有，可能没有加热啊，我得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没事，我们回去自己加热啊。
1: 对的，
0: 很方便的，
1: 回去自己加热。
0: 就是这样子，我们隔水去蒸一蒸，或者是热一热就好了。
1: 没错，
0: 非常的简单，一点点的汤汁让大家就是配米饭吃更加的香，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这个肘子特别特别的入味，
1: 真的好香，
0: 而且很软糯。
1: 来了哦，
0: 哪怕说牙口不好刷也可以放心去吃。
1: 哇塞，
0: 哎呦我天哪，哎这块
1: 哇，这块
0: 沉甸甸的，
1: 超级大，我稍微
0: 沉甸甸的，朋友们，我跟你讲啊，这一块肉下去我觉得真的一天很扎实。
1: 没错，
0: 因为说啊，其实秋天我们都需要去补充一些什么蛋白质啊，
1: 肉类啊，
0: 哎，优质的脂肪啊，
1: 对
0: 不对？我们猪肉里边也有啊，
1: 你稍微拿一下，
0: 哎，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姐姐们，你看这一块我翻过来之后，是不是带皮的肘子给大家？这一块是皮啊，但是这个皮超级软烂，我一丝我都没有用力啊，你看我的手劲很，手劲都没有用力，
0: 一块皮，轻轻的一下就下来了。
1: 然后这一块是瘦肉得给大家，我也给大家撕一下，你看，一抿就烂，所以你不用担心。咬不咬得动？绝对咬得动的，
0: 非常咬得动、啊。
1: 然后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你看这一块200克在里面，你这个猪脚饭我都要加量的，姐姐们。
0: 是的，
1: 这个猪脚饭没有50-60真的下不来、这一块。
0: 没有一点点的骨头啊，
1: 没有，没有。
0: 就带回家你这个随便去吃，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很香很香。
1: 是。
0: 大块的我们这样的猪皮，还有我们的一点点的脂肪在里边，以及是很多很多的瘦肉在里边，特别特别香。
1: 对。
0: 现在的话，我们大组合已经是售罄了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129。 209块钱，
1: 是
0: 六大包带回家，
1: 每包是200克，这个给大家。如果姐姐们如果要等的话，大组合也是5天到购为辅上市，
0: 是的，
1: 12袋，然后199，
0: 对的。
1: 如果不愿意等的话，那买个小组合也可以啊。
0: 是的，其实的话，我觉得大组合你稍微等等也行，对吧？因为确实划算，199你抢12包嘛，一包才16块钱的一个样子。
1: 没错。
0: 在外面，我跟你讲，朋友们不可能吃得到的，而且你要吃得到200克，它肯定是有骨头，骨头占大半。
1: 对，必须带骨的嘛，
0: 是的，
1: 肘子肯定带骨的，是不是？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把这个骨头给大家抽离了，你吃到的200克都是肉啊，
0: 没错，
1: 都是肉，都是肉。
0: 朋友们，把握机会啊，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小组合也要马上卖光了，因为的话今天确实是很火爆，大家秋天嘛，想要吃这种比较
1: 肉质
0: 热乎的、软烂的，我们这种荤菜啊是非常非常多的，
2: 是的，
0: 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哪怕是大组合卖光了，小组合也要赶紧抢一抢了。
1: 但是我跟大家承诺一下，五天之内也是到各位府上，很快的，对，大组合五天之内到各位府上，
0: 肯定啊，保证啊，
1: 保证。
0: 朋友们啊，那大组合我觉得稍微也可以等一等，因为确实划算，199你抢12包呀，不是说什么简单的这个我们个位数几包啊，
1: 没错，
0: 12包你抢一包才16块钱，真的16块钱，
1: 哎，你这个
0: 加我们积分和自动订购就是16块整了，
1: 没错，关键这个200克全是纯肉，我再说我们是里面没有骨头的，你吃猪脚饭吃别的东西是不是都有整个骨头给大家？
0: 对，
1: 你今天吃到的全是肉，你也回去不用自己煮啊，自己脱骨啊，自己在那个调料啊什么的，味道绝对是鲜香的，因为我现场给大家吃了，真的非常鲜香，
0: 是的，而且很简单，
1: 又好吃又方便，你回去做个就是弄个盖饭，弄个饭，煮个饭，煮点小蔬菜，再把这个隔水蒸一下就行了嘛，
0: 是的，而且的话你想一下啊，就是这种肘子饭也不需要你去放冰箱，冷藏冷冻都不用、
1: 对，冷藏
0: 保存，常温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而且的话朋友们真的很香，没有一块骨头，你随便去吃，不想做饭了，我们隔水热一个
1: 可以，
0: 对吧，就是稍微的热一2分钟就好了，
1: 没错，
0: 香喷喷的，老两口对吧，我们一人来一块也不心疼，
1: 是，
0: 才30来块钱两个人就能吃饱，而且是纯肉，哎，
1: 是的呀，
0: 再烫个小蔬菜什么的、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朋友们，大组合现在已经售罄，但是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的话马上就能又到货了、啊，大概5天都这样的一个时间，
1: 5天左右，
0: 对的啊，一包才16块钱，小组合的话是6袋带回家，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97900。

0: 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1: 各位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感谢你继续关注到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通过刚刚的短片介绍，大家也知道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畅销热卖的先知楼。其实这段时间啊挺困扰我的，每天早上起来大家可以听到我这个鼻音还是挺重的，对不对？唉，吸个不停，说明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这个气温飘忽不定，一会儿长袖一会儿短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样的温差，这样的忽冷忽热，就会让人体产生各种各样的不适感。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啊，不光是老年人，每一个人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外面筑起的钢铁长城是否能够更好的保护大家。所以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它真的是摸不见摸不着看不见，但是就是有人好有人差，有人高有人低。因此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身体，这是我们现在当代人每一个人都要重视起来的事情。而且其实像先知楼的包子粉，我们说在东方购物吃的观众朋友不是一个两个，不是吃了一天两天，是有一大批的客群，他们坚持3年5年甚至吃到今年第8个年头一直坚持在吃先知楼的包子粉。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感受到了它的效果，感受到了它的好处，而且对比过市场上其他的，先知楼的确有它与众不同的市场独家的这种优势所在。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一个非常优惠和给力的方案。为了给您更好的介绍先知楼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来到现场。你好傅舟。
2: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哈，这段时间换季，所以很多朋友就会有切肤之痛，有些人呢就是没有任何事儿哈，觉得天气凉一点还挺舒服的，有些朋友就一直状况不断，而且每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免疫力差呀真的会带给人非常直接的一个伤害。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贵宾朋友吃先知楼吃了这么多年，你发现没有，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人懂包子粉是什么，但是现

0: 的作用了。
1: 是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整个行业的标准由他来参与起草参与定制。
0: 对，
1: 所以这个鲜制楼在整个行业，包括你看看所有在国内做包子粉的厂家也好，品牌也好，有几个有机认证拿的比他们多，
0: 对，
1: 有几个有机认证拿的年岁比他们长，你就知道鲜制楼他为什么可以在起草单位当中他排在第一位，为什么他的董事长他的总工可以排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的这个名字上面了， 对不对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鲜制楼啊，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刚刚我们说了保健食品蓝帽子，
0: 是
1: 我们是有保健功能的，我们的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五个字儿啊强而有力，更是人人需要，
0: 没错，
1: 没有办法拒绝它，所谓的钢铁长城就是靠免疫力来建立起来的，搭建起来的啊，来成为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然后我们这个破壁率，我们说包子粉这个东西如果不破壁的话，说实话吃了那个坚硬的外壳像椰子一样，吃下去怎么吃下去怎么排出来，
0: 对的。
1: 但我们今天鲜制楼有着超高的破壁率，破壁率越高就证明它越容易被人体所用所吸收，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吃了不白吃，
1: 哎，那吃了不白吃，与此同时它的有效成分一定得高，
0: 没错。
1: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鲜制楼每一袋它是全新换代升级的，这一袋我们升级过之后，它的里边的这个每一克它的这个含量就更高了，你比如多糖，
0: 对
1: 吧，然后以及总三铁，包子粉吃的就是这个三铁，我们的三铁我们的多糖含量都更高了，高到什么程度，高到现在这一包可能它是它第一代的大概几倍，三倍左右，
0: 而且已经接近我们自己包子油的一个高度，
1: 对，所以现在是一袋抵多袋，
0: 抵多袋
1: 一袋包子粉现在可以和很多品牌的包子油去相媲美，
0: 是的。
1: 而这只是我们和身标注的，我们给大家看看检测报告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抽检下来实测下来更高，
0: 对的。和身上标注的是一个底线，应该说是特别保守，是我们要坚守的底线，但是这一批呢质量特别的好，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抽检，总三贴其实已经高达15400毫克，刚才和身上是12800，对不对，多糖是1680毫克，也比和身要高，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是87.8毫克，这个哈已经接近20000毫克了。但是20000毫克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鲜制楼自己的包子油里的三贴的含量，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跟包子油一粒62块钱的单价，那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或者说我平时就是日常的来保养一下自己呀，我经常对自己的换季特别困扰的呀，你吃包子粉这个肯定是性价比之王，
1: 是的。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包子粉里边的总三贴呀，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呀，那个含量真的是太高太高了，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在选包子粉的话，不要纠结不要犹豫，鲜制楼极力推荐给大家啊。
0: 对，
1: 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还区别于很多的品牌我们的优势在哪里，观众朋友看这一行
0: 四方有机，
1: 这一行我们是有四方的有机，很多观众朋友不懂这一个一个的小图标，我给大家读一读解释一下啊。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有机，
0: 对，
1: 这个是欧盟的有机认证，美国的有机认证，邻国的有机认证，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标识认证，所以1、2、3、4、5个小标看似简简单单，但是真的能够取得并且印在盒身之上，鲜制楼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大家丹丹老师带着大家去到武夷山的深山老林里，翻山越岭的你才能到达他们种植的这个地方，而且种植的地方不能有人居住，不能有任何的工业化学的污染在当中，不然我们这个有机认证就取得不到了，对不对？
0: 说太对了，说到有机认证，我给大家来看一张图哈，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说我种包子粉的地方我也是青山绿水，但是您看这个是种灵芝的那个大棚，这是什么呢，这是农户啊种灵芝的人他生活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他洗碗他得用洗洁精吧，他洗衣服他得用洗衣粉吧，那些生活废水排到哪里，如果排到土壤河流里是不是会污染我们这片土地，会不会影响灵芝包子粉的一个质量，不知道。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它肯定是得不到有机标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平时灵芝就是种出来了之后它产了粉，它是怎么来采收的啊，喷出来之后它没有独立的小房子，它可能就喷到地上了，然后菇帽上也有，它会有一个超大的风筒啊，很大的风力一吸，地上的空气里的菇帽上的灵芝包子们一起吸进去，你说这样子的能得到那种有机的证书吗？所以灵芝包子粉它整个种植的细节很多很多，我们鲜制楼就是做好了每个细节，甚至连它的水源都是人可以饮用的级别，
1: 是的。那正是因为这么好的鲜制楼啊，在外面给到大家的售价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盒好

0: 常在外面的价格就要卖到268块钱
1: 啊，
0: 298，一盒就卖到298。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两个组合，小组合是999块钱，给到大家九盒装。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小组合都够划算了，一盒不用298了，一盒只要111块钱。但是您来看看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啊。大组合今天是按理说应该1998，18盒，我们今天再加4盒，做到大组合22盒的总售价。所以单一盒大家算得出来呀，90块钱一盒，每一包只要6块钱，一天我们吃一包，一天只要6块钱的成本就可以了，
1: 算了、啊、
0: 对吧？那当然，如果这个价格你说，哎呀，我不想浪费，我不想、这个可惜了，去凑单吧。
1: 嗯，
0: 如果凑单的话，你就订2套，凑单成功之后，有一套当中合下来才1598。
1: 哇，
0: 那么你合下来单包的价格可以低至4.8块钱一包，非常的划算。您不要忘记了，4.8块钱买到的是总3贴的含量。
1: 一万五千多，
0: 15000多的总3贴，那真的是直逼包子油的一个总3贴的含量了啊、
1: 嗯！
0: 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如果感兴趣、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因为大组合今天备货非常的有限，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我们已经在这个先知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3: 对，是的，
2: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嗯、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3: 是，
2: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3: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2: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哎、但是适合灵芝，
3: 对，
2: 是吧？来到我们先知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
3: 嗯、
2: 甚至非常的感动，他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3: 对，
2: 而且一目一株，
3: 嗯，
2: 而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
3: 嗯，
2: 但是现在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3: 对，
2: 是除草的，
3: 对，
2: 手工除草，人工的、
3: 嗯、
2: 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3: 嗯、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
2: 嗯，
3: 而在这个周期里面、
2: 嗯、
3: 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
2: 嗯、
3: 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2: 对 对
3: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 GAP 作为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2: 对对 对, 对，
3: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
2: 嗯，
3: 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
2: 嗯，
3: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组合
2: 啊，这是
3: 啊，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2: 对对对，
3: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2: 是不允许
3: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
2: 啊，
3: 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2: 直接喝的、嗯。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3: 是
2: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
3: 嗯、
2: 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
3: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2: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3: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2: 对对对，
3: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
2: 嗯、
3: 这个可都是钱
2: 啊，这都宝贝啊。
0: 抓紧时间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现在您看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整个的包子的生活的基地，
1: 对的，
0: 相比较于刚刚富州给您看的、嗯、像种包子人就住在旁边，
1: 住在边上，
0: 或者是人家用一个大这个风筒吸尘器一样、嗯、把这个包子吸起来，
1: 是
0: 看我们的先知楼是怎么操作的呢、
2: 啊、
0: 首先我们都是人工来除草，不用任何的化学除草剂，
1: 对对对，
0: 第二我们远离居民区、
1: 嗯、
0: 和人住的地方是分开 的这个地方人不适合住，但是包子很适合生活，
1: 对，
0: 第三到了包子喷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利技术，
1: 嗯，
0: 一会儿看啊，一会儿看，哎，喷粉了对不
1: 对，
0: 好，别人是拿着集风筒统一的吸，
1: 嗯，
0: 我们先铺上膜，
1: 嗯，
0: 然后呢隔绝这个什么粉尘，对不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专利， 套筒来收集包子粉。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的包子粉是不会和地面和沙土和泥沙粉尘去接触的，
1: 接触的，
0: 然后我们会统一的人工一点点的把这个珍贵的包子粉收集起来。
1: 没错，
0: 所以这种包子粉才能经得起世界多国多地的这样一个专利技术的考察。
1: 太对了，
0: 对吧？
1: 你就说别说包子粉那么精细的操作哈，你就说在中国种一个食品，你想拿到有机标都特别特别的难。
0: 是的，
1: 在中国的有机标你要通过农残检测3000多项、然后美国的话要10000多项、然后欧盟呢是很多小国家组成的，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标准，要14.5万多项，
0: 是的，
1: 邻国5万多项，加起来几十万项。我们是连续20年四方有机通过，就是连续20年这几十万项农残都得检测通过。
0: 是的，其实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一下，以后咱们出去买东西啊，不光是包子粉，你买任何东西你去看，他拿到有机认证，光有有机认证不行，你去看他拿到的有机认证是几方的。
1: 对，
0: 拿到的有机认证越多，证明这个东西越牛越好越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地区国家它对于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定义
1: 对
0: 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从全维度多领域去考察这个包子粉的话，你看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一遍我们今天的限制楼为什么牛，为什么能够区别到市场上很多的包子粉的这个品质。
1: 对，
0: 我们中国的有，欧盟的有，
1: 是
0: 美国的有，邻国的也有，
1: 对，
0: 甚至就连高新技术企业的标识我们
1: 都有几十万项农残每年检测。
0: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
1: 对的，
0: 就是这一些所有一项又一项的严苛的检测的标准来说，对别人可能很难达到，遥不可及，但对限制楼来说完全是它的射程范围内，因为东西确实好，品质确实高，你不管从任何维度去考察它，它都经得起考验。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吃包子粉有机啊等等的，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吃的是效果，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是判定包子粉效果的金标准？你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我们在和身之上会有一个包子粉的这个多糖和总三萜的一个含量，我们标的都清清楚楚的。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对于限制楼来说他们要保守再保守。
1: 是的，这是底线。
0: 哎，这只是一个底线。但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再去第三方抽检了一下啊，给您做了一下检查，
1: 对，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包子粉里边的含量是到底有多少。
1: 是的，这批呢也是数据非常好，效果质量特别特别的好，总三萜已经高达15400毫克了。限制楼自己的包子油是20000毫克，我们的包子粉15400毫克，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因为这两者的价差是很大的。
0: 对的，
1: 多糖高达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是87.8毫克。如果你说这个有点看不懂，我就告诉到大家，这个很逼近我们限制楼自己的包子油的三萜含量。另外有一个更直观的啊，如果您在外面买包子粉，或者您家里自己有包子粉的话，您就把它倒到这个冷水里或者温水里，你观察它的油性。如果那些包子粉啊已经先把包子油给踢出去卖钱了，就剩点清汤寡水的包子粉卖给你，它是没有油性的。但是我们先知楼的包子粉，你看，首先它沉降得很快，因为我们每一个包子粉都很饱满，密度很大，所以它一定不会飘在表面上。另外就是它有一层厚厚的油膜，观众朋友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油膜吧，
0: 真的
1: 油油的、润润的，
0: 是的，
1: 软软糯糯的，很厚实的感觉。然后我就是平时大家吃的时候呢，也不要用太烫的水啊，温水或者凉水都行，你就算把它稍微搅拌均匀，这个油膜还是存在我们这个杯壁上，你看到没有？
0: 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有油膜，对，勺子上还有，有油膜，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就这个包子粉你喝起来特别的香，
1: 对，
0: 就像咱们炒菜一样，多放点油，是不是菜也会更香？
1: 是是是，
0: 包子粉里边包子油只要丰富了之后，整个的包子它是有那种很浓郁的菌菇的味道，就整个喝起来它是不难喝，它是好喝，是容易坚持的。
1: 可以再放点水哈，再溶解一下，因为我放的水比较少，给大家演示一下，特别好喝这个味道，我感觉像在喝可可的感觉，又有点松茸松露的感觉，每天你都会盼着喝这一杯，因为它不仅对身体有好处，它还很好喝。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它在那个杯壁上那个油也再一次印证了限制楼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包子粉虽然今天合下来才几块钱一袋，
1: 对，
0: 最低可以低至到4块多一袋，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和很多品牌的包子油去相媲美了。
1: 是，
0: 再度跟大家重申，我们的保健食品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等于99%，而且我们的有效 成分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证明了我们包子粉是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啊。
1: 对的，
0: 来聊价格，观众朋友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在外面我们的鲜制楼卖的是非常贵的，说实话，现在在很多的这种高端的，像什么卖保健品的这种场所呀、专卖店呀，你看一下哦，包括好像现在 Olay 啊，这个叫什么
1: Super
0: City Super 也是有我们的鲜制楼的，
1: 对，
0: 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就是298，
1: 是的，一包合下来大概20块钱左右，
0: 对，
1: 一盒里面15包嘛，
0: 是的，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多少钱的呢？小组合我们就不聊了，因为很少有观众朋友会买小组合，
1: 对，
0: 大家几乎都是盯着大组合在买，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有一段时间没吃了，或者是家里还有几盒快要吃完了。囤货啊，观众朋友，18盒再加4盒，总共给大家22盒。价格方面呢，我们是1998，22盒除以一下单盒，在不参加任何凑单活动的基础上，也仅仅只需要90块钱一盒。
1: 对的。
0: 如果您再参与一下凑单活动，一盒才70块钱，每一包才4块多。哪怕你说，哎，我不凑单，我一包6块钱，我觉得也吃得起，对不对？
1: 对。
0: 6块钱现在能干什么？买杯茶，可能都不止6块了，对不对？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大组合非常非常的火爆热销，东方购物今天鲜制楼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跟大家见面，我们不确定大组合能有多少，
1: 对，
0: 也不确定大组合能不能接受预约，只要您心动了喜欢了，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4: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5: 是，
4: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
6: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6: 啊？为什么呢？
7: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8: 奔腾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6: 是的，是的，
8: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真的有一股。
6: 空气是不一样的，
8: 空气不一样。
6: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8: 对，
6: 所以
8: 很明显，
7: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6: 啊，
7: 是啊，它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8: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6: 一
8: 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6: 对，
8: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就是
7: 这个不错，
6: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健康
8: 。
9: 用了鲜制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0: 名副其实了。
9: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0: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0: 有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大家都紧盯着大组合在抢啊，已经有20几位顾客抢先订购了。说实话，很多顾客是一直在东方购物买这些先知楼啊等等这些品牌，所以您可能不知道外面的整个的
1: 行情
0: 对，您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先知楼都是基础操作，并不是。先知楼叫什么？叫行业佼佼者。
1: 对的，
0: 换句话说叫
1: 标准制定者，
0: 行业领军品牌，用形容来它一点都不过分。
1: 没错，
0: 我们就说了，你出去外面一定要比，一定要看，有几个他拿到的有机认证比先知楼多，
1: 对，
0: 有几个他拿到的有机的年岁比先知楼长，
1: 我是真没见到过，
0: 有几个他整个那个总三贴的含量能够每一包里边比先知楼多，
1: 我们要去跟那个包子油比，我们不跟包子粉比，你知道吗？
0: 是的，我们都不说，我们说我们哪怕跟包子油比，咱也不跟别人家的包子油比。
1: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说，
1: 啊，
0: 哎呀，跟别人家包子油比，这不是把人家都给说差了吗？我们不跟别人家比，我们自己选自己，好不好？我们跟自己比，
1: 太对了。
0: 你要知道，先知楼他们家的包子油一粒60块钱，他们里边的总三贴每100克里边2万多，
1: 对不对？
0: 两万多总三贴，我们今天每100克包子粉里边的总三贴是
1: 一万五千八，
0: 很多人说不比包子油高啊，当然没有办法比包子油高。
1: 这个多少钱？
0: 观众朋友，包子油多少钱呀？这一盒几千？这一粒儿是多少钱？
1: 63块钱，
0: 每粒儿63块钱。它里边的总三贴2万，
1: 对，
0: 我们今天每100克里边的总三贴是15400毫克。
1: 对的，我这一包合下来3-4块钱。
0: 对，参加活动3-4块，我们也实实在在跟你说，如果不参加活动的话，六块钱。六块钱你和60块钱你怎么比呀？
1: 就是，
0: 你怎么比，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先知楼的包子粉已经是很强的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快速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们的包子粉这么的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种植在整个武夷山地区，
1: 对，
0: 远离人所居住的地方，
1: 有机的土壤，
0: 对，
1: 人饮用级别的水源。
0: 是的，我们拿到了多方的有机，中国的有机，欧盟的有机，美国的有机，邻国的有机，还有高新技术产品的一个标识。
1: 对，
0: 所以对于先知楼来说，这只是印在和身之上的荣誉，而印不下的荣誉太多太多了。我们说了，整个中国包子粉的行业起草单位里边排在第一名的是先知楼，
1: 先知楼，
0: 哎，然后包括起草人，都有谁？来给大家看看吧。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国家标准，它是关于灵芝包子粉的采收和加工的技术规范的。应该来说，整个行业它的整个规范就是基于这个标准出现的。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标准是哪个单位来起草的？
0: 是的，
1: 有好几个单位，但是写在头里的就是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先知科技。然后主要的起草人也有好几个，写在头两个的，第一个是李烨，这位是先知楼的董事长，再来吴长辉，这位是先知楼的总工程师，他们写在第一和第二位，你就知道这两位在先知楼，应该说在整个我们国家的灵芝包子粉的行业，泰山北斗的这种地位哈，定海神针的这个地位。
0: 是的。与此同时呢，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坚持吃先知楼？原因很简单，先知楼它是有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我们的保健功能言简意赅，但是却力量强大，叫做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免疫力是什么？免疫力是筑起钢铁城墙，保护我们身体，保护我们不被外来的一些东西，保护我们内在不会失衡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对吧？免疫力。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有的人免疫力高，有的人免疫力低，什么时候能看得出来高低呢？当一个比如说一个不好的东西来的时候，有的人会中招，
1: 对，
0: 有的人就没事儿。
1: 是，
0: 这只是说，哎呀，一过性的。但是很多观众朋友第一次听说包子粉是什么时候听说的？当和一些重大问题你可能是会相关联的，对不对？可能别人有推荐，或者是别人发生这种情况，人家在吃，你会第一次听到包子粉。后来你通过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也好，或者从外面的一些信息的了解，或者你自己阅读书籍，现在 AI 也很先进很发达，你自己查 AI 也好，你开始了解到包子粉的好处了。但是的确现在做包子粉的企业品牌太多太多了，我应该怎么选？你选先知楼，
1: 对，
0: 肯定不会错，
1: 真的不错。
0: 我们说了， 先知楼它优于别人的可能在哪几个地方啊？你出去看的时候，你也把这个当成你主要的关注点。
1: 好，
0: 别人有没有有机认证？反正我们有多方的。
1: 对，
0: 别人有机认证了几年？我们好像是几十年了，对不对？
1: 连续20年，
0: 20多年，
1: 没有一年说不认证。而且如果你有一年你通不过，你接下来几年你就没有办法再去申请了，
0: 你和身上也不能印了，
1: 不能印。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连续多年且长期的多方的有机认证，我们都取得了。你再出去比的时候，一定要比这个。
1: 对，
0: 一定要比这个。这个是这验证一个包子粉有没有效的最主要原因。我实事求是的说啊，现在破壁率都高，
1: 对，
0: 破壁率99不稀奇，
1: 这不是最大的问题，
0: 但是这个稀奇，
1: 是
0: 它的总三帖能这么高。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包，好
1: 的，
0: 好不好？
1: 核心的含量就是这个，
0: 光一个数字我没有直观的一个感受，它到底高在什么程度啊？观众朋友，这个也实事求是的说，在东方购物做过这么多年的直播了，卖的包子粉绝对不止先知楼一个品牌，
1: 很多牌子都在这儿出现过。
0: 但是卖到别人的品牌的时候，我都不建议大家做这个实验。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别人家你那个勺子插进去和捞起来清汤寡水，
1: 什么痕迹都留不下，
0: 尤其是和先知楼一比，差距太远了。
1: 对，
0: 但你看先知楼白勺子进，它就是改黑勺子出。
1: 对，
0: 你看看，
1: 好厚实啊！就大家可以肉眼可见厚厚的一层油。其实这个油就是我们说的包子油的那种油分。
0: 是的，
1: 包子油的油分哪来的？其实就是这个三贴的含量啊。所以这是肉眼可见的三贴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啊，如果您在外面买到那种完全没有油分的包子油，包子粉，你完全可以怀疑他先把包子的油分抽出来，然后再把没有什么包子油的这个零食包子粉卖给你，真的很冤。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冤大头。你在东方购物买，在这个先知楼买，你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吃亏上当。
0: 是的，包括你看这个勺子冲完了之后，整个勺子还是有一层油膜在上面的，仿佛挂在上面，所以就证明我们的这个包子粉真的是非常的有油性。
1: 是，
0: 然后这个包子粉其实我自己给我妈妈买了，大概现在到现在第几年了？第5年了吧？好像我生第一个宝宝之前的时候就让妈妈一直在喝这个包子粉，
1: 太好了，
0: 就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容易坚持。用我妈妈话说，就早上起来你喝牛奶，喝粥，
1: 对，
0: 喝豆浆的时候，你直接倒上一点，
1: 没错，
0: 或者是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冲一杯茶，把它冲到茶里都是可以的，然后吃口又很好，就很容易坚持。
1: 我非常喜欢这个后味儿，有一种松茸松露的香味儿，真的很好喝，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是不是苦的，是不是很难闻的。
0: 你看我们现场每一次，因为我们现场条件有限啊，我们都是用矿泉水冲，每次用凉水，
1: 这都是凉水，
0: 都可以把包子粉冲得很细腻，
1: 对，
0: 都可以溶解。如果大家用点温热水的话，这个包子粉就溶解得会更好。但是喝完之后，你看这个杯上看到了吗？
1: 对，
0: 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层油很明显的粘在这个粘附在这个杯子上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好的包子粉能够给你带来的体验。
1: 是，
0: 而今天如此高品质的包子粉，咱们的价格再给大家说说好不
1: 好？
0: 好，
1: 我们在外面的价格就是统一透明。因为有时候很多朋友你去，比如说你朋友哈，有问题了，住院了，你在那个对面是不是有卖保健品的地方，有先知楼的专卖店，你进去看，一定是这个价格，根本不打折，去买的人也不会去讲价，就是298一盒，一盒里面15包，一包合下来20块钱左右。大家觉得我去看我的朋友了，我要让他就是有一个好的营养补充了，这个价格完全不算什么。但是在东方购物真的便宜。
0: 因为它比较贵，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我是不是吃个一盒两盒就能起效了？观众朋友，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吃我的一盒吃我的两盒我就能让你感受到效果，骗人的。不要相信。包子粉这个东西一定是贵在坚持，既然你决定要开始吃了，请你给他一段时间，
1: 对，
0: 给自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上2个月，坚持吃上3个月，你再去看效果。所以如果你要吃1个月2个月的话，3个月的话，对不起，你买一盒两盒是绝对不够的。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我们今天是18盒再加22盒，一共到手是330包，不要觉得多。
1: 330包，
0: 为什么330包不要觉得多呢？因为你一天要吃2袋，一天两次，一天你吃2袋，我们以2袋来算的话，大概就是150来天，160来天吧，160来天整个组合就吃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对不对？160来天吃完，你看，其实你就算按照半年来算吧，半年你花个1900多块钱，你觉得贵吗？
1: 一点不贵。
0: 半年你喝到一个月呢？才200来块钱，
1: 是
0: 2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现在上海
1: 出去搓一顿，
0: 对，吃顿饭，两个人喝个下午茶，买2杯咖啡，200多就花掉了。
1: 对，
0: 我一个月花在自己身上200多块钱，增强免疫力，对不对？
1: 是，
0: 观众朋友，值得的啊。我们今天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 每一盒才72块钱，每一包才4块多，
1: 太划算了，
0: 一天连10块钱都花不到。所以想一想，观众朋友订几套，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毫不犹豫订2套啊！时间留给大家，大组合真的只剩最后的6组了，把握住机会，先来抢最后的少量现货，02151999000。
2: 一年，我包这个货币包这种，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3: 20箱。这怎么吃下去的？
2: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3: 你海南的朋友？
2: 对，我是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去，哎呀，你这身体真的红光满面嘛，都讲我。啊，这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3: 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2: 啊？
3: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2: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4: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都不帮我退休。那么像现在我的家是得意了，我是干蛮辛苦。
5: 年纪大了呀。
4: 66岁，
5: 66岁
4: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2包1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真的相当，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人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确实精神老好。
5: 精神老，我可能到现在还吃。
4: 快要吃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2: 锻炼，身体好了嘛，就开始锻炼。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混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混啊。退休生活嘛，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着我自个年。
0: 真的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些经常吃包子粉的叔叔阿姨讲话，你就知道他们吃包子粉的目的了。原因很简单，人家想维持一个更好的状态。
1: 对的，
0: 就像刚刚那个叔叔说的，谁不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
1: 是是是，
0: 谁不希望活力满满？谁不希望每天精气神特别好？
1: 对，
0: 哎呀，有想法有欲望去继续探索这个世界，
1: 没错，
0: 有想法有欲望去好好经营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1: 没错，
0: 对不对？活着和有品质的活着，观众朋友就差几个字，但是相差的是天差万别的，
1: 天差地别，
0: 对不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不仅长寿，而且是体面的、有尊严的、精彩的长寿，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包子粉它就是在帮大家在免疫力这个方面做到一个很好的增强。
1: 哎，像那个瑶瑶刚才说的，我就很有感触，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说100岁老人100岁，有的人就说哇，我好羡慕他活了100岁。但是你是真的羡慕他活了100岁吗？他如果100岁是插着管子躺在床上活100岁，
0: 没有人羡
1: 慕。你不羡慕他，你羡慕的是什么？他100岁了，他可能在某个农村，他还能下地干活，他还能自理，他还能给自己做饭吃，他还不拖累子女。这是我们所羡慕的100岁，这是我们羡慕的长寿老人。
0: 是的。
1: 所以啊，补充这个免疫力，提高免疫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免疫力每时每刻都在监视我们身体里、身体外的一切，可能一个这个隐患，一个疏漏，让这个小隐患变成大隐患，
0: 是的，
1: 让这个小细胞变成一个灶，可能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把免疫力每时每刻的一个平稳当做一个很重要的
0: 工作来做。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都在科学的养老、科学的养生，很多观众朋友也看过很多的书籍和资料，你会发现，以前误以为季节交替的时候，这种问题是和免疫力有关系的，
1: 是，
0: 或者是什么毒啊等等的是和免疫力有关的。后来了解了信息全面之后，你才会发现身体里边大大小小的很多的问题，
1: 对，
0: 不管是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很多的问题可能都是和免疫力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1: 太对了，
0: 对不对？前两天我刚刚出去外拍啊，昨天刚从这个外地回来，然后在外拍的时候，那个去到一个地方，全是老年人，一个景区里边全是叔叔阿姨们，哇，叔叔阿姨们活得好开心哦，在景区拍照，然后在酒店吃自助餐，
1: 对，
0: 哇，吃的这个 一盘接一盘的叔叔阿姨，我说比个年轻人，比个小伙子，食欲还好，
1: 真好。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幻想，我当时跟我同事还在说，我说哎，咱以后退休了能不能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1: 就是。
0: 然后我同事非常直接的给我来了一句说，首先你得身体好呀，你身体好，你现在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退休工资都不低。
1: 对。
0: 对吧？很少有观众朋友说，哎，家里揭不开锅的这种情况，大家都拿着比较丰沛的退休金，
1: 对，
0: 享受着该享受的好生活。嗯，但是有的人他日子好不了，为什么？身体不行。嗯，他的生活品质高不起来。
1: 对，
0: 他在电视机面前，他看着别人在外游山玩水，他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出不去，
1: 太
0: 对不对
1: 了？
0: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真正的活着和好好有品质的活着，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也想，哎呦，有心有力有气儿，到处去游山玩水，到处去走走看看，吃吃喝喝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做点相对应有效的正确的选择很重要。
1: 对，
0: 一点点的投资可能会给您带来大大的收获。
1: 没错，你说的很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心无力？也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很好啊。这边也有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呢，主要是有这几个细胞 ：NK 细胞，然后呢 B 细胞、T 细胞，它们负责不同的区域。首先就是监视我们的体内环境，然后呢，有碰到那些变异了的、不好了的、分裂坏了的细胞，把它给斩杀掉。在我们十八岁的时候，血气方刚，年轻小伙儿、年轻姑娘都身体很好，你很少听说有重大问题的。你去问啊，如果是在这个年纪有重大问题的，大部分都是在遗传上面有问题，可能往他家往上数是有问题的，不是说免疫力不行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免疫力是很好的，到了三十岁他的免疫力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值，但是已经比十八岁的时候下降了。但是到了四十岁开始加速的衰落，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免疫衰退期，跟小朋友的免疫迅速成长期相对应，这个时候他免疫力衰退了。所以啊，可能我面临的是跟我十八岁一样的环境，我十八岁的时候也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六十岁的时候也是去人多的地方，但是可能十八岁的你没事儿，六十岁的你有事儿。为什么？免疫力低下了。所以观众朋友，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就六十岁的时候我的皮肤也没有十八岁的时候水灵了，所以我每天早上要涂那个面霜，所以我六十岁的时候我的免疫力没有十八岁的时候强了，那我每天补充一下灵芝孢子粉，提高我的免疫力，这就是一种解决方式啊，
0: 是
1: 很科学呀。
0: 而且我们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我们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它不是，我们说实实在在说，它不是药。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对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对我这肝肾产生一些负担和压力呀？其实说白了，它给你身体里运送的就是一些什么？多糖，
1: 需要的
0: 总三萜，
1: 太好了。
0: 而这个多糖和总三萜呢，就是我们正需要它的原因，也是它能够取得蓝帽子，也是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不用跟我介绍了，那我吃灵芝孢子粉不就为了这个吗？不然我吃点蘑菇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是，
0: 我吃这个，我就是为了吃这个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它才有价值，它才有价格，价格才会贵，对不对？那你们的这个含量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告诉大家，你看啊，它的总三萜每一百克里边12.5克，换算成这个毫克的话，就是12,500多毫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只是我们合身标注的，我们抽检下来总三萜每一百克当中含有15,000多毫克。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这边，
1: 15,400
0: 是我们的抽检报告。
1: 抽检报告，所以大家都知道写在合身上的肯定是个底线嘛，但是这一批品质非常非常好，总三萜15,400毫克，我们自己的孢子油20,000毫克，
0: 来，
1: 中间就差4,000多毫克。
0: 这个孢子油啊，东方购也挺长时间没卖的，因为这东西太贵了，太少了，备货也挺难的。这个总三萜20,000毫克。60块钱一粒儿，
1: 对，
0: 每粒儿60块钱。这个总三萜15,400毫克，每一包6块钱，
1: 对，
0: 10倍的差价，
1: 是，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但你看，我们就单纯从每一百克当中的总三萜来说的话，它很接近了，
1: 非常接近，
0: 很接近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孢子粉的客群来说，我们说了，对于身体有健康追求的，或者是你觉得说，哎呦，我知道孢子粉，我听说过孢子粉好，我要在好的东西里边选个好的品牌，买仙芝楼就不会出错了。价格方面啊，不要觉得说，哎，你们总说几块钱，几块钱这东西不值钱呀，这东西非常值钱，在外面一盒价格是298，15包，每一包大概核算下来小两20块钱一包。
1: 对，
0: 就这一包20块钱，为什么我们说孢子油60块钱一粒儿，它在外面也要卖20块钱一包，哎，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一包？ 不参加任何活动，我都不给你算积分，大气吧？积分自己，其实今天积分有60块钱，
1: 是
0: 60块钱积分都不给您算，6块钱一包。
1: 6块钱一包。
0: 如果你去参加满千送百的活动的话，那恭喜您，今天可以达到4块8毛钱一包。
1: 哇！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有蓝帽子有这个食用方法的，教给大家啊，上面写的很清楚，每天2次，每次1袋，一天2包的价格的话，就把这个数字乘以2，一天连10块钱都花不到。10块钱花不到，可以给到大家如此好的总三贴，如此含量惊人的多糖，
1: 对，
0: 以及你坚持下去，身体会给你正回馈，
1: 没错，
0: 会给你好的结果，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因为今天的确是不用您花太多成本，你也没有什么风险。我说了，他不是说哎呀会不会把身体吃坏呀等等的，不可能，但是你坚持下来呢，如果他好呢？对不 对？而且有那么多的顾客帮您试验过了，
1: 是
0: 有那么多的客人在坚持吃它，到现在还在坚持，8年的、10年的
1: 都有，
0: 比比皆是，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大组合唯一的遗憾就是大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6: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6: 啊。为什么呢？
7: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8: 灯逢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6: 是的是的，
8: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的，真的有一股
6: 空气是不一样的，
8: 空气不一样，
6: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8: 对
6: 对
8: 对对，
6: 这
8: 很明显，
7: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6: 啊！
7: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8: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6: 断木上面？
8: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6: 对，
8: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7: 这个不错，
6: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8: 对对对，健康。
9: 用了仙芝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0: 名副其实了。
9: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0: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11: 这大概哪几三几吧，要有
12: 十三
11: 盒。我的天哪，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12: 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1: 哎呦，伊拉也干嘛来吃了？
12: 对个。
11: 搿包的搿个马卡西多，好，
12: 马卡西多吃的辰光短短些。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1: 对吧？
12: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1: 对，
12: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奇的包子粉。
0: 抓紧啊，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还有最后的少量一点点的备货，大组合全面热销当中。如果说大家说哎呦仙芝楼之前听到过的吃到过的，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没能坚持下来，
1: 对，
0: 最近是该补起来了。为什么？
1: 真的
0: 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时节到了，
1: 换季。 对，本来灵芝这个东西就是九大仙草之一，补中益气的哈，对我们身体秋冬季节的保养特别有用。
0: 是的，
1: 但是现在科技带来了灵芝包子粉，灵芝成熟以后喷的粉，它里面有灵芝里面所有的营养，然后它延续下来的基因密码都在这里面。然后我们经过破壁技术，是在有机的土壤里面、人饮用级的水里面给大家种出来的。它你连续20年到了4方有机，所以它的安全性、纯净性以及它的核心含量三铁非常高。但是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大组合，我们凑单成功，一包只要4块来钱。你现在带孩子去便利店买颗糖，买点什么进口的小点心，一小个4-5块钱、10块钱都打不住。我们今天一包只要4块多钱，
0: 是的，
1: 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重阳节的时候把这个送给老年人是多好的礼物。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日子一天天过，真的过得很快，马上就要立冬了。
1: 对，
0: 好像还有一个十天左右的时间吧。立冬的时候我们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1: 是
0: 这个时候正是要把一些好东西吃起来的时候。
1: 没错，
0: 那你就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好的一个时间来好好的进行一个滋补一下。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这里边的叔叔阿姨，没有一个不夸这 这个包子粉好。
1: 对，
0: 而且人家不是说吃一天两天，人家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哎，原因是包子粉给他正回馈了。
1: 没错，这个叔叔说全小区的人都被他带动着在吃，他就是很爱分享。他如果不是自己真心的好，人家不会吃的，人家一定能感觉到你是真心还是假意，是不是真的喜欢？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买给自己吃，买给父母吃，买给家里的爱人、老伴儿一起吃。今天合下来单包才几块钱，
1: 四块多钱。
0: 买大组合更是有高达60元左右的一个积分啊！各位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抓紧先来抢大组合的备货，02151999000。
13: 金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源县以地境雾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被誉为江西天上宫阙的婺女洲，是以婺源婺女飞天核心传说故事打造。新式徽派建筑风格为特色，不仅有古风满满的街道，更有各大文化场馆可以沉浸式感受古徽州。夜幕降临，转而变成了浪漫到极致的婺源不夜城，灯光秀及水上表演美轮美奂，整个园区都沦陷在绝美的灯光海洋里。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林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通过刚刚的短片介绍，大家知道了今天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而且在秋天大家应该去往哪里玩呢？肯定是往南走，并且其实到了十月份，很多观众朋友不想花太多的天数，花太多的金额和精力去到很远的地方，那么江西婺源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秋天一定要看晒秋，对不对？晒秋的鼻祖是哪里？肯定是我们今天要带您去的婺源黄岭，要真正的看一次晒秋。所以今天啊，是一趟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这个线路是东方购的爆款线路，到现在为止几千人已经发出去了，各位观众朋友都是开开心心的去，开开心心的回，据说好评率非常非常高啊，这条线路。并且今天难得之处在于，在卡着晒秋的这个黄金时节，给到大家是登录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之低的价格和方案啊，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之前关注过这条线路，今天绝对是捡漏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东方明珠的曾小刚曾总请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介绍。曾总你好。
1: 耿阳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从江西这个省份来讲的话啊，很多的一些名胜古迹，还有很多的自然美景，都值得为大家推荐。那么本次行程呢，我们就是将整个江西省时下最流行也是最网红的景点，推荐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刚才说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历史最低。 不容错过的。
0: 真的，所以给大家好好的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线路是怎么走法啊。首先呢，从上海出发，我们是乘坐高铁，很快，现在基建多方便，几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0: 到上饶了。
1: 对，我们搭乘高铁啊，第一站来到了江西的上饶。来这里玩什么呢？来看到这个望仙谷。大家通过镜头就可以看看，
0: 太美了，
1: 是不是仙侠世界的感觉？以前我可能都在武打片啊、武打书里面看到，
0: 是的，
1: 仙侠世界长什么样？来，这次带您去看一个现实版的这么一个仙侠世界。
0: 是的，
1: 这些崖壁建筑都是历史已经保存了1000多年，东汉时期保持到现在。当时那些村民啊，为了躲避那些水灾啊什么，就把自己的房子修建在崖壁之上。
0: 你看看，
1: 时间久了，哎，越来越多，形成了这么一个村寨，
0: 像仙侠短片吧，像仙侠小说，对不对？
1: 是，
0: 云雾缭绕，住在山顶之上。
1: 对，
0: 我朋友刚刚从这个婺源那边回来啊，就跟我说，留下最深印象就是这个望仙谷。
1: 没错，
0: 太美了。
1: 现在你打开那个各种软件，你去看看江西现在，对，江西最好的一些景点在哪儿？望仙谷就是其中之一。它不光是白天好看，夜晚之后它的夜景可以说是一绝啊。
0: 真的美，你看看。
1: 对，我们的行程就是给大家啊，把下午进入景点玩一玩。然后就在景区里面吃晚饭，吃过晚餐之后入夜华灯齐上，我们让您再好好的逛一逛这样的一个古镇。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建筑都带着浓浓的这种仙侠气的感觉。那么像现在这种灯光秀啊，我们站在这个景区里面揽月桥上面，每一张照片就好像一幅风景画，非常值得一游。
0: 是的，好，这是我们望仙谷的一个行程啊。下一站呢？
1: 下一站来到了婺源。提到婺源，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对它的熟悉来自于哪里呢？春季的时候看油菜花，对不对？但其实我告诉你，秋季也是它的一景，首推就是它的晒秋，对不对？晒秋去哪里呢？黄陵。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可能很熟悉，我们经常在很多的一些旅游推荐里面都有见到过它。这就是黄陵的晒秋的景象。每到秋季，当地的一些原住民啊，就把家里的农作物全都放在这个晒台上去晒出来，红的、黄的、绿的，展现出一幅晒秋美景，也是一种秋天收获的季节。
0: 是的，尤其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和这种白墙大瓦相呼应，而且它是在山间错落有致的分布的，
1: 是，
0: 所以看上去那个景色美极了。你知道吗？很多的这些摄影爱好者、油画画家，都是千里迢迢从，甚至很多从国外赶来，就为了画出这样的山水画。
1: 没错，同样很多的摄影爱好者要专门赶着这个季节，到现场去拍下这美丽的照片。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整个村落都是隐藏在山谷当中，我们要搭乘缆车翻过一个山头，才能见到这个整个一个村落啊，非常漂亮的。好，接下来再来我们婺源另外一景叫婺女洲，
0: 又是一个网红景点。现在啊，
1: 这个景点真的是现在非常网红。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景点就是带您看什么？看夜景。我们到了婺源，要到晚上就要去的，进到这个婺女洲。它整个是由一个打造出来的一个旅游的综合体啊，包括刚才说的那种古镇的风景，包括那种古塔。关键是入夜之后呢，它有一些表演，比如说遇见婺源。
0: 对，
1: 这个是另外收费的，但是我们今天都包含在今天所有费用当中。遇见婺源包括晚上的那些打铁花的表演啊，烟花秀等等，
0: 还有跳舞、歌舞表演，
1: 全都让您去到婺女洲。而走到这个景点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网红啊，穿着那种汉服啊，在里面拍下各种照片，非常漂亮啊，值得一游。好，再接下来去到第三个地方叫景德镇。提到它，我们中国每一个中国人肯定都很熟悉。中国称之为瓷都，而瓷都的真正在哪里？就在景德镇。
0: 是的，
1: 这里历史上就是存在了很多的官窑。而这次我们带您去到的中国唯一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景点，就是这个古窑博览区，5A级的景区。这里面到现在为止还保留了很多的历代的官窑，以及非遗传承的制窑的一些方法、制瓷的方法啊，所以你们到里面去好好的看一看，
0: 是的，
1: 中国的瓷器文化。好，然后再回到水墨上河这个景点，就是看什么？婺源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这个最是陶醉的醉啊，最美乡村。而水墨上河就是它的最典型代表的景点。有如在一幅山水画当中、水墨画当中的感觉，人在画中行。包括这个月亮湾，我们要坐着游船带您去徜徉一下，有如个月牙形的一个河道啊，非常漂亮，也是乡村的一个代表。
0: 是的。
1: 最后我们搭乘高铁从婺源 返回上海，同样只要3个小时，非常轻松惬意。
0: 是的，所以整个行程呢，第一给人感受就是不累，嘟悠悠的，但是看到的景色美景又是不可多得。
1: 对，
0: 每一站都战战精彩，看的内容都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来聊聊咱们今天整个的价格。这个价格首先先入映入眼帘，刚说了，其实这个外拍就是我拍的，几年以前到现在，年年都卖这个行程，年年的价格都是至低3580元，
1: 从来没变过，
0: 至低至低啊！但今天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再给您再砍一刀，我们70岁以上今天至低到2999元。刚我跟曾总反复确认，我说是第一次出现吗？他说没错，从未出现过。东方购物今天第一次把它的历史底价再一次刷新，但是品质一点不降哦，该有的内容都给您包含。
1: 是的，
0: 70岁以下也只要3999元。来看看都包含什么。首先交通，我们是往返高铁，
1: 对，
0: 哎，2等座的往返，这个是一点没变的。然后4个晚上不用挪窝，
1: 对，
0: 连住在婺源当地数一数二的瑞怡宝物度假酒店，五星级，
1: 挂牌五星级。现在目前为止，婺源只有2家挂牌五星，我们选择了其中一家，而且是在市中心的位置，连住4晚，是不是很轻松？这个叫一个舒适的休闲体验。
0: 是的，
1: 全部的刚才说到那么多景点啊，门票，包括景区内的各种交通方式，我们全都包含，没有要另外付费的。
0: 是的，
1: 餐餐全含。包括特色餐晒秋宴，哎，这个季节一定要去吃一吃啊！
0: 晒秋宴了，
1: 徽菜宴我们也帮您安排上了，旅游车、导游一个不差的，全都帮您包含，还是保持了一价全含的品质。而我们今天的团期，哎，11月15号，
0: 是的，
1: 一年当中少有的晒秋季节，
0: 赶在晒秋真正。这个关节点上啊，各位观众朋友，只有这一个团，
1: 就这一个，
0: 而且我们是做到30个人一个团的
1: 啊，
0: 不能超的。
1: 对，
0: 今天这个团呢，也可以实至名归，叫做特价团了。该有的底价我们给您做到了。该少的、该不能少的内容一个都没少，
1: 对，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每一个席位都是极其的珍贵啊！现在不用大家付全款，100元就是一个预付款，先行来抢占100元，来抢占自己的席位，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可以行动起来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来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在黄岭这边啊，还有一个长度近300米的玻璃桥，而且它的离地高度有近100米啊，所以啊，整个两边的风景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不光可以看到山底下的这个梯田，甚至连山中村也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啊，看到这么多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变得高远辽阔了。来到黄岭之后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晒秋了。晒秋是因为这边是临崖而立，所以地无一片平。当地的农户啊，就会把自己每个季节收获的庄稼粮食晒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在自家的院子里。所以呢，5颜6色的农作物加上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风景画，仿佛啊一个油画一般，特别特别的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治愈心灵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黄岭走了一走啊，发现这个黄岭当中的趣味性和特色还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他们的3雕工艺，石雕、木雕、砖雕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啊，雕刻非常的美轮美奂。而且古村落里面非常的好逛，有很多的集市，然后也有很多的江西传统的手工民俗小吃，品尝一下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哪怕逛累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好，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望仙谷景区，这是一个国家4A级的风景区啊。而且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大小小的景点有10几处之多。现在一路走过来，我真的

0: 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居住在此了，而且这里的居民呀，为了躲避洪灾，特意把自己的房子是依山而建，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上去就是非常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而且呢，接下来耿瑶要在这里呢挑战的就是望仙谷的一个玻璃栈道，离地啊大概有近百米的一个高度，向下望去啊非常的惊心刺激，并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感受到望仙谷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耿瑶身后呢就是群山环抱，在我的身旁就是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仔细聆听，这就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在望仙谷景区里边呀，这个免费的演艺节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耿瑶就看了一场这个汉婚表演啊，如果喜欢古香古色一点的话，我们还有评书等等的，还会有现代的乐队，晚上还会有精彩的篝火晚会在等待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体验。在一下午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望仙谷景区就餐，就餐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夜景了。那其实望仙谷的夜景啊，远近闻名，吸引着很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然后当我看到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真的太美太震撼了，整个的景区啊灯火通明，而且层次感非常强。沿路走过来呀，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小姑娘穿着这种民族服装呀，穿着汉服啊在拍照片，所以如果你也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属于江西婺源的天上宫阙，这一站我们打卡了婺女洲。这个景点啊现在是妥妥的流量网红，在这里呢你可以和一些气势恢宏的建筑合合影，也可以在古街古巷当中走一走，吃吃小吃，甚至可以泛舟游湖。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还赠送给大家在这里看一场遇见婺源的实景演出啊，这场演出也是婺女洲的一个精华之所在了，一定要来打卡体验。我们是2023年三年之前去做的这个拍摄，到现在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所有的每一个景区每一个细节我仿佛历历在目，记得很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当大家去过一些地方之后，您的影像记录、照片、视频会给你无穷的回忆。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从2023年这个行程卖到现在，卖了发团少说1000个人肯定是发出去了，
1: 不止不止，
0: 哎，不止，对不对？
1: 绝对不止。
0: 关键是人家之前去到这个行程一模一样的走房价格都是起板价三字打头，对吧？3580
1: 没变过。
0: 今天我们是两打头，2999元，这个性价比真太高了。与此同时，该有的配置、该有的小交通、该有的游船体验啊等等的一个都没少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景点，5天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精彩。
1: 是，首先第一站婺源，哎，我们这次去的就一定要趁着这个时间，一年当中少有的黄金晒秋季，就要去看看这个黄陵。哎，这个晒秋为什么那么闻名？为什么那么多的一个绘画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都要赶在这个季节要到现场欣赏这样的美景？
0: 是的，
1: 这次您自己用你自己的眼睛到现场去看一看如此的美景啊，包括婺女洲，哎，4A级的景点，它的黄金就在于什么？它的夜景，哎，就是这样，有如空中楼阁一般的一个建筑，一个熠熠生辉的宝塔，包括整个景区各种古色古香的建筑，再配合上各种类似于打铁花呀、烟花秀啊，包括遇见婺源的表演，哎，让您目不暇接。
0: 是的，
1: 包括月亮湾，哎。就纯天然形成的，高空看下来就是一个弯弯的月牙形状的这一个河道，两岸呢就是这种烟雾缭绕的这种炊烟袅袅的村庄，哎，非常有意境的这么一个景区。
0: 这里边的游船，别人要可能收自费的，我们今天都是包含的，
1: 全都包含，是的，包括水墨上河景区，最美乡村的所在地，到底美成什么样？徽派建筑的代表特色的村庄就在这儿啊，这次带您去，
0: 是的，
1: 包括
0: 上饶，
1: 哎，望仙谷仙侠世界。落在现实当中，那就是这样的景点，
0: 太美了。
1: 我们以前可能只能从画上看，但这次到现场看看，像哎白鹤崖，
0: 对，
1: 你看看这个建筑。
0: 而且其实这个望仙谷啊，这边是景点啊，就别人可能只带你看白天的景色，我们特意安排了是白天晚上都能看到。
1: 对，
0: 这个很难得。
1: 是的，入夜之后的景色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三叠水瀑布，
1: 哎，包括你看这个揽月桥，我就是强烈推荐。入夜之后，你如果想拍出那个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网红拍的照片，怎么看？就在这个桥上。
0: 哦，上桥。
1: 站在这桥上，啊，你如果能够换上一身古装的话，背后就是那座古塔， 真是相得益彰，拍出你人生很漂亮的一些照片啊。
0: 是的，
1: 包括来景德镇。嗯，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你都要去看一看中国的瓷器文化，代表了我们中华文化。嗯，那么这个世界瓷都之称的五 A 级景区古窑民俗博览区，我们一定要入内好好去看一看。嗯，这种非遗传承的烧窑制瓷的方法，嗯，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工匠，真的值得一看。中国人啊，嗯嗯，包括三宝陶艺村、陶溪砖文化创意园，这些你能看到什么呢？物美价廉的
0: 小陶瓷的制品，
1: 哎，你如果是不是喜欢喝茶啊，哦，你就到那儿，这都自由购物啊，你自己随便看，哦，我们这个没有任何购物啊，
0: 又便宜又好看，
1: 你自己去看，我自己每次去基本上都要带上一套，
0: 满载而归，
1: 真的是划算，真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五天天天不重样，每天有惊喜，
0: 是的，
1: 每天看的景观都不一样。
0: 哎，把吃住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很多观众朋友会担心说会不会给我降低餐标啊，给我降低住宿的品质啊？这条线路一直以来全程五星级住宿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口号，对不对？
1: 没错，是的，我们整个酒店都是全程四晚上的挂牌五星。那么这样的品质，我先不说我们这样的品质啊，就我们市面上按照我们这个团期，因为是黄金晒秋季嘛，大概来到什么样的价格？它跟我们一样啊，景德镇、雾女洲啊、黄岭、望仙谷五天的6000多块，看到吗？6000多块，因为这个季节呢，在当地来讲的话是非常一房难求的时间。
0: 晒秋
1: 酒店真的是贵
0: 啊，就是，
1: 因为好酒店少嘛。你看他这里所选的酒店也是普通啊，餐食要自理，还没有导游服务。
0: 他是普通商务酒店，我们是挂牌五星级，
1: 是的，
0: 连住4个晚上。他是餐食自理，我们是餐餐全含，还含2顿特色餐，更有晒秋宴给您特意安排。
1: 是的，
0: 无导游服务，我们是导游也有。领队对不对？优秀的导游。
1: 我们这次所安排的内容跟历史上3580的价格内容
0: 一样，
1: 一点儿不差，没有降标，没有说减少任何一个景点。
0: 是的，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你配置所有的内容，是不是？高铁往返，全程挂牌五星酒店，而且不用挪窝啊，不用搬家，连住4晚。嗯，所有的景点门票、景区内的所有的交通、所有的餐食，包含2个特色餐、空调、旅游车、当地导游讲解服务。是不是一价全含，包括旅游保险？我们所有的内容今天在这个价格以内，一点不降标的，一样是做到一价全含。
0: 是的，而且我们是30个人一个团，只有且仅有一个团期，在11月15号。
1: 是，
0: 观众朋友，说实话，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可能9月份、10月份您会安排一个比较长途的，但是到了11月份、12月份，咱肯定也是有想玩的冲动的，你不如就选择一个不要太远，也不要花太多的钱，
1: 是，
0: 也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关键这个行程一点不累，不用跋山，不用涉水，
1: 哎，是，
0: 就嘟悠悠的逛逛景区，吃吃美食，然后走走看看的，就把这个行程走下来了，走完之后收获满满，
1: 对，
0: 整个人心情都会豁然开朗的啊！来感受一下，2999元一个人，是70岁以上，哪怕70岁以下，也比以前便宜了好多啊！3399元就可以发团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啊！
1: 是的，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100元，我们说了就是个预付款，
1: 对，
0: 先来抢占席位，后期哪怕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100元都是好退的。但是因为我们只有最多30个席位，所以大家先把席位抢下来，这比较重要的啊！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02151999000。现在呢，我们带着大家来到了月亮湾景区。月亮湾顾名思义，它的形状形似一湾月牙。那这个月牙呢，也是被河水天然冲刷形成的。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月牙湾的这个当中啊，感受到环境是非常非常美的，群山环抱，绿树葱葱，整个的河面呀是非常的平静，波光粼粼的。那我们这次呢，也会带着大家坐上小小竹筏，在河里游走上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大家的好好感受到这个风光。坐着竹筏的时候啊，你真的感觉仿佛人在船中坐，犹如在画中游走一样。然后这边啊，自然生态保护的特别好，因为我们以前这里是一个自然保护的湿地，所以呢，有很多的这种珍稀的鸟类、鱼类也在其中啊。来到这边，我们就好好的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之美吧。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
2: 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水墨屋檐画，清明上河图。现在呢，我们带大家就已经来到了水墨上河风景区。这个景区呢，其实就建在上河村。说到这个村落，也是大有来头。它是由大诗人朱熹的后代建村，距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整个村子啊，背依青山，三面环水，形似一个大元宝，也被称之为风水宝地。那当地旅游局在开发的时候呢，也是依托着它历史的底蕴，加入了很多的人文情怀在当中。整个景区有10几个大小景点，真的是可以做到一步一景了。又体现着这种古徽州的气派，很多人啊把这个景区称之为活着的古徽州。就如诗中所说的，初闻不知画中意，再见已是画中人。所以当你漫步在景区当中的时候啊，真的有一种行走在水墨画里的即视感，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在这里也是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啦。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通过这一次的一趟旅游啊，你会发现很多的中国之美，
1: 是
2: 很多的我们民族之美，在这趟行程当中都可以展示出来。而且关键是还是那句话，这个行程不累，
1: 对啊，
2: 金额嘛也不是很贵，对不对？很多几万块钱的行程你可能和家人商量，
1: 哎，是
2: 2000来块钱，咱很多叔叔阿姨说我退休金都不止这一点，
1: 说走就走，对，
2: 5天的行程，多悠悠的，不用跋山，不用涉水，不用很累，不用做很多的心理建设，
1: 对，
2: 整个玩下来心情变好了，
1: 没错，
2: 对吧？
1: 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如果您是想自己去的话，就说说还安排起来有点麻烦的，
2: 对，
1: 因为不光是去一站，我们有婺源，有上饶，有景德镇，而这次我们通过整个线路的有效串联，将最值得打卡的精华景点帮你一次全都串联好，
2: 是的，
1: 你就不用费心，跟着我们走，舒舒服服的走就行了。
2: 而且你想，我们的酒店安排的多好呀，不光是安排4个晚上的5星级酒店，我们而且4个晚上连住不说啊。不用挪窝，
1: 对呀、啊。
2: 然后5星级酒店，他们那个酒店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里边巨宽敞，
1: 是啊，
2: 还有那种小客厅的那种感觉，
1: 对。
2: 所以你哪怕在这儿住4个晚上，很轻松，很惬意。然后他每天最长的拉车时长好像也不超过2个半小时，对不对？
1: 没有两个小时，
2: 两个小时，对，我没有记错的话，就他每一个地方还是蛮近的。但你自己想一想，你要自己去的话，光这个用车，光这个导游，你还得找地方、安排吃、安排住，多麻烦呀。所以不如跟上我们的步伐，一个人2000多块钱，观众朋友，您自由行都不一定花这个钱，
1: 就是
2: 不止花这个钱。
1: 我们说到
2: 对对
1: 说到吃，你说到了当地这个季节去晒秋宴，你想去品尝吧？
2: 对。
1: 但是到哪儿吃比较正宗啊？你可能有麻烦了。像徽菜宴，你是不是要到当地要去品尝？
2: 是的。
1: 但是哪儿的价格比较划算，你可能要去纠结，要做功课。哎，跟我们走，不要担心，我们带您去的都是当地网红餐厅。
2: 哎，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是70岁以上只需要2999元的价格啊，在这里其实真的很呼吁。我们东方购物，如果您是高龄的这些群体的话，尤其是70多岁叔叔阿姨，都可以参加这个行程，
1: 非常合适。
2: 因为别的行程可能对体力、对身体的这个素质有点要求的，
1: 对，是的。
2: 但我们这个很轻松，
1: 对。
2: 真的就很轻松，它一点都不累，整个行程也是嘟悠悠的，然后该看的美景、该吃的美食、该体验的历史文化，这条行程当中都有。
1: 对啊，
2: 对吧？
1: 你像往返的交通，我们给你高铁安排上，3个小时轻轻松松，对不对？
2: 也不累，
1: 落地就有车上接上您，然后呢，住呢全程都是挂牌5星级酒店。吃餐餐全含，还有特色餐，不用你劳神费心，
2: 对的，
1: 我们全都一下全含。
2: 关键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个行程从2023年我们一直卖到现在，
0: 已经发团大概
1: 3000人，
0: 三千人。曾总做了一个统计啊，整整3000人，所以其实很多顾客都已经帮你体验过这个行程了，大家好评满满。如果大家有差评的话，这个行程今年就不卖了，明年就不卖了，去年就不卖了，对不对？所以证明这个行程大家都说好，然后性价比也高。但之前人都去了多少钱？
1: 3580元。
0: 今天您去多少钱？2999。
1: 我告诉你，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我不是说把什么酒店标准降下来了，
0: 这个、
1: 或者把景点减少，没有。
0: 对的，这个价格3年以来历史之低。
1: 对，最低。
0: 第一次，
1: 从来没出现过。
0: 第一次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赶紧来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100元的预付款，先行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县以地近雾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被誉为江西天上宫阙的雾女洲，是以婺源雾女飞天核心传说故事打造，新式徽派建筑风格为特色，不仅有古风满满的街道，更有各大文化场馆可以沉浸式感受古徽州，夜幕降临转而变成了浪漫到极致的婺源不夜城，灯光秀及水上表演美轮美奂，整个园区都沦陷在绝美的灯光海洋里。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半的名额就整个团宣布结束，因为我们有且仅有一个团期，11月15号30个人封顶，现在已经快20个人订购了，那也就意味着只剩最后的十几个席位了。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啊！为什么大家今天手速这么快？性价比是王道，之前3年档档都卖这个价格3580，雷打不动的，
1: 是
0: 雷打不动的，这个价还是底价，有时候还会涨价，对不对？遇到旺季的时候，但今天我们做到一个历史至低。第一次给大家做到2999元，70坠以上，70坠以下也只要3399元。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啊？就您自己去一趟婺源，安排个5天，都不止花这个钱，
1: 肯定不止。
0: 你还得自己做攻略，自己找交通，没有导游，没有人带你，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交通为什么说这个行程不累？你听清楚，每一个环节听清楚，交通往返3个小时左右，
1: 高铁是的。
0: 说说话聊聊天到了。
1: 对。
0: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行程不累享受啊？4个晚上不挪窝，不用打包行李，不用整理翻来翻去。
1: 是的，
0: 全部住这个挂牌5星级酒店，叫做宝物度假酒店，酒店非常好，我给大家体验过的，酒店非常好啊。这个是我们酒店的部分，门票所有的景区门票、电瓶车、索道游船、深度体验小交通全部包含。
1: 是的，
0: 用餐方面餐餐全含，而且有特色餐，像这个季节吃的晒秋宴。徽菜那边其实是徽派文化，对不对？
1: 它以前是古徽州地区嘛。
0: 哎，徽菜也给大家安排了。然后用车，导游用车，一人一正座，然后包括导游的讲解服务啊，全部都含。哦，这边就是特色餐。
1: 对，徽菜宴。
0: 那边的特色餐就像我视频里边给大家介绍的很多菜，咱们在上海都没吃过。
1: 没错，是啊，像这种徽菜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挺有名的菜系啊。您到那边去吃下才是要正宗的徽菜。
0: 而且不要觉得江西辣。徽菜其实不是那么辣，
1: 不辣不辣，您放心啊。
0: 上海人还专门改良过这个口味的，不辣的啊。
1: 您放心。
0: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所以吃住特别好，其实这个行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亮点，尤其是住宿，我简直太满意了，房间特别的宽敞，挂牌5星级，这个名不虚传的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当地的导游讲解服务，还有个人的旅游意外险。然后我们的发团日期也很好，因为本身江西就比上海还要靠南。
1: 对。
0: 11月份温度也是 OK 的，并且我们这个是晒秋季。
1: 对，一年当中也就没多长时间能够欣赏这种晒秋美景。
0: 是的，是的，
1: 卡着这样的黄金团期，今天是真的是回馈东方购物的所有贵宾。
0: 是的，
1: 就这30个位置。今天的价格做到了2999元起。
0: 是的，
1: 70岁的以上的客人，您不用担心自己的体力。这个行程轻松惬意，没有爬山，没有涉水。
0: 是的，
1: 绝对不会考验你。
0: 而且
1: 你就想今天的我们这个价格、啊，高铁往返将近600，我就告诉你，高铁票。挂牌5星酒店住4晚，我别的不说，你就到周边随便找个挂牌5星酒店、你去算算，你住4晚要花多少钱？
0: 2000块钱，差不多。
1: 要不要？然后的所有的餐食9次正餐，多少钱？你计算。然后的空调、旅游车、当地导游、所有的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所有的交通，全都含上，你就说今天的价格值不值？
0: 还真是，
1: 是不是？
0: 还真的是很划算。关键其实有很多的旅游细节没有详细给大家介绍。你比如说在月亮湾，你要坐游船，
1: 对呀、啊，
0: 花钱，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到了黄陵，你要坐索道。
0: 坐索道
1: 是不是？你不可能自己爬吧？
0: 是的。
1: 到了景区里面，像那个什么望仙谷，我们里面有电瓶车，我们都要给您全都包含上。
0: 是的。
1: 哎，这叫一价全含，我们给您做的品质乘玩团。到了现场，您跟着我们走，就全程你不用操任何心。
0: 而且它每个景点、每个景区看到的内容都各不相同。
1: 对啊，每天都是不一样
0: 的。哎。对，要不就给您看人文，要不就带您看自然。然后呢，还有的是那种一秒钟可以穿越回古徽州，古香古色。然后夜景是古徽州的一大特色和现在的一个主流亮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望仙谷看夜景吧。
1: 要看。
0: 巫女洲看夜景吧。
1: 要看。
0: 哎，都给您安排进来了，所以白天晚上带着大家玩，把行程安排的一点不匆忙。
1: 对，
0: 一点都不累，嘟悠悠的，整个行程太惬意了。尤其推荐大家71岁的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您70岁以上，很远的地方，很累的行程，您都不敢参与，
1: 对
0: 这个行程放心大胆来
1: 啊！没错，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名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抓紧时间吧。我们再度重申，有且仅有一个团，不是说名额敞开无限量供应的。然后这个团为什么会想得快？再度说一下价格，从2023年葛阳卖到现在，一直以来是2500-3500。 对不对？3580，今天是2999块钱，70岁以上的长者优惠，哪怕70岁以上也比以往要便宜3399。
1: 是，
0: 价格是王道，让大家花小钱玩得开心，玩得高兴。
1: 是的，
0: 这样的行程自己市面上随便去比比看看，来看看那个比价。自己去市面上看看，好像行程又是看晒秋的啊，这个晒秋是他们的旺季，看晒秋的报价都5000多。
1: 对呀、
0: 4000-5000块钱的这样的行程，5天5日游，比比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2000多搞定啊！话不多说了，赶紧拼手速，名额有限，先把100元的席位抢占起来，02151999000。

从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大家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属于江西婺源的天上宫阙，这一站我们打卡了婺女洲。这个景点啊，现在是妥妥的流量网红。在这里呢，你可以和一些气势恢宏的建筑合合影，也可以在古街古巷当中走一走，吃吃小吃，甚至可以泛舟游湖。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还赠送给大家在这里看一场遇见婺源的实景演出啊。这场演出也是婺女洲的一个精华之所在了，一定要来打卡体验。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一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了，哎呦，还是沉浸在这美好的回忆当中。想象一下啊，带上自己的家人、爱人、朋友一起走这个行程，嗯，该看的哎有演出，对不对？
1: 是啊。
0: 然后该看的晒秋，哎呦，这个像水墨画一样。该看这该坐的这个游船，
1: 对，
0: 两岸的风光啊，如同演电影一般的一幕幕在您面前呈现。然后该住的五星级酒店，
1: 是的，
0: 该吃的特色餐，嗯，该有的这体验，还是那句话，嘟悠悠的行程。又不累，
1: 对，
0: 整个行程路线又很放松，而且这两年婺源也好，晒秋也好，黄岭也好，包括这个望仙谷很出圈，
1: 是，
0: 你去看看它这个热度，
1: 对，
0: 你就知道了。包括十一小长假期间啊，我看到好多这种新闻资料都说婺源都在那里扎堆了，但我说实话，十一月份咱相当于是错峰出游，
1: 没错，
0: 看到的是更美的晒秋秋景儿，然后你不用人挤人，
1: 对，
0: 花少钱办大事。今天整个行程才2000来块钱，说实话，整个东方购物现在卖旅游所有的线路当中二打头的几乎你都看不到了，
1: 对啊，
0: 几乎没有了。
1: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品质，我就告诉你，婺源为什么这两年那么网红，你就看看在暑期当中，在十一黄金周当中，我们光这个黄岭的索道排队就超过一个半小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是不是这种体验就比较差？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安排的时间，景美人少，
0: 对，
1: 就在错峰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而且这次啊，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体力，中那个老年朋友也不要担心说，哎呦这个行程会不会很累，会不会让自己这个体力不够，放心，完全不累，真正的休闲体验。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历史最低价，错过今天您不会再看到，我就这么告诉您，
0: 真的
1: 不会再看到了。
0: 是的，我们这个行程从2023年卖到现在，已经成功发团了近3000人，大家好评率特别高，嗯，但是呢，当然了，咱们早去早玩早享受，
1: 是的，
0: 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用3580元的价格发团出行的，
1: 前3000位观众都是3580元，
0: 是的，
1: 享受这个。这次的价格为什么能做到如此的优惠？我也不瞒着各位啊，这次的酒店因为有得到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的厚爱，3000位观众前往了。这次酒店给了我们一个到这个时间的一个特惠
0: 哦，
1: 仅此一般，所以这次
0: 不得
1: 哎，我们也没有把这个，我们把这个让利呢直接让给各位观众，
0: 是的，
1: 所以最终也是让利到给您，让您体验到如此优惠的价格。
0: 就是这个酒店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做很多酒店套餐嘛，就这个家酒店你单独去订的话，一个晚上在大几百块钱，
1: 是啊，
0: 对吧？尤其到了旺季的时候更是一房难求，嗯，今天我们是4个晚上连住在这一家挂牌五星级酒店，
1: 是的，
0: 房间很大，设施很全，
1: 是的，
0: 哎，该有的都有，然后关键是装修啊什么都很新的，
1: 是
0: 很好的，满足东方购物的客群对住宿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1: 对，
0: 今天总价才20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这么说吧，自己安排一个五日游去江西，去婺源那边，你光订酒店订五星级的，你光高铁往返600多，你自己订一订，一个人2000多也打不住，哎，
1: 对啊，
0: 我们今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跟着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攻略，不用费心任何，每一站每一站给您安排的轻松惬意又合理。
1: 是的，
0: 每个景点看到的内容都不重样，还有导游给你讲历史，
1: 是
0: 给你讲文化，
1: 对，
0: 对不对？100元我们说了就是一个意向金，是一个预付款，嗯，付100元我们就给您留一个位子，因为说实话今天的位子确实紧张，
1: 很紧张了，各位，
0: 15号
1: 我要提醒各位啊，只有这一个团，按照现在订购速度，位子真的不多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大家要抓紧11月15日，真正的晒秋美景的黄金季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全。历史上的最低价格，
0: 真的
1: 不要犹豫。
0: 我跟大家讲，其实现在旅游难做，是因为市场上无限的在卷价格。那哪怕你跟我们卷价格，你去跟那些低价团去比好来，我们的配置，我们今天的价格也已经是做到质低质低了。
1: 我就别的不说，光那个婺女洲里面那个遇见婺源的那个现场的实景表演，它是100多块一张票。
0: 对对，
1: 我今天如果降价了，我把那个表演拉掉，可不可以？
0: 对，
1: 我也可以做。但是我们为了体验我们的诚意，也是做到品质纯玩，我们还是。保持降价，但是不减量。
0: 是的，
1: 依然保持原有标准，
0: 而且月份不是什么12月底，也不是什么1月份那样的淡季，我们这还在旺季当中呢。11月15号，温度不冷不热的，刚刚好。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机会吧。我们100元的预付款，大家都在疯狂的抢占席位，还有最后的2席，赶紧先来抢啊！一旦抢不到，今年可能都和这个目的地无缘了啊！
1: 是的，
0: 把握住机会，02151199000。江 七五元的天上宫阙，这一站我们打卡了雾女洲。这个景点啊，现在是妥妥的流量网红。在这里呢，你可以和一些气势恢宏的建筑合合影，也可以在古街古巷当中走一走，吃吃小吃，甚至可以泛舟游湖。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还赠送给大家在这里看一场遇见雾园的实景演出啊。这场演出也是雾女洲的一个精华之所在了，一定要来打卡体验。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霆万钧，到落基山脉的雪山湖泊，从多伦多的都市繁华，到温哥华的山海相拥，你是否渴望一场穿越加拿大八大名城与自然奇观的震撼之旅？三大国家公园一次走遍，这条线路把加拿大最值得看的风景一次打包给你。10月15号20:15，敬请期待。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今天非常开心给大家推荐咱们今年首次给您直播来自于神像的什么呢？什么呢啊？一个是这个，你看得出来野山参，还有一个这个野山参王，两个规格，反正大家定哪个都成。但是有个话咱先说在前头哈，我手头的左侧这个野山参王，咱今天就只有五只，每只总重是8克的野山参，品质是非常的好。那跟我一起介绍呢，还有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看到咱叫四叔故事里的老朋友了、啊、
1: 对对对、
0: 李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先、
1: 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我能作为一个购买者啊，而且是一个
0: 受益者，
1: 受益者，
0: 绝对受益者，
1: 来跟大家跟许明老师一起来介绍神像野山参，
0: 你看看一会儿李老师怎么个受益方法，大家也可以参考参考，好不好？
1: 是。
0: 我们先来给大家聊聊看啊，咱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吃参呢？看看咱传统来讲啊，秋养收，冬养藏，秋收冬藏。那么怎么个收法？怎么个藏法呢？啊，用什么收什么藏呢？野山参补元气，扶正气，滋补五脏，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我们大概我刚才跟李老师聊毛姑姑两三周咱就开始立冬了，
1: 对，
0: 什么意思啊？冬藏了呗，开始冬藏了呀，
1: 对对对，
0: 再过不了些时日咱就开始数九了，但这个时候咱就好好的补一补，尤其这个季节一转换，大家在身子骨上面有没有特别的爽利？如果经常之前就出现点小问题了，那冬天老害怕出现大问题、之前去年的时候，哎，有些观众朋友们家里吃了野山参了觉得不错的、
1: 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看这里啊，先来给您看买参呢讲究几点，哪几点呢？我们先用这个常规的参啊，这个加在一起是5克，大概毛菇约每一根是2.5，所以加在一起总重是5克啊，一共是一盒2根参。辽宁桓仁，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必须是辽宁桓仁的，对吧？
1: 地道产地，哎呦，
0: 对，必须地道。如果你买个别地儿的话，就不能叫做野山参了。再有一个啊，我们今天的辽宁桓仁的参之所以叫野山参，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也就是在你人工撒完种之后，你能活就活，活不了拉倒。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资料啊，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能活的就是少数了吧，对吧？
1: 对，放任他
0: 、
1: 然后我是很有幸啊，许明老师、我是到神像的这个基地我去过，就是他完全还是原先老传统，就是上面有两个守山人，就在那里完全不干预，
0: 就不干预，对，小啮齿动物该咬咬该啃啃，
1: 对，完全
0: 你能活就活，
1: 甚至野猪恐也有，
0: 哎，也有，肯定有，
1: 真的是有，
0: 那个就像原始森林一样的，是真的环境非常的好，所以大家看啊，在这种条件下，它能活15年，你就说它优不优秀吧，它在避开了天灾，避开了那个鼠害之类的所谓的啊小啮齿动物啦那些的东西来啃它，它的这个都像精灵一样，嘟嘟嘟嘟嘟到处乱跑的感觉啊。所以你看，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15年呢，就叫野山参了。但是
1: 这是活标，
0: 哎，但是有个后面的，我请问李老师，神像是哪儿的企业？
1: 上海本土企业。
0: 好了，上海本土企业，咱就必然参考咱上海的团标。看这里啊，咱上海团标。本标准指野山参是什么呢？更严格，播种之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下多少年呢？
1: 18年。
0: 哦，18年，我问问大家，咱人生活这一辈子几个18年？
1: 是，
0: 我当然我希望我有5个，我有6个18年，再多了咱也不好意思说。但是呢，有观众朋友说了，我也觉得我越多18年越好。但咱毛姑姑算啊，按照100岁里面往那儿算，您大概咱能数出5个18年吧？
1: 对，差不多
0: 还不到100岁，咱就长命百岁呗。咱首先来个好彩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问你，人生有几个5个？能吃个几个？你说人家一下子把1/5给占了，100岁的1/5哦。
1: 是，
0: 观众朋友们呢？
1: 18年以上。
0: 我就这么一说，你说咱就吃这一根参，你就说值不值？接下来我就用这根王参来给您唠叨唠叨了。刚才看后了，看到了背后了，您看这个王参。今天跟大家首次推荐王参，只有5根的一整根的8克。之所以叫王参，它在补气上面那是牛到不得了。
1: 对，
0: 一会儿我会跟李老师来聊这件事儿。你要是在家里面，甚至有些人是来撑门面的，我实话实说。
1: 是是是。
0: 哎，在去年的时候，有些观众朋友爷说的见到我说，许明，去年在你那儿买的， 你推荐过的时候，我就摆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放在书柜里，有的时候在进门的时候，人家是有一个类似于像，就那个地方，人家愿意摆点东西的。
1: 像藏宝阁一样的那种东西。
0: 对，像个阁一样，他也会放在里面。有的时候老战友、好朋友一下，哎呀，你家这个神不错，卖相。人家一看
1: 是，
0: 哦，神像呢确实靠谱。你要买别的牌子，哎，可就不一定喽。我这个跟你说，这个不是开玩笑。我一个北方的人，我知道这个神要造假的话，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是真的很难分辨，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咱上海市的好牌子。然后您再看啊，我们身呢大概有五个点，您记住了，炉、文、体、鼎、虚。什么叫炉文呢？看这里啊，炉呢就在这里，这个就是炉，像堆花炉啦、啊、什么什么炉啊，它一层一层的，像个小碗状一样的。您这个左左右右，它其实它从这儿就开始有了，只不过它在土里面呢，刚开始长的时候，刚开始冒，它不是那么明显。
1: 是，
0: 但是你能摸得出来，它前后左右360度都有啊。你现在只看到它的一面，你侧面看不到。我给你扭一扭，你这边看不到，我给你扭一扭，它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往上走。然后你看啊，这里面就越来越明显，越发越明显，因为它往上长了嘛，长出土了嘛，跟土壤摩擦嘛，所以你数来数去，我们至少保证您这一根身有18年。
1: 对，
0: 这是八克，大家要注意维度啊。什么叫做注意维度？如果身呢不溜丢丢，比如说跟我小手手拇指似的，长这么大个，它长18年，有什么稀罕呢？虽然稀罕啊，但是跟我们今天大个的有什么稀罕呢？你可能只有两克。
1: 为身亡。
0: 你只有两克的话，你有什么稀罕呢？跟我们八克比，你要既大八克，我又能长18年，
1: 对，
0: 这才叫稀罕，明白了吗？然后再来看啊，这个炉说完之后了，文啊、不先说文，先说鼎，这个我们很多人叫丁，那我们就按咱老百姓的说法叫丁。大家注意啊，这个丁呢，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丁，顺下来的丁，还有斜出来的。大家不要以为我可能把这挡住。我跟你讲，李老师，很多人会误以为，当我把这挡住以后，误以为这是一个根。
1: 对，是，
0: 它是身，就是它的体，
1: 没有那么粗的钉，对吧？
0: 对，它的身体会认为这是它的身体，对不对，观众朋友们？错，大错特错。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野山参的门道太多了，很多人甚至拿它来冒充它是野山参的主根，都有的，但它实际上是枣核钉，啊，就应该枣核一样的，你看，枣核一样的这样一个钉，它其实就是像这个须，但它年份因为太长了。哎呦，长得太粗了，所以很多判断这个身呢到底够不够老、够不够年龄足的一个标准，就是它有没有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尽量给大家找到有这种，不能100%的所有的五根身都有。但是先定，观众朋友们，您先拿，我们先送这样的，大家心里要有数啊。我都已经把什么叫好身的标准都告诉您了，咱不要定错，这是第一个。咱再继续往下看，有这个就代表老身啊，有它肯定代表老身啊，您安心。再往这看，它的纹，你看这个就像铁线纹一样，
1: 铁线纹
0: 啊，这个铁线纹啊，这一条这种横纹密密麻麻的，这个就是一个好身标志。再有它的须，看长稀疏错落有致，看多长多长多长。
1: 对，
0: 如果再长一点的话，长出我们这盒来了。这就是抬身其实不容易。你看这个身有多细，你也去过，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你不是也走看过吗？
1: 我看过，他们在神像在挑选的时候啊，它的形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大家做野山参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买回去啊，有些大家注意一下，它这盒子它们是硬捆绑住的。
0: 对对，
1: 硬捆绑住，就它凹出来一个造型，形就好看，但你那个后面的绳子一松就不行了。
0: 对，
1: 甚至这个许明老前面说的这个虚，哎，很多地方作假都把它粘起来，
0: 有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神像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0: 就换句话讲，大家要知道买这个参呢跟买虫草有点类似。什么叫类似呢？盒子给你封好了，你不让你摸，不让你碰，不让你闻，不让你舔的，就说的夸张一点。然后每个人都抠着一下子，就像比如说咱买桃子咱都懂，
1: 对，
0: 人家商家，你谁让你碰的，不许碰，你捏一下谁买呀，捏软和了，道理是一样的，你碰一下，你把人我们的须给碰断了，你赔呀。所以当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和规矩，造成很多身是假的，因为他把这个一封，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我这该粘粘，对呀、啊，我又不懂，他粘得极其细，我跟你讲，你甚至放大镜你都很难看见。
1: 是，
0: 这就是一定要，我再强调一遍，相信好牌子，您安心吃，我们必须保你真身，这个您安心。然后这错落有致，这一整根身，刚才说到了18年呢、哦。我们今天总共只有五根，这里的克重也给大家告诉你啊，8克。好了，我先说今天这根王参的价格， 野山参的优势啊，一会儿我们放到第二段仔细说来。第一段先跟您说完我们的品相，再来跟您说一下价格。在市面上，这一个人大概毛估估要花到个近
1: 万块钱吧，
0: 八千块钱，对，小个不是八千块钱，小一万了，
1: 小一万啊，
0: 小一万了啊，7880块钱，7880，看到这个价格了吗？5980，没错，今天几乎给大家快打个对折了啊，5980元之外，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这个已经超了3888了。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当然三件你要买啊，你相当于5300来块钱，你就给带回。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怎么着，已经订出去一套了吗？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1: 这么快，
0: 已经有一位观众，我先往这儿贴啊。
1: 这位观众可能是去年买过的，
0: 往远处贴。
1: 怎么样？
0: 先走掉一套，先把它带回家了。我们这身抬出来之后了。哎，您回去慢慢的该滋补滋补着，该送人送人着。我刚才跟李老师聊，李老师有好多的身边的这个做生意的朋友，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大家说马上要到重阳节了，或者马到下半年，
0: 送这个
1: 节气很多，
0: 送这个，
1: 然后你送什么东西，
0: 现在
1: 人家都不缺，送这个，送这个就是送健康，
0: 绝对不会挑理。
1: 所有人都知道野山参是好东西，
0: 对，
1: 而且就像徐老师说的一样。他们会把这个东西放在课堂间，哎，放在他可以炫耀的地方，哎，他一是他自己证明自己实力的一个表彰，第二他备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
0: 对喽，这个王参真的是很强，我就不能说那么细，就很强。如果大家身子骨真的是有一点点什么的时候，赶紧把它拿出来，可以该煎煎，该熬熬，该炖炖，该煮煮。
1: 我就觉得就是很不得劲的时候，或者就差那么一口气的时候，拿出来。
0: 试一试，来
1: 哦，
0: 跟大家再来讲刚才这个啊。我们说了，其实今天呢，两个规格，要么就是22.5左右的加在一起，肯定保你5，我肯定只多不少，这个您安心。这样的是一盒和两盒的构成，听清楚了啊。所以你会貌似出现怎么三个价格？你不是只有两个规格吗？对了，两个规格是两个规格，但是是有三个价格。单盒价格是多少钱呢？大家。过个目啊，单盒价格2只参1099，2只参1099，我再重复一遍，
1: 一盒两只。
0: 我请问大家，2只参1盒乘以2是多少钱？近2200，差2块，2200，对不对？我东方购物在去年这个穿黄衣服的就是我，是我本人啊，鼻子都露出来了
1: 啊，是你啊，
0: 是我本人啊，1998块钱两盒参，这个1099没变吧？1998块钱两盒参，对不对？观众朋友看清楚了啊，清楚啊，这是我当时做的节目啊，去年啊，今天此时此刻给大家做到什么？大家请看，是1998吗？我把它露出来啊，1998吗？今天是1898，两盒4根参，您平常一周吃一根，您可以吃一个月的量。
1: 是，
0: 我跟大家讲，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是一周来上一根。现在咱生活条件水平钞票还是不错的啊，跟之前比呢，肯定大家手头还是宽裕一些的。一定怎么的，咱们今天的四根的热销当中，您看啊，1898比之前便宜了100块，它照样还有礼物送。你说你订单套的那一套，就这一套的，来，李老师帮我拿一下，是没有任何礼物送的啊，没有任何礼物。你前面像我这样摆着的，这样一起订有礼物。看看前面那个两盒枸杞了没？那个就是我们今天额外送给您的礼物了。您要单订2次单盒，不好意思，肯定什么都不送，没有，什么都不送了。但是直接入手这2盒4根参的话，您就再添得2罐特级枸杞，138块钱。如果大家说许明，我非得一周吃一根这个吗？也不一定。因为他终究18年呢，您说我身子骨素质不错，我一个月里面吃2次，反正我是两周吃一次嘛，你就可以吃2月，看您自己的身子骨需求。
1: 对对对，
0: 不能过于太长时间了，你什么2个月吃一次，3个月吃一次，我个人真的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订购单盒的？不要看一个性价比没有，如果你只想订参稍微规格小一点的，2.5克左右的，要订的4根的，你就看看这里面是不是一周一根，一周一根，一周一根，是不是订了一套了？一套双礼盒，我说的是一套双礼盒，一套双礼盒是1800多，我订2套呢， 我都已经开始入冬了，
1: 把整个冬季就覆盖，
0: 就开始吃到了这个，已经吃到了几月份了？
1: 过冬
0: 十二月份了呀，对吧？吃到吃到今年年末了吧？十二月份了呀，开始吃到十二月了，这多好呀，这多开心呢！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然后该过年的时候，你这里面再准备一根王参，哎，在重要的时候，就在那一个特定的时候，
1: 对，
0: 里面吃一下。我说的特定的时候，您自己琢磨那个特定的时候啊，一个不一定非得是身体有问题的特定。你比如说，我每年的春节，我一定要吃一根王参，我给我自己身子骨打好基础。那一刻，您吃一根王参，其他的日子一周一根，一周一根。所以这个非常好算。如果您订购的是1898的构成，那就是一个月的量，一周一根。我订购两套双礼盒装，我的满千送百就非常容易参加。您算吗？是不是就是380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是不是3800块钱？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到3888了。你就算那1900，2×9=18，是不是3800？就差个80来块钱，80-90块钱。
1: 随便再学一下。
0: 所以我就说，其实大家要会算账，买东西咱也要学会怎么买。我都已经把怎么买、怎么算账、为什么买这套构成、买那个什么时候吃大、什么时候吃小都告诉大家。
1: 我前面还在想，你为什么一直说？单盒的不要去看，双盒的这是最
0: 而且看不仅要看，还要订两套双盒的。
1: 对，这样的话一看，
0: 对不对？
1: 就立马减了400块钱。
0: 因为我不可能吃身，我是玩票性质的啊！我这一个月吃完，我下个月不吃了啊！我今天不吃了，不可能的。所以我知道买身的，尤其是买咱今天的这个，2.5、2.5加在一起5克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全部都是有认真在想滋补的。除非你说我很认真，这一部分观众是特别认真想滋补的，会买王参，或者是像李老师讲的，您可能想要送人的。也可以买王参，对，这个特殊需求，这个人必须对您非常重要，
1: 对对，
0: 不重要咱不会送他的。我说实在话，谁会的？哎，刚才等老师又给我讲一个，
1: 又走了一个，
0: 又走掉一个。观众朋友们啊，今天走掉这个王参非常快啊，这已经是第二套走出去了啊，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一旦售罄，王参一根预约咱都没有。我先把话放在这面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亚先生。应该讲，懂的人就是肯定是每年会来买的，就要每年到搿辰光了就要补了。像我呢，就相信城墙的，所以呢，我就蹲辣城墙里买，
3: 就是城墙的蛮好，因为每年来吃的嘛，吃了感觉可以。阿拉会得帮人帮迭个小姐沟通的，伊会得关照阿拉。提前帮伊约好，帮伊约好哎呀。
4: 到底来个，来半个多号头就来捞了，对吧？因为买的人老多啊，要登记啊。今朝出来了，通知我了，我就过来捞了。
5: 买啥规格了？
4: 买一等品，买给老年吃。去嘛有什么？侬毛病不看嘛？
6: 差钱的。
4: 哎，毛病不看嘛？钞票在那里头啊。我们现在又不差钱的了。
5: 这些人每年走得来买吗？
4: 每年买，送给老，送给长辈。
6: 我们现在来说，那野山人参好吗？
7: 野山人参肯定是好东西。那么这里面呢，我跟大家要讲几点。第一个呢，它除了中老年人适合以外，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啊也适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青年人经常有很晚睡觉的习惯，那么我们其实身体是在透支。那么人参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大补元气，它是把你从根本上进行一个提补。那么有很多人问我们医生说，我要熬夜，你能不能给我点补的？那么我们说，如果你有条件的话，那么可以用点人参；如果你条件更好一些呢，那么可以选一些野山参。
6: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它除了大补元气以外，那么这个人参啊，它除了补元气，还可以益气聪明，可以益智。
6: 那野山参其实也有蛮多种各种各样的品牌的，
7: 对，
6: 那您推荐什么项目？
7: 好，我个人呢，感觉哦，老百姓自己要去辨别人参很困难。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品牌的话，他们给你做了技术把关，你就可以相信，减少自己的不安全感，对吗？那么我们上海呢是这样子的，定义是15年以上，那么神像呢是18年。那么他们的技术人员，包括老经验独到的老药工，还有我们很一些技术人员会给你把关。所以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神像。
0: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来到东方购物啊！因为很多观众经常看我们的新闻引流，我们也实话实说，观众朋友又是什么油啊，又是的。

0: 这个又是那个，但是您很少发现我们会给您介绍野山参的引流吧？
1: 对，野山参，
0: 因为野山参只有此时此刻今天才第一次出现，
1: 我们不可能有。本来就稀缺。
0: 对，一年要是给大家介绍有这么一点时候，哎，就这么一个节骨段，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呢，确实是稀缺，是好东西。
1: 是
0: 我们今天呢，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来啊！但是我不晓得那个引流片子里面有没有跟大家讲我们的规格，导演老师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因为那个不是我拍的，
1: 应该
0: 不是我录的吧？观众朋友，不是我本人录的啊！那我跟您讲，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一共是有两个规格，三个构成，哪两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麻烦，第一个规格是我手里拿这个两根参加在一起是五克的，两根参一根参连在五，大家就觉得我的天哪！观众朋友看我的手掌。我的天哪，好大呀！哦，观众朋友们，你看是不是大？过瘾啊！2.5克就已经这么过瘾了。这个价格，我先把价格说了，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定啊！之前在我东方购物，我们此时此刻单个呢是1099啊，对，1099。如果订两盒，这个是多少钱？差2.22块，好算不说？好算账吧，差2.22块。但是今天你看一个1898，你先别管1898，这两盒原来在我东方购物，订两套，不是订两套啊，就两盒放在一起是另外第二个构成来了，是1998，看到这个构成了吗？是1998，刚才您看的1898，对喽，今天我们比去年，这个是我本人啊，这是我本人做的节目，去年的节目，去年卖1998，我们比去年便宜了他哥。100元来了，1898，看到了，1898，就这个价格，划算。如果您只觉得到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给大家在1898的情况下再加两罐特级枸杞，不是您在菜市场看的枸杞啊，这个我必须讲清楚啊，不要拿那个普通枸杞跟我们比哦。这个您放酒里面呢、啊，包括做一些特别养生的食材，您往里放，我跟你讲倍儿好，这个啊，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棒。这两个加在一起138块钱，我就不把它给剪下去给大家除了啊，这个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们今天就告诉你，这个构成双礼盒的最后的12组备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订几套双礼盒，我快速的跟您再说一下啊。这个呢是建议大家一周吃一根儿，我们双礼盒就是4根参，记得吧？一盒两根嘛，一根2.5嘛，记得啊。那就是有四根双礼盒1898有4根，一个月的量，一周一根，一周一根，一周一根就行了。听清楚了啊，我把吃法都告诉您了啊，一周一根，一周一根，一周不用什么光取炉头取身体取须子，不需要。是第一个，您一周直接吃上一根，煮上一根，全家人吃，最后那个参啊，煮汤啊，煲汤啊，切碎呀、啊，捣烂啊，最后全部都吃掉，不许扔，浑身都是宝，
1: 不会扔，
0: 不会扔，哎，不能扔，这第一个。那个等会儿的导演老师跟我说，又告诉我好消息，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我现在说大神，
1: 我觉得要说一下，
0: 我
1: 现在没有了。
0: 要观众朋友们说，哎呀，我那个大神，算了吧，我贴吧。导演老师都跟我说了，
1: 又卖掉，
0: 不尊重导演老师了就。来，3、2、1，走着。
1: 我们
0: 还剩下最后两套大神。我跟你讲，李老师，观众朋友都不知道咋回事了，
1: 是
0: 就剩两套。
1: 是
0: 说你们在讲什么？你赶紧让我知道一下，来吧。
1: 我们说这个有两个规格，
0: 哎，
1: 这就是第二个规格。
0: 等会儿，再把你那个借我用一下。
1: 哎哎。
0: 我刚才拿这个参，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大家看啊，大不大？观众朋友们，过不过瘾？我一整个手掌的啊，手掌大啊，
1: 形态已经不错了，
0: 过瘾吧？来，3、2、1，
1: 东西是不能比、啊。
0: 你再看观众朋友们，你再看这根王参怎么样？有没有惊掉下巴？这根参大家注意啊，比啊，来，麻烦李老师帮我拿这儿啊，帮就在这儿，你动别动啊，大家注意啊，这根参它照样有一个枣核钉。它有个枣核钉，就在这里，它原本就是这个，它也是个钉，在这里长出来。换句话讲，在这里啊，给大家看得更清楚，这个细条呢，它是顺的钉，但是呢，有一些钉呢，它特别营养很丰富，它就会把它再单独长出来。如果把这个主身体看挡住的话，它甚至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体，
1: 对，
0: 明白了吗？它就是这么厉害。但是我把这两个有点一样粗啊，所以我正好比它离我们这近一点，大家再仔细看。这两个的这块支出来的地方和我们今天18年的这个王参的这个粗细，你看到了吗？我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的地方和我们的这个是一样的。
1: 它这个主都跟它的主体差不多。
0: 你看这个的它的钉啊，它的枣核钉啊，跟它的主体体都一样粗了。你就说今天这个王参厉不厉害？我跟你讲，如果自己家里面有谁需要用一个特别强悍的东西往它顶一下，我说这个顶一下，李老师懂吗？
1: 我一直在说，就是像我家里人不舒服啊什么的，就是
0: 哪一种不舒服？
1: 就是
0: 到什么程度？
1: 要最关键的时候了。

0: 受补啊，我补什么野山参呢？大错特错，叉叉叉叉叉。为什么是叉叉叉？要看你的参的年纪。如果你的参连15年都没到，你就不要补了，不要吃了，它还没有运化好。
1: 对，
0: 参本身当中的很多的营养元素，我们其实只能在东方购物说一点点皮毛，不能深入。即便我和李老师知道深入的内容，我也不能讲，
1: 是
0: 因为它会违反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是不能说这些的功能的这个方面的。
1: 但是各位老师应该也都知道，
0: 您可以拿出豆包那些所有的智慧的智能的什么东西，你去问他，你说18年的8克的王参的野山参对身体有多棒？
1: 多大的功？对对对对对，
0: 你马上你就哇豁然开朗，这对于滋补身子骨简直没有谁能够，几乎可以讲他说自己第二，不没有几乎几感觉人说我比你还厉害，要敢排第一的，在补元气上面人家就是老大，就是第一，不服来辩。你拿第二个东西来跟我们比较一下，
1: 补元气的话就是野山参，
0: 你补气就是它，而且我们今天只要一根八呀。来看这里，辽宁怀仁，我们的产地正不正宗？我们这可是神像的野山参呐，可不是杂牌子哟，观众朋友们，我们都是今年26年的全新的抬出来的参哦，全新的参呢，不是往年的往期货哟。所以我接下来跟大家再说到一下这个价格，因为观众朋友们，哎，怎么导演老师？是又有商谈吗？有商谈一会儿再告诉我，如果成交的话告诉我啊，我再给大家提一个。
1: 再成交掉，这真的只有一个。
0: 先报告一下，双礼盒只剩下最后7组了。哦。双礼盒，如果大家想要好好往咱过年吃，我认真说啊，你想要好好的滋补往过年吃的话，您呢可以订购咱今天的李老师麻烦。哎。常规的这个参，这个常规参刚才说到的这一盒里面是有几根？大家看到了没？
1: 两根。
0: 一盒两根，一根。一周，不要在这一根身上面您再去了。其实你说我一定想要这么分，有些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希望再平均一点啊。比如说我在一周里面分2次吃，可能周二吃一次，周六抽一吃一次，或者周一吃一次，周五吃一次。那你说许明，你教教我要怎么吃呢？反正我也想就用这一根解决问题，我教您怎么吃啊。如果您一定要一周吃2次的话啊，切记不许把这根参从中间对半分哦。不要这样，
1: 对对对，
0: 吃参要吃全部，我们炉头这儿单切下来取一半，身体单切下来取一半，须子单切下来留一半，有没有点麻烦？麻烦吧，稍微有点麻烦吧。您说我麻烦，我还得称称，我家里没有怎么办？简单，一周一根就完事儿，省着您切来切去的，我也觉得麻烦，我也算不清楚，
1: 是是是，
0: 谁算得清楚啊？咱家里天天不是称黄金卖黄金的，哪有那个秤使钱心去称它呀？所以您就一周吃一根，完美解决问题。老伴儿，咱这个煲汤啊，煮什么的，哎呀，您就随便咚咚咚喝呀。
1: 观众朋友们，啊，什么都可以。哎，
0: 对，给它切碎，最后喝完就身味都几乎淡得不得了。切碎的放在那个米饭里面，咱做个精力饭，哎，吃一吃，老两口这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咱这举的这个板，您还记得吧？为什么会举这一半？我跟大家讲，这一半是让您直接订购双礼盒的意思。1099只有2根，12根，只有2根啊，是一盒啊。1899正常不可能是1899，应该是2200，近2200才对。
1: 对，
0: 对不对？
1: 2200，对。
0: 对，近2200才对。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减到了1800多，所以您直接订购，咱们就直接入手什么双礼盒的。但是双礼盒，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就马上也结束了。如果您钞票还有最后5组啊，如果钞票还够，我个人的极其建议大家订2套双礼盒。不是一定要大家多花钱啊，我的道理有的，您听我许明讲的对不对？讲的不对你不定，好吧？我没有站在你的立场，你不定。今天这一套花了1899，我请问数学题来了，李老师啊，数学题来了啊，
1: 您说，
0: 打起精神来，2套双礼盒要花多少钱？请作答。
1: 2套双礼盒将近就是4400，不到4块钱吧？
0: 咱家按1898吧，那个是
1: 1898就
0: 1898算。
1: 3800不到一点。
0: 哎，那我就算在3800，
1: 就算3800。
0: 3800为什么要提到3800这数呢？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活
0: 动。对喽，因为我东方购物有活动，3888元。本来你看看，我都算了，这是一套吧，一套双礼盒啊，这又是一套双礼盒吧，我只能吃到12月12号。哎，双十二，12月12号吃到这儿，你还连过年是2月份。2月初过年，离个过2月初过年还有2月呢，
1: 还有2个月，对，
0: 你这吃到哪到哪儿啊？所以我就说，咱不如直接入手2套双礼盒，我这个积分轻松拿，我400积分到手了，我美滋滋啊！ 我干嘛不要这四百积分？

0: 那我非得订一套双离合，我下次再订一套双离合，我再订一套双离合，万一没这活动了，你说我都订都订了，你没活动了，
1: 一套套订肯定是没有这个活动，而且你还要再去凑单。
0: 那万一这活动在你一套套定的时候嘎戛然而止，
1: 我们这个前提还不还没有说，
0: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啊，
1: 有没有这个深，你说活动不一定、
0: 对，
1: 有没有这个
0: 深还不一定，
1: 因为野山参这个产品不是咱们传统批量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像这种是要随缘的，像这种也很难找。
0: 这个礼盒跟我们常规的礼盒的这个包装外壳包装，你看大家看到啊，其实不太一样，还蛮体面的，而且精气神像都有。我们有礼袋，但我们的郭老师没给我吧？给啊，有在这里。我们到时候那个身会有更大的礼袋啊，王身也有礼袋，您走进方有送人，我们全都体面，您安心吧。反正我没有多少备货了，最后十七分钟，我知道大家的，对于参的到底什么样的作用呢？甚至很多长辈比我们都懂，
1: 是，
0: 只是你买这个参到底要买到真货还是假货，哪里的性价比高？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介绍神像的野山参了，您毋庸置疑，安心定，安心吃，该送人送人，体面他体面，体面肯定归他体面，
1: 拿得出手。
0: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
1: 然后因为什么？神像野山参，神像这个牌子就是做参绒的。早在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回来吃的是这种野山参啊，
0: 怎么说？
1: 西洋参啊，就是神像。
0: 你看看，
1: 而且神像是我们上海本土的滋补品牌。
0: 所以上海人认什么牌子？您自己说，神像呀。然后您再送出去的时候，如果什么样的啊，你就适合送。我稍微提几句，大家自己考虑考虑。曾经在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您儿子女儿重大的人生事业上面或者感情上面帮助过您的，
1: 有很大帮助的，
0: 很大帮助。哎，我点到为止，您懂的，
1: 很大帮助，
0: 送出去了，咱都是知道懂感恩的人。
1: 对，
0: 对啊，在上海都懂感恩的，你帮助过我了，我肯定回你回一样的礼，
1: 是是，
0: 甚至我回的比你还贵，对不对？
1: 对，
0: 我做事很体面的，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个。过年的时候，如果亲家公亲家母，咱说白了，那双方你家里走动走动，关系处的特好的，咱也可以啊，
1: 交换一下，
0: 对对，也可以交换，也可以送出去啊。
1: 这个东西也好，寓意也好，
0: 所以这个是送人必选它。你说那个能不能送？也能送，
1: 也能送。
0: 那就是比如说我跟李老师关系也不错啊，但你说要一定要李老师身子骨也蛮好的，又不至于马上吃这个参，对不对？我就直接送李老师这个参就可以了。
1: 我很开心了，真的很开心
0: 了。哎，这个参也可以的，
1: 因为我周边朋友，前面许明一开场就说，我周边朋友一直在说，最近这么多年大家物资都不缺，那大家送礼就特别麻烦。但是现在就发现送这个野山参，像平时一般关系还可以的，咱们平辈的，送一个这个。
0: 还没有
1: 长辈，
0: 我还没有说的特别那什么，观众朋友，您知道我前段时间我就出去遛弯啊，或什么转一转的时候，看那些典当行哦，上海非常流行典当行啊，我发现，反正我们北方很少有见到典当行，就是有典当。您知道典当行里面什么会收吗？硬通货，
1: 好的野山参，真的，
0: 懂了吗，观众朋友们？
1: 他只收，
0: 我这话都点到这儿了，
1: 他只收就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典当行是绝对是市场的风向标，你看他收什么，就什么东西一定值钱。这帮的老板哦，这头脑哦，
1: 他不会砸自己手上的，
0: 对，他不会收自己卖不出去的东西的哦。好了，观众朋友，懂我的意思，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的王参还有最后的导演老师怎么说？有没有成交？行吧，那就最后一组了，我给大家贴一下。
1: 啊、前面商谈的，
0: 哎，商谈的那个成了，还剩下最后一套，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一套就看运气了。看手快，谁手快？还有，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并不是说一定要付钱，现在马上就付个什么5000多，付个1800多，付个1000零几，没必要。选择货到付款，您明儿后天去比价，今天不是周四吗？
1: 是，
0: 明天不是周五吗？您周六周日比去呗。您反正也不上班，如果您退休的话，你明天就去比。你看我们有没有忽悠大家说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怎么着的？外边没有，您去看，尤其是这王参。他连门店都不见得会有八克的，整根王参八克都不见得
1: 看不到那么好，
0: 好吧？最后一套八克的参，我说过了，不用付现金哦。感兴趣，货到付款，咱开开眼界也是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啊，那是经常这我们是沈阳的老客户了。
3: 老客户啊！
2: 哎，我们一直买这个。
4: 我一直在买个。
3: 啊，竟然是老客户，到底有多老啊？
4: 十多年了已经。
3: 十多年了。
2: 哦。专挑这个的。
3: 专挑这个，他是每年您会要吃这个野山参的吗？
4: 每年吃的，
2: 每年吃来几次，主要来几次。
3: 来几次了？
2: 我们属于真正的老客户了。
3: 真正的老客户。
2: 不光自己用，还有亲戚朋友。
3: 还有亲戚朋友。哎，为 什么喜欢神像这个牌子？
5: 我们习惯了神像应该正那个正规一点吧。
3: 正规一点，嗯，所以每年大概要过来买几次那个人参啊？
5: 对，我们一般嘛，两个人就买了十只左右吧。习惯了不吃，到时候不吃人精神就不好了。哦，厌了，人就厌厌的没力气了。
3: 没力气，
4: 嗯，嗯，
3: 是的。那每年什么时候开始吃呢？
5: 一般是10月1号吃到开春，就不好正经就不吃了。
3: 吴总你好，
6: 你好，
3: 听说神像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自有基地的，是不是？嗯，
6: 对对对，因为也开始野三牲的话，因为国标也好，团标也好，都是要15年以上才能成为野三牲，而且是没有人工干预的。那就说神像为了把品质把它前端能够进行一个管控的话，我们对所有的基地都进行了一个土壤环境的检测，包括它的植被的分布，包括它野三牲种源的一个品质的一个鉴别，然后进行评估以后才能成为我们神像的一个备选的野三牲基地。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行业里面的率先，就是说也用了一个物联网技术，可以就是说我们在手机端可以实时的观察到当地的那个温控温度情况、植被情况，实时的监控、数据传输，包括一个监管，然后因为不要是人为的去干预它。嗯，神像呢也拥有一支就是野三牲鉴定的技术团队，我们也通过一生一码，让消费者可以更清晰的能够进行一个溯源，然后也通过可以区块链等渠道，也可以来了解我们野三牲的真伪。
0: 我跟大家掏心窝说啊，今天我跟李老师已经把这个性价比啊说得很清楚了。
1: 是，
0: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是不小心订到单盒装的，因为好多观众确实可能想要说，我订购单盒的呀，单盒我这么讲吧，我再直白一点啊，您的1099超1000咱都花了，这1889或者1898咱至于吗？而且说到底至不至于，说许明这些钱多花呀？观众朋友你要听清楚啊，多花看您怎么算。如果你说我只是想买一盒，买一盒啊，就买这一盒送人呢，那成，你就当我没说。如果您说我是自己想要认真吃，这吃2周就结束，您要不然咱就不定。
1: 就是我个人觉得野三牲，像我自己，我前面一开始说我自己是受益者，就是我当时吃东西吃这种产品也是吃一段停一段，就完全没效果。
0: 对，你不可以这样的。
1: 后续才知道，实际上它是要有一个周期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周期的服用。
0: 没错，就是你的量和您的时间必须成正比。你不能说我每次我吃这个参，我只吃一个小炉头，我只吃个丁啊。假如我只吃个丁，那个小什么枣核丁我都不舍得吃，别的我只吃个小须子，我每次放那么几根，并没有什么用处。我实话是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1: 而且不能是那种想起来吃就吃。想吃哪一部分就吃哪一部分，实际上你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的。嗯，然后呢，而且我们这个野三牲，为什么许明老师前面说的建议大家两盒甚至四盒的买，四盒购买是因为我们有东方购物积分，两盒买的话，你基本上能吃一个月下来的话，你基本上身体是能感受得到的。
0: 对，一定是这样的。
1: 慢慢的吃一两个星期就停掉的话，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啊，你体会不大。
0: 我们身体啊，就是在秋冬季节，说的再直白一点，就在冬季一定要好好藏好。
1: 对，
0: 没有个2-3周，马上就要进入到冬季了。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板，大家看这了吗？这里写没写立冬？就是2周之后，是不是？是不是就2周之后的事了？就立冬了。此时此刻，大家买了双礼盒，正好开始吃到立冬，然后咱们就坚持住。超标有了，对自己身体健康很负责任的长辈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我是很认真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1: 我跟你说一个我自己父母的一个，
0: 您讲，
1: 我自己父母其实很节俭，然后他们平时在吃啊上面，他们不舍得买一些好的东西。哦，但是我跟他说野三牲，我母亲说买，就一定要买。
0: 为什么？为什么？他太太会想到这个时候就买。
1: 我母亲算了一笔非常经济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可笑。
0: 您讲，
1: 他说我吃下去，我身体好了，我这些钱。多一个月的退休金全回来。
0: 我得打断一下李老师啊。啊，咱这么算笔账啊，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想，如果自己身子骨出现问题，要不要？李老师不上班可以吧？
1: 不可能。
0: 你在家待一个月行吗？
1: 不行啊。
0: 要不然家里面谁能待一个月？如果假设老伴身子骨也不是特别爽快，就能天天那么仔细的照顾你， 家里要不要请保姆？
1: 对，
0: 你请保姆一个月要大概咱上海人要花多少钱？请保姆伺候。
1: 如果住，这我刚了解过，住家的需要7000。
0: 注意7000哦。我请问大家，7000可以买我们几套王身了？我就问你，王身是5000多，几乎快可以买2套了吧？
1: 我今天上午我们公司刚刚举办了中老年的那个老年模特队，这些阿姨们，你看个个都是那种
0: 神采奕奕的，
1: 神采奕奕哦，然后那种就是中气很足的那种样子。
0: 对呀、啊，
1: 问问他们，他们平时一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习惯
0: 啊，要么
1: 滋补里面就是野山绅士。
0: 肯定有的，有他一席之地的。
1: 对，
0: 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说咱们呢滋补呢，咱要会挑会选，咱不可能是六边形战士。
1: 对，
0: 我啥都想要啊，你又想要这个老公帅，又想要老公多挣钱，你又想要老公1米8 1米9，然后你又想老公有车有房，又想老公有1亿 A8 A9 的，不开玩笑的吗？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肯定是挑重点，哪个是重点呢？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当中，比如说我说的挑重点，比如说我的身一定会补，身我抓住一头啊，这个身我抓住了，心脏的部分我抓一个，比如说什么什么石，啊，我的大脑的血管那个我可能抓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酶啊，我就不说名字，我就什么什么酶，我总会在重点的地方我抓一个，而身体所有这些，不管你是什么什么酶、什么什么心脏、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肝的，它的所有的基础，在中国人讲的就是一个元气，你没有这个根儿，就是你的大树的根儿。你没有根儿，你上面开的这些都是花，都是小树枝，这个树枝知道了心脏了，那个树枝知道了血管了，那个树枝知道这儿知道那儿，那都是上面结的果，你没有这个整个的大树和根儿，你给它滋养，结果你要那个果，开玩笑，你的果能长出来吗？所以当你的整个气开始说了啊，人之生死全赖此气，不是我说的，一拳出编里讲的，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亡，我们不爱听这字儿。在没过2-3个月的大过年的，咱不讲这些哈。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我们要求的是长命百岁，健康长寿。那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其实说实话，咱上海人有这意识的，不用我这么讲。很多爷叔阿姨是有这，只不过是我一说这外面有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像网上你知道吗？手机小屏。
1: 行。
0: 上当受骗的，挑花眼的。
1: 我们上海的一些阿姨们，他们愿意买好的，
0: 愿意
1: 买大品牌。
0: 对，
1: 因为一样吃滋补的东西，你肯定是有保障、有品牌的。
0: 嗯，
1: 我一直在说，神像是这个产品野山参产品国标的行规则的
0: 制定者
1: 之一。
0: 对，
1: 然后是上海团标的，它的发起者。
0: 嗯，
1: 所以说神像在野山参上面就是很权威的。
0: 它18年哦。我再强调一遍，无论是今天的2.5、2.5、5克，约2.5、2.5啊，它肯定总重量不会低于5克的。您安心，神像不搞那些小里小气的事情。
1: 最后一根了，
0: 对对对，这个是最后一根。
1: 最后一根了。
0: 我们现场虽然也有啊，虽然也有那个，我们是摆着这，我们不给大家提供了，没有就是没有了，我们就最后一根。
1: 最后一根了。
0: 哎，就是最后一根，所以有就有，观众朋友订就订到。我们接下来呢，会可能看看，万一没有的话，从专柜能不能取过来货，我们也不晓得专柜有没有了。我们今天这一根8克的王参，给大家最后再看一眼。如果您对这个一直很感兴趣的话，说，或者是自己说白了，就看一看，开开眼儿，拿回家以后长长见识也行啊。来，你看打开之后，这个它的炉头的部分有没有很霸气？您自己看，从这儿这一个点一个点，然后往上走，你看这一个碗一个碗，越来越大，越来越粗。左右前后的，然后你再看这个钉，专业的叫顶，这个顶你看往下走，这个顺顶，这个旁边呢侧的这一根啊，和它又不一样，它是代表着这根参的年纪，它到底是不是老参，是个参神仙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它比较粗，越长得粗，这根参的品质就会越好。当然你拿过去的不能完完全全只按这个，这个有自然好了，我们尽量给大家都挑这个。如果你早定了还有最后一根，我们尽量都给你配送有类似于这样的，
1: 天生天养不可能一模一样。
0: 哎，对喽。然后你除了这个顶之外，你再往下看这个皮，也就是它的纹路，一定要这种铁线纹横纹，哎呀特别的清晰。您再往下走，您看这个须，我的天哪，大家看啊，往下走几乎都要弄出盒外了吧，一眼望不到边呢，又细又长，上面像这个珍珠点，大家看珍珠点珍珠点珍珠点珍珠点，这个小点点，这都代表一个参的好品质。这珍珠点大家可以，哎，你看到没有，这珍珠点多漂亮。好了，导演老师跟我讲说最后的一套马上就要出去了啊，
1: 已经有商谈了，
0: 已经有在商谈了，大概2-3位。我提醒您啊，货到付款， 好吧，观众朋友们，全部都货到付款。你有任何担心，对于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价格你有怀疑，您明天后天随便去比，但是回过头来来定，李老师可以吧？
1: 回过头来如果没有就不行了。
0: 没有货的话可以回过来再定吗？
1: 不，没有不行了。
0: 绝对不给大家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我们抠门，是因为神像只给我们五根现货的身。
1: 对，
0: 这些摆台的所有的人就都入库的，都收回去的，我们也不能随随便

0: 面像去年一样说给大家提供就提供了，好吧？大家一定要理解我们今天的苦心就在这里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有任何的需求，举个例子，刚才我们李老师也说了，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适合约？
1: 有一些要送给一些非常对你有帮助的长辈，还有一些家里面一些老人啊，或者什么到冬至了他比较难过这一关，人家就说的就送这个东西给他，这里
0: 动过大手术的，您听我一劝，今年我不管你是在2016年年初、年中，还是刚刚，还是之后，已经有这种安排了，动手术的安排了。你把这根王参你给我备着，你不要有犹豫，你给我备起来。万一咱需要吃起来的时候，马上拿出来就吃；不需要吃起来的时候，我闻闻都看着它，我心情多好。
1: 我周边有个例子，就是当他需要这个东西，他马上还找，嗯，找的一价格很贵。
0: 你临时买，他就要8000呢。
1: 对啊，
0: 他就要8000左右
1: 啊。他没得跟你商量啊。
0: 他没得跟你商量啊。而且越到年底的时候，本来在上海人都认。
1: 您前面一句话说得很好。
0: 滋补的时候就都抢。
1: 今天定下来，您可以到上海第一食品啊，或者其他滋补店，
0: 你随便比。
1: 看，你就看神像。
0: 对，你就看神像。
1: 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你要买这个，他会不会给你这个价格？
0: 因为他举，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人，我都没给大家举这个板。其实神像呢，他是
1: 每年的上海野山生节的
0: 叫什么发起者吗？
1: 承办方。
0: 承办方。就没有他，几乎这活动你就办不起来。
1: 就上海没有野山
0: 节，你可以这么理解，对，没有他就办不起来这个节，哎，没他就不行，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就知道他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地位是什么了啊。所以咱要吃老大哥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老大哥指的谁啊？神像，
1: 神像，
0: 神像做什么好啊？野生参好，野生参的价格贵不贵？它外面是贵。我东方购物贵吗？便宜啊，这8克的参，王参才多少钱的观众朋友们？5000多。但是最后大概有3位观众朋友打一电话来再商谈啊，选择货到付款就可以了。另外那个两盒装的双礼盒构成1800多，只有最后的大概一套，不是两套，好像也要没有了。没有的话不追加任何预约，
1: 不追加预约，
0: 哎，抓紧时间订购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加拿大，这片位于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巍峨的落基山脉，碧蓝的冰川湖泊，壮丽的跨国瀑布，多元文化的都市风情，共同编织出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壮美画卷。东方购物为您倾情呈现加拿大11日全景深度游，直飞抵达温哥华。这座多次被评为全球宜居城市之一的大都市，漫步盖斯镇，欣赏古老历史建筑与红砖街道，在伊丽莎白女

0: 王公园，眺望城区与雪山，在占地405公顷的斯坦利公园，感受森林带来的心旷神怡。乘渡轮前往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维多利亚，外观省议会大厦和古堡风格的帝后城堡饭店，在维多利亚港湾感受19世纪英国传统文化的优雅，前往渔人码头观赏色彩斑斓的水上屋，前往号称北美大陆脊梁的落基山脉区域，这里是《星际穿越》等大片的热门取景地。踏入班夫国家公园，仿佛走进了大自然最温柔的梦境，每一座山峰，每一片湖泊，都在静静诉说着地球亿万年的浪漫与传奇。乘坐硫磺山缆车抵达2285米山巅，360度全景观赏班夫国家公园，前往班夫上温泉，是加拿大海拔最高的温泉之一。浸泡在温暖的矿物质泉水中，抬头便是巍峨硫磺山，游览班夫小镇，逛一逛班夫大道，始祖鸟、加拿大鹅等都是游客热衷的户外品牌。车览冰爪冰川，冰川融水汇入宛如玉带的公湖，前往库特尼国家公园，在石灰岩峡谷与冰瀑构成的壮丽景观中，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静谧。优鹤国家公园，名字优鹤是印第安语中惊叹的意思，水面色彩如绿玉般的翡翠湖，瑰丽美景令人目不暇接，被称为加拿大落基山宝石的路易斯湖，远处维多利亚女皇山终年积雪，湖光山色十分优美。前往素有北美小巴黎之称的蒙特利尔，参观圣约瑟夫皇家山教堂，在皇家山公园山顶眺望，优雅美丽的市容一览无遗。蒙特利尔旧城区的诺特丹圣母大教堂常被称为小巴黎圣母院，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朴素而庄严，国会大厦是渥太华的象征，三座哥特式建筑中央耸立着和平塔，途经世界遗产地里多运河，全长202公里，乘车前往石灰石之城金斯顿，作为加拿大昔日的首都，完美融合了深厚历史与湖滨度假的悠闲氛围。此行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当属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跨国瀑布。站在瀑布边缘，巨大的水幕从高处倾泻而下，轰鸣声震耳欲聋，水雾升腾弥漫，让人真切感受到大自然磅礴的力量。特别安排 Sky Tower 瀑布景观餐厅用餐，在美食与美景的交融中，静静凝望这跨越国界的自然奇观，为加拿大之旅留下最难忘的壮丽记忆。11天时间，带您玩转加拿大东西海岸8大名城，深入落基山脉3大国家公园，全程入住希尔顿或洲际集团旗下品牌酒店，全程含餐升级特色餐，上海出发专职领队陪同，全程私导服务费全含，让您游得安心，玩得舒心。一个拥有壮丽自然风光和多元文化的国度，一个将英伦优雅与北美活力完美融合的枫叶之国，正等待您的探索。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啊。其实作为资深的旅游爱好者来说，有一个旅游板块您是终生绝对不能错过的，那这个版图就是加拿大。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加拿大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去，什么时候去？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帮你把这个缺失的板块给您补齐。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感受加拿大，体验加拿大，而且这趟行程是真正的加拿大全景游、深度游，并且配得起高端游这两个字。而其实在节目之前耿瑶给大家做了一下功课啊，首先东方购物加拿大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这条线路一直没有出现，并且就算出现，整个销售的历史长河当中，加拿大几乎没有低于4万块钱的，哪怕有3万多的加拿大都是屈指可数的。整个今年一整年出现的所有加拿大行程，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都是4万加？但今天耿瑶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加拿大多少钱，2打头，2打头，2万多的价格，让您11天深度体验加拿大。理解大家可能心里已经开始敲波浪鼓了，想说平常都是4万多，今天2万多，是不是给我减配了？是不是给我缩水了？观众朋友，在这里预告一下，不仅不减配， 不缩水，甚至加量，甚至升级，而且给大家做到降价。所以理解大家可能心中存疑，您保留您的意见，好好的且听我们介绍一下。听完介绍之后，您再去做决定，看看今天要不要去加拿大。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和推荐呢，也是请到了资深的旅游从业者，我们的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朱总您好。
2: 大家好，那很高兴今天能给大家带来这一个又升级又降价的不一样的加拿大。
1: 是的，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个加拿大你会知道的，全世界第二大的国家，整个加拿大的地图，它的旅游版图跨度非常大，所以出去买加拿大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是不是把东部、中部、西部都走齐。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行程可能只带你玩其中之一，
2: 对，
1: 或者其中之二。我们今天是把东、中、西三个版图无一例外的全部走齐，所以我们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加拿大全景游，
2: 对
1: 不对？
2: 我们一条线走完整个加拿大，
1: 而且它的东、中西部三个部地区他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2: 对，风情和景致完全不一样。对的，
1: 有的是看人文，
2: 英伦，对，
1: 英伦风格，有的是看自然景观，有的是看历史人文啊。我们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走法方面，这个地方就已经有花头了，别人可能是转机，
2: 对，
1: 尤其是现在整个上海直飞加拿大的机票是又贵又紧张，
2: 对，很紧张很稀缺。
1: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是怎么前往加拿大的？
2: 我们选择最顶的直飞，对，
1: 直飞，而且是东航直飞，
2: 东航
1: 全程中文服务，叔叔阿姨们不用困扰的啊。我们直飞到第一站是哪里？
2: 哎，我们这个对加拿大西海岸的门户啊，温哥华。
1: 对啊，在这里开始我们的行程。
2: 对，它也是那个世界上，我先说一下温哥华这个城市，世界上永远跌不出前十的一个宜居城市。
1: 哎，
2: 大家去感受一下。那在温哥华，我们第一站就去整个温哥华的发源地，叫煤气镇。对，那我们在那边会有中气中给大家打卡。那我们去到它很有不一样的，在城市里面它有个400公顷的一个景致，叫那个斯坦利国家公园。那在里面它完整的保留了一个西海岸的雨林的一个风格，也是一个城市的绿肺。对，那么我们还会去到像5个白帆组成的加拿大广场，它也是整个温哥华的地标。那最后我们会登上皇后山，那么这里是可以俯瞰整个温哥华市景的。对，那么后第二天我们就要坐轮渡去到维多利亚，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出来了，一个很英式的一个名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整个温哥华加维多利亚它充满了一个英伦的风情。那么在维多利亚也是整个BC 省的一个首府，所以在这里，而且它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点，它是整个横穿加拿大国家公路的起点，所以我们会找到这个零号起点的纪念碑。那在纪念碑旁边就是它的省议会厅，还有我们特别著名的帝后城堡饭店。
1: 是的，好，维多利亚的时候正好也是西方的一个重要节日，那个时候整个维多利亚港上这个节日氛围也会非常的浓郁的啊。
2: 是的，
1: 好，从维多利亚出来之后呢，我们选择飞机内陆段的飞行，直接飞到中部。
2: 对
1: 啊，卡尔加里。
2: 对，我这么说，我去了北美那么多地方，20年的时间，我大概走遍了所有的国家公园。那整个落基山脉就被称为北美大陆的一个脊梁。
1: 是的，
2: 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 是的，因为其实整个落基山脉可以说是撑起加拿大自然景观最核心的一个 C 位，
2: 对，
1: 重要的一个地方。
2: 对的，
1: 所以你去加拿大一定逃不开落基山脉的。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把落基山脉给您做一个全景游，听清楚，观众朋友，别人可能在落基山脉顶多游览个1天到2天，
2: 对，
1: 我们是沉浸式的整整3天的行程全部围绕着落基山脉而展开。
2: 对的，
1: 并且整个我们的住宿都是住在落基山脉的小镇酒店，连住两个晚上。
2: 对，连住两个晚上。
1: 好，我们介绍一下落基山脉咱们是怎么玩的。
2: 对，那整个落基山脉啊，被誉为国家体系上的一个皇冠。我们怎么去玩这个皇冠？首先我们会去到3个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优惠国家公园和库特尼国家公园。那在班夫国家公园里面，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像公河瀑布，它也是玛丽莲梦露拍大家东去的一个取景点。然后我们去到了像比如说乘硫磺山缆车，我们去到山顶，在山顶我们还要用景观餐厅。对，那么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班夫上温泉。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所以提醒好大家一定要带好泳衣。
1: 对，这就是硫磺山缆车。
2: 对，硫磺山缆车。
1: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坐缆车上到山顶去，
2: 2000多米的山顶，对，俯瞰整个360度无死角俯瞰整个班夫小镇。
1: 而且在上面还安排了一顿景观餐。
2: 景观餐。
1: 哦，这个就是班夫国家公园。
2: 哇，
1: 所以你看落基山脉为什么全球知名，就是因为上面的景色太美太美了。尤其是我们这个季节去，还会有季节限定的那种独家的景观。
2: 对。 不一样的景观，对吧？我们白雪皑皑的这种不一样的景观，只有这个季节才能有。
1: 那才有加拿大的韵味，观众朋友，真正的加拿大。
2: 对，
1: 影视剧当中的加拿大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您所看到的样子。
2: 对，而且你像泡着温泉，看着外面这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对吧？你还有幸能看到落基山脉里面的这些自然的一些动物，冬季看动物，你想，
1: 是的，
2: 这个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尤其是冬天，相对人会少一些，它动物出现的频率，我们能够偶遇这些麋鹿呀，
2: 对，
1: 这些斑鹿啊等等的这个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2: 啊。哎，那我们要沿着北上去到沿着那个冰原大道，我们会去看哪些景点呢？我们去看爪牙冰川。
1: 爪牙冰川。
2: 对，因为它长得像乌鸦的爪，所以它三个冰川。其实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旅游一定要趁早。为什么？其实三个冰川里面有一个冰川已经在消融了，所以一定要趁早。
1: 是的。
2: 对，
1: 其实冬天去看爪牙冰川会更加的明显。
2: 对，更明显。对的。
1: 哎，
2: 比如说佩头湖，因为它长。整个形状就像加拿大的果树枫叶，所以特别的出名。那么我们还会去到像公湖，公湖的水流到公河瀑布以后，然后再整个流到平川里面。那么还有特别漂亮，在优鹤国家公园里面有翡翠湖、天然桥，还有螺旋的一个隧道。
1: 是的，所以三天的行程，每一站看到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2: 对的，
1: 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加拿大整个的湖光山色会展开它最特色、有韵味的一面，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最沉浸式、最能够你想象当中加拿大应该有的样子，甚至有点那种冰川，看到了吗？刚刚那种蓝色的冰川、千年的冰川在那个时候都会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2: 对的，
1: 然后我们回到了卡尔加里。
2: 对的，
1: 我们在卡尔加里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站特色升级，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2: 对，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滔天的老饕是特别文化的一个颂扬者，对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卡尔加里的图书馆，现在这两年也是非常知名的。
2: 这我也没有去过。
1: 网红，
2: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都没去过，所以我就说了，我们这趟行程，别人去到的，我们应该都去了。
2: 对，
1: 别人没安排的，我们可能都带着大家去了啊。所以我们整个行程是非常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的。
2: 嗯，
1: 好，这是卡尔加里的行程。从卡尔加里，我们再一层乘坐内陆段的飞机，下一站来到了我们的西部西海岸蒙特利尔。
2: 对，我们前面看了英伦风情。
1: 东部，对。对，
2: 这里看了一个自然的一个景观。那么我们到了东部就要看整个加拿大的人文历史了。我们第一站到了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语区蒙特利尔，北美小巴黎。所以大家这里能体验的是什么？法式的那种风情。那我们在这里看皇家山、皇家山教堂，还有像被称为整个说小巴黎圣母院的诺特丹圣母大教堂，同时还有它的市政厅。那么我们后面会去到像渥太华，是它的首都，我们去看总督府、市政厅，还有各国的使节官邸。那么途经一下我们曾经加拿大的故都叫金斯顿。对，我们在这里我们还会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有一个亨利炮台，因为这里是圣劳伦斯河旁边就是五大湖了。对，最后去到我们这里又是进入一个高潮了，多伦多河尼亚加拉大瀑布。
1: 哇哦，
2: 对，
1: 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可以特别给大家多介绍一下。
2: 对，尼亚加拉大瀑布很多人行概念当中就是那个蓬勃的气势，对吧？哎，冬天去你会感觉不一样的一个光，五颜六色的灯光。
1: 它是一个跨国瀑布，对吧？
2: 美加两个跨国，世界三大瀑布之一嘛，对不对？
1: 我们
2: 在这里，对，我们会还有一个特色的一个体验，不一样，只有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去到斐利酒庄，因为加拿大有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东西叫
1: 冰酒，对不对？老饕们都知道，
2: 冰酒这个冰葡萄只有在-8度以下的这个天才能采摘，所以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去，
1: 又是一个季节限定，
2: 对的啊。
1: 所以好的各位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介绍你也知道了，我们的旅游版图已经涉及面非常的全，而且深而且广。那开始聊聊价格了。首先我们说了，东方购物今年卖的加拿大全部统一清一色的40000加，市场有没有便宜的？有，但你看看基本上的定价都是在3万多块钱。三万多是加拿大的一个起板价，你记住啊，3万多就是加拿大的一个起板价。你看看市场上报价35000多，它的团成团人数35个人一个团，我们比它优秀，我们是至多25个人，
2: 对
1: 不对？
2: 25个人、
1: 它有多次的餐食治理，我们是餐餐全含，且升级多顿特色餐。35000多的行程还要干嘛？这个是还有额外的收费，
2: 对，
1: 还有一些自费项目，它都是不包含的，在这里都用美金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但我们是所有的白纸黑字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特色体验都有的。好，这个是跟团游，我们说加拿大35000起步，这是很正常。东方购物35000的机会都很少，东方购物卖的加拿大都是40000加。然后你再看住宿交通，你现在去买自己买自由行，4段机票加在一起17000多块钱，
2: 对的，
1: 对吧？ 我们说光现在从上海往返直飞加拿大机票都卖到10000多了，
2: 而且不一定还买得到，
1: 还不一定买得到。
2: 对，
1: 对的。好，品质酒店我们按照两个人一个房间给您算，全程的酒店给您算下来是8500一个人，包车的费用给您算进去。好，光这三个费用，一个人的费用就已经花到了35000多了。
2: 对，
1: 这是自由行。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呦，加拿大这么贵。当然了，您但凡有动了想去加拿大的念头，请您把钱包准备好。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我们的价格是在39999元的价格基础上给大家双人报名。丽姐没有看错，不是2000，是20000，每个人低至29999元。只要再度重申，我特意去做了功课了，东方购物从卖加拿大的行程到卖到现在，历史至低冰点价，
2: 至低价了，
1: 历史至低冰点价。所以这个价格你不用犹豫任何，今天的价格是绝对超划算的。团期给大家介绍一下，双节半期，什么节？一个是西方节，
2: 对，
1: 另一个是咱们的跨年，1月1号，
2: 对，
1: 整个跨年和西方那个重要的节日，您都是可以在加拿大度过的，
2: 对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双节半期，并且很多观众说，冬天去加拿大合适吗？朱总刚刚节目开始之前跟我说特别合适，对不 对，
2: 对？
1: 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2: 我们首先第一个人特别少，
1: 啊，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你在这一个季节里面，整个加拿大它换上了一个不一样的外装，纯白色的，我一直说仙气飘飘，我就很喜欢冬天去加拿大。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特别少，对，然后节日气氛我觉得和国内完全不一样，特别的浓厚，
1: 是的，
2: 对吧？我们双节的特别这个班期，为什么安排这个日期？就是因为考虑到双节班期。
1: 是的，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精品小团，25个人往返都是直飞的，酒店机票这个餐食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
2: 通通
1: 所有的景点都白纸黑字给大家写清楚。今天如果你想锁定每个人29999元这个价格的话，200元的预付款直接去订上席位，因为我们有且仅有这么一个团期，最多25个人，整个团收满。加拿大已经断货太久太久了，要去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行动起来吧，02151999000。

0: 生命只在呼吸间，人生过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全球近200个国家，不得不去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不可错过的壮美风景加拿大，最美的天际线之一加拿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成就了巍峨绵延的落基山脉，高耸入云，白雪覆顶，极为壮观。冰川、峡谷、丛林、湖泊，请准备好双眼，接受这震撼的美景轰炸。班夫，旅行爱好者心目中的梦幻目的地，山峰、瀑布、温泉、小镇、缆车，请放松好心情，接受这神仙般的旅行体验。温哥华，纯净又充满活力的多彩之城，常年气候适宜，多次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请放下疲惫，亲身融入这最适宜人类的生活节拍。先定名额，快乐出发。
1: 阿姨去了一次，叔叔去了三次。
2: 对对对，加拿大这个地方值得反复去，
1: 反复
2: 去，反复
1: 去，反复
2: 啊，
1: 百去不厌。
2: 对对对对对，他除了刚才那个说的那个。自然景观以外，
1: 对，
2: 实际上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这里的人文，这个资源还是很丰富的，还会去，
1: 还会去，
2: 合适的季节我还会去，
1: 合适的季节还会去，
3: 比如说樱花季，
1: 樱花季，好，阿姨在我们旁边等久了啊，阿姨您啥时候去的？也是10月份去的吗？
4: 我今年10月份第一次到加拿大，加拿大也是我。想去多年，可能就是想了10来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真的人生得去一次，
1: 加拿大
4: 啊，得上个月才去的，
1: 哎，
4: 的确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看看照片也很幸福，
1: 风景美不美？
4: 美，太美，太美，
1: 太美，
4: 没地方可以比，没的，没得重复，没得重复。
5: 照片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我觉得
5: 在那个尼亚加拉，他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就说。坐在这个餐厅用餐，再看风景，就像在直升机上看千岛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的。
4: 吃的自助中午餐。
1: 哦，这个我们顾客也会吃的。
4: 从这个俯瞰的角度看尼亚加拉瓜大瀑布的全景。
1: 全景。
4: 哎，
1: 我们也会在这儿看一看的啊。
4: 近距离看，还有高空俯瞰，都是不同的角度，都不一样。
1: 哦，
4: 都不一样。
1: 这张照片也好美哦。
4: 这张照片是在翡翠湖。
1: 哦，翡翠湖
5: 就是优惠的
4: 翡翠湖，太美了，太美了，
1: 太美了。
4: 班夫的景色是无与伦比的美。
6: 刚刚在放短片的时候，我让大家注意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卖的时候，不管是2月份的直播还是1月份的直播，价格好像都是4万多，甚至2月份的时候价格是5万多。但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会有疑问，想说5万多到2万多。那这个价格价差太大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太便宜了，我可不敢随便定。
7: 会不会有猫腻，对吧？
6: 观众朋友，请您听清楚，你放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那个时候卖的5万多的价格也是东方购物自由旅游。
7: 对，
6: 我们现在也是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把价格实实在在打下来。原因很简单，加拿大多久没出现了？在东方购物，我们上次能看到的都是2月份的直播带了。
7: 对的，
6: 最近好像4月份有过一次吧。再无加拿大，
7: 是的，
6: 所以今天终于把加拿大盼来了。说实话，冬天去加拿大，它一定有冬天的意义，因为加拿大最本土、最 local 的季节就是冬季。
7: 对，而且冬季有很多这种限定的一些活动。
6: 然后，但是我说实话，冬季它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我们今天是加量且降价。
7: 是的。
6: 对吧？然后你看，刚刚看那个叔叔阿姨也在说，加拿大太美了。叔叔说去了还想再去。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别说。去好多次了，去一次我都觉得说很好了，对不对？那我就一定要把加拿大玩全。如果您是抱着这个心态的话，请你跟着我们这趟行程走，因为我们这趟加拿大的行程玩得非常全，把东海岸、西海岸以及中部的落基山脉的版图全都给你走全了，该有的我们都有，一个没减配，甚至之前4万多、5万多时候没有的行程，这次网红的也给大家加进来了，
7: 对的，加
6: 比如说像那个图书馆，
7: 对
6: 不对？现在太火了，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行程的特色啊。落基山脉是你去加拿大一定绕不开的，别人我们说了点到为止，落基山脉可能带您玩个一天两天走人了，甚至可能都不住，或者住在很偏远的地方。我们这次3天的深度落基山脉，3大国家公园一个不落，
7: 全景
6: 全打卡，
7: 对对对，
6: 好。瀑布奇观，您要看瀑布的， 尼亚加拉大瀑布，跨国瀑布，而且之前4万多、5万多的时候没有冰酒。
7: 对，没有。
6: 我们今天冰酒的特色体验，这个很理解啊，只有冬天有。冰酒就是季节限定，在上海这么一小支1000多。
7: 1000多，对。
6: 我们这次在什么酒庄？
7: 斐丽酒庄。哎，斐丽酒庄，我说一下，获得过700多个奖项，就很牛的一个酒庄。
6: 是的，所以说到这样的行程，我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是加量加量又降价。好，在这个哎，
7: 对，这个就是刚刚视频里面那个之前我们的团友也去过的一个高塔里面，我们会上面是一个旋转餐厅，我们在里面看着瀑布，用着美食，我们吃什么牛排餐。哇，对，加拿大的牛排餐，
6: 这样的体验对不对？好，包括我们的三大国家公园，像班夫国家公园，在这个班夫是可以泡温泉的。
7: 对，我们有个泡温，就是那种仙气飘飘的环境下面，对不对？啊，
6: 你看像刚刚阿姨说的
7: 翡翠湖，对，我们也会去。
6: 然后您这个季节去看翡翠湖，哇，说不定有那个冰泡。
7: 对，就是这个在冰的瞬间，它这个气泡没有消融，对，不一样的蓝色的，对吧？
6: 这个都是季节限定，还有优鹤国家公园，看到那种小木屋，就是你在电影大片当中描述的加拿大，安静优美，小木屋袅袅炊烟升起，
7: 你想象在里面喝一杯那个
6: 热可可，
7: 热可可啊，热红酒，对吧？
6: 真的太美了。还有这个
7: 佩托湖，对
6: 啊，然后包括这个库特尼国家公园，
7: 对，库特尼它是横跨整个就是洛基山脉两侧的一个国家公园，就和以往也不一样，
6: 都是季节限定，
7: 对的啊。
6: 然后要看冰川的，那在这个季节去太好了。
7: 对，冰原大道我们会一路往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体验，除了我们去看这个路易斯湖的滑雪场，那这个肯定是在其他月份都不会有的。
6: 是的，
7: 还有一个我们会在佩托湖会有给大家穿冰鞋，很多人肯定没有穿过，就是行走在这个冰上防滑，
6: 特别装备，但是很安全，叔叔阿姨不用担心啊，非常安全，咱们叔叔阿姨都可以体验一下有生之年。
7: 对，
6: 这种特色体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不会有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人文风情。刚刚的叔叔说的很好，大家都在夸加拿大的自然，但是他想来聊聊加拿大的人文。比如说在加拿大你可以看到法国风情，
7: 对啊，
6: 蒙特利尔，
7: 对的，
6: 说法语的一个地方，
7: 对的，
6: 说法语的
7: 全球第二大法语区，哎
6: 呀，北美小巴黎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约瑟夫，
7: 对，皇家山教堂，对的，是整个北美最大的一个哥特式的罗马天主教堂。哎呦，
6: 还有皇家山公园，
7: 对，
6: 法国的这种园林风在这里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些景点都带大家去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给我们删了很多，没有删，要看英伦风情的，这个盖斯镇，
7: 第一个殖民地盖斯镇，然后还有去到整个 BC 省，我们要坐渡轮过去，
6: 这个很好，
7: 对，维多利亚岛的布查特花园，对，一个私人花园，
6: 是的，
7: 对，
6: 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运河，
7: 对，
6: 也是可以带大家去
7: 深度体验
6: 的，
7: 对的，那还有印第安风情，我们会去 Stanley 里面会看到当地印第安人遗留下来的一个手工艺的图腾，包括在那个州议会大厦旁边也有一个维多利亚的图腾，对，包括像渥太华的这个总督府，还有曾经伊丽莎白二世在这边种过的橡树，
6: 是的，
7: 对，我们都会带领大家去看。
6: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来，再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我们理解观众朋友，肯定很多人说我想去加拿大，耿阳，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自己的预算已经准备好了，我准备了4万块钱，因为我看你们东方购物没有低于4万的加拿大。今天你告诉我2万多，我敢报吗？你肯定心里打波棱骨，想说2万多块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肯定给我低配了，
7: 减配了，
6: 肯定给我减配了。来，观众朋友，不仅没有减配，接下来葛瑶说的每一项您听清楚，出去也是您比价的一个谈资啊。来，首先看一看我们深度体验，在硫磺山我们都给大家包含了全景的缆车，上下缆车全部都包含，在班夫上给大家准备了温泉，所以我们说提醒大家带上泳衣，
7: 对的，一定要带好泡温泉的装备，
6: 看着雪山泡温泉，
7: 对，
6: 更惬意，这种享受更极致， 对吧？还有维多利亚我们
7: 准备
6: 了轮渡，
7: 对，我坐轮渡过去，对，我们往返，
6: 是的，
7: 对的，
6: 这些说到的都是小交通，别人都可能要收自费 的，包括走进金斯顿，
7: 他以前的古都，对，金斯顿也是现在世界文化遗产，
6: 斐利酒庄，
7: 就冰酒，我们会去品尝冰酒，
6: 很贵的，很吃价格的，对不对？
7: 是劳伦斯市场，哎呦，对，200多年的，应该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市场之一了。
6: 所以它很有特色，不是像我们那种想象当中乱糟糟的菜市场。
7: 200多年历史的一个市场，
6: 所以是可以体验当地人深入到当地的生活。
7: 对，
6: 那来。 来聊聊我们的美食，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出去玩景点咱先不说，如果便宜了，那肯定是吃住减配了。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和我们4万多的加拿大，我们是不是还有所升级？首先，在硫磺山上面的景观餐厅给您用餐，
7: 对，
6: 安排了一顿大家很喜欢的，对不对？卡尔加里的烤肉餐，
7: 烤肉很出名啊，卡尔加里的山里的烤肉很出名，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一顿烤肉餐，对。然后前面说在大瀑布旁边，我们会有一个去凯隆塔上面有个瀑布景观的，
6: 你看你看
7: 旋转餐厅。
6: 观众朋友，您的脚边就是大瀑布，
7: 对，
6: 你是可以一边看着瀑布，一边看着个烟雾缭绕，远处的雪山皑皑，一边吃牛排。
7: 加拿大的牛排也特别出名啊，
6: 好像光这一顿餐折合人民币500-600块钱，
7: 要的。对对。
6: 然后我们今天还安排了一顿越南米粉，你不要看小看这一顿越南米粉，叔叔阿姨好评率超高。
7: 对，要求
6: 吃了一碗还要再加。
7: 对，要求复吃，几乎所有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吃完了这碗越南米粉，都会想上第二碗。
6: 好吃是最重要的啊。
7: 对的。
6: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应该是汉堡牛排，
7: 对，熏肉餐，
6: 熏肉餐，
7: 我们在蒙特利尔会安排一顿熏肉餐，对，
6: 还有 Teams 的一个汉堡餐，
7: 对，这个是加拿大的国民品牌，
6: 对，但是我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和国内的 Teams 还是有区别，
7: 肯定有区别，
6: 感觉还是不一样，一定要去加拿大的国民品牌体验一下啊，品尝一下。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了，哎呦，吃蛮好的，真的蛮好的。顿顿不辣，餐餐全包，然后还有那么多特色餐。那住呢？来，观众朋友，你就看这一句话，住我们今天也帮大家重磅升级，一共住9个晚上，对吧？
7: 9个晚上，
6: 7个晚上，您住的是国际联品牌的连锁酒店，都是哪些国际品牌？就是和希尔顿同级的。
7: 对，这多伦多我们会升级，在这个国际品牌，什么叫国际品牌？就大家耳熟能详，像什么喜来登啊、
6: 雷迪逊啊、
7: 雷迪森啊、诺富特啊，就这些大家平时在国内也能看到的一些品牌
6: 的
7: 酒店。
6: 是的。然后还有在多伦多是2个晚上希尔顿，不稀奇是吗？套房酒店。
7: 对，安博套房酒店。
6: 套房酒店哦，2个晚上、
7: 两个晚上连住啊。
6: 在落基山脉，我们说了，落基山脉真的住房很吃价格，因为它资源有限。
7: 是。
6: 很多行程可能住都不住，我们今天是落基山脉住到景区里，住到景点里。
7: 我们住在班夫小镇上的酒店，很有特色的那种特色酒店。
6: 连住2个晚上，
7: 2万。
6: 所以你看9个晚上的酒店是不是给他安排的又是有所升级？我们就朱总懂的，他懂行的，他就很实在跟我说，葛阳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住宿标准。对比市面上可能说的这种普通的平价团，咱不是说人家不好，但它价格可能相对低一点，我们至少高个1.5到2个档次。
7: 对，
6: 要的。
7: 别的就写住酒店，
6: 哎，
7: 对吧？
6: 是的，我们今天是住更高品质的酒店。
7: 对的，
6: 全程含餐，9顿早餐，18顿正餐，餐餐全含，升级6顿特色餐。景点方面，8大名城。
7: 对。覆盖了加拿大东西中三个主要区域，所有的你想得到的城市了。
6: 是的，6大湖泊、3大国家公园以及跨国瀑布，我们全部都有。
7: 对，
6: 还有特别体验，一个不少，和4万多、5万多的时候价格一个不少。还给大家重磅升级，像之前都没有的行程，什么卡尔加里
7: 中央图书馆。
6: 如果大家觉得说，哎，就一个图书馆有什么好看的？请您做做功课，上网查一查。
7: 对，
6: 你看看现在这个图书馆有多么的火爆，多么的网红。我说实话。现在如果你去加拿大，这个行程没去回来，人家会问你的，卡尔加里去那个图书馆去了没有？很火爆的，
7: 特别火爆。就这个，说实话，我也没有去过，我都想去。
6: 它又火又新，
7: 对的。
6: 所以很多之前去加拿大的顾客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去都没去到过。
7: 对的。
6: 今天您也帮我们也帮大家升级了，您也打卡到了。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行程，我们再落到最终今天这个价格。说实话，12月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肯定不能和那种9月份的团去比，对不对？好。9月份卖您5万多，我们东方购物2月份做的直播卖您5万多，也是自营旅游啊，卖您5万多。那我们12月份卖您39,999，
7: 对，
6: 可以吧？
7: 我今天说，
6: 五万多已经便宜了吧？
7: 对，我也是东方购物的用户。我今天收到短消息的时候，我说是不是价格错了？
6: 来，今天不是双人报名立减2000？
7: 对，我也一开始以为立减2000啊，
6: 两万，所以每个人的价格低至29,999元，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你纵观东方购物卖加拿大的历史，你都找不出这样的价格。
7: 对，
6: 2万多，我们去加拿大11天，而且是深度游，并且我们该含的价格全含了。我们唯一不含的跟大家说一下，
7: 唯一不含的是签证费，因为我们也问过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其实他们都很多人都有美国啊、加拿大的签证，
6: 是的，
7: 其实他都有，
6: 包括。 果之前我朱总也给大家推荐过美加的那个签证，
7: 对，
6: 如果你办理那个签证的话，这个行程你报好像再减一千块钱，可以再立减一千块钱啊。
7: 对的，
6: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不要纠结犹豫太多，我们是无自费，我们是无境外购位，
7: 无自费，只要有这个现象发生，推一罚十。
6: 好，
7: 对，
6: 我们除了加拿大的签证没有办法给您报好，因为都是个签，
7: 个签
6: 以外，该含的全含了，200元的预付款，你就可以锁定双人出行立减20000。
7: 对，
6: 29999元一个人的价格，定完了出去比一定得比。比一比，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加拿大多么的有性价比，多么的有含金量啊！
7: 对，
6: 来，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名额有限，25个人一个团，有且仅有一个团期啊！
7: 对的，
6: 有且仅有一个团期，而且是双节的一个特惠团期。赶紧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加拿大，这片位于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巍峨的落基山脉，碧蓝的冰川湖泊。壮丽的跨国瀑布，多元文化的都市风情，共同编织出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壮美画卷。东方购物为您倾情呈现加拿大11日全景深度游，直飞抵达温哥华。这座多次被评为全球宜居城市之一的大都市，漫步盖斯镇，欣赏古老历史建筑与红砖街道，在伊丽莎白女皇公园眺望城区与雪山，在占地405公顷的斯坦利公园，感受森林带来的心旷神怡；乘渡轮前往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维多利亚，外观省议会大厦和古堡风格的帝后城堡饭店，在维多利亚港湾感受19世纪英国传统文化的优雅；前往渔人码头观赏色彩斑斓的水上屋；前往号称北美大陆脊梁的落基山脉区域。这里是《星际穿越》等大片的热门取景地，踏入班夫国家公园，仿佛走进了大自然最温柔的梦境。每一座山峰，每一片湖泊，都在静静诉说着地球亿万年的浪漫与传奇。乘坐硫磺山缆车，抵达2285米山巅，360度全景观赏班夫国家公园，前往班夫上温泉。是加拿大海拔最高的温泉之一，浸泡在温暖的矿物质泉水中，抬头便是巍峨硫磺山，游览班夫小镇，逛一逛班夫大道，始祖鸟、加拿大鹅等都是游客热衷的户外品牌。车览冰爪冰川，冰川融水汇入宛如玉带的公湖，前往库特尼国家公园，在石灰岩峡谷与冰瀑构成的壮丽景观中，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静谧。优鹤国家公园，名字优吼是印第安语中惊叹的意思，水面色彩如绿玉般的翡翠湖，瑰丽美景令人目不暇接，被称为加拿大落基山宝石的路易斯湖，远处维多利亚女皇山终年积雪，湖光山色十分优美。前往素有北美小巴黎之称的蒙特利尔，参观圣约瑟夫皇家山教堂，在皇家山公园山顶眺望，优雅美丽的市容一览无遗。蒙特利尔旧城区的诺特丹圣母大教堂常被称为小巴黎圣母院。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朴素而庄严，国会大厦是渥太华的

0: 静静凝望这跨越国界的自然奇观，为加拿大之旅留下最难忘的壮丽记忆。11天时间，带您玩转加拿大东西海岸八大名城，深入落基山脉三大国家公园，全程入住希尔顿或洲际集团旗下品牌酒店，全程含餐升级特色餐，上海出发专职领队陪同，全程私导服务费全含，让您游得安心，玩得舒心。一个拥有壮丽自然风光和多元文化的国度，一个将英伦优雅与北美活力完美融合的枫叶之国，正等待您的探索。
1: 好，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是只要绿付款200元就可以锁定双人出行立减20000，再度给大家车定心丸，不要觉得说哎呀20000多的行程和之前卖的4万多5万多的行程是不是差异天差地别呀，毕竟现在之前去一个人，现在能去2个人，等于买一送一嘞，
2: 对
1: 不对？但是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东方购物自营旅游，该走的线路都给大家走到了，该看的景点一个不落，今天纯纯打的就是性价比。除了性价比之外，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优势在于，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啊。2026年1月份的时候，人燕帮大家卖的价格是4万多，
2: 嗯，
1: 2月08号的直播节目价格是51800元一个人，2个人10万块来。
2: 是的，
1: 今天我们2个人去订200元那个货号，你去看看价格59000多，所以是不是之前？1个人去，今天可以买一送一，
2: 相当于就买一送一
1: 了。两个人去，然后我们都是自营旅游，该走的线路、该玩的景点一个不落。今天还卡在一个什么节点非常重要？我们这发团日期是12月24号。
2: 24号，对的。
1: 24号的发团日期是妥妥的双节，
2: 双节，对，
1: 对不对？西方的节日，还有重磅的跨年节，中国的咱们的元旦
2: ，
1: 都可以在这个团期当中。
2: 是的，
1: 你是过完了元旦再回来的。我告诉大家，在加拿大它是非常的有节日氛围的。
2: 对，我们第一个节日就是25号那天，我们是在维多利亚，那这是一个充满了英伦风情的一个地方。对，然后我们的元旦是在那个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在这边过。所以你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别人问你今年元旦在哪里，不好意思，我在加拿大的大瀑布旁边，对吧？
1: 是的。所以其实再加上它那个打折都会很厉害，
2: 对。
1: 所以其实你该去买的啊，很容易就把团费省回来，这件事情都很轻松的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团期，把大家的心中的疑问再次打消。首先你说20000多的加拿大，一个你要转机吧，因为现在往返直飞的机票就已经10000多块钱了，
2: 对的，
1: 一半的团费都要砸在机票上。告诉大家，我们提前把机票的位置都给大家
2: 锁定好了，是的，
1: 全部都是从上海
2: 直飞，
1: 然后温哥华进，
2: 多伦多出，
1: 双点的直飞往返的机票，
2: 全部东方航空，对，
1: 帮大家都已经锁定好了。所以你说光这一点是不是已经值回票价了？我们进入了温哥华之后，在温哥华做城市观光，
2: 对，
1: 看正宗的英伦风，
2: 英伦风情，温哥华加上维多利亚，对，
1: 而且这里是要坐游船的，
2: 对，
1: 这些费用全部都包含啊。维多利亚看完玩完之后，
2: 西海岸，对。
1: 给大家看完了，我们就直接坐到飞机来到中部卡尔加里。
2: 对的，整个落基山脉啊，对，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全景的深度的一个游览。
1: 是的，玩整整3天的时间，并且在落基山脉的班夫小镇上连住两晚上。
2: 对，大家不用担心说挪行李啊什么的。
1: 对，你要知道加拿大的行程高潮就在落基山脉。
2: 对，
1: 当然落基山脉也是最吃价格的。而且你现在我们给大家的团期，你去的时候，落基山脉上才会迎来季节限定，
2: 银装硕果，
1: 真的至美的一面，甚至这一面就是可能大家想象当中加拿大的样子
2: 啊，你想象不到。12月份你去落基山脉，这个我一直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冬天的加拿大，就是因为给你一种先进的感觉，
1: 对的。然后再加上很多的这种季节限定在这里啊，很多的小动物，
2: 对。
1: 然后关键是落基山脉，你别的季节去人挤人排队，
2: 对。
1: 然后人也非常的多，没办法，全球的游客都往那儿涌嘛，对不对？但你这个月份去，相对人很少，
2: 对，
1: 少很多。
2: 相对而言，但是它一直是2026年国家地理的旅行目的地的首推榜。
1: 是的，
2: 对的。
1: 所以这个地方人生旅游版图一定要打卡的啊！然后我们再飞到东部蒙特利尔，把蒙特利尔、渥太华首都、
2: 对，
1: 多伦多，对吧？
2: 金斯顿
1: 这些都看到，而且更重要是要去看尼
2: 亚
1: 加
2: 拉
1: 大瀑布，
2: 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纵观整个加拿大的版图，因为加拿大真的非常的大，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去一次，去一次都不容易了，所以不希望给大家留遗憾，把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方全部都给你。

0: 串联在一趟行程当中，玩的全部说，我们还玩的很深度，对不对？好，再来聊聊价格，市场上有没有加拿大？现在太多了。
1: 对，
0: 市场上哪怕你看冬天和我们差不多月份去加拿大的，对不对？35000多也已经降价了，之前都4万多。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有性价比，
1: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便宜
0: 了，很便宜了。这个价格你能看到加拿大就都可以入手了。
1: 对，
0: 你看看，35个人一个团，我们是多少人？
1: 25个人。
0: 所以我们更加的精品小团，给您的体验更好。然后包括各种的活动是需要自理的，你是要再额外收费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餐食也是自理的，我们是餐餐全含。
1: 全含，还有6顿特色餐升级。
0: 6顿特色餐。
1: 餐餐
0: 全包。好，然后包括你看它各种，这也不含那也不含，加零零总总加一起，可能是要奔着4万块钱去
1: 了。对，可能都要到5万了。
0: 对，对的。我们今天啊，还特意把所有的酒店。每一个酒店这种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好，4段机票现在自己去订，17000多，
1: 对，
0: 这个价格都保守，对吧？17000多的价格，然后品质酒店加在一起，我们是按照2个人一间房间给你算的啊，8000多的费用，全程因为加拿大也很大，对不对？包车的费用如果走下来的话，10000块钱一个人，这肯定是要的，因为出了国嘛，什么都贵，交通尤其贵，对不对？好，光这3个加在一起35000多，没有算餐。没有算导游、景点门票，
1: 对的，
0: 这些都没有算，
1: 都没有算在里面，
0: 已经奔到35000了。所以你想想，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29999元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太有含金量了。来，我们含什么？听清楚，再给大家快速看一看。往返直飞
1: 东航，
0: 7晚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加2晚落基山脉的班夫小镇酒店，9个晚上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在多伦多升级2晚希尔顿
1: 套房酒店
0: 啊，用餐餐餐全含，18顿正餐，而且有6顿是特色餐，该有的山景景观餐、旋转餐厅、景观牛排餐、
1: 烤肉餐、米粉，对吧？国民特色的 Teams，
0: 是的，
1: 还有像那种景观餐厅啊，都给大家含在里面。
0: 8大名城、6大湖泊、3大国家公园，还有跨国大瀑布，全部都有特色深度体验，甚至升级了以前4万多、5万多都没有出现过的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
1: 我都特别想去，因为我也没去过。
0: 它底下是有轻轨，就是那个
1: 对，它是建造在一个轻轨上面的
0: 啊，
1: 对的啊，轻轨就是在从这里穿梭过去，这个。而且它这个建筑获得过什么？就是美国的建筑大奖。
0: 是的，
1: 对的。
0: 然后它也是用白云的这个造型为理念。
1: 对，它奇努克的那种拱门的当地的那种土著的特色的做了
0: 拱门。反正大家就去了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景点？因为这个景点别的行程可能真的都没有。
1: 对的。
0: 我们之前4万多、5万多的行程都没有。
1: 对。
0: 今天给大家特意做到了升级，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不用纠结太多，你只需要考虑2万多去加拿大，想不想去？如果想去，随便去横向纵向比我们这个行程，理解大家心中有疑问，200元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只是一个意向金，是一个预付款。然后签订完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对接整个的行程，白纸黑字把每天
1: 一对一的 VIP 服务，
0: 对每天的行程、每天的规划给您说清楚、介绍清楚。那个时候你再考虑去不去，签订合同之前。随时不想去，
1: 无理由取消，对吧？但是你今天不定，可能这个名额就稍纵即逝了。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就25人的小团，
0: 25人小团不说，关键是个价格，迎来了东方购物有史以来的历史冰点价。就今年已经断货半年的加拿大，上一次出现还要4万多、5万多。
1: 对，
0: 今天纯纯的捡漏。说实话，你错过今天这个班期，恢复到明年的时候，在加拿大跟您再见面。又是4大头，
1: 对的，
0: 2个人8万9万，不是说咱花不起这个钱，咱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同样给你加拿大，同样甚至给你更美的加拿大。来，2026年一月份的节目我们是卖多少钱？
1: 46000多，
0: 对的，46000，对不对？
1: 两月份
0: 5万1800，都是自营旅游，对不对？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双人订购立减2万。每个人从本身的定价39999元基础上降到29999元，这太有优势了，太有性价比了，太让人心动了，对不对？好，不多啰嗦，让大家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少量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2: 阿姨去了一次，叔叔去了3次。
3: 对对对，加拿大这个地方值得反复去，
2: 反复
3: 去，反复。
2: 去反复啊，哎，百去不厌。
3: 对对对对对，他除了刚才那个说的那个自然景观以外，
2: 对，
3: 实际上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这里的人文，这个资源还是很丰富的，还会去。合适的季节我还会去。
2: 合适的季节还会去，
4: 比如说樱花季。
2: 好，阿姨在我们旁边等久了啊，阿姨您是啥时候去的？也是10月份去的。
5: 我今年10月份第一次到加拿大，加拿大也是我。
4: 想去多年，可能就是想了十来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真的人生得去一次，加拿大啊，得上个月才去的，哎，的确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看看照片也很幸福，
2: 风景美不美？
4: 美，太美，
2: 太
4: 美，没地方可以比，没的，没得重复，没得重复。
5: 照片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我觉得
5: 在那个尼亚加拉，他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
4: 对，
5: 就说。坐在这个餐厅用餐，再看风景，就像在直升机上看千岛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的。
4: 吃的自助中午餐。
2: 哦，这个我们顾客也会吃的。
4: 从这个俯瞰的角度看尼亚加拉瓜大瀑布的全景。
2: 全景。
4: 哎，
2: 我们也会在这儿
4: 看
2: 一看的啊。
4: 近距离看，还有高空俯瞰，都是不同的角度，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2: 这张照片也好美哦。
4: 这张照片是在翡翠湖。
2: 哦，
4: 翡
2: 翠
4: 湖
5: 就是优赫的
4: 翡
5: 翠
4: 湖，太美了，太美了，
2: 太美了。
4: 班夫的景色是无与伦比的美。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啊，我们再度给大家重申，如果错过今天，就等于咱们错失了和加拿大距离最近的一次机会。为什么？因为今天是20000多的一个人加拿大的单价，就这个价格低到你都觉得说以前哪怕出现这种价格，你一定会怀疑有坑有雷。今天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把大家所有的坑给您避掉，把雷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没有没有没有，自营旅游一价全含，除了签证费，大家理解一下，因为每家它是要各签的，所以是需要自己解决签证，除了签证费不含，没有购物，没有境外的推销，没有这个自费的项目，就是给大家能包含的都包含了啊！所以现在不纠结太多，200元的预付款才能抢占29999元的这个价格，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九点多了，该洗洗弄弄，准备上床好好的休息了。但其实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到了夜晚，你可能就会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睡不着，躺在床上，您是辗转反侧，别人身边的枕边人可能早已经呼呼大睡了，但是您却是整宿整宿的。一天偶尔还好，两天可能我们说哎，称为偶尔的失眠，但是如果三天、四天、五天，甚至长期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几年的积累下来，我相信任谁都会觉得说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的，在东方购物已经畅销热卖很多年了，也真正帮到了很多人，就是我们来自三生岩的嘎巴复合片。这个嘎巴其实是人体里自身应该带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外源性的，它自身本身人就应该释放嘎巴，让你更好的能够休息，能够放松到自己的大脑。但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很多人体内的嘎巴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是您更加的缺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额外的给它补充起来，让您好好的香香的美美的睡上一觉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也来的现场。你好大刚老师。
1: 耿瑶好，观众大家好。那相信这个时间呢，很多人啊说哎呀我洗洗准备睡了，但是一到这个床上开始就紧张了
0: 啊，
1: 每天他这个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哎，入睡的时间会比较长，有的人说我睡半个小时，有的时候我睡一个小时我都睡不着，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哎呀，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好不容易睡着了，第二种情况呢，好不容易睡着了，旁边人起来上个厕所，稍微这个打呼打的声音响一点，马上又惊醒了，他睡得很浅。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睡是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总觉得全身啊这个昏沉沉的，非常的难受，精力啊也不集中，反正这种情况呢都属于你的睡眠不够好。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刚才耿瑶说了嘎巴啊，嘎巴是什么呀？嘎巴它是我们这个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啊，它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你本来就有的一个东西啊，只是你缺少了。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今天好好了解一下。
0: 是的，那其实前两天还在和我婆婆聊，因为我们家我婆婆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外婆，今年已经95岁了。然后我婆婆还在说，哎呀，外婆最大的一点特色就是睡得着。人家老太太到现在晚上啊，7点钟躺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才起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长寿老人，他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睡觉睡得非常的好，
1: 睡觉质量好，
0: 对，睡觉质量好，深度睡眠时间长，对于身体长期来看的话，一定是有好处的。那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别说10个小时了，我每天连6个小时我都睡不到，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人一到了晚上，两个眼瞪得像两个灯泡一样，
1: 对。就睡不着的这个情况，
0: 白天紧张，压力大，对不对？胡思乱想的，晚上睡觉。
1: 不是他想睡的，
0: 对，他想睡睡不着。
1: 他真是想睡，他就是很想睡，但是呢，他这个睡下去他兴奋了，
0: 哎呦，躺下
1: 睡不着了。
0: 好，哎呦，然后就是有的人啊，哪怕睡着了，好不容易求爷爷告奶奶睡着了，睡不沉。
1: 对，
0: 哎，晚上多梦的，
1: 是
0: 容易惊醒的，一晚上睡的。说实话，躺着睡觉比醒了还难受，
1: 是
0: 因为你辗转反侧，你睡一会儿会儿就整个人就惊醒，或者是就像刚刚大哥老师说的，枕边人稍微翻动一下，
1: 哎，对，
0: 马上一点点声音就吵到你了。
1: 还有人呢，
0: 对对，
1: 整个晚上脑子里像这不停的，像做像看电视剧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不对？也很累的。
0: 是的，然后呢，天亮了，大家都该活动起来了，您被迫着起床了，
1: 是
0: 早上6-7点，可能晚上凌晨4-5点才睡的，6-7点起来了，人也睡不醒，整个一天啊，脑子就是昏昏沉沉的，心跳突突突突突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有睡眠困扰的，这样的人群是不是不在少数？而且这样的人群其实不只是随着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嘎巴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缺失。
1: 是，
0: 我们说小朋友，尤其是我们家小宝宝，我们家二宝啊，二宝每天睡14个小时。
1: 对呀，
0: 为什么？因为出生的时候体内嘎巴是非常非常多的，
1: 他达到峰值。
0: 对，包括
1: 出道即巅峰，出生即巅峰。
0: 是的，所以他是睡眠时间又深又长。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哎，到了10几20岁的时候，年轻人开始兴奋了，
1: 哎，
0: 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夜生活了
1: 啊，
0: 你这个睡眠时长开始减短，
1: 减
0: 短也得保证8小时吧。
1: 对。
0: 然而随着年龄再增长，到了45岁，甚至到了70岁之后，很多人，一天只睡4个小时，睡5个小时，很多老年人， 你哪怕说哎晚上12点1点才睡着，早上4、5点钟天还没亮你就醒了，
1: 准时醒，
0: 坐在床边惆怅苦恼怎么就睡不好，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GABA 是什么好不好？
1: 对，既然说到 GABA 呢，我们了解一下 GABA 是什么。 GABA 是一种营养素，我们来看啊，它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里面2023版的当中啊就对它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啊。GABA 是什么？ GABA 呢它俗称伽马氨基丁酸啊，它是学名是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是抑制你的神经递质。那么人类大脑神经元有30%是含有伽马的，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那么对吧，它对于什么改善这个，那大家看一下啊，改善什么脑功能啊等等等等，它都是有一定的作用。那么这边呢有一句话很重要，伽马呢它是怎么样，它可以让你的神经细胞啊不要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从而达到脑这个对吧，
0: 对睡眠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很明显的它就清清楚楚的在这个啊指南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营养
0: 是的
1: 对专业书籍当中，
0: 所以通过这个书籍我觉得大家找到两个重要点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GABA 在人体内，它本身自己人体应该带着，
1: 对，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对，
0: 尤其哺乳动物它应该带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您可能越来越少了，或者是您缺乏了，那你可以额外进行补充，而且第二个信息点就是GABA是用来干嘛的，刚才数据当中给大家解释的很清楚了，对不对？
1: 抑制你，让你
0: 不要过于兴奋。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GABA它不是药某物，它不是说对你的这个身体或者是对你的这个神经有强制，它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它是一个。该有的对于您整个精神很好放松的这样的一个食品，
1: 它是食品
0: 这样的一个介质。
1: 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食品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关于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等6种物质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所以你看一下啊，伽马氨基丁酸它是新资源食品，它是可源性的食品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三生盐呢，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客人对它也并不陌生。你像三生盐，以前的很多纳豆啊、激酶啊等等的，这个都很受欢迎。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三生盐的大品牌。然后呢，伽马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看这里也写的告诉大家啊，高含量，然后也告诉大家怎么去吃啊，
1: 一天
0: 吃两粒儿。
1: 提前30分钟、
0: 啊、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应该是有60粒儿，
1: 60粒，每一粒呢150毫克，
0: 150毫克的伽马的一个含量是安全且有效的一个剂量，让大家可以吃够数量的同时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这是什么，我们来聊今天的价格好不好？
1: 是，好，我们应该来看一下，因为呢这个呢确确实实我们在专柜里面它是有销售的，这一瓶啊60粒啊是什么价格呢？678块钱，那算下大概11块钱一粒，那你要吃2粒的话差不多也在22块钱左右。
0: 哇，那其实说实话这个成本还是挺高的，尤其是对于偶尔就是如果偶尔吃22块钱我觉得还能勉强接受，那如果你天天吃的话，很多观众朋友就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太贵了，对不对？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呢，小组合3瓶装并不推荐，因为远远没有大组合来的划算。因为你看小组合3瓶装就要699，单瓶是200多块钱，对不对？如果大家买大组合，换而言之，3瓶装699，你再加个3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你加300块钱可以给您6瓶，对不对？再给您翻一个倍。所以你看，如果说是6瓶装的话，今天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单瓶只要166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0: 一共带回去360粒，每粒多少钱呢？刚给您算的每粒是11块，对不对？
1: 对，每粒11块。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每粒2.7块，你哪怕吃2粒5块钱，5块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为什么要花20多呢？对不对？然后如果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就你在东方购物也买了鱼油呀、蜂蜜呀等等这些其他的商品，你就可以参与凑单，凑单算在我们的伽马身上，今天相当于每粒只要1.6块，好划算。
1: 对对对，这个价格肯定是非常划算了，但是很多人还是担心，哎呦，我这998块钱花了，他万一要是没有感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来，今天啊，我们大组合啊，小组合没有这个活动的，大组合
0: 来
1: 免费的开放试吃一瓶，
0: 就这么大气，
1: 60粒，
0: 这一瓶
1: 60粒。
0: 市场上买这一瓶是678，我们直接送给大家。
1: 对。就是你免费试吃嘛，
0: 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它不是说像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保健品，你得吃个1个月2个月3个月我们再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才能看得出来效果。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觉得 不多说一个礼拜。
1: 对，你睡得着睡得着吗？你睡不着就还是睡不着，那你就不要用
0: 了。所以这个东西敢试用，我跟你说市场上真的太少见了。
1: 对，
0: 拿回家去先吃起来。你吃一个礼拜，如果一点变化没有，一点好处改善没有，
1: 退给我们998，
0: 这瓶都送给你。你这瓶你说哎，我就薅一瓶羊毛，我就拿一瓶回家吃吃看，没问题，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大组合才有的试吃名额，千万别订错了，别订成小组合了。东方购物端火挺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嘎巴啊，感兴趣的先来把大组合的试吃席位先抢占起来，有没有用自己吃吃看，
1: 对，
0: 您就知道了啊。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样，
4: 空了想，空了说，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4: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的，
7: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8: 我妈摆了蛮吃的，发觉一空的辰光呢，空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4: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9: 刚空到天亮，哎，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那介好困啊！
10: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浪向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咁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11: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GABA进入细胞后，通过和GABA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说东方购物在推荐什么好东西呢？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之前真的很多观众朋友因它而受益。很多观众朋友很喜欢这个GABA三圣炎的GABA，就是它又安全剂量，又是水解蛋白肽当中提取出来的，再加上它的含量够，所以你吃了之后有感觉有效果。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对于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一直观望的，想说哎，那我找一个好的机会体验一下的，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体验。这一瓶外面卖600多，
1: 678，
0: 东方购物今天一通电话，我先把这一瓶给到你手上，你先吃起来看看。这个东西说实话3天5天就检查出来，就能够感受出来好不好用了。
1: 对，
0: 好用有效果睡着了您留下，没有用 没有感觉没关系，直接退掉这瓶，我们就送给大家这瓶六十粒啊。
1: 嗯，
0: 送正装，不是送个试用装。来，先跟大家聊聊嘎巴是干嘛的。
1: 嗯，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先懂原理，你再去做选择，对不对？
1: 好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啊，咱们对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说到的伽马，它是有一个记录的啊，它的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呢？它是哺乳动物中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当中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那么人类的大脑神经元30%含有伽马，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那么它是对于你的神经元的发育啊，对于你的脑功能啊，对于你的记忆力啊，哎，这些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帮助。那么第二个点在于什么呢？它是主要呢伽马它可以啊，就是让你的神经细胞不要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啊，那你对着睡眠，对吧？你的睡眠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它的主要的一个原理。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小的时候啊，我们说刚刚二宝的这个的耿阳的二宝说分析每天要睡14个小时，
0: 嗯，
1: 伽马它跟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啊、这个其他的一些物质不一样，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啊辅酶 Q10 啊，它要2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但是呢伽马这个东西呢它是出生即巅峰，就是出生的时候它的量是最足的、
0: 嗯、
1: 所以保证你的婴儿它能够10几个小时的睡眠、
0: 嗯、
1: 那么我们年纪一大之后呢它这个少了之后呢它就你的睡眠就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伽马对我们的睡眠有没有帮助，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是一份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实验啊，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当中呢非常清楚，那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对睡眠它有没有帮助，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它针对的人群首先来看18岁到65岁，包含了年轻人，包含了老年人。那么年龄呢，它这个性别呢，男性女性它都有，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入睡的时间，你有的人啊睡躺上睡觉吃之前啊平均是32.33分钟，就32分钟你没睡着，你入睡的时间是需要30多分钟的，你吃了7天以后，你的入睡的时间变成了19分钟，缩短了，缩短了，这个比例啊是缩短了41%，这是很厉害的、啊。第二个，你睡觉的时长，
0: 总时长，
1: 你在吃之前，那总一个晚上睡5个小时，现在你看7天之后睡了6.83个小时，已经接近7个小时，很好
0: 了。
1: 第三一个，醒来的次数，我们睡觉睡不好是因为醒来干扰嘛？是吃之前一个晚上醒来4.33次、
0: 嗯、
1: 那么吃了7天之后你看醒来只有2.56次，你看减少了40%的这个醒来的次数、
0: 哦、所以他这个实验就做得很人性化，
1: 很人性化，
0: 酝酿的时间，总时长、
1: 嗯、
0: 还有我们醒来的次数，
1: 包括醒来的次数、
0: 哎、太好了。
1: 那么现在很多人啊，我们刚才看那个短片就知道了、嗯、白天我们的大脑高度思维它会产生脑积液，它会产生很多的垃圾，对吧？你到晚上什么时候把这个垃圾会给它去除掉呢？深睡眠的时间的时候、
0: 嗯、
1: 它会帮你的白天产生的脑积液里面的垃圾把它清除掉、
0: 嗯、
1: 好，我们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的深睡眠的时间、
0: 嗯、
1: 好，我们考察的就是第一位这个数据当中，你看到62岁的女性她是入睡困难早醒、
0: 嗯、
1: 好，你看她之前啊，她在这个之前她使用伽马之前深睡眠一个晚上14分钟，占了整个睡眠时间的8%。那你看啊，他吃了一段时间，那这几天吃完，他一个星期啊，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时间，你看深睡眠的时间达到了1小时零39分钟，占到整个睡眠时长的28%，
0: 从14分钟
1: 非常理想，14分钟到1小时40分钟，
0: 对，
1: 好吧，来我们来根据，这都是带了呢像我这样的那这个监测的这个腕表手表啊，这个记录啊，你看啊，27岁的这个男士啊，工作原因经常熬夜啊，在没有使用之前深睡眠时间32分钟，只占到整个时长的9%，晚上睡觉他只占到9%，好了，在使用吃了这个他伽马使用之后，你看深睡眠的时间他已经长到了1小时15分钟、
0: 嗯嗯、
1: 啊，占到整个深睡眠占到整个时长的24%、
0: 嗯、
1: 那也是非常理想了。还有一位女性，你看53岁，她是睡不踏实，
0: 多梦，
1: 晚上像放电视剧一样的睡着了还在连续剧呢、
0: 嗯、
1: 对不对？好，深睡眠的时间你看开始的时候是29分钟，占到8%，但是你看啊，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深睡眠的时间达到了1小时21分、
0: 嗯、
1: 深睡眠占到整个睡眠时长的 21%。
0: 是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报告，你会发现啊，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纪，在长时间坚持，也没有多长时间，可能就一周左右，
1: 一周左右嘛，
0: 坚持了吃一周左右之后，它的一个效果的回馈在这里展示得很清楚。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一定要有深睡眠？你知道吗，观众朋友？如果你整个一个晚上没有任何时间是进入深睡眠的话，你这个觉睡了就跟白睡一样，那种感觉啊，就跟白睡一样，非常的累。人整个会更乏。更烦更累，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当你深睡眠的时间长了，你的睡眠的效果，你的解乏等等的都
1: 垃圾去除掉了，
0: 就达到了，
1: 对，垃圾去除掉
0: 了，目的就达到了，对吧？好，其实我们这个伽马二聚丁酸啊，在东方购物三生岩销售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客群，
1: 对，
0: 之前很多顾客吃完之后也是好评无数的，我们请大刚老师给大家看看我们之前的好评。
1: 好嘞，
0: 让您感受一下啊，同步感受一下。
1: 对，你看才吃了两周，最惊喜的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变长了，以前半夜醒两三次，现在能一觉到天亮，而且晨起后头脑特别清醒，白天工作效率翻倍，这个是这个。你看，晚上就兴奋了，控制不住的想着想那儿，吃了这个产品就救了我了啊！睡前30分钟吃一粒，一会儿会儿就有这个困意了，翻来覆去的这个情况消失了，早上起来完全记不清楚是怎么睡着的。这个东西倒时差啊，它是必备的，真的比什么咖啡啊、褪黑素啊、什么小片片呀、都要管用。
0: 然后你看看这旁边那个高含量的，
1: 对，来
0: 这个伽马是高含量的，
1: 对。之前啊，原来吃的美丽30毫克，怪不得之前吃的帮助不大，每天一粒，感觉呼吸几下就会睡着了。因为我们吃150毫克一粒，所以一粒相当于5粒。你看啊，以前你看最烦老公睡觉打呼了啊，然后呢经常家庭斗争，现在我跟他一起吃，晚上睡觉有改善了，感觉夫妻关系都和谐了，这钱花得值。
0: 是的，
1: 是吧？以前闹钟3遍还起不来，现在6点钟自然醒，早上给孩子做了早餐，然后呢收拾厨房，洗完衣服送好他上学，哎呀，一整天都感觉到精神十足。
0: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这个顾客的口碑以及他的好评，也证明了我们今天这个三生岩伽马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定心丸是什么，观众朋友？最重要的在于我们今天有免费试吃一
1: 瓶。
0: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啊，今天是超高含量的150毫克，
1: 是
0: 不光含量高，对比市面上的可能30毫克、50毫克的，我们的含量一粒得多粒，而且我们的吸收也会更好。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是从很天然、很健康当中的水解蛋白，
1: 对，我们是酪蛋白水解、
0: 酪蛋白
1: 水解肽的这个组合技术，
0: 就是酪蛋白，就是牛奶类似的那种乳制品的蛋白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对于伽马的吸收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直说这个伽马就跟那个益生菌一样，益生菌你吃个一个星期它好不好，你可以感受得出来，
1: 有感觉了呀，排不排得出你就
0: 知道了呀，既得性的，
1: 是
0: 它不是细水长流慢慢缓慢的，要慢慢
1: 你要吃鱼油你得几个月的时间，
0: 对，吃鱼油得几个月，益生菌你吃一段时间排不排得出你就知道好不好了嘛，对不
1: 对？
0: 伽马也是一样，这个东西你吃上一个星期的时间，不用给自己时间太长，就给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吃吃看，如果你觉得有变化，相比较之前那个糟糕的情况有变化，有区别，留下它。
1: 对，
0: 没有变化，甚至更差了，或者怎么样的，
1: 不要了，
0: 退掉它。
1: 对，998块钱全部退还给你啊！
0: 不需要听任何说，不需要听任何人去干扰你的想法，
1: 是
0: 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说话，
1: 来感受。
0: 而且我们是一个安全的东西，它身体里本身就有，它不是一个外源性的，对不对？它是个食品来的，
1: 它食品。
0: 那我们免费试吃一瓶，不要小瞧这一瓶啊！我们是进口的东西，
1: 678，
0: 这一瓶就678，而且这一瓶不少，60粒，
1: 60粒，
0: 你可以吃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葛阳你一直让我试吃一个礼拜，我就吃一个月，我一个月之后我再看看退不退好
1: 了。可以，没问题，
0: 也可以，
1: 这你的自由，你的选择
0: 也可以。来聊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观众朋友，首先呢，我们今天是分大组合小组合，推荐大家能买大不买小。
1: 是
0: 大组合，你看小组合699×2，如果从3瓶变6瓶，得多少钱呀？
1: 1398，
0: 140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900来块钱给您搞定1400，应该搞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6瓶装。东方购物每一瓶的价格今天合价才166，单粒儿才2.7块钱。
1: 对。
0: 你说，当你晚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有个人跟你说，
1: 你花2.7块，
0: 观众朋友，对不对？那是2.7块，你别说2.7块了，
1: 20几、200几能解决的吗？
0: 对不对？好，然后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价格更便宜，单粒低至1.6块，所以大家就想一想，需不需要，能不能给三生岩一个机会？ 好好的去体验一
1: 下。而且没有成本，
0: 没有成本
1: 啊！你零成本是那么零，没有试错成本的、啊。
0: 对，没有试错成本、哎。一旦不满意，或者是你叫上多叫几个人，家庭成员呀、邻居、亲朋好友呀，你一起去试吃。但凡有一个人不满意，整套组合998元原封不动可以退还给大家，免费试吃一整瓶，就这么给力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2: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
13: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了。
14: 几点？
13: 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15: 做梦吗？
13: 就是做梦。
14: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13: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14: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13: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14: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13: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了
14: 啊。阿姨您今年有？
13: 今年50多。
14: 50多，30年啊。
13: 对，
16: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14: 比较
16: 健康。
14: 对，
16: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17: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或者开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上搿出去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开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咖啡，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个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子外到1-2点钟的时候，我想经常性哦。
18: 还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时候到3点钟，天亮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是迷发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19: 就困两钟头。
18: 还两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19: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18: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嘛。
20: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12: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0: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21: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7: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心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8: 我买巴了买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4: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9: 高空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上上一直来给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10: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也好困觉了。对吧？一高困到基本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朋友，说到这个睡眠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滔滔不绝的，
1: 每家人
0: 很多，
1: 每家家庭成员当中都有那么几个人，可能都是睡眠。你说这有的是入睡时间特别
0: 长，尤其是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就是年轻人玩手机，一刷这个手机，整个人就兴奋了。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有时候都睡觉。刻意不玩手机，把那手机都放到床头柜上，放到客厅里，对不
1: 对？
0: 那你不玩手机，如果你还睡不着的话，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该注意起来了？
1: 对对对对，重视起来了。
0: 入睡困难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我和大高老师在聊，总醒，一晚上深度睡眠几乎没有，一直都是浅眠，然后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一点点小声音，有时候没有声音，自己自动也就醒了，
1: 自己就醒了。
0: 我刚跟大高老师说，我前段时间啊，就连续几个晚上，一晚上起来4次5次，
1: 哎呦，这怎么睡得好呀？
0: 又醒了，看看手机1点，
1: 是
0: 又醒了，看看手机3点，1-2个小时就醒一回，整个早上起来，你别说这个觉，睡了跟没睡一样，太难过了，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没有精神，然后还要上班，还要顾小孩，还要顾家庭，
1: 确实，
0: 对不对？这个是睡得不好，也就是浅眠的情况，还有很多人是本身睡觉时间就不长，早上起来又觉得睡不醒，
1: 对，
0: 睡不醒就更累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所以各有各的困扰。
1: 是，第一个嘛就是睡不着，那第二个呢睡不沉，那第三个呢是睡不醒啊。这三种情况其实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各沾了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给我们造成困扰了，对吧？但是呢，我跟你讲，其实呢，就是因为你可能啊跟你的这个伽马的缺少是有关系的。
0: 好，
1: 那在我们这本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专业书籍当中，我们就专门提到了这个伽马。
0: 伽马是什么的？
1: 伽马是什么？它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伽马，几乎影响所有的神经活动，而且它对于什么脑神经元的发育啊，包括这个脑功能啊，包括记忆能力啊，它有方方面面的啊。包括你看啊，它主要是能够是什么呢？对你的神经细胞过于兴奋，它针对你这个的是吧？让亢奋的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它休息，这个就很好了嘛，对不对啊？那亢奋的脑细胞休息，所以啊，很多人呢，他其实我们也是调查了一下，因为很多人是带了这个像手环呐、一些记录啊，那么这个记录呢，监测嘛，像这个62岁的女性，你看入睡困难、早醒，她是这个情况的。她之前呢，你看到没有？她是这个啊，深睡时间14分钟，占到睡眠时间的总时长的8%。那后面你看。后面深睡时间达到了1小时39分钟，深度睡眠你看到没有？28%，哇，那就他这个睡眠的质量不一样了，第二个你看27岁的男性啊，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熬夜，所以啊之前过去啊深睡眠的时间只有32分钟，是吧？只占到整个睡眠时长的9%。后来呢，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深睡眠的时间1小时15分钟，占到总睡眠时间的24%。还有一位女士呢，你看她是睡不踏实，那晚上喜欢做梦，这种情况呢，你看她的深睡眠之前啊，深睡眠时间是29分钟，占到8%。这个呢，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深睡眠的时间1小时21分钟，
0: 是的，
1: 20以上都算是不错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这一个又一个这种的真实的例子，就仿佛在告诉我们，对于如果真正出现了一些睡眠，我们说比较有小障碍啊，或者是睡眠的压力困扰的观众朋友的话，可以给伽马今天这个氨基丁酸一个机会，去试一下。还是那句话，它本身它就是你身体里应该有的。我们说小朋友出道即巅峰，一出生的时候，为什么小宝宝出生月子里边能睡十几个小时？
1: 对，十几个小时，
0: 对不对？那就是因为里边身体里边的很多的这种神经元呀，这种需要好好的休息，让他好好的睡觉来
1: 长发育嘛，
0: 对不对？来发育。所以出道即巅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你看看60岁一寿，
1: 对，
0: 70岁，你像我妈现在就
1: 是
0: 每个晚上就睡4-5个小时，
1: 对，
0: 我就问她，我说你4-5个小时睡得饱吗？她说老人哪有睡觉长的，
1: 你看
0: 老人哪有睡得多的，
1: 对吧？
0: 对吧？
1: 就这个嘛，20岁，你看那出道是最厉害的，到后面20岁以后，那一半20岁，你看其实也不行，后面也慢慢下降，到最后嘛，他的伽马逐渐减少之后，但是我跟你讲，睡觉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对吧？
0: 我们说不同的时间，尤其晚上，
1: 对
0: 人啊，哺乳动物，它都是这样，白天工作，它晚上休息，你就应该是顺应这个时间的安排来作息，
1: 对，
0: 千万别说哎呀，我白天多睡一会儿， 我晚上我好好的嗨起来，
1: 对，
0: 千万不能这样啊！您来看看晚上多重要，
1: 太重要了，因为晚上休息的时候啊，是你的身体在这个恢复修复的时候，同时也是一个在排毒的时候，对吧？你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哎，是肝排毒的，肝经在排毒。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睡不着，或者你没好好睡，好，你就受到影响。对吧？凌晨1点到3点是胆排毒的时间，你这个时候你都是在深睡眠的状态之下，睡觉的时候它才去排毒的呀。你醒着的状态之后，它就受到影响了嘛。凌晨3点到5点是那整个肺排毒的时间，所以你看啊，都是的，这些都是我们正常的在睡眠的状态当中，你这个身体处于一个修复的状态，排毒的时候你没有得到好好的修复，
0: 是的，
1: 那你身体长此以
0: 往，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老祖宗传下来的话。咱们真的要往心里记，人就是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0: 该睡觉的时候就得睡觉。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耿瑶，你说这些我能不知道吗？我能不懂吗？
1: 我睡
0: 了，我睡不着，对吧？我尝试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尤其是这种折磨，如果说是偶尔还好说，因为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一天两天比较很困了，极致困了，后面你能补回来还好一点。但很多观众朋友他不是偶尔，他是一个常态。当这个事情已经发展为常态化的时候，观众朋友你一定要引起重视。为什么？因为长期以往你的身体会受不了，会吃不消，对不对？对你的伤害可能会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来得更多。那怎么办？我们先把嘎巴补起来试试看。我们今天也不说拍着胸脯告诉大家，哎呀肯定有效果，肯定好用，
1: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0: 对不对？因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今天谁说了算？耿瑶说了不算，大高老师说了不算，你自己说了算。
1: 你睡得着
0: 今天拿回家去这一瓶，
1: 对，
0: 先给到你，先试吃。
1: 哎，
0: 你每天，因为我们建议大家一天吃2粒嘛，
1: 是
0: 你每天吃2粒，你吃起来你也不心疼，你现在都不需要算1粒多少钱，成本对你来说根本就是
1: 一个，因为这瓶是免费的。
0: 对，这瓶是免费的。
1: 对，
0: 你先吃，你觉得有用，好，你留下。
1: 什么叫有用啊？
0: 慢慢吃。什么叫有用啊？
1: 哎，你说入睡时间短了，
0: 哎，
1: 你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然后呢，哎，你这个深睡眠的时间长，好了，你睡完之后人觉得精神了，那么这个叫有用。那你自己有没有用，吃了看好吧。
0: 是的，
1: 这个1天2粒，睡觉前半个小时吃。
0: 是的，但凡您觉得没有效果没有用的话，没问题，直接一通电话，这瓶您留下，剩下的直接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
0: 其他的不要开封啊，
1: 没有任何风险，
0: 你只要选一瓶开封就可以了啊。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在外面买买还挺贵的，一瓶就卖到
1: 678，国内专柜价格
0: 啊，678。好，1、2、3，3瓶加在一起2000多，东方购物折699，这个组合不划算，听清楚，可以直接告诉大家，这个组合不划算，要买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更划算，1、2、3、4、5、6，6瓶装，这个组合没有试吃，别订错了，这个组合你买回去你就签收了啊。大组合它是有试吃的，
1: 对，
0: 免费开放一瓶，先让您试吃起来，6瓶带回去，如果说不满意，剩下的5瓶退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998块钱，一瓶才多少钱？166，
1: 对，
0: 100来块钱，单粒核算下来才2块7毛钱，你就按照一天吃2粒来算的话。也就5块来钱，5块来钱的一个价格，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可能是负担得起的啊，大概率是负担得起的，没问题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嘎巴氨基丁酸，具体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具体不知道它的效果和好处的，你可以 AI 搜一搜，
1: 对，
0: 豆包问一问，
1: 是，
0: 然后来决定吃过之后有没有效果，
1: 吃过之后再来决定
0: 有没有感受，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有效果留下它，没感觉没效果直接退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包括接下来什么时候再出现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今天就是大组合少量的现货，
1: 对，
0: 少量的试吃名额，把握住，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入睡特别困难，就是晚上有时候10点来钟就躺下了吧，但是1、2点有时候就睡不着，但是有时候睡一觉，哎，就醒了，然后再睡就，而且还不能赖床。一赖床，一在床上躺时间长了就难受恶心，
3: 也睡不着，
2: 对，
3: 还恶心啊，
2: 对，
3: 就醒了就必须起来，
2: 对，
4: 那可能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睡眠了，这时候肯定会影响你。
5: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6: 是这样的。
5: 对。
6: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5: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6: 对，
5: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6: 对。
5: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6: 是这样。
7: 一直压力性的困，又想困来困去困了，又想困来困去，整个人老难过。特别是人家看到人家在困觉了，呼啊呼啊，但我自家困，那心里真的很焦急啊，很那个。所以我真的对各方面我真的是相当难过，相当难。外个第二天早上爬起来了以后啊，一眼也没精神哦，外个眼睛啊眼泡又肿，外个还得黑人。外个人看上去的，我就说老上墙辰光，哎，看人家在看着好像衰老了蛮多的哦。我上来，哎，家长把那个小姐妹，因为阿拉现在到搿点年龄的辰光，对伐？交关困觉人侪困不好，搿是真的是阿拉老年级搿真的大问题啊！睡眠哦，对个人来讲，真的是老要比任何吃个补品还要好。那精神吃了以后，精神好了，外加是身体也好了，外加爬起来运动啊啥，屋里向人看到侬精神好的，大家侪开心的。
0: 其实说实话，现在咱们在上海的生活多多少少压力都有的，不要以为说叔叔阿姨退了休了不是一身轻了，并不是。你看现在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操心孩子，
1: 对，
0: 操心孩子的孩子，
1: 对，
0: 操心咱们说这些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房子呀，股票啊，对吧？
1: 对。
0: 然后理财呀，
1: 是
0: 基金呀，买的黄金呀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就让大家哎呀一天一天的真的是压力山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就现在这个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程度也是比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很多了，
1: 是，
0: 所以看看手机，刷刷短视频，看看电视，看看一些电视剧，动不动晚上就辗转难眠了，辗转反侧了。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葛瑶你别说了，从我多少年前我就开始睡眠不好，
1: 对，
0: 到现在我都觉得常态了，我都习惯了。您感觉您自己习惯了，但是你有问过您自己的身体习惯了吗？我们说了一天两天那叫偶尔失眠，这个问题不大，真的，后面补一补，自己的身体慢慢就会找到一个适合它的节奏，就回来了。但如果你不是偶尔失眠呢？如果你是一直睡不好，睡得浅，晚上梦多觉浅，一直辗转反侧呢？观众朋友，什么很重要？我们说年纪人老了，吃得下，睡得着真的很重要。如果你睡不着，你别说本来是因为精神压力大而导致睡不着，但是时间长了，你长时间睡不着，那就会睡不着而导致了你人精神很崩溃很疯狂，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引起重视。别人，你想想观众朋友，这个东西还是那句话，它是积累的。别人一天晚上，我们就说保守说睡七个小时说正常人，对不对？八个小时很难达到，我们说睡六个小时七个小时，你一天睡四个小时，
1: 对，
0: 你一天比别人少三个小时，你十天呢30个小时，
1: 是
0: 你
1: 成年累月，
0: 你百天呢300个小时，
1: 是。
0: 所以当时间长了之后，你说这个身体能不发生变化吗？
1: 所以前面那个大姐说的很有道理啊，她比吃什么补品都好，对吧？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哎，这个我们一直听到这句话的。所以睡觉对一个人的身体的白天的消耗的一个修复啊，细胞的修复太重要。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睡得好不好，甚至在心态上都有作用。
1: 那当然了，
0: 就你昨天晚上睡得特别香特别好，你今天都会觉得精气神倍儿足。
1: 对，
0: 你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你整个一天人都会觉得说，哦，整个情绪很大，
1: 眼泡那么肿啊，黑眼圈也出来了，对吧？
0: 那嘎巴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你自己可以上网查，
1: 对，
0: 你也可以去看很多的书籍，
1: 是，
0: 包括其实我们看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效果，好不好？
1: 好的。
0: 很多人吃了之后。
1: 那其实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伽马，伽马是什么啊？伽马这本专业书籍不是我们随便乱说的。伽马氨基丁酸，哎，它是什么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当中几乎都有的一个神经活动啊。那么再来，它主要是什么呢？它伽马对于我们的 不要让你的这个神经细胞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那我们不就是要这个吗？尤其晚上我们就需要它好好的休息，
0: 是
1: 吧？那我们来看一些资料啊。那么这些资料呢，其实就是针对伽马氨基丁酸它到底对你的睡眠它是有没有，它是什么一个情况，对吧？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情况呢。首先人群18岁到65岁，那么试验的人群是这些，那么男性女性都有。那么考察前是什么呢？那入睡前，就是之前正常他没有这考察前32分钟，7天以后那19分钟，所以他已经入睡时间减少了41%。那么睡觉的时长呢，从5个小时到6.8三个小时，增加了36%。醒来的次数从4.33次到2.56次，减少了40%。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其实我们说GABA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整个的大脑来说是非常很好、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
1: 是。
0: 但是大家也要选对产品，含量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在这里写的很清楚啊，每一粒儿的GABA含量是150毫克。
1: 你不要觉得所有的GABA都是150毫克、
0: 一粒儿啊，
1: 一粒 啊。我们看在这个之前，很多啊，有些我们的这个GABA，然后你看含量啊。有些是13点几毫克，你看单粒含量都叫伽马嘛？
0: 啊，13.2，我们要达到我们这个效果，要吃10粒。
1: 要10，我。

0: 178块钱的东西，我们主动送你一瓶，
1: 嗯，
0: 先免费试吃，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是买大组合才会有的一个免费试用，这一整瓶60粒拿回家去看看效果，能够好有效。就是大家觉得睡得着了，睡得香了，
1: 你感觉到了，
0: 哎，感觉到了，你把它留下。你觉得没有用，没问题，一通电话直接998块钱，一分不少的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
1: 对，
0: 这一瓶都送给您。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说啊，我们不是什么所谓的这种让你感觉到有伤害的、很可怕的。我们就是天然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哺乳动物应该有的一个嘎巴氨基丁酸。
1: 而且我们是也已经被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啊，它是食品。啊，
0: 是的，
1: 这个你放心。
0: 好，我们今天哎拿回家去实验一下，
1: 对，拿回家实验
0: 啊，感受一下。
1: 反正60粒嘛，
0: 对
1: 不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的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试用名额马上没了，02151999000。
2: 还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时候到3点钟，天凉快了，但是眼睛实在就迷发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3: 就困两钟头。
2: 哎，两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3: 搿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2: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嘛。
4: 我就是那现在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5: 哦，困了响。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6: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4: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这种睡意啊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5: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7: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8: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5: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4: 刚困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上一直来给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那刚好困啊。
2: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像又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3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自己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4盒带回家啊，这次是5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多少钱？
1: 40块钱，
0: 几十块钱，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的非常干净，3道工序去确保虾吐现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鳃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哇，一拨开这个虾壳
0: 都是黄，
1: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赎罪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0: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赎酒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1: 对的，
0: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1: 也是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到了夏天。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糟卤的口味。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2加3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1: 就是2盒蒜蓉加上3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0: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1: 对的。
0: 蒜的话是2种蒜，虽然那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鳃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0: 非常的干净。
1: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吧，
0: 满满当当的
1: 全部都是哦。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0: 因为之前的话，小东跟我说他是完全不吃虾头的
1: 啊，
0: 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啊。
1: 虾鳃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0: 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1、2、3、4、5、6，光6只虾就已经是34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50克，将近1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5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2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2盒蒜蓉味，3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1: 对的。之前都是2加2，或者是整个4盒，就199就是4盒，但今天是我们四出故事3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丝绸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
0: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去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嗯。你其实

0: 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1: 是的，
0: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1: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0: 对的，
1: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0: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1: 没错。
0: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哎、
1: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0: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1: 对的。
0: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1: 是。
0: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锥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1: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0: 2+3
1: 啊，今天是我们加赠了
0: 嘛。今天加赠了。
1: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今天价格很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之前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我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故事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啊，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
0: 嘛？你看就几只啊？
1: 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你摆了一下盘。
0: 你看应该是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
0: 没错。
1: 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哎。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对的啊，满满的排列着啊。
1: 哎，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的，
1: 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啊！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它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熟醉的嘛。
0: 来，
1: 我刚刚剥了一只，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边的肉特别的厚啊。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
0: 是的，
1: 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
0: 哎，但是你们自己东西你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萃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这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您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0: 来看一下，
1: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0: 是的，
1: 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0: 是的，
1: 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
0: 哎，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一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5、6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一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两盒我们的蒜蓉的，两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1: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赎罪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的，
1: 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得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啊。
1: 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啊，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了，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呀、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送一盒这种冰萃话梅的。
0: 嗯，
1: 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
0: 哇！
1: 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醉的、熟醉的这种口味啊，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九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弄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啊？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你看。
0: 哇！
1: 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
0: 嗯。
1: 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
0: 哎，
1: 你可以看到虾鳃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
0: 哇，
1: 每一只、啊、
0: 特别的多，
1: 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哎、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
1: 的，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嗯，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啊、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
0: 哎、
1: 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啊，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
0: 的。真
1: 的，
0: 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哎、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嗯、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
1: 哎，
0: 冰
1: 一
0: 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
1: 哎，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嗯，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嗯，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
0: 哇，
1: 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
1: 嗯，
0: 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嗯，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给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
1: 来，
0: 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
0: 对的，
1: 只有30几块钱，你看，
0: 哇，
1: 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啊，
1: 非常完整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
0: 嗯、
1: 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
0: 没？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 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得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二加二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五盒都是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咱太太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的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哎，对，粉丝煲，虾仁煲，对吧？就很好吃。
0: 外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熟醉口味的，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的非常香，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
0: 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那种虾黄啊，是的，
1: 而且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再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味啊，有点绕啊，是三加二。
1: 三盒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反正今天就总共就五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醉的、糟卤的，对吧？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罗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盒，
0: 就送主品，
1: 这个之前190.9块钱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那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
0: 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50克，里面的差不多有18、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1: 没错，
0: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壳你就能看得到，哇！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
1: 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四川阿姨的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
0: 天哪，
1: 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 我们罗氏虾的黄婆，我们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次也是，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特别的
1: Q
0: 弹，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虾黄，然后虾尾，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哇，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
1: 对吧？
0: 没错，而且这么多黄婆，我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我们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
1: 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挑年龄段的，都好吃啊。
0: 对的，
1: 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吃吃，一个人吃了两盒，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其实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 你可能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0: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四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四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五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1999。

0: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盒，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二加三的组合是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五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一整盒的主品给到你，对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你，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个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不爱，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赎罪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对吧？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对不对？
1: 四盒1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八九只嘛，反正
0: 我们是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9支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
0: 特别有味道，
1: 对的，
0: 很
1: 就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红油的味道，
1: 粉丝，
0: 然后
1: 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0: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1: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
0: Q 弹弹的，
1: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0: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1: 看到没？
0: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1: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得非常完整，
0: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1: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0: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5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好，我们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的服务了。真的要把握机会，
1: 真的是因为我们私塾故事。 8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盒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 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是的。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很新鲜的。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我们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墩都是比较介意说，哎呦，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生呢？
1: 真的，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0: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1: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土腺干净。
0: 很多道。
1: 另外，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就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 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没错啊，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0: 没错，您可以吃
1: 的放心。
0: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 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5盒，每一盒是将近1斤的4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2盒蒜蓉罗氏虾，2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话梅味啊，也是5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醉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十盒放在家里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对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跟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五百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1: 对，
0: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冬饮，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对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对。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
1: 好，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你们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1: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1: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1: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儿，嗯，头春的单芽儿，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1: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儿，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1: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1: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1: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
1: 是，
0: 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嗯，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1: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问那个包装。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1: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嗯，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1: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嗯，而且金圈金韵。
1: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它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圈，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1: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1: 对，
0: 头目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嗯，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头目关的，哎，啊，头目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1: 是，另外一点呢，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儿，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1: 是啊，
0: 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1: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定，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1: 是
0: 3斤，嗯，3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1: 铁罐，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是鲜叶，看到没有？
1: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1: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它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它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

0: 讲究，
1: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0: 对啊，
1: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0: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1: 高山。
0: 对，
1: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0: 是，
1: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四道的关卡
0: 是。
1: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0: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1: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0: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0: 好，
1: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0: 好，
1: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0: 漂亮，
1: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就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很漂亮，
0: 太漂亮了。
1: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绝了。
0: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1: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你让它在嘴巴。

0: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鱼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1: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0: 年前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0: 特级
1: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儿，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0: 很正常，
1: 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0: 对，
1: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0: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1: 再来一斤，
0: 对
1: 啊，再来一斤。
0: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2: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0: 对，下面
2: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再来一斤，
0: 好嘞，
1: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0: 乌龙茶，
1: 乌龙，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0: 是
1: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0: 对，
1: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0: 对，
1: 1500克，
0: 是
1: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3: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4: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5: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6: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3: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4: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7: 每年清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嗯，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嗯，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
1: 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的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

0: 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菌，菌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尖，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啊，非常的俊秀，所以金菌梅，好，我们说到梅，中国人呢，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梅？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梅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梅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哦。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哎
1: 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哦，
1: 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对，
0: 多难，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这个面子、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就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
1: 级，
0: 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 ，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

0: 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哎，对，摆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也是红马精神的一年。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的金骏眉。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来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啊，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

0: 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三金漆黑，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两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对。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在这儿，
1: 对，在这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
0: 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夹一夹就可以
0: 了，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境，
8: 成为心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9: 小心，
10: 回来了。
11: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0: 先别关。
11: 怎么了？
1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天真的是太闷热了，经常是早上刚洗完头，晚上回家之后就变油了，就说明什么？可能是洗发水没有选对。今天我们带来了干洗楼的，我们是海外进口的精油洗发水。之前的话也是说来到过我们的东方购物，但我们是全新的一个，我们就是全新的一个成分所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Amy一起分享。
1: 主持人你好，佳佳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如果你发现说，哎，我怎么最近头发越来越少了，我发现不少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呦，我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头发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头扁塌塌的，脸显得特别大。你有没有想过啊？一有可能像佳佳刚才说的，有可能因为天气热，你早上洗完头，下午晚上就出油了，头变得扁塌塌的，一下子就显得人很老，很没有精神气，头油油的，扁扁的，所以头发看上去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洗发用品没有用
0: 对，
1: 然后头发没有养好，头皮头发没养好的话呢，会什么？会断头发。头发一断，是不是你头发看上去就少了？人看上去，哎，好像。好老啊，就在瞎担心说，哎呀，我头发越来越少了。那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个方案，就是试一试，换一下你手上的洗发用品，用好的来滋养你的头皮和头发。
0: 是的，真的，我是发现就是洗发的用品对我们的这个头发，我跟你讲，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担心，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你这样担心，你头发干枯没有光泽的，还有这个头皮会痒痒的，对不对？特别这两天，感觉下雨一多，包括天气一闷热的话，就会觉得头皮不舒服。
1: 头皮油，但头发干，很多人都是这样，加在一起。
0: 对，是。还有这种啊，我现在就是感觉头发很容易断，
1: 就
0: 那种受损的发质，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这样子，头发细软塌，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啊。
1: 对。
0: 包括说变得很毛躁的，容易打结的，哎，还有这样的。这个我看很多人都是
1: 很明显
0: 发缝很明显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洗发水我跟你讲，给你一个惊喜。
1: 首先来看啊，这一罐刚才就是我们主持人拿在手上，这包装上面就写着，你看氨基酸等等，你可以镜头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反正拿到以后你看，精油滋养，各种的植物精油、氨基酸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营养的植物的成分在里面。
0: 是的，
1: 我真的啊很少在一个护发洗发类的产品当中可以看到。然后我再转过盒身，你会发现今天的洗发水是原产国日本的。其实我以前就是有，包括之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东方购物有销售过这一款，但我们今天做到了全新的升级。
0: 是的，
1: 同时其实也有很多人啊，包括自己去日本带回来，或者托人从日本带回来。为什么一定要带这一支呢？就刚才我说了啊，我们要看一下里边的这个成分
0: 太好了。
1: 你用完你会想说，哇，真的那么好用啊？这是为什么呀？如果你用过，我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没用过，我就告诉你以后你去尝试一下。
0: 是的，
1: 首先。头皮要洗干净，因为我们的干气楼啊，它是22年专注于头皮的这样的一个养护，来研究你这个头皮怎么洗干净，怎么滋润它，怎么保护它。所以首先清洁成分，您放心啊，里面的皂树皮提取物啊，月桂咸水啊等等的氨基酸是最接近我们人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等等等等，首先帮你做到一个温和的清洁。那清洁完以后，头皮暴露在外面了，对吧？我要让它变得很健康。来，我真的，你看啊，人参帮你做滋养，对吧？我们知道好吃上去有营养的啊，头皮也需要营养。然后鱼腥草、甘草，特别甘草，它其实很少用在美容，更别说是护发产品当中了。
0: 是的，
1: 因为它成本，要好的甘草它成本非常的高。同样的，它也是帮你头皮提供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状态。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你会痒会怎么样？可能因为是不太稳定，那可以帮助你做到。同时，这个就特别了、
0: 章芽菜，这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说了，这个成分非常的特别。
1: 章芽菜只在日本可以有种植，所以吃。生产出来，所以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帮助你防止断发。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平时染烫吹每天要吹吧，
0: 会受损。
1: 对，不一定啊，是说我怎么的年纪大了或怎么样，这个就章芽菜、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章芽菜。然后这两款是甘草，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有什么三种的人参，
1: 一种
0: 人参，还有我们三种的柑橘，
1: 对，
0: 不同的精油的提取物，
1: 总之营养都在里面。哇，我真的很少，真的，你包括在保养品里面，用在护肤保养品里面，我都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的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0: 是的，
1: 好，不仅如此，让你头皮健康了以后，我还要让你的头发保湿。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干枯，有的人头皮痒油，但是呢头发干，对吧？我今天帮你头皮滋养保护好了，而且帮你头发又做到了保湿。

0: 是不用说了，也是很多珍贵的成分。
1: 是，
0: 因为我要强调的是，你如果就算有哪个洗发水它有这些成分，它都不一定能跟你的保湿清洁成分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共同让它们全部发挥作用。但是。 干气、老它就是可以做到，所以你用完以后呢，你可以知道啊，首先你的头发滋养，头皮滋养的同时，它还能做到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所有的这些核心的功能，我们都是药监局有备案的，所以我敢在节目里面大声的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头发想要滋养的，想要得到修护的，想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到这一段，
0: 是的，我们俩就是都是用过这款洗发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俩一口同声有一个就是什么感觉，你洗完之后好像很久都不会变油，而且的话防断发的效果特别的好。
1: 对，我自曝一下，我最长的是4天没洗头，我不用不相信我要试一下，这而且不是冬天啊，是就现在这个天气，黄梅天啊，那个湿湿黏黏哒哒的，一会儿一洗头就出汗出油的那种状态下，我4天，味道是有一点点，但是哎。 哪怕有点油腻的味道，但是这哎不痒，然后呢发根还是竖在那里的，所以说我一边说一边麻烦主持啊，帮我拿下这个杯子，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首先它的这个质地就是你看就是很天然的， 是的，
0: 透的这种啫喱状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1: 哎，我已经闻到它这个柑橘的香味，
0: 橘子爆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你在用的时候，在洗手间里面、卫生间里面洗澡的时候，洗头的时候就那种。
1: 非常的纯天然的橘子的香味，就你想想，橘子一咬是不爆汁儿，在你口腔里面爆炸那种感觉，所以很清新，三种柑橘。所以哪怕你就说2天没洗头，1天没洗头的话，你是油头的话，它也不会有臭臭的味道。
0: 是的，
1: 它就是为了让你的头发非常的香香气四溢。再来看一下啊，它的泡泡真的是非常丰盈，因为它泡泡要做到很丰盈，它才可以怎么样，深入到你的头皮当中去。
0: 没错没错，你看啊，起泡是特别的快的，它呢就是一种温和的清洁力在我们的头皮上，味道真的是很香，这样子你一打泡泡，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柑橘味特别特别的香啊。
1: 我现在感觉自己在吃橘子吃柑橘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一切橙子的那种香味，所以说它能保持你头皮头发，整哪怕你头上的整个气息都是这种
0: 托人去从日本带回来的，因为我们国内很难买到，就算买到真的真的挺贵的。你别说，我可能人生中的第一只干气柳的时候真的花了大价钱，
1: 对，
0: 但用完以后你又觉得很好，想要再买，你托朋友去找。现在呢我们国内也有了很多的进口的啊，像商超，这个地方也是高档地段的商超啊，
1: 是的，
0: 它一瓶的价格给你看一下，268，但是卖空哦，经常卖空啊，包括这边
1: 对
0: 这个某某屋，
1: 我好像看到过，
0: 停车费20块钱一个小时，
1: 记得
0: 对吧？然后它里面都是好东西，然后一瓶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瓶268元。但是就是我凭良心说，我们在做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跟供应商也说，确实啊，作为洗发水来说，好像价格是有点偏高的，
1: 但是它值得。我跟你讲，因为我俩能做到3-4天不洗头，真的是很难。
0: 而且它是浓缩的，你每一次用一泵就一点点就够了，全家老少都可以用的。最关键的是，
1: 是的，
0: 真的是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啊，你会发现慢慢的，我头发断的少了。
1: 真的，我们还没有揭示价格的时候，很多老粉已经在下单了啊。
0: 对，
1: 今天给您一个惊喜，因为干丝柳的话，之前是我们出现过的，但是它没有那种精油的提取啊，但是我们是有到什么3种的精油的提取。然后您看一下，今天价格，刚刚我们说了一瓶价格是200多块钱，
0: 是
1: 今天看到没有？2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
0: 非常好的
1: 洗发梳，哇，这个很舒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洗发梳吧。
0: 来，
1: 这个在家里边尝试过，
0: 你可以方便带走的啊，带在身边，然后拿在那里，哎，梳头特别方便。
1: 对，它是硅胶的，你可以一边洗头棒一边去清洁按摩我们的头皮，很舒服。常规的话，这样两瓶下来花多少钱？我们专柜价格
0: 615，
1: 615，我觉得很贵，但今天你看价格298块钱，
0: 不是一支啊，不是一瓶啊，是两瓶给到大家，真的这个价格，我可以非常。

0: 有底气的，你找不到。
1: 是的，
0: 你不管在上海在哪里，你都找不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298元两瓶的价格，
1: 没错，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1: 是的，是的，好多年没有出现，一出现就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啊，全新大升级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地肌肌が荒れ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3: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
2: こう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3: 寒気楼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
1: 哇，你看这个蓬松程度，真的是洗完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包括到我这个年纪，40-50岁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老了，所以头发少了，就自暴自弃。
1: 哎，千万不能这样。
0: 不一定的，不一定是你因为年纪的问题，可能一是你经常烫、染、吹，
1: 头
0: 发就断了，
1: 了
0: 对吧？容易脆，容易断，然后头发看上去少。还有就是呢，你早上洗完头那种蒸笼头，特别是像现在黄梅天蒸笼头，
1: 夏天
0: 早上洗过，有的人很厉害啊，过2-3个小时啊，这个头皮就开始冒油了，头发就开始贴
1: 的
0: 贴头皮了。那你看上去头发可不是少嘛，对吧？
1: 对，
0: 包括你本身发质就是细软塌的。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干气楼它是22年啊，就研究你这个头皮，它就研究头皮养头发，因为头发长在头皮里嘛，对吧？
1: 对，
0: 你头皮要健康，所以呢先把头皮洗干净了，头发洗干净了，然后呢再让你的头发长得很健康，头皮也长得很健康。他22年来就做这个，所以啊今天啊你别说298我们两支，298一支，很多人都是去买要去
1: 试。真的，这个我们的洗发水真的是好多人都等了好多年了，因为确实是好久没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在东方购物之外价格真的很贵，别人都舍不得。
0: 对，
1: 今天你看298是两支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特别舒服的那样的硅胶的
0: 对
1: 洗发
0: 梳，而且
1: 很棒啊。
0: 对，而且我们每一支是500克，五百克的话差不多就是500毫升，对，500毫升、而且它用量其实很省的，因为它是浓缩的。
1: 对，
0: 你看看我们里面那么多营养成分，
1: 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跟你讲，我洗完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第一的就是它很蓬松，然后好几天不油，并且我跟你讲，我用它这就是之后不用那个护发素，
0: 对对，
1: 就已经很舒服了，
0: 因为它里面有精油，
1: 对，
0: 有营养成分，植物营养成分，
1: 养护洗三合一的。
0: 你是主持人，你有包袱，我没有包袱。我最长4天，我下一次做完节目，我挑战一下5天，5天可能有点困难了啊，因为现在是黄梅天，冬天可能4-5天不洗头真没问题。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头啊，今天就是为了做我们洗发水，我是3天，3天没洗，还是很蓬松吧？
0: 很蓬松，发根都是立起来。
1: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它就是让我很惊喜，因为很多洗发水真的是我早上洗完之后，晚上回去就塌掉了，就油掉了，
0: 你知道
1: 吗？就还要再洗，好麻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可能它的配方啊、调底啊，还有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它配料表很长，但里面都是基本上的很多化学的名字，然后这样呢，给你头皮反而造成负担。
1: 是
0: 的。而我们今天里面啊，不管是章芽菜提取物啊，还是我们的甘草提取物、鱼腥草提取物、人参3种柑橘，都是帮你清洁滋染，用植物啊，用植物本身的这种力量去滋养、去清洁，
1: 是的，
0: 不会给你的头皮造成负担，是帮你头皮做成一个健康的状态。
1: 是的啊，常规的话，我们在外面的话，很多的商店里边一瓶价格就是268了，
0: 对对对，
1: 但今天您看我们是298，
0: 两瓶，
1: 送您一个我们的硅胶洗发梳，两瓶带回家，价格很高。我知道大家都等了很久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头发就是头皮屑特别多，
5: 以前经常去店里做护理，他们就会用那个仪器照我的头皮，我头皮会很油，还有那个毛囊都堵住了。
6: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啊，就感觉到有点油啊， 然后油了以后呢就很沾那个灰。
5: 每次去做一次护理又要几千块钱。
6: 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就到日本去，当时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洗发，听当地人说这个洗发就是不太油的。
4: 确实是很好，就是感觉就是刚打开的时候有个清香的水果味道，淡淡的，很舒服，比较很适合男士用的种走出去一种香味。
7: 用过以后对吧，就发觉搿个头发哦老蓬松哎，搿头发就像人家刚刚烫过一样啊，老好啊。
1: 哎，我还是要看这个图，因为真的就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头发容易油的，没有光泽的，容易干干痒痒的，特别是容易断的，这种真的是无解，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到了我们细软塌的，包括说我们毛糙容易打结的，还有发缝比较明显的朋友们。
0: 啊、而且我是集六合一于一身，我是六个问题全部都有啊。细软塌可能没有，因为我是沙发，细软塌没有，我是这五个全部都在我头上，而且很尴尬。你要么头皮油了，它头发是干的，
1: 对；
0: 要么头皮干的要掉到皮屑的那种，头发就是油油的，很。奇怪，你真的是因为你真的不是年纪的问题，而就可能是因为很多的长久以来，你想我三四十年用的这些洗发产品里面多少的化学成分，
1: 是
0: 可能一边在帮我清洁头发，一边在伤害我的头发和头皮。但是这一支我们今天的干七楼，它22年，它就研究，所以人家卖这个价格有道理的，人家卖268元，人家一点不心亏。
1: 是的，
0: 它是268一支的话，它也是有道理的。多种的营养成分，你看哪怕它包装里面啊拉近一点稍微你都能看到啊，它没写全，但是它里面有什么植物精油，有氨基酸，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啊，鱼腥草，还有我刚才说的张芽菜提取物，是只在日本种植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板上全部都是，还不止，还不止这些啊，它只是重要的、值钱的、成本很高的。
1: 是的，一看这个板，我就是真的，我就是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开22年之久，而且是专做头皮的，因为你看都是什么很好的成分啊，我们清洁成分有这么多氨基酸呐、包括说月桂酰呐、还有我们的什么滋养修护的这个成分，
0: 对，
1: 人参提取物、甘草提取物，还有特别珍贵的张芽菜提取物都在里边，
0: 防止你断发、让你的头皮也产生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是的，
0: 同时帮你做到一个保湿，头皮头发同样都需要保湿，所以你说这一支是不是全方位顾到了？有的洗发水只顾清洁，有的洗发水只顾柔顺，但是我们今天是用植物来帮你做到又清洁又柔顺又滋养，
1: 洗护养三合一。然后您看，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全部六合一为一体，就在我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
0: 对啊，防断发意味着什么？首先，你的发量就快，你自己的头发多呀，在那儿它不断呀，
1: 对，
0: 不断在地上呀。然后我来看一下，我是沙发嘛，其实是毛非常毛躁，特别是像黄梅天，但是你看。洗完以后它是
1: 有光泽
0: 的，对吧？我这个自己看不见啊，你找找角度可以看到啊。
1: 可以的，可以的，哇，真的这种黑亮的感觉，你没有做造型是吧？
0: 没有做，而且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我是沙发。你如果镜头前有知道自己是沙发的，就知道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多高。
1: 你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
0: 啊。所以说你看好用吧？
1: 是吧？
0: 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就在这里，
1: 舍得买的。
0: 对，
1: 因为头发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但是很有可能什么断发了，
0: 对
1: 吧？
0: 头发你没养护好，平时没有注意，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分享，你试一试这个方法。
1: 是的，
0: 它真的22年以来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头皮的困扰。
1: 对的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你去到很多的门店里边，我们的商场里边，298一支没有任何的折扣啊。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298两支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硅胶洗发的沐浴梳，一边洗发一边按摩我们的头皮，真的是很棒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男性も
1: 女性も
0: 多くの方が元気な髪を実感しています。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楼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2: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す。
3: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4: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時、柑橘楼ちゃんありがとう感じです。
5: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6: 快ですよね。
7: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8: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フ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1: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一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
9: 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柑橘楼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10: 柑橘楼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11: 柑橘楼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12: あなたの髪、まだまだ若く美しく、毎日のシャンプーから育毛を。
13: 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日式这种产品做得很细心，就是22年，你说专注就是我们的养护，这样头皮的养护啊，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好。
14: 匠心精神。
13: 对，你就是你洗的话，你真的感觉真的是和很多的洗发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14: 对，
13: 它起来它出来那种效果也好，包括是那种舒适感也好，还有那个气味啊，
14: 对，
13: 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味道，柑橘的味道，它不是说那种香精味，它是自然的水果的味道，哎，
14: 全方位的，而且它是3种柑橘。
13: 对，
14: 我们其实问过供应商，当时开发的品牌商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在卖？因为他原先是260，我们谈的时候268一瓶嘛。 对。 他说你们为什么？我说你们为什么有底气买那这个价格？人家说没办法降，我这个价格一点都降不了，因为我用的都是好东西。你看3种柑橘的成分， 对， 来帮助你稳定这个香气，营造这样一个香气清爽的感觉。 是的。 同时还有那么多的独特的植物，人参啊、甘草，好的甘草很贵的，它成分它全用在里面，多种的氨基酸，还有獐牙草提取物，帮你防止断发。
13: 真的就很多成分，我跟你讲，我自己吃都舍不得，你放到了洗发水里边，对吧？
14: 而且今天的成分刚才说了，随便哪几样你放在这么多，我在护肤品那种贵妇护肤品里面都很少见到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
13: 的，
14: 对吧？
13: 所以今天我看这个价格真的太良心了。
14: 而且对，从长期主义来说，我现在用东西就找长期主义，就是我不会贪便宜或怎么样，我用用把头发用坏了，把头皮用坏了，
13: 真的，
14: 我反而我这个每次用一点，我500克可以用很久很久，
13: 对，
14: 小半年。但是这小半年里我每天都在养护滋养我的头皮和头发，
13: 是的，是的，
14: 对吧？这样一算下来啊，你把自己头皮头发洗坏了，再去做花钱做护理，你说哪个合算？
13: 真的，真的，
14: 对吧？
13: 我觉得这种好的洗发水给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爷叔阿姨平常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
14: 哎，
13: 是不是这个掉了？感觉年纪大了。我跟你讲，真的很有可能是你的洗发水出问题
14: 了，对，
13: 对吧？选择这样子好的，我们的好的成分，包括说好的品牌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14: 对，首先你22年，人家就研究这头皮，就研究这头发，然后再结合他们的这个产品力，像獐牙草提取物，
13: 对，
14: 我都没见过这个植物啊，
13: 是，
14: 但是他们也说这个植物在日本种得出来，
13: 很名贵，
14: 那么就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而我们今天拿到的啊，每一瓶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3: 是的，
14: 再结合氨基酸，结合甘草等等等等，这么多鱼腥草等等的，帮你来维持这个
13: 我们的头皮的健康啊。所以的话，在商场上面是268，一毛钱都不会少的啊。
14: 对对对，
13: 但今天您看298。供应商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啊，你就是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
14: 对，找不到的。哎，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先买了，哎，以后你去比好了。我就站在这里说，你比不到，你找不到比我们低的。
13: 哎呦，刚刚导演跟我说只剩30套了。
14: 对，因为什么？这个价格也只对东方购物，做多了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人家，对吧？
13: 是的。
14: 商店里面268一瓶，我们今天298，两大瓶。
13: 是的，
14: 500毫升的，500克啊。
13: 所以这个价格，我跟你讲，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在其他的平台的话，你真的见不到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把298两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硅胶洗发梳啊，还剩最后的30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5: 一开始我看到这款干净楼的洗发水，还心想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去外面一比价，才发现线下包括说其他平台全部都比我们东方购物要贵，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看他这个配料表啊，真的是用料诚意拉满，每种原料都是养发的好成分， 直接是洗护二合一，省事又省心啊。它的味道是那种，哇，非常清爽的淡的柑橘香，不刺鼻。光是柑橘的原料就用到了3种，像夏天出汗比较多的，头皮容易闷油的，用它洗完啊，头皮整个通透清爽，发丝也摸着很顺滑，还能够减少掉发和断发。哎，并且啊，还赠送了一把洗发按摩梳，一边洗头一边按摩头皮，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郎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12: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

0: 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に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寒気楼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1: 髪一本一本が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2: 哇，真的好的品牌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之前我们来过嘛，来过之后很多朋友们都是就说，哎呦，怎么不卖了，买不到了，一蹲就是好几年。
3: 对，
2: 又上新，而且是加了我们新的成分，三种甘油在里边，我们精油在里边。
3: 对，有精油。
2: 所以很多我们的老粉丝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订了好几套了。
3: 对，现在订了很多都是老顾客啊，买过的回购的，包括我自己用过以后我也是爱上了。我想说真的，我从来以前好像很少希望把头发的养护寄希望于一瓶洗发水里边，我觉得啊洗干净嘛算了，我外面去再花钱做护理再怎么样。但是这一瓶啊，真的可以让我发现，哎，洗发水真的可以做到。首先我发根真的是几天不洗它都是可以竖在那边的，很蓬松的感觉，而且头发也很少断了，慢慢的啊，我的头发也变得很健康，头皮都变得很健康了。
2: 对的。
3: 所以哎，难怪啊，很多人就是哪怕200多块钱一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买。
2: 真的，很多线下的话就是很多我们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就是说，哎呦，很久没来了，只能说去外面的门店200多块钱买一瓶。
3: 对，
2: 他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啊，今天终于是来了。
3: 是，
2: 但是我们备货不是很多，298，两瓶带回家肯定是比外面便宜的啊。我们还送你什么？还送你一个硅胶的洗发梳啊，这个也是一边洗头发一边去按摩头皮，很舒服很舒服。
3: 对，
2: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呀，对不对？很多朋友们这个感觉要断发比较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头皮出油的，是不是啊？我们刚才有一道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来看一看您的头发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样子干枯的？平常枯就干巴巴的，没有光泽的。有没有头皮干痒的？
1: 有掉头皮屑。
0: 然后有没有我们这个头发特别容易断的？
1: 对，营养不够了，烫染都会造成这样的。
0: 是的，还有到我们头皮细软塌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啊。
1: 对，
0: 像我毛躁容易打结，这个是我的困扰啊。
1: 对，
0: 还有发缝比较明显的，
1: 是的，
0: 很多人都是有到这样的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年纪大了，我就是遇到这些问题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不一定是年纪的问题，而是因为一，首先你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好好的研究过洗发护发产品，所以呢用不对，没用对。再来呢，就是啊，有可能你长期的这个早上洗完了，然后下午的头就油了。
0: 对，
1: 所以呢就造成对你的皮肤头皮的皮肤有一个负担了。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一支我们的干气龙，它可以全方位的头皮清洁，多种的氨基酸来帮你做到一个清洁温和清洁的同时，
0: 是
1: 再加上人参，珍贵的人参、鱼腥草、甘草都是很珍贵成分很高的成分，还有
0: 獐牙菜
1: 提取物，很难得很稀有的，包括三种这样的一个
0: 柑橘、
1: 还有啊扁百分的珍珠粉，你看真的很少有珍珠粉用在洗发产品当中吧。
0: 是
1: 的，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头皮啊，然后再有精油、氨基酸等等等等，帮你做到一个
0: 是的
1: 养护滋养。
0: 没错啊，我们能够起到什么滋养呢？修护啊，清洁保湿护发，特别是防断发啊。很多的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经常是什么感觉头发感觉变少了，但是可能是不是说掉了，
1: 对，
0: 有可能是它什么断掉了，从中间
1: 对
0: 不对，
1: 还有可能出油了，然后瘪了、然后就显得哎呀发量怎么那么少啊。然后朋友一说，哎，你怎么看上去头发那么少啊？你头发怎么脏兮兮的？你说我早上刚洗头的呀，
0: 是的，
1: 我昨天刚洗头的呀。其实啊，你可能没有选对。那我觉得啊，特别上海这个天气啊，就江浙沪这边的天气，如果你选这一瓶，真选对了。
0: 是的。
1: 首先，哎，对，这瓶
0: 这是没有开的，
1: 新的啊，对。然后
0: 看一下我们这个，
1: 打开里面是非常清爽。
0: 非常的清爽，味道太好闻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的洗发水我们可能用到什么，就是有那种香精的感觉，但是我们是特别植物的那种甘油的香气，
1: 而且它那种是淡淡的浓郁、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去形容啊，它既是非常正宗的柑橘味，
0: 对，
1: 但是呢它又是那种淡淡的，没有侵害，没有那种化科技与狠活和那种侵入性的那种味道，
0: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橘子味，
1: 对
0: 吧。
1: 然后它的质地你看也是，哎，有点黄黄的，橘子汁那种感觉啊，
0: 很有营养成分，
1: 对，里面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然后呢它的起泡也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的绵密、这样呢只有绵密的泡沫它才可以迅速的来滋养到你的皮肤当中，起泡非常快啊，
0: 对的，非常快啊。
1: 其实我这沐浴球有点大了，你平时就一蹦
0: 对
1: 一蹦，手上一搓，头发一搓，马上这个泡沫就起来了、你看，哇，
0: 是的，看这个起泡感特别特别的强啊，
1: 帮你来清洁滋养你的这样一个头皮的同时，帮你把头发也做到了一个滋养。真的就是这个泡沫让我四天不洗头还是那么蓬松，
0: 真的，我俩都是有这个同感的，
1: 真的是超级的好用。而且像现在这个天啊，很多人就是洗完头两三个小时头就油了，头发就扁下去了。
0: 我跟你讲，真的，我没有用过洗发水之前，前两天的时间我就是早上会洗个澡洗个头嘛，因为要就是上节目，不想头发就是油油的塌塌的。但是晚上我做完回去之后头就又扁了又油了，还得再洗。
1: 对，
0: 感觉那种频繁的洗发的话也是会对头发很伤的。
1: 对，而且你明明很勤快的一个人，出门就被人说你怎么几天没洗头了？
0: 是的，
1: 这真不是，你真没有选对产品。我们今天试一下。
0: 是的，
1: 它那么好用，那很多人都是在我们没有节目的时候，268一瓶啊，一模一样的一瓶500克，这个不乱说的，500克一瓶268，
0: 对的，
1: 在这些很高级的商场里面，
0: 是的，
1: 很多人还把它抢空。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它真的好用，268。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争取到东风购物独有的价格、
0: 真的很划算。其实外面都268，我跟你讲，我还是舍得买的，因为对头发好，
1: 对，
0: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而且你平摊。

0: 差不多，如果一个人用的话一年肯定没问题的，哎，全家用的话也是可以用很久了。
1: 是的啊，我觉得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头发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其实的话就会让你觉得精气神很
0: 对，
1: 就是精气神好了，
0: 头发很重要啊。
1: 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妈妈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就觉得，哎呦他保养得好，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一个细节，真的是头发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其实很多人脸可以化妆，哪怕现在男士都有化妆了，
1: 对，
0: 眉毛画画啊，隔离霜什么涂一涂，对吧？很多男士都可以讲究起来了，润唇膏涂一涂，但是这个头发，要么戴帽子，要么戴假发，要么去做一些什么护理啊等等等等，要么还有那个重度
1: 不能
0: 说啊。花了大价钱吃了苦头，那你还不如早一点开始啊，注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从长期主义来讲，我挑选一个22年做洗护头皮洗护产品，
1: 是的，很专业，是不是很专业啊！今天我们性价比很高，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啊！我们抓紧手速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環気楼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3: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環気楼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4: 髪一本一本が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1: 我觉得啊，我真的是就是一用这个洗发水，我真是他粉丝了，
0: 对，
1: 我以后真的很难离开他了。
0: 只用它，首先你洗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
1: 对，
0: 整个沐浴房里面啊，这淋浴房里面都是这种柑橘爆炸的味道，
1: 香啊，
0: 感觉自己像广告片女主角一样的，
1: 是的，
0: 里面啊在洗头啊很清爽，
1: 对，
0: 包括这个味道小孩男士也不会讨厌。哎，因为
1: 你一说还真是，
0: 对吧？
1: 我跟你讲，我们家人就是因为我带回来了嘛，然后大家就一句是，哎呦这个味道清爽，哎，
0: 对，
1: 好舒服啊，
0: 对，
1: 而且的话就真的是那种味道，不是那种香精味，是那种自然的
0: 三种柑橘的提取物，哎，非常讲究啊，来研究让你保持。所以难怪我想说为什么它这个香气可以留挺长的时间，
1: 哎，
0: 这种清爽的感觉可以留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洗干净，不仅帮你头皮洗干净的同时，你头皮不会干，不容易掉皮屑，同时头皮滋养了以后头发也不容易断了，啊，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平时吹烫染
1: 受损，
0: 对，头发你受损了不健康了。我们22年就研究啊，怎么让你的这个头发不容易断。
1: 是的，是的，真的，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每天做节目的话，我是要就是做头发的，但是我头发就感觉，哎呦，很枯、很干、很毛躁，然后的话受损比较严重。真的用了这个洗发水，我真的是3天没油，然后的话感觉不用用那个护发素也可以了。
0: 对，很多人有一个概念，就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我以前也是，我觉得啊，头发油了我就去洗，短头发有的时候有人甚至一天洗两次，因为毕竟出门了以后说，哎呦你怎么油乎乎的，这个头上油起，对吧？然后头发扁扁的，看上去人很老。很不干净，他没办法，每天就勤洗头。他说我洗得很勤快啦，哎，你洗得勤快不代表你用对了洗发水，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尝试一下看一看，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干气楼，你会发现打破了你几十年以来用洗发水的一种概念。
1: 是的，
0: 哦，洗发水原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
1: 没错，哇，我刚刚看只有最后的五组了，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真的是备货不太多，
0: 因为要叫我家
1: 适合外面的那种就上超抢的。
0: 对，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外面只能买一瓶。
1: 对的，哎呦，只剩四组了，大家赶紧给我们抢线吧啊！最后四个。就是拼手速了啊！
0: 对，
1: 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肝臓エキス、そして保湿成分の柑橘エキスを配合。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1: 只有最后的三组啦，我觉得大家真的现在你不用犹豫了，你就是犹豫一下，我们的现货就没了。
2: 对，
1: 就是要再蹲的话，真的是要很久了吧？
2: 这个价格，这个节目什么时候再来，真的说不准。
1: 对，
2: 但是到某某屋啊，你开车过去，有的298一瓶，跟今天一模一样的500克一瓶啊，我们今天是2瓶298。
1: 对，
2: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现在是办张卡，对吧？几千块钱办张卡。然后呢，要出门前呢，去理发店里面把这个发根吹得蓬松一点。很多像我妈妈更是厉害，她说过给再过点，再吹得高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吹得蓬松了以后，人看上去就是头小、年轻，对吧？
1: 对，
2: 头发量，因为你发根立起来，你的发量看上去多，那人就显得年轻。
1: 是的。
2: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反而对你头发造成了一点伤害？
1: 对，高温嘛。
2: 对，高温吹，然后你每次还得费劲巴拉去吹。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里自己洗完头，自随便乱吹以后，这个头发就是蓬松的，
1: 真的。
2: 哪怕你过了半天、一天、两天以后，它还是蓬松的。
1: 是的，特别的省事儿。
2: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试一下？
1: 真的，我就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就是真的给我省事了。我就是头发比较多，特别多，就很烦，你知道吧？意思就是你洗头发，感觉洗到吹再到各种的话，半个小时以上，
2: 对，
1: 特别麻烦。然后我用这个的话，你就一个步骤就洗就完了，你也不用上什么护发的那个精油呀，
2: 不
1: 用上这个什么护发素啊，
2: 不需要，
1: 就是一个步骤，而且可以保持3-4天都不就是不会有。
2: 当然这因人而异啊，因为我们两个3-4天没问题。有些特别大油头的话，我估计1-2天还是能够坚持的。
1: 但是肯定是比以前你要久的。
2: 对，你能看出改变的。包括还有一些更过分的朋友，他说我洗完澡吹完头发，这个热风一吹，我头就出油，头出汗了。
1: 是的，
2: 你是一定要试一下这一款。
1: 是的，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什么滋养啊，包括说很多的那种我们的这样的成分里边很多，修护、清洁、保湿、护发，很重要是防断发。
2: 真的很少在洗发产品，你别说洗护发产品了，连涂脸的保养霜、化妆品、护肤品里面都很少看到有那么多植物的成分在里面。
1: 真的，人参呐、然后有到什么甘草呀，
2: 对，张牙菜，
1: 我们张牙菜，对的，都是很好的成分。
2: 三种柑橘提取物，
1: 我们还有3种精油、3种柑橘提取物，它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纯天然。
2: 对，
1: 您一用的话就知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备货了，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快没货了。我们一会儿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们是有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头皮的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干枯没有光泽的呀，头皮干干痒痒的，包括说我们头发容易断的，还有这样的细软塌的，容易毛躁、容易打结的，包括说发缝比较明显的，你看到没有？这些问题都是你有的情况吧？
2: 一定要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洗发水真的好用，
1: 完全不一样。
2: 真的，为什么很多人268元抢一瓶还抢断货，就是这个道理。它真的是让你能够改变，包括你的头发就会变得很蓬松。这个还有这种自己去捏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有的人就一捏一小把，一捏又断光了呀。你平时就吹染就断光了，但是这个这种捏的这种感觉，自己真的是，就是用了它以后，
1: 我跟你讲，因为就是我们洗发水大家都知道很好用，但是货没有了怎么办呀？
2: 没办法，我们商量一下啊，我们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少量的。但基本上我没办法做到在不断的可以提供。
1: 那就只能去线下那个那么贵去买了，对吧？
2: 对对对，很难。我们看看能抢尽量抢，剩下的时间尽量去抢，因为真的很难坚持。因为毕竟你要在其他柜台，你看像这种。268，它是一支啊，你不要没看错，不要以为268两支，它是一支。
1: 对，
2: 包括这个，某某屋，
1: 我们上海的很多商场里边都是这个价格啊，我去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就是这个价格。
2: 我就说这个商场20块钱停车费一小时嘛，
1: 对，
2: 你开进去吃点东西，买个洗发水，
1: 对，
2: 你别说，就这268还抢光抢空，
1: 是的，
2: 经常断货。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就是货不多，跟商场抢的
2: 没办法。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有多高。
1: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没有，两桶，然后我们每一罐是多少？500毫升的大含量，真的能用很久很久了。而且还送你一个什么？我们非常高的一个品质的什么？我们的这种硅胶的洗发沐浴梳啊，
2: 对，
1: 一边洗头一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常规的话，看到没有，658，一毛钱都不少的。但今天你看，298，
2: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
2: 500克一瓶，而且全部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日本原装进口。很早以前在我们这边买不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托人带的，但是你托人带的话多重啊，人情啊，然后自己还超重，行李超重，我们今天做到原产国日本，然后转过来啊，转过来上面有个小标签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没有完全，它只是提取当中比较珍贵的比较一些成分，你看植物精油、氨基酸，而且是不是一种哦，多种的，
1: 是的，
2: 别百分珍珠粉等等等等，全在里面，清洁滋养，
1: 是的，真的很多好东西都在里边，就是甚至是我们大牌的护肤品里面都做不到有这么多好的一些成分啊。
2: 对，
1: 所以今天这样子好的成分的护肤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真的是很舒服，非常非常的值得，今天性价比很高，但是我们的现货即将售完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3: 男性も
4: 女性も
3: 多くの方が元気な髪を実感しています。
4: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労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5: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6: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7: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とき、柑橘ローチありがとうって感じです。
6: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8: 快ですよね。
9: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10: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フ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4: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一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
5: 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柑橘労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11: 柑橘労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12: 柑橘労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1: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真的很多叔叔阿姨手太快了。我们的
2: 懂的呀，
1: 真的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就是最后的几单，真的是靠手速在抢了呀。
2: 你光从价格开始看，298，你到某某屋里面去买一瓶，我们今天是2瓶给到大家。
1: 对的，
2: 日本原装进口的，你光看价格就要抢，抢了以后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是的，
2: 就会再回来蹲我们的节目。
1: 真的，我觉得好的护肤品，就好的这个洗发水里边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你看人参啊、甘草啊，都是一些我们舍不得用的一些东西。
2: 你以前都没用过的，像章芽菜提取物，你可能都没用过，因为很少有在洗发产品里面用到这个的。为了帮你防止断发，因为人家22年以来只研究头皮，只研究怎么让你头发健康不断发，
1: 没错。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想要这个我们不断发的，就帮助我们这个修复断发的，包括说想要我们这样蓬松的一个状态的啊，好的洗发水就要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头发就是头皮屑特别多。
1: 以前经常去店里做护理，他们就会用那个仪器照我的头皮，我头皮会很油，还有那个毛囊都堵住了。
2: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啊，就感觉到有点油啊，然后油了以后呢就很脏，那个灰。
1: 每次去做一次护理又要几千块钱。
2: 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就到日本去，当时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洗发，听当地人说这个洗发就是不太油的，
0: 确实是很好，就是感觉就是刚打开的时候有股清香的水果味道，淡淡的，很舒服，比较很适合男士用的，种走出去一种香味。
3: 用过以后对吧，就发觉个头发哦，老蓬松哎，个头发就像人家刚刚烫过一样啊，老好啊。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辣锁，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是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在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儿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你。
1: 哎，好的，谢谢高黎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0: 嗯，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
1: 构成啊，
0: 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嗯，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1: 对
0: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哎，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对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1: 对，
0: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1: 磷、
0: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1: 都没有，
0: 没有的。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啊？
1: 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衣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0: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1: 是，
0: 好，我来说构成了。
1: 好，
0: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就很方便的。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呢，在这
1: 儿啊，
0: 专柜价格是79块钱
1: 一袋儿，
0: 一袋。
1: 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0: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是的，
0: 这是、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1: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0: 对，
1: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0: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选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它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1: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水果渍，
0: 这里面的花青素，哎呀，
1: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0: 这一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1: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哎，已经溶了吗？
1: 溶解掉了。哎，
0: 好厉害。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0: 它是丹麦的，
1: 对，
0: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1: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0: 天哪，
1: 你看正面的。
0: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1: 浅色啊，
0: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1: 对，
0: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1: 洗得多干净啊，
0: 洗得太干净了。
1: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 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哎，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0: 可以。
1: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0: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留，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留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1: 是
0: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1: 固色
0: 效果的固色的那种的、
1: 对啊。
0: 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1: 对，
0: 丹麦进口的，对吧、
1: 丹麦进口的
0: 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对吧？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1: 一般来讲
0: 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1: 是这个。
0: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
1: 对
0: 不对？就这两个衣服是最娇贵的嘛，其他就不用说了，就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1: 对，
0: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儿当中是一共有
1: 16颗，
0: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1: 对，
0: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1: 可以
0: 全棉的被套啊，
1: 可以的，
0: 都能洗啊，
1: 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0: 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00021151119900。
2: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之后呢，就讲这个么子侪气血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打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水嘛，没倒起来没水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用这个功能，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之后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搿个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得是老放心的、啊。
3: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称称点点，搿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银珠老好的、啊，葛末我也去试试看。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啊。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啊。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啊，旅游去老早子那个打搿种洗衣液哦、啊。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打一粒洗衣银珠，倒到里面呢，放心嘞，对吧？又打了清爽，因为搿是搿个保证了，质量又好。

0: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吸凝住，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1: 对，
0: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1: 清洁
0: 能力，
1: 对的，
0: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1: 固色效果
0: 是，
1: 都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五种颜色，所以说它是五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
0: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1: 对的
0: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1: 对，
0: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1: 对的
0: 然后还有 Sunlight 力士。
1: 对，
0: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了
1: 、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
0: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力士、有 Huggins 对吧、Softly 在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1: 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五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1: 还能抑菌，所
0: 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1: 是
0: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1: 对，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1: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大大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0: 这个特别容易粘到衣服上。
1: 粘在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0: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1: 我给您看一下。
0: 哎呦，干干净净的
1: 、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剂效果了。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1: 对，
0: 一共有十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
1: 试用
0: 啊，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1: 79，
0: 对吧？
1: 我可以给您
0: 看这一袋79块钱。
1: 对，
0: 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嗯，
0: 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是，
0: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1: 对，
0: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1: 对，
0: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1: 对，
0: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1: 对，2袋半，
0: 对吧？但今天是拿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
1: 哎，
0: 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床垫啊，
1: 对，
0: 那个沙发套啊，
1: 哎，
0: 对吧，都经常要洗。
1: 是，
0: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1: 产品啊？
0: 产品啊，
1: 对。
0: 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没错，
0: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1: 可以。
0: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1: 对
0: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
1: 啊，
0: 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1: 材质。对，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今天用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0: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1: 对，
0: 都是脏衣服。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1: 是。
0: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1: 没错。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录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1: 对
0: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1: 技术的
0: 技术的
1: 溶解膜，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又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
2: 那
1: 种成分。
2: 化学的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啊，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1: 柔顺很重要，对吧？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
2: 干的
1: 、柔顺既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
2: 啊，
1: 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
2: 没有了，
1: 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
2: 啊，
1: 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那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
2: 哎，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
2: 哎，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
2: 哎，你看，快速
1: 1、2、3，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一下。 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就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哈，可以洗4公斤，哎，然后两袋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呀，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21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比较分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洗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洗。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首先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有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一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是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啊，
2: 都是可以洗的。
1: 亚麻呀，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啊，可以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215-11-9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
2: 对，
1: 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是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去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
2: 难洗，哎，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
2: 三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对不对？
2: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才
1: 香型也很好闻，
2: 哎，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2: 抖一抖，
1: 你看这固色能力，
2: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
2: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Huggins 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一下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2: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2: 试用的
1: 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2: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大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0-011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的比较分的多。还有大衣裳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上像种个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一的、啊。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 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哎，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
1: 底气，
0: 价值79块钱一袋，专柜里一袋，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你用两袋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一共有
1: 16颗，
0: 16颗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
1: 哎，
0: 包括
1: 固色呀、
0: 留
1: 香啊、
0: 抑菌除螨
1: 都有，
0: 都是可以的。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哎，
0: 8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
1: 16斤。
0: 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
1: 哎，
0: 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了之后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80070880000211591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捞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阿拉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个香喷喷的、啊。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护人珠，哎，搿款人珠功能蛮好的、啊。伊有的抑菌，又有的留香，还有的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没有赠品啊，今天没有赠品。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嗯，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啊，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啊，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啊，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啊，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哎，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嗯，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
3: 16颗
2: 洗衣凝珠，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啊。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哎、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3: 128，
2: 128斤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这一袋128斤，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冬天的这些羊毛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3: 对，
2: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全部洗、
3: 对
2: 不 对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啊，只有它有。
3: 对，
2: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2: 对吧？199十袋，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3: 试用一袋，
2: 来，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3: 洗净能力啊，
2: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3: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的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2: 应该是废了吧、哎？
3: 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的。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2: 一
3: 搓，一
2: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哎、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3: 对，
2: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3: 对，
2: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哎，那都废了。
3: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2: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3: 对的，
2: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3: 你看一下，
2: 它是生物酵素，你看它多白，
3: 对，
2: 跟它比一下这个
3: 来
2: 看哪个更白，我打算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3: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2: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3: 淡黄色，
2: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
3: 雪白雪白的，
2: 雪白雪白的，真的。上海话血本，哎，
3: 是的，
2: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哎，
3: 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2: 我们不是有那个、哎、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3: 对，
2: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那个一瓶儿，我记得一瓶儿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3: 要的
2: 20-30块钱，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 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嗯，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3: 对，
2: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3: 对，
2: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陈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3: 对，
2: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3: 对，
2: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3: 好，来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以上，然后我们的杀螨率啊是100%的，就您看一下，不仅说我看得见的污渍能洗得干净。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咱们也帮你解决掉了。
2: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还有多少，导演？还有个位数，7-8套，售完即止。
3: 是啊，
2: 这个免费试用，因为今天是有免费试用的。
3: 对，
2: 免费试用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余的货物源给到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4: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2: 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麻辣手，
3: 哎，
2: 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3: 的，
2: 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3: 对
2: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3: 是
2: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3: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样，
2: 你看这白衣服，
3: 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2: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3: 啊，对，
2: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
3: 哎，
2: 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3: 对，
2: 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3: 对，
2: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3: 很不错。
2: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3: 对，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2: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3: 是，
2: 大概还有个3套。试用名额800-7088-0000-0215-11-9900。
0: 阿拉大日常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日常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捞出呢白乎乎个，我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

0: 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更加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商谈排队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牌子。我们从品牌开始说起。
2: 行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的一个清洁的品牌，而它旗下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Pink Health。今天这样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那它集团的话呢，还有哪些品牌大家很熟知的？像好奇，对吧？都是熟知的
1: 啊，这是合作品牌，哎、
2: 合作品牌、对吧？而且的话呢，还有力士，这些都是合作品牌的啊。所以今天首先这个品牌就非常的大了，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是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在售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这是它的品牌。
1: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范围。
2: 好，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衣服不同的材质，你要用不同的洗衣液去清洗。
2: 对的，哎。您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说像全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床品啊、化纤的、雪纺的不说了，几个比较名贵一点的啊，您像真丝我们能做到清洁，还有羊毛也是可以来洗涤的，还有亚麻，一般这种材质你可能要单独买一些比较高档的贵的一些洗涤产品，有针对于羊毛真丝洗的，那今天你也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洗凝珠同样能够适用于这些材质的啊。
1: 对对，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样的，一共有五个颜色，五种颜色。然后这五个颜色像个风火轮一样，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哎、它其实是五效合一。
2: 是
1: 哪五效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2: 总结一下啊，首先它的洗衣，那肯定洗净能力咱们是要有的，其次的话呢，它还能起到柔顺的效果，让你的衣服啊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硬，是非常的蓬松柔软的，同时啊还能做到一个留香，有着淡淡的清香，护色效果的话呢，彩色衣服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而且还有抑菌和除螨，所以说基本上对于衣服洗净的一些所有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全部涵盖在其中了。
1: 是的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是会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对，
1: 价值79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专柜价格79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回去之后洗什么颜色衣服？洗白色，
2: 白色啊，
1: 你就拿它来洗你家里的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既清洁又固色？
2: 对，
1: 8007088000 2151119900。

0: 刚才排队很高哈，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扫码完成订购。今天这个产品它是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也是新品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洗衣凝珠和你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很多凝珠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克重最大的洗衣凝珠，所以说它的洗涤衣物的容量会更多。其次的话呢，它整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分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瓦解污渍的能力会更加之强。而且它外面这一层水溶膜呀，也是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更好的发挥它的洗净能力。不仅是啊，我们的各种的材质咱们都能洗涤啊。
0: 排队好高啊，排队。加商谈加等待太高了，大家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

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蛋卷啊，我们上海人都非常喜欢吃。我记得小的时候，像我外婆就爱吃蛋卷，总归也是放在这种饼干箱里边。然后呢，蛋卷吃完了，饼干箱还留在家里。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房的蛋卷，而且我们有两个味道，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黄油味道的，并且我们是用鸡蛋和面的，不加一滴水，特别的鲜香。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多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其实从三月份到现在快要十月份，接近七个月的时间没有来给大家做过直播了啊，因为马上就是过节了，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节气假日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蛋卷。同样我们配了这个礼袋包装啊，一袋就是一盒，也就是说今天有六盒六袋带回去，199块钱。
0: 是的，199元是这样子，六盒，每一盒是300克。这个送礼是非常好看的，因为有六罐，你真的是可以拿几盒。
1: 我就问大家
0: 送礼，
1: 我就问大家看到这样的铁罐包装，然后那个环帽下面对吧，负一负二，专门卖那些高端点心的，
0: 有一些是那个
1: 港式蛋卷的，
0: 中国澳门品牌很多的，
1: 对对对，
0: 好贵哦。
1: 这个一罐，
0: 我记得当年去中国澳门旅游的时候，也是背这种回来，100来块钱一罐哦。
1: 对，80多块钱，118块钱，108块钱是一罐的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今天199是六罐，也就是每一罐我才花30来块钱。然后呢，我们因为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我们也有自己的线上的一些销售渠道，包括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哪怕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线上渠道，你知道这一盒卖多少钱吗？也给要49.9块，就是小50块钱。那你买六罐也给要300，我们今天199的价格。
0: 是的，
1: 来吧。
0: 然后它打开之后呢，
1: 我们先看看配料表，好吧？
0: 独立的这个包装，
1: 对，每一个全部都是这样子的铁罐啊，特别的这种手感都很好，磨砂质感的，一看就是包装都是特别的这种费成本的啊。然后看清楚里面的鸡蛋添加量，对吧？大于等于25%。很多人喜欢吃蛋卷，无非是觉得里面真正有鸡蛋，相对于很多的糕点来说，而且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是不加一滴水，里面就是用到鲜鸡蛋加在里面，
0: 对，
1: 这个口感就更好吃。
0: 是的，
1: 而且配料表来，小麦粉，然后鲜鸡蛋大于等于25%，一点白砂糖，植物油，黄油添加量大于等于8%，食用盐没了，
0: 是的，
1: 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
0: 是的，
1: 然后再看这边，反式脂肪酸为零。你知道有一些蛋卷啊饼干，哪怕配料表做得很干净，但是哎，它会写一些，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0: 所以我们是没有的，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反式脂肪酸。
1: 然后生产日期2026年9月15号，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是的，
1: 保质期可以到2027年7月14号。
0: 是的，十个月的保质期，这样子的六罐，黄颜色的是黄油味道的，我这个橘红色的呢是原味的啊，
1: 一罐就是300克，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哎呦，我跟您说，给你一包，
0: 我特喜欢这种独立小包装，
1: 这种
0: 携带方便。
1: 蛋卷啊，其实很
0: 怕受潮，
1: 很费成本。哎呦，你要挺轻松的，因为它怕碎，它底下还会有一个底托，
0: 是
1: 对吧？
0: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底托，包括今天是下雨，然后十一小长假，大家也在看那个天气预报说，也经常好像好多天是要下雨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种独立的包装的话，防止它受潮，
1: 对。
0: 哎呦，一打开就那个满满的香味道，
1: 鸡蛋香，对不对？然后还有黄油香，来一人一根，刚刚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拆的是黄油味道的。
1: 你看，好的蛋卷哦，就看它的烘烤程度。首先它的颜色，有的蛋卷为什么颜色特别特别的黄？小时候应该有吃过那种颜色特别黄的那种，你看看有没有色素加在里面啊？你看我们真正的不加任何色素的
0: 鲜鸡蛋和面，
1: 对，就是比较干净的。然后你再看它一圈一圈，厚薄刚刚好，而且做蛋卷做得好吃，它要鸡蛋里面的这个量刚刚好，所以你看我掰的时候很洁面，很平。

0: 整，是不是？它不是像那种上海那种蛋卷，嗯，一掰特别硬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它是属于你看比较松、比较酥，对吧？牙口不好、年纪大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可以直接泡牛奶，牛奶里面泡一泡。
1: 是的，
0: 25%以上的鸡蛋的添加量。
1: 是的，
0: 来一口。
1: 所以很多年纪大的特别喜欢吃这个蛋卷啊，它可以当做早餐，来个一根两根，然后下午的时候当一个小点心，配我们的咖啡，配我们的功夫茶、浓茶，尤其叔叔爱喝浓茶的，胃里面总觉得潮唧唧的，吃一个蛋卷。
0: 然后还有一点要强调一下，香。没有任何香精的香，同时它不是很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实喜欢吃这种蛋卷，但是怕吃到那种特别甜的，
1: 对，不能太油也不能太甜。
0: 对，
1: 它就是你看，虽然我们做到那么酥脆，刚才我们手碰过它之后
0: 你
1: 没有很油、没有很油，然后我们里面加的是黄油啊，并且的话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
0: 啊，天然黄油，不是任何的人造黄油。
1: 对，
0: 好吧，凡是脂肪酸也是为零
1: 的，
0: 大家是可以，甚至可以直接当早餐。
1: 是的，
0: 对吧？完全没问题。
1: 接小朋友的时候插一个给他吃，饿的时候啊。
0: 因为你说做早餐，你自己在家里面做鸡蛋饼，也就放这些料：小麦粉、鲜鸡蛋、油、盐，对吧？就这些嘛。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记住了，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而且是西区老大房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对，
1: 原味的是四盒。黄油味道的是两盒，总共是6大盒带回去，199，然后还有这样子的，好，应该是
0: 6个拎袋，对，6盒配6个拎袋给大家啊，199的价格，
1: 是的，是的，好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啊，是真好。哎呦，蛋卷真的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从小吃到大。
0: 对，
1: 小孩
0: 现在的蛋卷呢，跟小时候有点不一，跟我们小时候吃的有点不一样了。啊，我们是纯鸡蛋，就鲜鸡蛋和的面，大于等于25的鲜鸡蛋的一个添加量，
1: 对，
0: 不加一滴水，鸡蛋和面粉加糖，油、黄油、盐，好了，没有了，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低温烘焙的这样的一个工艺，
1: 对，
0: 所以它有那种起酥的感觉。
1: 对，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起酥油在里面，凡是脂肪酸都是为零的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放心再放心啊。
0: 是的，是的，
1: 生产批次呢全部都是9月中旬的，因为为什么那么新鲜的批次，库里面没有存货，我们从3月份直播到现在一直就没有直播啊，这个期间，所以呢下半年马上11假期，接下来又是99重阳节，接下来天冷的时候，嘴巴比较馋的时候，肚子饿得快的时候，家里面这种蛋卷你备着放着呀。
0: 是的，而且我真的觉得以我家为例啊，家里的所有的老人都爱吃这种糕点类的东西，
1: 就是吃起来不费牙，然后特别的香，对吧？
0: 像今天的话，我们家里呢，蝴蝶酥也有，面包也有，蛋糕也有，像这种蛋卷放上去嘛，哎呦，老人开心死了，送给他们。
1: 但是你平时有的时候去那些食品商店啊，去那些专门卖糕点的这些柜台买都是短保的，
0: 对
1: 吧？2-3天、3-4天就可以马上吃完的。我们今天不加防腐剂，对吧？没有不开封的前提下，我们是有10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就放心，6盒你说有送人需要的，我们配了6个礼袋，对吧？然后你说不送人，我们10个月的保质期，你也可以定定心心放在家里慢慢吃。
0: 是的，有的时候路过食品商店，对吧？他们在那种现的现烘的那种蛋卷，
1: 对，
0: 称一称分量一点都不便宜的。但是因为它没有独立包装嘛，是那种现烤的，然后储存就不方便。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种的话，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色素香精，
1: 对，
0: 独立包装，真空包装，特别的好保存，还能够外出携带。
1: 对，而且它的工艺啊，是类似于这种港式鸡蛋卷的工艺，
0: 是的。
1: 其实蛋卷有很多，像我们像刚刚青青说的，
0: 对，你去那个
1: 中国澳门
0: 玩的时候，这种鸡蛋卷很有名的呀，
1: 对，
0: 但是100来块钱一盒嘛。
1: 对，而且它里面会夹一些东西，什么海苔、椰丝什么这些。
0: 肉松。
1: 对对对，那个是澳门的那种。
0: 对。
1: 那然后那个还有日本也有蛋卷，大家应该也有去日本玩过机场啊等等的。然后那个就是特别的感觉，有点油，有点甜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这个工艺。加是加了一点糖，但是口感是微微带一点点，就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口感，
0: 是的，就是刚好有点甜度，但不会齁甜。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做到少油少糖少盐
1: 嘛。我们其实是更香，是烘焙过之后的香，
0: 对的，
1: 鸡蛋香、小麦香，还有黄油的香。
0: 是的，是的。现在正好是下午5点多的时间，正好有点饿了，晚饭还没有做好，你可以来个一根，来个两个蛋卷的。
1: 对，
0: 还有像小朋友这种，接下来天气渐渐的凉快了，
1: 秋游了，
0: 秋游，对吧？
1: 对，
0: 出去玩，包括明天11小长假，你在节日当中要出去玩的，你现在订快点，明后天收到，外出携带，无论是在飞机上、高铁上，你自驾你带着它也是可以的。
1: 对，反正我是觉得家里面放心的这种零食，对吧？就是基本上不会断的，特别是就是家里面有小孩，我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家里面经常会那个饼干兔头里面总归是一直备着的，对吧？就怕你肚子饿呀，对吧？就怕你这个等等的啊，所以
0: 是的，而且我们这种包装也是非常受欢迎，
1: 是的，
0: 蛮复古蛮怀旧的，你6盒有6个袋子，真的是特别适合家人分享和送礼的。
1: 对，铁罐包装，金属质地的，
0: 是的，
1: 不是那种纸盒装等等。你把里面蛋卷吃完了，我还可以再派点别的用处呢。
0: 是，老早你们就是里面放东西的呀。
1: 对对对，
0: 我舅舅到现在还喜欢用这个来收纳东西呢，可喜欢了。有秦姐在那边的呀，已经收好了，放在床底下的。
1: 但这个成本就很高，这是属于礼盒款。
0: 对，
1: 对吧？就是有很多的点心啊，等等，
0: 有散装的，有什么称重量的，
1: 它是做成这样的礼盒款。礼盒款的话，你是可以方便送人，等等的啊。
0: 是的，所以今天199，6罐，然后4盒是原味的，2盒是黄油味道的。
1: 对，
0: 无论是哪个味道，我们都是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 都没有，配料很干净，对吧？面粉、鸡蛋、白砂糖、油、黄油、盐没有了，
1: 对，
0: 没有这些东西的啊，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吃，给小朋友吃，你都是放心的。
1: 是原味跟黄油味的口感的差异在哪里呢？就是黄油味里面的黄油的量添加的多一些，8%以上、对吧？原味我们里面也加黄油，只不过量稍微少一些，但是一样的啊，东西一样的商品，在我们西区老大房自己的一些商城啊，包括我们的自己的直播间啊，49.9元，小50块钱，这个真的它是他们线上直播间的价格，因为你随便去超市去食品商店，就这么大一听。
0: 哟，
1: 太激动了！就这么大一听，你随随便便去食品商店逛一圈，对吧？就是中秋节这样，就给要7-80块钱，不夸张吧？
0: 不便宜的，现在吃点东西，
1: 是
0: 这样子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自己的直播间是小50。但东方购物今天1996罐，相当于一罐我才花30。
0: 是的，像我们出去这个，昨天有在出差，然后路过那个，我们去拍下新的一个酒店，路过一个买饮料的，随便一杯饮料看看价格30几块钱，我们今天算下来这么大一桶，
1: 对，
0: 蛋卷30几块钱、啊、
1: 对，你就是出去玩，我知道应该有、可能不一定明天出去，对吧？
0: 对，
1: 就是避开人流高峰，
0: 后面两天
1: 然后出去玩开车自驾、对吧？这个你看在车上吃还有个底托，干干净净的、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肚子饿的话也不怕，哎，小孩子有时候想吃点东西，你看这个鸡蛋卷就是很适合家里面小孩吃，
0: 对，
1: 因为他们没有
0: 牙口，对小朋友牙齿不好的，老年人牙口不好的，
1: 对，
0: 他对这个牙齿不好就很友好了。
1: 对，厚薄刚刚好、对吧？
0: 而
1: 且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但是它的香气是食材本身的香味，
0: 是的，
1: 还有烘烤到位的这个香气。
0: 因为我们在和面的时候没有加水啊、是用鲜鸡蛋来和面的。
1: 你看这个说明干湿比恰到好处，所以一掰你看这很洁面。
0: 这是原味的，是不是？
1: 原味，
0: 我常常看原味的。
1: 原味的话就比这个黄油。味的少了一点黄油，哎呦，就想掰开来掰不开，太酥了。
0: 哎呦，真的是鸡蛋很香浓哦。
1: 对，25%以上的鸡蛋添加量，不是什么鸡蛋粉哦，是真正的鲜鸡蛋。对，
0: 浓浓的鸡蛋的这个香味，
1: 就现在给大家推荐食品。
0: 而且就像你说的，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我喜欢这种微甜就可以了。
1: 就现在给大家推荐食品，推荐多了，自己都能分辨得出来，对吧？食品当中有什么套路，配料表有什么套路，原来还有鸡蛋粉，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每一罐看清楚了，300克的一个分量，配料表小麦粉。然后鲜鸡蛋大于等于25%，白砂糖、植物油、黄油大于等于8%，食用盐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你看反式脂肪酸我们是为零，看到没有，是为零。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元是这样子的6盒带回去，而且有6个礼袋，你分别可以送人，在接下来的节日当中、聚会当中、朋友之间，你拎个1提2提都可以的。
1: 对，断货半年多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我对吧，老欢喜吃西区老大王的对吧？搿蛋卷，因为搿蛋卷对勿啦？伊一又可以当午茶，又可以当早饭，因为呢，伊搿的配料表的相当的干净的，阿拉呢吃了也放心的，因为伊就只有对吧？蛋，还有呢精致的搿种米粉组织而成的，所以讲呢，勿像外头一种蛋卷哦，吃上去对吧？老硬的，但是伊呢，根据搿烘焙以后对吧？搿口感就是细腻，又是勿干燥，吃了嘴巴里向对伐？真一根又夹了一根要吃。还有一种黄油呢，也是个，有种绵密的一种香味，加上搿蛋面，来了嘴巴里向呢，慢慢的捻开来，真的好吃了不得了。有辰光对伐？接接小人，小人肚皮肚饿了，拨小人吃吃。还有呢，现在呢，过年唻。送送亲朋好友也老好哎，伊呢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讲呢，吃起来是相当的方便呀、啊。

0: 们这个蛋糕就是这个蛋卷这个桶啊，我真的蛮喜欢的，很复古的。然后我们
1: 经典的
0: 对、哎、六盒子，六个铁盒子，还给大家配了六个袋子。哎，你说朋友之间送送人分享一下，礼轻情意重，对吧？你也不用每次送大几百的，你这提个两提两盒嘛，也就六十几块钱。
2: 你不要小看哦，这是东方购物两提是60多块钱、嗯，你自己随便去食品商店，
0: 不
2: 对吧？去 BRT 精品超市、嗯，你去看看一些高端的一些点心糕点，对吧？稍微包装好看一点的，嗯、然后看上去比较体面上档次的，真的就是七八十块钱，嗯、
0: 现在
2: 100来块钱我都不说了，
0: 是。
2: 是不是
0: 真的现在随便出去吃点点心啊随便买买东西啊都觉得、嗯、哎呦好贵哦对吧食品也挺贵的我们今天的话算下来是30几块钱这么一盒一盒子有300克
2: 对300克、
0: 哦、你不要小看这300克因为蛋卷它分量很轻的它很干燥的东西
2: 对300克我刚刚看了一下、嗯、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小包的一个样子啊、嗯、反正分量的话也是够的对吧、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你外出携带呀包括你每次家里面小朋友喜欢吃的时候、嗯、你还能很方便的带出去或者控制它的每一次的这个食用量嗯不是那种大包装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蛋卷有的是做成大包装的嗯对吧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然后你吃不完就是会容易受潮啊之类的、嗯、蛋卷一旦受潮就不好吃了
0: 哎真的是这样子
2: 对不对
0: 这种东西的话它一定要保持它的这样的一个干燥度、嗯、所以呢我们还要下成本、嗯、做成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两根两根的这样的包装
2: 对
0: 这个分量也是大家喜欢的你不能一下子做个4根5根你拆开你还是受潮了
2: 对
0: 真的两个的话恰到好处做一个早饭你可能早上来不及、嗯、对吧或者早上要外出、嗯、还有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或者下午茶的时候、嗯、包括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以前不像现在啊什么叫外卖、嗯、就没有这种的嘛
2: 没有
0: 晚上肚子饿了只有哎
2: 饼饼干厅打开来
0: 你说对了对因为也没有煤气最早是生个桑的美炉啊所以我外婆一直说晚饭收掉了没不能再开火了不烧东西了所以我们家里饼干这种东西挺多 的饿了就吃点小饼干什么的小蛋卷什么的
2: 是包括现在你说也方便了但是也不太会高兴嘛你拿出我们的蛋卷直接拆开来就能吃
0: 对的
2: 跟你自己去泡个面你泡面还要等个
0: 我是晚上从来不叫外卖为什么我怕那个按门铃嘣要惊醒、哦、把小朋友要吵醒的所以我是、哦、对都是要自己来解决的啊、嗯
2: 嗯，然后我们真的是秋天的时候对吧今天虽然下着雨、嗯、后面的话稍微秋高气爽的时候、哎、带小朋友出去玩玩的时候对吧这个蛋卷很好的一个零食、嗯、很好的一个糕点
0: 对
2: 因为我们里面真正的鸡蛋添加量是25%以上、嗯、鲜鸡蛋添加量25%以上、嗯、然后黄油为什么黄油也是好东西黄油是什么、嗯、也是牛奶的浓缩精华、嗯、对吧也是有丰富的蛋白质啊包括钙质啊这些营养但是买到类似的比如说是什么黄油的一些饼干啊、嗯、或者蛋卷你要看清楚它用的是真黄油、嗯、还是说人造黄油、
0: 哎、对
2: 对对
0: 有植物哎有那种植物黄油的
2: 对
0: 我们是真正的黄油
2: 天然黄油
0: 植物油归植物油放黄油归黄油放所以我们是零反式脂肪酸
2: 是
0: 如果是假的那种人造黄油它是有反式脂肪酸的
2: 对我们就是主打让大家吃得更加的放心、嗯、而且同时我们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0: 没有、嗯、绝对没有的、嗯、因为我们可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 对吧它的生产的那个生产商的地址你看、嗯、静安区愚园路我们上海人老老的牌子呀
2: 是的
0: 哎就在我学校旁边嘛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华山路附近就有那个老大房、嗯、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逛一逛的、嗯、这个原味的有4盒然后黄油味道的是这样子的2盒、嗯、这个送给年纪大的长辈他们一定喜欢
2: 对
0: 本身牙口也不是很好了喜欢吃这种松软一点的小点心的
2: 对嗯其实这1盒1盒不小的、嗯、刚刚轻轻拿在手上一直在看300克1盒
0: 300克
2: 你看你这样子的2盒、嗯、对吧2盒也给要1斤2两嘞嗯你自己去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直播间、嗯、
0: 门店
2: 去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间的销售渠道49.9块嗯50块钱这2盒是不是100块钱了
0: 那么6盒呢
2: 6盒300块钱、嗯、我们今天6盒是199块钱
0: 是的
2: 省了100来块钱
0: 是的
2: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这样子的6盒真的是分享起来特别的好嗯那我手上这个是我们刚刚拆开的这个是黄油味道的我再来掰一个哎我说不要浪费了
2: 对、
0: 哎、来再给大家掰一个你看大大的一个蛋卷
2: 颜色
0: 你看它掰的
2: 厚薄、哎、刚刚好
0: 是的
2: 对吧
0: 然后你看它没有受潮所以你看我捏一下嗯是这种松脆的、
2: 这个、
0: 没有
2: 这个蛋卷 觉呢是
0: 低温烘焙，
2: 很符合现在比如说家里面有换牙齿的小朋友，
0: 我儿子刚刚做完牙齿矫正，
2: 对，
0: 咬合力一直非常不好，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不知道，现在小朋友遇到这种问题非常的多，可能那个食物比较精细化，他啃咬这个就没有问题。
2: 对，
0: 然后我发现我们家年纪大的长辈们都好喜欢这种传统的点心，
2: 就是
0: 我分析一下，对，因为牙
2: 起来
0: 牙口都不好了，这个又好咬，再者的话呢，又是很经典的蛋卷，
2: 对，
0: 他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那么区别呢跟小时候的有点不一样了，对吧？
2: 对，
0: 蛋香味更浓郁了，
2: 对，就是鸡蛋的添加量非常的重要，
0: 是的，啊，
2: 鸡蛋的添加量是在25%，而且它之所以做到那么香，然后那么的酥松。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
0: 对的，
2: 所以你看配料表当中它是没有水，配料就一样两样三样四样五样，就六样东西，一个盐一个糖一个油都是你厨房间能用得到的，
0: 对的，
2: 黄油也是属于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对吧？然后主料就是小麦粉加上鲜鸡蛋，是不是跟你家里面自己去摊个鸡蛋饼用的料差不多？
0: 对的，
2: 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很放心。
0: 所以新鲜美味，像这样的东西你要买新鲜的批次，我们都是9月份，对吧？
2: 9月15号，
0: 对，九月份
2: 10个月的
0: 新鲜的批次，10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放心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直播还有一刻钟左右啊，这个好吃的蛋卷。
1: 哦呦，你看电话生产
0: 线都爆掉了呀！我发现我真的想说，年纪大的人太爱吃这些了。像我婆婆昨天拿了一大袋的那个蝴蝶酥苦嘞，哎呦，他们反正就轮番着买蛋卷了，各种饼干了，各种这种酥
2: 了，黄油曲奇了，对吧？
0: 对的，我想，哟，他们怎么能爱吃这些？年纪大了，然后呢也爱吃点甜甜的。
2: 我也爱吃，我也年纪大了，
0: 我稍微控制一点。牙口不好啊，主要是那个牙齿啊，他们都80岁了。
2: 不是有的时候你吃，你是想就是太寡淡的，你吃了没有胃口，对吧？你有时候就想吃一点这种香香的，然后让自己食欲好，食欲好你吃起来才更香。
0: 是的，
2: 对吧？你这个吃东西才会变成一种享受，要不然只能委屈自己。
0: 食欲很好，
2: 对呀，
0: 身体好你就开心，
2: 不用吃得香睡得香嘛，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啊。
0: 是的，然后这个小点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就很方便携带，
2: 对，
0: 就真的我们家有的时候。去全家人旅游，无论是自驾还是坐飞机啊，他们年纪大的包包里面勇于打各种蛋卷，真的有啊，我真的不夸张。上次我们去云南玩，夏天，
2: 对
0: 他们，我们是自驾嘛，他们这车上带了好多这种点心，其中之一就是这样的这个蛋卷。
2: 而且你看，
0: 他们就怕有的时候你在赶路的时候，万一饿了要吃一下。
2: 对你机场啊、高铁站啊，有时候买点点心，
0: 你万一买不到合适的好吃的呢？
2: 买点点心价格也会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对吧？然后还有这种盒装的，你放车上面还干干净净。
0: 对，
2: 然后包括我们刚刚那个外拍这个 VTR 里面还有儿子女儿带去公司，对吧？带去公司这个盒装一盒，你把它直接放在公司，就是下午三四点钟，他们也是肚子饿的时候。像我们有的时候下午三四点钟肚子饿，就是想吃什么，你吃点心叫个外卖，好像量太大了，对，吃个奶茶，好像对又有点，
0: 他睡不着。
2: 对，那你想我们这个蛋卷是不是刚刚好？
0: 是的，
2: 而且真材实料，25%以上的鲜鸡蛋添加量。
0: 然后有观众再问我们的构成啊，
2: 好，
0: 我们有6盒。4盒是原味，2盒是黄油，每一盒是300克啊，清楚吧？总共是6盒，199带回去。
2: 对，还配了6个礼袋给大家，就是方便接下来下半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作为小礼物啊，给自己的小姐妹啊，对吧？因为送出去毕竟也是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我们虽然在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0来块钱，但是去我们西区老大房自己的直播间去看，都给要50块钱一盒，你赚了。
0: 然后我们是9月份的新鲜的生产的批次，10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心囤货啊！你要送礼啊，自己吃的话，现在就赶紧下单。
2: 对，
0: 因为订购的人特别的多，
2: 而且今天订完我们也加不了货，明天就放假过节了，对吧？怎么去给大家加货？
0: 是的，但我们的物流是不休息的，
2: 是的，
0: 我们配送还是正常的。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吧，02153919000。

0: 好，回到现场，我们再把今天的构成仔细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搞不清楚啊。199元是6盒，4盒是原味，2盒是黄油味啊，这样子的6盒，6个大铁盒子，
1: 对，
0: 每一盒是300克，还有6个礼袋。
2: 好，然后食物是这个样子的啊，
0: 来，
2: 是我们的食物，
1: 礼袋是这样子的，
0: 6盒子，6盒子，
1: 对，
0: 每一盒都有袋子。你是不是你说我要送6个人？
1: 6提嘛，
0: 体面吗？这样子？
1: 对，就是6提，
2: 送6个人，6个袋子都有的。
1: 对，然后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对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你谁也猜不到，你这样一拎才30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才30块钱？
0: 你去成体面的，因为像外面买这种蛋卷就是价格不便宜的。
1: 七八十块钱，真的很多的，而且外面你去看有的。 这个是十几块钱，它是小包装，里面打开了2根，
0: 就1点点。
1: 哎，里面打开的是2根，还不知道算。
0: 我们这个打开了，刚刚你算过，大概不是就1包里面打开了2根还是3根的，是十几块钱。
1: 我们你看量挺大的啊，给大家看一下。300克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自己的，你看，直播专属，宠粉特惠。看清楚哦，还不是我们线下的价格，是直播间特惠价格49块9，5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
0: 这样子的有到9包带回去，每一包我再给大家拆一个，
1: 每一包里面的蛋卷是2根，但是这个2个蛋卷的话，它就很大很长的，
0: 对，就这2根的话，你去吃垫一垫肚子刚好饿的时候，
1: 对，女孩子如果是做早餐的话，基本上这个一包配一杯咖啡，或者配一杯牛奶，对吧？你要再说他们还是，那你来掰，你来掰还是我来掰？
0: 你掰吧。
1: 哦，行行行，来来来，这个没所谓的啊，
0: 配咖啡配茶都可以的，
1: 它很酥，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底托，你看底下它还有一些薄薄的，它这个每一片都烘得很薄的，你看到没有？
0: 它是低温烘焙，
1: 对，这个烘焙其实也很讲究的，烘得。 不到位或者烘焙的工艺不够好，你看到那种蛋卷，有的蛋卷它是烤出来的，烤出来的蛋卷它会比较干，它会比较硬，对吧？就是牙口不好的不太能吃。
0: 然后我们是低温烘烤加双面压制，所以这个蛋卷哎长得也很好看。
1: 又特别的好吃，
0: 对，
1: 还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更加没有。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是配料表，它好吃，但是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因为有的零食它是很香、很鲜，但你会发觉，哎，看看人工香精，
0: 对的呀，
1: 对吧？或者是吃
0: 完口渴，
1: 或者是一些真鲜剂在里面，对吧？但是你看我们小麦粉，鲜鸡蛋添加量25%以上，白砂糖、植物油、黄油8%以上。
0: 食用盐没有了吧？色素、香精、防腐剂没有吧？是不是反式脂肪酸？你看，也是为零，对不对？这么一大罐哦。是的，300克啊，今天订购的人太多了。记住，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199元是6盒，4盒我们的原味，2盒是黄油味，每一盒都有一个礼袋。 6个礼袋给大家啊，199平均到每一盒30块钱，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3: 02151300。我对吧，老欢喜吃西区老大房的对吧？搿蛋卷，因为搿蛋卷对勿啦？伊又可以当午餐，又可以当早饭，因为呢，伊搿蛋配料表呢相当的干净的，阿拉呢吃了也放心的，因为伊就只有对伐？ 蛋，还有呢精致的搿种米粉做制而成的，所以讲呢，勿像外头一种蛋卷哦，吃上去对伐，老硬的。但是伊呢，根据搿烘焙以后对伐，搿口感就是细腻，又是勿干燥，吃了嘴巴里向对伐，真的一根又夹了一根要吃。还有一种黄油呢，也是的，有一种绵密的一种香味，加上搿蛋面。 来了嘴巴里向呢，慢慢的移开来，真的好吃了不得了。有辰光对吧，接接小人，小人肚皮大饿了，拨小人吃吃。还有呢，现在呢，过年嘞，送送亲朋好友也老好哎。伊呢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讲呢，吃起来是相当的方便的。

0: 好的，明天就是过节了，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1: 假期
0: 小长假里面，对，在家里肯定是有几天要休息的，出去玩归玩，也有在家里休息的时候。那这个蛋卷真的合适，出去玩带在路上，小点心饿的时候吃一下。
1: 对，
0: 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更是下午，像很多时候下午大家打个盹啊，然后午睡醒了之后喝喝茶呀，看看电视呀。来个小点心，
1: 对，包括像我们年轻人，对吧？节假日休息在家里面，可能早上呢稍微起得晚一些，直接你就把它当早餐，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你就会觉得他做早餐我也觉得很放心，对吧？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植物油、黄油、食用盐，首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而且配料表简单，就那么几样东西，但是我们用的料很扎实，鸡蛋添加量25%以上。所以它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普通的点心了，
0: 这
1: 里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然后黄油也是用到天然的黄油，
0: 对的，
1: 不是任何的人造黄油，
0: 是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的，
0: 没有，
1: 对，就是很放心，所以非常踏实。
0: 对，所以给叔叔阿姨总结一下，
2: 好，
0: 独立的包装，配料干净，最重要的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所以全家人男女老少都可以放心的吃。
1: 对，包括你要节假日要送人，对吧？做个小礼物，伴手礼，我们今天是精致的礼盒装，
0: 我们不惜成本，6盒6个礼袋，
1: 对
0: 吧？6盒6个礼袋。你分别送6个人都可以，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玩，你一人送一袋，一人送一盒，
1: 30块钱，真不夸张，你随便买一个现在好一点的小番茄都给要花20-30块钱。
0: 昨天在嘉兴看到一杯是苹果什么什么饮料，32，一个就没了呀。
1: 我们今天一罐是300克啊，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然后生产批次提示一下，全部都是9月中旬，这个月中旬的新鲜批次，
0: 是的，
1: 保质期是有10个月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好的，抓紧订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西区老大房西中华老字号的，我们给大家出品的这样的这个蛋卷，
1: 黄油蛋卷，
0: 是的，还有原味的，里面的鲜鸡蛋的添加量都是大于等于百分之二十五，
1: 原味的那个里面也有黄油的啊，
0: 也有的，
1: 是说原味的，对，黄油的那个口味，只不过黄油的量更多一些，黄油的香气更浓一些，反正都是真材实料，
0: 对的，
1: 断货有六七个月的时间没来了，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推荐了，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自己的直播间，从粉价格都是要50块钱这样子的一盒，
0: 是的，我们都是用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的低温的烘焙，双面的压制，才能够激发蛋香，才能够做到层层酥脆，
1: 层层酥脆很关键，你回去吃过你就知道了，它每一层每一层都特别的薄，对吧？然后又薄又香又酥又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0: 是的。
1: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0: 对的，
1: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哦，一年多没有来，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亚奇亚籽。
1: 对，
0: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1: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0: 没了，
1: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0: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1: 不要去过度加工，
0: 是的，
1: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吃的很可能摄入到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0: 对的，
1: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0: 是的，
1: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0: 13.3，是，
1: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0: 对的，
1: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3 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3？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特别喜欢。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0: 对的，
1: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对的。
1: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吃什么籽的话，
1: 给大家看，
0: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1: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0: 是的，
1: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0: 对，
1: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0: 对的，
1: 走亲访
0: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1: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0: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1: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0: 对的，
1: 来吧，我们
0: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1: 对，
0: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1: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0: 是。
1: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0: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1: 来
0: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1: 或者
0: 冷却粥放。对。
1: 哎。
0: 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食的，
1: 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啊，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0: 泡一泡，
1: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0: 对的，
1: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1: 对，
0: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1: 滑滑的。
0: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1: 对，
0: 放在里面更香了。
1: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0: 是的，
1: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0: 34我们今天算下来，
1: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0: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口的。而且一四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马上就二个年头了，到现在啊。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
0: 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的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患者吃。那燕麦的话，
0: 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

0: 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0: 对，
1: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0: 对，
1: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2: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1: 是的，
2: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三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1: 燕麦，
2: 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1: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2: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1: 是的，
2: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三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1: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2: 哎，所以
1: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三的含量还那么高。
2: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1: 对的，
2: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1: 热的，吃热的，
2: 对，
1: 就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2: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1: 是吧？
2: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1: 方便。
2: 牛奶一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1: 他不能吃白粥。
2: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数值高了等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2: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1: 开水冲，
2: 对，
1: 微波炉叮就可以。
2: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1: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2: 这个就是
1: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2: 奇亚籽，哎，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三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1: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2: 一杯多少钱？
1: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多少钱来着？60几还是80？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2: 你就跟香蕉。
1: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2: 不用
1: 啊，就直接是。
2: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3: 以
1: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2: 你要是拿
1: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2: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1: 是不能做的，
2: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1: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2: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嗯，
2: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1: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2: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勺，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2: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4: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
0: 差不多
1: 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满刷二十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嗯，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嗯，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嗯，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嗯嗯，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嗯，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嗯，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十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啊，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嗯，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嗯，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嗯，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嗯，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嗯，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嗯，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嗯，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嗯，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哦，嗯，一年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
1: 吃
0: 喝
1: 喝，
0: 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嗯，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吧。
0: 说太对了，对，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对，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嗯，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嗯，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
1: 膳食结构，
0: 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嗯，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 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3: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
0: 澳大利亚
1: 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3: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3: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再往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3: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3: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
3: 纤维，
1: 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3: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3: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完牙洗脸，
3: 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3: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
3: 没有其他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3: 是的，
1: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3: 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3: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3: 对的，
1: 对，
3: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3: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然后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在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3: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3: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3: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3: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
3: 对的对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3: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3: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 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嗯，对吧？
0: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哦、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哥，我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0: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哦，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3月份。
0: 是的，
1: 2027年3月份。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好的，我们的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哎，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您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白塔葡聚糖高，Omega-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多方客户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来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薄哦，真的好薄。哎，压力什么表情？
1: 没有。
0: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大家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口
0: 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嗯。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绝对薄到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我在用舌头嚼。
1: 对。
0: 舌头和砂糖。嗯。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是薄薄的，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的，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0: 好吃。
1: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很好吃。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
0: 超级香。
1: 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1: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点心啊，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
0: 加会加
1: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表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0: 养生。
1: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0: 对，
1: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0: 嘉玲呢，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1: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知道的啊，南北干货呀，等等啊，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0: 凭什么叫六氧？
1: 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0: 超薄脆。
1: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0: 五灰加淮山，
1: 我的天哪，五黑加一白，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0: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1: 淮山药，
0: 淮山多重要，
1: 跟泰山药
0: 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这个做菜的啊，炒菜的、刷汤的，
0: 粗的那是。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淮沁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不添加蔗糖哦，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来，
0: 看看你干不干净？
1: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65%，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0: 好东西、
1: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有，
1: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0: 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1: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刚刚有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0: 太自信了，他的
1: 来是不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0: 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小心点。
1: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0: 都没吃饭，
1: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这么多薄 焦脆，
2: 嗯，厉害的哦，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1: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2: 什么叫不好吃？
1: 不好吃，工艺做的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1: 哎，它就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这
0: 你是几个一起掰？哎
1: 呀，这个，
0: 你是四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八片一起掰？
1: 你看我一点都没使劲儿啊！
0: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1: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哦，真的是
0: 稍微一碰就好，
1: 真的是轻轻的一掰。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0: 一碰就碎了。
1: 哎，你看，
0: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1: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0: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1: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0: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1: 这个赶紧定吧，
0: 既有营养。
1: 还不
0: 既养胃，
1: 还没有色素相，
0: 肠胃特别的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1: 对，300块，
0: 300块，299吧，
1: 对，
0: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1: 新品首发，
0: 哎，新品首发，哦，新品首发，
1: 对，
0: 对折，
1: 对，
0: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0211-511-9900。
3: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庆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工艺哦，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嗯，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嗯、小宝宝、嗯、孩子们啊、嗯、和长辈必须吃。嗯，这个必须吃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嗯，我先说口感。嗯，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跟你说，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嗯、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嗯、一碰它就脆。 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
0: 孩子一定
1: 吃那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嗯，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嗯，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
0: 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嗯，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就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
0: 有。
1: 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给我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嗯，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是吧？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味
1: 道，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走。
0: 对，
1: 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哦、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湿度很重，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
0: 就是有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啊，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是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嗯，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就是、您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嗯，早餐也可以啊。嗯，早餐看看换一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哦、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嗯，对吧？嗯。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嗯、还有黑米、嗯，还有黑面。哎，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啊，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嗯、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
0: 哎，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6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嗯、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12小包，半斤，哎、
0: 12小包
1: 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嗯，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嗯，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嗯，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爸爸老会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上有老甜的啥物事。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嗯，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哪？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嗯，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 你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到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啊，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
1: 哎，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得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因为人家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哎，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7月份的哦。
1: 都是7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吃
1: 得完。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玲，亚玲，你知道我看到这里，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来，芝麻黑色的片点儿，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没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去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我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吗？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

0: 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1: 都合适，
0: 这个就很香。
1: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啊？它真的非常平。
0: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1: 对的，是的，
0: 是非常好的，
1: 尤其在南方，
0: 哦、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1: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味非常好，它非常和味，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0: 对，
1: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0: 我们这吃起来更方便。
1: 还有啊，
0: 哎，你想干啥？
1: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一加一个那什么？
0: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1: 对那个黑汁黑面，
0: 对
1: 对对
0: 对
1: 黑面。对啊，我想说，哎，怎么是白色的这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五加一共六啊。嗯，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说叫多样化。
0: 吃了就吃了就停不下来了，
1: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儿，嗯，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嗯，哎，你就你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的什么蔗糖添加了，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0: 是
1: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一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嗯、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那为什么不能吃？
0: 对，
1: 它又非油炸，它有营养，它有五谷，
0: 对，全新品啊、哦哦！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1: 对
0: 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1: 嗯，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了，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暑欲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它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更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但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嗯，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
1: 各种添加剂啊，
0: 它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记得
1: 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嗯，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嗯，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嗯，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
0: 嘛，啊，就是面粉。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嗯，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嗯，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哦，差不多。
0: 对，保管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您安心，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啊，是12大盒。嗯，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你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嗯，家里边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是吗？
1: 对呀，啊，那么西线小娃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认哥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对吧？你带上他。没有压力，它不会说有些饼干了，啊，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嗯。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嗯，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
0: 哎呀，
1: 很甜，
0: 那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嗯，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哦，嗯，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嗯，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1900。

0: 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妈还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是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更加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玲说来一包薯片，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么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一白加五谷，白是什么着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啊，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的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东方后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
2: 不是
4: 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
4: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喽。
4: 对呀，
2: 淮山药
4: 喽。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会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

0: 就是更高一些。
1: 哦，这个好好吃。
0: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就
1: 是
0: 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嗯，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1: 当然，
0: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嗯，
1: 我们都达到了。
0: 对，
1: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0: 是
1: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要添加65%以上。
0: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哎，
1: 你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间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骑着自行车，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和我老伴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吗？我们现在的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0: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哎，对不对？
1: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0: 对，
1: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0: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哎，
1: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元，拿回去12盒。嗯，原本价格呢是计25元一盒，
0: 对，
1: 250克，半斤量。
0: 对。
1: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嗯，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我这边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个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买一包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着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我们东方木艺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他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在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哦，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戴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就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不敢用力的，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一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如果吃薯片，亚林拿薯片
1: 做，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呢？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对吧？一点点
1: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谷物的香、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还有黑米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竞争
1: 对手，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然后就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面，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
1: 对，
0: 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
1: 对，
0: 你吃啊，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
1: 对，
0: 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他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点东西，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你愿意，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蔗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林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排第一位的，
0: 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
1: 淮山药
0: 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怎么说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
1: 多刺激啊！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
0: 量，什么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
1: 黑花生
0: 了，黑豆了，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那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的，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酯的小苏打啊，
1: 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
1: 对，
0: 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1: 我们俩都吃了有好几包，
0: 对，有好几包，
1: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再吃
1: 就饱，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乎的时候，你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可以，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
1: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对，
1: 这点是。
0: 你最后压了之后都是碎碎沫沫的。
1: 碎的也好吃。哎，碎的半
0: 粥啊。你说这个几个？对，我跟你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啊，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
0: 哎，冰激凌里面放点这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激凌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香，
1: 对，
0: 也不错的。
1: 你看，
0: 这真的好厉害哦。
1: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这个。对啊，五黑嘛，
0: 五黑的颜色，
1: 五黑的颜色，
0: 它没有色素啊、哦，
1: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嗯，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0: 一点点，
1: 对，没有任何的糖，
0: 但它不油炸，
1: 这好薄好薄啊、嗯！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嗯，你看
0: 多酥，
1: 我都能掰一点，你看
0: 多酥多薄，
1: 掰一点点下来，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这是很轻松，
1: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0: 啊对啊，说的就是啊，
1: 对吧？
0: 多好
1: 啊、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啊、就是害怕。吃硬的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哦、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就是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0: 两个方面，
1: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0: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好这口的、嗯、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还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吧？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啊，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1: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0: 那是一样吗？牛乳，
1: 对，
0: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鲜牛乳呢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它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干，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齿哦。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4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599。最后3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是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这边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
1: 腻，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又薄
0: 越嚼越香，
1: 又香、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嗯、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嗯，
0: 就相对来说
1: 不加蔗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他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黑米呀、啊，这个黑花生、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包括黑面粉，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好，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会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行，带两个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个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圣人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
0: 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15111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在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间段呢，马上也要开学了，可能呢小朋友上下学的接送工作呢还是由我们叔叔阿姨来完成的，所以呢脚底下一双这个休闲运动鞋其实还是必不可少。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而且呢首秀就是林燕带给大家的。我记得当时的价格是288块钱，
1: 没错，
0: 还是298，
1: 298，
0: 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是258块钱、女款男款今天全部都有，而且这双鞋子可穿的时间相对比较久一些，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欧维向，你好。
1: 哎，任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我们盼鞋号这个牌子在上海滩真的是大名鼎鼎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南京东路啊或者在古北都有它的专卖店，新世界大丸百货和高岛屋专柜当中，专柜的价格就咱们今天这个叫免系鞋带的休闲鞋，价格人民币99块钱，男女款都有黑色啊，作为经典款让各自有一个浅色，男款也有，在专柜都是990。

0: 九，然后咱们今天只要258，这个鞋就从现在开始穿，一口气可以穿到今年12月份，完全没问题。
1: 是的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啊。男女款式今天的价格都是258块钱，女款呢是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深米色，另外一个呢是黑色系，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呢，咱们一个是棕色，一个呢是深灰色，尺码从39码到44码，目前尺码合适，而且呢我们是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哈。
0: 没错，因为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的一种 city walk， 大家肯定要出去走走了。
1: 是，
0: 金九银十马上就要到了，中秋节国庆节就在眼前，这个时间走其实要比暑假当中啊舒服得多，因为太阳少了嘛。所以一双好鞋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啊，夏天的凉鞋呢，慢慢你会发现呢已经穿不了太多的时间了，有时候地铁上包括商场里，咱们出去的时候要是不穿袜子，光着脚穿凉鞋的话，
0: 有点凉了，
1: 还是觉得有点凉了。今天你会发现呢，咱们这双鞋子做的好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首先呢是4E加宽的鞋楦，无论您呢是高脚背还是宽脚掌都没有问题，包括还有拇指外翻等等一些，比如说脚型不好的，咱们穿这双鞋子，首先这儿不会让您觉得勒得慌，不会让您觉得挤得慌。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的网面的面料呢是双层的网面，所以呢透气性好的同时，又兼顾了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如果您要穿一些厚的袜子的时候呢，它的保暖系数也是可以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是皮质和网面的一个交接，关键好处是什么呢？一脚蹬，观众朋友们，这儿呢有一个搭扣来进行调节您脚背的一个高低，鞋子的一个宽松的一个程度，但基本上一脚穿没什么问题。同时我们在鞋跟的部分呢，差不多有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走在上面非常舒服的同时，抑菌的鞋垫今天也是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里面抑菌的鞋垫，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鞋底的部分，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我们做了一个分区的一个设置。
0: 没错，双色的防滑大底，尤其在前脚掌和后脚跟容易发力、容易滑倒的地方，我们做了加强止滑，而且还把它设计成了迷彩的颜色，
1: 是，
0: 所以让整个鞋走起来特别有户外露营、旅行、散步的感觉。
1: 是的啊，所以这双休闲运动鞋呢，其实穿着的这个时间和季节都还是比较的久的，现在拿回去就可以穿，接下来一直就像这个我们刚才魏笑老师说到的，穿到12月份没问题，到了真正深冬季节冷的时候呢，你可以再换您的冬鞋啊。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女款，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今天也同样是有两双，
0: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呢就是经典的黑色，其实这双鞋我在298的时候去年我就买了，穿了足足一年，给我儿子也买了，穿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我没想到还有这么漂亮的类似于咱们一个棕色和咖色的结合，也属于一个浅色，这样呢显得更加的年轻，叔叔们走路显得更加的帅气。两个鞋都是什么免系带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弹性的抽绳，它是一个活口，平时你就不用系了，直接一脚蹬，因为整个这边都是宽橡筋带给大家，穿上脚甭提多舒服了。那有人说这个鞋一看就轻便，到底多轻便，请老师们在这边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
0: 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天平秤，
1: 对，
0: 这个实验大家非常的了解了，所以而言呢，您回家当然没这个秤了，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是一双鞋，
1: 对，
0: 我这个是一只鞋，一双鞋比一只鞋还要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
0: 这就是普通的一只鞋往上一放，对不起，
1: 对，
0: 这样的话您走路得多轻松。第二点，还有很多人说了，脚掌高脚背胖，天一凉穿袜子还多，这样的鞋塞都塞不进去，为什么？鞋口有点紧，有点卡，
1: 对，
0: 脚有点胖了。但是我拿今天这只黑颜色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还要小巧，但是您看，是不是？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穿到里边了，您看，一点没问题，您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一点没问题，前边、侧边这儿，你看，穿着起来都很舒服，而且我们是4E的鞋楦。这个脚在里边完全是打开的，完全放松的，
1: 是
0: 大拇指外翻啊，后脚趾外移啊，
1: 对，
0: 扁平足啊，高脚背啊，完全都没事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么的轻松，
1: 对，
0: 小胖脚在里边都能穿出纤细的公主感觉。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的鞋垫也特别的好啊，因为呢尤其是男士女士最近呢，比如说天气还比较的热，咱们的脚呢容易出脚汗，那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无论今天我们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 菌还是肺炎克雷伯氏菌的，
0: 是
1: 我们的抑菌率呢全部都是大于99%的。
0: 对，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面料还特别的好啊，
0: 是的，
1: 吸水速干的一个面料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双鞋子啊其实可穿的季节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0: 没错，吸水速干哈，就在这儿您看一眼哈，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一个喷雾上去以后，哎，它就直接被吸收了，您看，直接被吸收了，您的脚汗被吸收了，不会捂脚，不会让整个脚底打滑。您看这个是我们上一代，是吧，脚汗上去以后就嘎吱嘎吱的，您看到没有，待会儿就变成了臭水，然后待会儿就变成了里边含有一些细菌的不好的物质，老公啊孩子的脚反反复复的臭，反反复复有一些脚气的问题，怎么解决，咱们就通过这个，您看到没有，咱们有检测报告的吸湿毡，这边是石英石，都是吸湿的，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你到了11公顷，有人说了我现在流行什么叫什么远足啊，
1: 哎，
0: 就是到一个地方去走个10公里什么的，
1: 对，是，
0: 您就特别适合穿这样的鞋，或者年纪大的人，
1: 是的啊，穿在脚上非常的舒服。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今天是穿了裙装，对吧，按理说像这个鞋子的话，如果特别运动型也会觉得说不搭，但这双鞋子您会发现穿着哪怕我今天比较优雅的裙装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舒服的同时啊，踩在地面上这个脚后跟，因为它有2.6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鞋跟，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特别舒适的同时，而且啊脚在里边你看像游泳一样，因为它做到了加宽的四翼鞋楦，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说到了高脚掌啊，包括宽高脚背宽脚掌呢，包括拇指外翻啊，这些问题都没有，穿脱也很方便的同时，接下来如果要是到雨水比较多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出去游玩的时候踩到水，你也不担心要滑跤，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大底做得非常的好，
0: 对，对的，所以说一个是轻，第二是防滑，第三是穿着一个方便，
1: 对，
0: 再加上颜值高，因此在门店当中它的价格就是999元，
1: 是
0: 部分的主要材质都是来自于全进口的，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是298，今天直降40，258，很可能就咱们这么一次。
1: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男款上脚也是非常的轻便，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你看整个穿上去以后呢，人显得年轻轻松了很多。配一条浅色的裤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我现在给您呈现的这一双免系鞋带的，有一点棕色款的，穿脱很方便，只要这样就行了。
1: 对，
0: 大家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只要就这，因为我这是全部是宽橡筋，我这个脚口这全是宽橡筋，
1: 哎，
0: 大家可以看，您就穿脱就这么方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一穿上去以后跟脚吧，你怎么甩都甩不掉，特别的跟脚，大底脚掌也是将近4公分左右，一穿上去人的线条更加的挺拔，在这边崴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很在意，男的就不能太紧，对的，
1: 对，
0: 一点也不紧也不压迫，脚在前面是54亿斜旋，脚很轻松，而且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凸起的可以按摩到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大底的设计，你看一踩下去，我脚内部就按摩到涌泉穴了，一边走路一边养生，一边走路一边带劲儿，很舒服。
1: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一双价格才258元，积分还有7.74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3元左右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麻吉了。我赢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今天男款女款都走得非常好啊，尤其是男鞋，叔叔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要买一双呢？200多块钱，平时你会发现男士是经常盯着一双鞋穿的，
1: 盯着一双鞋穿，
0: 对吧？
1: 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能找到合适的鞋很不容易，而且男士呢也是不愿意什么呢？东西太多，太多以后觉得脑子很烦，对不对？不像咱们女士越多越开心，所以说男士在选鞋的时候有点懒汉的选择，有点一双鞋打天下的。但我告诉你，你今天找的这双鞋是真正的一双鞋打天下。为什么？因为这双鞋我从去年买到现在就足足穿了一年，应该来说一直到过冬天我穿的是厚袜子，
0: 对，
1: 到了今年的5月份、6月份、7月份到现在8月份我完全能穿。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双鞋不但具有很好的保暖性，还有非常好的透气性，所以说它可以一年四季都穿，那对于男士来说太方便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整体的颜色都很大气，它是一种香槟的拼色的处理，要么您就简单穿一双黑色的，要么是什么呢？您就和咱们这个浅色的鞋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深色浅色的一个搭配，所以说呢。

0: 可以穿得很深沉很大气，又可以穿得比较的年轻比较的轻松，完全按您所需。刚才展示的是什么呢？这个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一般是什么呢？一脚蹬，就是说不带鞋带的，要么带鞋带，这个是假鞋带，或者说是子母扣，这个叫做是真正的免系鞋带，因为它这个鞋口是宽向心，您其实不用这鞋带都没关系，但是你要鞋紧一点的话，您可以把它再收一收，它是叫免系鞋带的休闲鞋。这个鞋带的方式在我们整个盼节的鞋当中也就这么一双，才是这样的。
1: 是的啊，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无论您是在城市当中每天上下班，或者是说呢每天接送自己的孩子，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小区遛遛弯啊，平时穿呀都非常方便，同时哪怕去远足，然后就像刚才这个微笑老师说到了，接下来比如说你囤了很多酒店的券呀，
0: 是的，
1: 还有是什么十一黄金周啊，
0: 十一黄金周，
1: 对，
0: 都完全适合。
1: 还有
0: 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孩子都慢慢长大了，
1: 对，
0: 对不对？像小朋友他现在读小学，马上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学游泳，学骑自行车。一学自行车以后，小朋友的鞋还有旁边家长扶着他骑自行车，那个鞋都要很轻松的。
1: 对，是。
0: 所以说一双好鞋现在不但对自己，对整个家庭的活动、体育锻炼、健身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是的啊，所以今天无论男款女款，258块钱 Pansy 呢又是在我们很多的像高岛屋啊，包括新晚百货呀，全部都有售的啊。
0: 对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走得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跟魏笑老师今天两种截然风格，这种穿着的风格啊，
1: 对，
0: 穿这个鞋子都没问题。
1: 是
0: 女款今天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如果你想啊，我颜色稍微轻松一些啊、搭配浅色的衣服的话，那今天的这个深米色你可以选择少量的拼了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墨绿在上边。这个颜色其实拿到手之后呢，更显得柔和一些，搭配裤装、裙装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说接下来要可能天气转凉了，我又觉得鞋要耐脏一些的话，经典的黑色也是有的。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女款啊，35码到40码、男款同样是有两个颜色哈。
1: 没错，男款两个颜色呢，我这边呢给大家再看一下啊，一个是黑色，一个就在这边。其实这个颜色有一点像是这种
0: 棕色对，
1: 和浅色、浅棕色的这样一个相拼，很好看的，因为它都是深色系，给咱们男士穿啊，你肯定不会觉得什么穿不出去啊或者不好意思，很漂亮。男士的鞋，大家我再给你看一下，你看拿在手里以后啊，它前面这个四翼鞋楦，你看很宽的，这个手掌你看一伸就伸进去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它这是双层的，透气的有的。但是里边呢又给大家做一个保暖，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这两天去看好多鞋啊，叫什么 Cortex 的，其实也差不多，它叫 Cortex， 就是表面它是有点生活防水，里边热气还能出来，卖1700-1800，你可以去看啊。咱们这个鞋虽然说没有生活防水，但是我这个透气性和保暖性也是做得很好。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免系鞋带的拉链做得非常的讨巧，而且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小钩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做事情设计得很细的，就是让这个鞋头还能勾在上面，这样的话你穿鞋的时候这个小玩意儿它不会随意的甩，就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细节，就是他们在设计上很讲究。然后整个这一圈全部是宽橡筋，您看这宽橡筋怎么拉都没事，看到没有，这宽橡筋所以就能保证您一脚蹬。然后这边的帮不是浅帮，所以咱们再三说了嘛，不是说7-8月份的鞋，它这个大家小半高帮了，就是秋天开始、就从现在开始咱们秋天就穿这个鞋。后脚跟这边你看脚后脚跟背做得非常的棒的，它起到一个包裹和辅助，就这一块我现在年纪大了，有脚腕子也容易松，这个地方一包裹以后，您穿上这个鞋既松很软，但这个地方一定要包裹，不然鞋软塌塌的人受不了。
0: 对，
1: 最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
0: 是
1: 这么好的大底、很多男士穿上，像我儿子穿上鞋一定要拿个踢足球踢一会儿，
0: 对，
1: 不然他不认可那个鞋舒服。大家可以看，我相信咱们男士年纪大也是的，一定要这样软啊，让我走路跑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个弹性百折不挠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好的舒服的鞋。大底这边双色防滑，我说这边还有一个凸起的涌泉穴的这个位置，一站上去能够顶上去，所以说男士的这个鞋加上这个重量一个也就是200克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轻松，
0: 很轻，
1: 您一穿上去我跟你说就是熟悉的感觉，就像我们最早年纪轻穿过的这个半高帮的锐步啊、我觉得就这感觉比锐步还轻松，
0: 还要轻松。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像这两双鞋子我爸妈一人一双，他们年纪大了是什么，就会担心说鞋重不跟脚，
1: 对，
0: 你一不跟脚你就容易摔跟头，对吧，
1: 绊一下摔跟头、楼梯上绊一下不得了，我朋友们跟你说这一躺下去3个月半年再站起来的话人就不精神了、
0: 所以啊这双鞋子首先你看女款的，哪怕我今天穿的连衣裙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颜色好看的同时一脚穿脱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像我今天光脚 穿对吧、
1: 还照样一脚穿
0: 就可以，而且关键的你看脚掌在里边像有游泳一样，因为它今天做到四翼加宽的一个鞋楦，
1: 是，
0: 但是啊你上脚之后你又不显得你整个的脚很宽，
1: 对，
0: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的同时，观众朋友们无论像我今天没有穿袜子穿，
1: 对，
0: 都很跟脚，而且呢你看啊随意弯折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很暖和。咱们穿鞋一定啊不能穿那种特别硬邦邦的鞋，
1: 对的，现在像女款的像这个颜色包括这种系带的方式在哪个品牌很多，叫萨某曼，是不是，
0: 是
1: 萨某曼现在很流行，您去看一下，
0: 但很贵啊，
1: 798是打底的，新款都奔1300多，
0: 对，是，
1: 还有一个品牌一个 O 一个 N， 是不是、现在也特别火，这两天我去看，
0: 对，
1: 那没有四位数下不来的，更别说大家熟悉的某奈某阿迪、对不
0: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是什么价格，
0: 这很松，
1: 258，但是我穿上去我个人感觉穿上去
0: 对吧，
1: 比这些品牌好像更贴地气啊，
0: 穿脱很方便、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说了一脚蹬出去咱们要跟脚，走一走跑一跑，
1: 是的，
0: 小孙子在前头跑你在后边追，咱们都是要跟脚的哈，
1: 对的，而且呢有些鞋啊穿了一阶段以后我就直说它一两年穿下来那个鞋肯定没有新鞋舒服，包裹性支撑性和鞋的鲜艳度，所以咱们啊 该这个东西啊，适当换一下就换一下，因为每个月保健品吃个1000块，食品牛排一吃300-400，咱们这个鞋啊200多应该换啊。在我们的专卖店新世界大丸百货和高岛屋的专柜，您可以去看一个南京路啊，999元，这个是咱们男鞋，也都是高岛屋专柜，包括有的时候久光啊，还有某些大型的奥莱，对不对？山姆都有我们的品牌。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给自己女款买的时候，记得给叔叔也买一双啊。女款两个颜色，一个呢是深米色，就是刚刚人家上脚的这个。但凡你觉得说天气凉了，我想要买耐脏一些、经久穿一些的话，选黑色没问题。尺码从35码一直试到40码啊。有时候大尺码，比如说39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难买鞋子的，40的咱们今天都有。
1: 都有。
0: 男款今天有两个颜色给到大家哈。
1: 一个是深黑色，其实它也不是深黑色，它是黑灰。
0: 哎，对，
1: 它是黑灰，还有个是浅棕色，
0: 对，
1: 它是一个相拼的颜色，尺码应该是从39到44码都有，
0: 对，所以啊，现在尺码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齐全啊，咱们的男款呢，像现在这个棕色是在热销当中，女款呢，像我们这个浅色系是在热销当中，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男款的像4041都走得比较的好啊，还有女款的像我们3738呢，现在走得特别快。
1: 对，
0: 我刚才还在跟魏笑老师说，我说衣服可以穿的现在便宜一些，
1: 便宜一些，
0: 对吧？因为是快消品嘛，对吧？
1: 真的是，哎，
0: 对的。然后但是鞋子你但凡要穿的稍微便宜一些，你说几十块钱的，好像有时候货不对版。
1: 还

0: 真是这样，就是衣服啊，有的时候假如说你原先买习惯买三四百的，偶尔买到一两百，发现质量没有相差多少，哎，但是鞋子这个还真的是这样，
1: 不一样，
0: 一分价格一分货。哎，有的人说了，我什么三十几块、六十几块、八十几块也买过鞋，是你有的是刚穿还可以，时间长了一个鞋子有问题，对不对？
1: 变形，有臭脚，
0: 对的，它因为它材质不行，哎，这些材质一酸了以后，脚烧得很厉害，
1: 对。
0: 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那样的鞋它在整个设计打板上，它用不了好的机器，
1: 对，
0: 你时间长，你有眼光就看很土。
1: 哎，你磨脚，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而言，你一双真是，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人家上千的鞋子，你真的看人家店里边现在能还能卖四位数的鞋子，还是有它道理的。
1: 对，
0: 包括有些皮鞋，
1: 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 ，Pansy 的鞋子为什么在咱东方购一直常年热销，就是因为啊，性价比够高，
0: 性价比高，
1: 对吧？我200多，我买上了一双鞋，我穿的时间又长，
0: 对，
1: 哪怕真的穿了一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不喜欢扔掉，我也不可惜。
0: 是的。
1: 但关键是什么呢？你收到手上脚的时候，质量特别的好，
0: 特别的好。大家可以想见哈。一般来说，像我们现在，包括叔叔阿姨，通过咱就不运动吧，通过自己做家务、买菜、遛个狗之类的，一天都最少得保证5公里，
1: 对，
0: 是不是？有的人说了一天每天要走到1万步，哎，有一点三高的朋友，
1: 对，
0: 每天必须要走到1万步。你想1万步就10公里，一个月的话是得多少？将近是300公里啊！就这个鞋啊，那你这个鞋一般要穿1年的话，你可想而知，这个鞋它本身承载着你，这个有的时候要比现在有的是家庭的轿车开的时间都长，
1: 对，
0: 有的人车还不大开了呢，
1: 是，
0: 但是每天的路要走。所以说一双好的鞋你千万不要省钱，你真的不要省钱，你加次油现在我上次加次420块钱，
1: 对啊，
0: 对，
1: 一箱油都得要400块钱左右呢，对吧？
0: 你这一双好鞋200多真的要用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双鞋子拿回去现在可以穿，入秋之后包括还有接下来11月份左右都能穿。如果到了深冬季节你觉得冷的话，男士比如说脚汗容易出得多，你穿一双厚袜子也可以没问题。其实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双鞋子翻过年之后呢，一开春接着穿，所以啊，穿着时间又长，性价比又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你有没有发现，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尤其是男款、女款啊，他们都不大喜欢穿那种皮子的鞋子了。就皮鞋真的穿，你要需要打理，而且你要穿着的要非常的得当，
1: 身
0: 很正式，
1: 衣服要搭的，衣服要搭，
0: 对吧？咱现在喜欢穿的是什么？就是休闲，怎么轻便，怎么舒服，怎么让我觉得脚上特别的轻松惬意，而且能搭各种各样的休闲的衣服穿，没问题。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女款啊，这个颜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我们今天的网面呢，全部是双层的网面，所以呢，透气程度有的同时，到了天冷，你基本上穿这样子的，比如说厚一点的袜子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加宽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头，四翼的鞋楦。所以很多的阿姨，比如说年轻的时候经常穿那种特别尖尖的那种鞋子，
1: 对，
0: 这儿拇指有点外翻的，大拇指搭上去的，
1: 是的，
0: 对吧？高脚背的，宽脚掌的，穿这双鞋子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同时非常非常的轻。观众朋友们，
1: 对的，
0: 真的拎起来很轻很轻。
1: 是的，
0: 您自己看是不是像我刚才说到的，脚型有拇指外翻的，包括还有呢，大拇哥长得特别特别高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不是？
1: 因为伴随着人年纪大以后啊，整个的脚骨啊，它会有点松的。
0: 对，
1: 一松以后，好了，就是咱们说的扁平足啊，大拇指外翻啊，脚背啊，就会人很不舒服。
0: 对，
1: 你真的需要一双鞋，不是像年纪轻只是漂亮，它是帮你助力，帮你坚守安全。所以说这个鞋已经买的点已经都不一样了，对吧？
0: 是的啊，包括还有咱们整个鞋跟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差不多2.6公分接近3公分的一个厚度的话，这样穿上去，你的脚后跟哪怕走再多的路，不会觉得脚跟疼，
1: 对吧？对，
0: 很舒服。还有就是什么的，老年观众朋友特别担心的摔一下滑一下，但凡地上有点水的，您看咱们有时候湿气特别重的时候，
1: 是不是？
0: 对，这个地方有分区的一个设置，防滑的大底，不担心老年人摔一下。
1: 是的，
0: 对对，
1: 像今年的暑假台风暴雨特别的多，我相信你有了这样的好鞋，第二天出门还是要买菜，还是要干嘛，你安全性会增高的。
0: 对，是，你看看一脚蹬没问题，然后呢，像这个地方的这个鞋盘呢，你可以来调节它的一个高度，
1: 它可以调节的，只要这边一捏，哎，我帮您看，只要这边一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一捏以后是不是？来，
0: 对，再松一点，紧一点，
1: 紧一点，
0: 是。
1: 好，调节好了以后，您看它这个什么呢？往前面一搭。
0: 搭进去，
1: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就很轻松
0: 了。所以啊，轻松方便，这是咱们的女款的鞋子啊。
1: 是，
0: 男款今天同样是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1: 就
0: 一个棕色，一个深灰色哈。
1: 一个棕色，一个深灰色，两个都非常的好看。来，我把这两个鞋啊给您拿在手里，让您来仔细的再来看一下啊。作为男士，现在订购的非常的火爆。那经典款的肯定毫不讳言，我们先订一款黑色的，耐脏、好穿、好搭配。因为天气越凉，裤子颜色也深了。那回过头来，已经买过的叔叔，有的叔叔是反复购买，买过的叔叔咱们就可以买一双这个，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更有点咱们说欧洲啊、意大利啊、法国的味道？人嘛，肯定是要越穿越年轻，穿的年轻、精神啊，有气质、好看，同样也更受大家的欢迎。所以说，今天这两个鞋都很好的，您只要说喜欢哪个颜色就赶紧买，因为现在真的男款不多了，今天男款抢得很火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轻便，不光是我跟魏笑老师穿着轻便，我们今天现场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您看到没有？是，我就在这儿啊，先是把这个实验给您复原一下，您看一只鞋上去，
0: 对，
1: 是吧？两只鞋上去，两只鞋挤在一个磅秤上，但是我这边一只鞋往上一放，您看就给它压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咱们的鞋啊，不是它特别重，是我们的鞋特别轻。朋友们，两只鞋没有一只鞋重，就代表它特别的轻，在您脚上就仿佛没有穿沙包鞋这么的难受。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每一个细节，其实好的鞋子它都会兼顾到，不光是它的材质，还有它的面料、它的鞋型、鞋垫儿。很多人说了，有一些鞋子穿到后边啊，那个鞋垫臭得不得了，对吧？然后呢，脚上的一些脚气啊、真菌啊之类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看看咱们今天啊，这双鞋垫儿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还有肺炎克雷伯氏菌，我们的抑菌率呢，您看到实测值全部是大于99%的，包括还有咱们这双鞋垫儿啊。平时如果说脚汗出的特别多的话，您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吸湿干这个干素啊，这个干性啊，
1: 就是在鞋里边鞋大底的吸湿粘的一些成分，
0: 对，
1: 有效的吸湿，每一样使用的东西都特别去做了精确的报告，
0: 所以、
1: 而不是说说到哪算哪，对吧？
0: 对，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上脚快速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女款现在呢，像这个深米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对吧？
1: 对，
0: 因为接下来的中秋佳节也好，包括还有像我们十一小长假，可能要出远门的，
1: 对
0: 吧？要乘坐游轮啊，或者是欧洲游啊等等，十几天在外头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跟脚的鞋子，咱们一定要穿着起来。
1: 脚后跟很软，
0: 对，
1: 你要想做拖鞋也行，对不对？带着孩子，咱们这沙滩边走走，
0: 穿脱很方便，
1: 你都完全不担心。
0: 你看，基本上一脚蹬，像我今天没穿袜子穿它都很舒服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这是咱们的女款、
1: 女款鞋，对，男款鞋和女款鞋这个浅色的都是一样的，一看就特别的时髦，一看就特别的休闲。但是我这个时髦为什么一点都不违和？不是说咱们只能20岁穿，你看这个鞋，50岁、60岁乃至于70岁的叔叔们、哥哥们穿上去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0: 对，
1: 这个配色就显得很有海派的韵味，很有咱们上海人啊穿鞋讲究精致、讲究舒适的这个风格，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回到家您就这样，
0: 对，
1: 一点事儿没有。你说一出门，哎，不管是遛个小狗也好，咱们去倒个垃圾也好，你看，
0: 对，
1: 你们不用弯腰驼背的，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肚子也大了，膝盖也不好，弯腰驼背总是想避免这个动作。您就穿脱，就像我说的这样，是不是？回到家出门就是这么利落，但是呢，鞋带都不用碰，但别人一看还是很讲究、很精致、很干净，而不是勒里勒塌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今天258，首卖的时候也是我跟魏笑老师带给大家298块钱啊。今天的女款两个颜色呢，是从35码一直到40码，男款同样也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1: 44，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买完之后呢，可以去到潘西的专柜当中去看一看，一双鞋子啊，基本上都是在899元，哦，千元了。
1: 新世界大丸百货。九光百货，包括咱们说了山姆，还有包括很多的奥特莱斯，大家都可以看到。但应该来说，东方购物的商品，它的保证度是最高的。第二点，我们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在门店998，东方购物咱们是258，原先卖过298块钱。你要知道，一般我们的百货商店。 到季节更换，打个七折，对不对？现在一般都不愿意折扣打得很深。你奥特莱斯一般的商品是打对折，但也得将近400多块钱，没有我们今天258。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只要这个鞋子穿的舒服，穿的合您心愿，有的时候要比某些地方高个10块20块，叔叔阿姨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运营的成本各方面完全都不一样的，我们做到的就是把商品给您选择好的，检测到不能是 A B
0: 货，对不对？所见即所得，您穿的满意，这就是我们的追求。是的啊，因为潘赛的鞋子呢，您可以上网去搜一搜看啊，它毕竟是一个大品牌，不是有一些你网上看到什么39块钱、50多块钱，买完回来你会发现鞋不对版，对吧？是的，是有 A B 版的上脚穿，可能有夹脚，然后呢，晚上脚臭气熏天，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女款两个颜色，一个呢现在这个米色系走的特别的好，比较的柔和，像我今天穿连衣裙一点都不违和，对吧？穿裙装、穿裤装、穿休闲没问题。黑色呢其实就是百搭经典，不出错，而且且耐脏啊，尺码35码到40码。
1: 大尺码今天也走得好，因为呢，很多阿姨说我三九40的鞋子很难买的，对不对？然后今天咱们也有男款也有两个颜色，两个颜色一深一浅，非常的好选哈。像今天啊，我们的浅色也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应该来说是什么？咱们的季节当中啊，还属于是天气比较舒服，对不对？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是在12月份买的，这个季节买了它以后，接下来9月份马上是什么？中秋节，家人见面，十一国庆周正好带着孩子们啊，咱们不管是咱们国内自己走走啊，海外走走，穿这个鞋都很合适。
0: 11、12又伴随着自己的运动、健身，因为天冷了嘛，更要注重保暖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天气慢慢转凉了，然后出去走路的时间也比较的多了，要吃完饭溜溜弯儿。咱们说管住嘴，迈开腿，你这脚上的鞋子很重要呀，
1: 对，
0: 是不是？小朋友明天开学了，你可能还要就是要骑电动车呀，什么要上下学，他接送他，咱们脚上的鞋子一定要跟脚，千万不要有时候穿着这个凉鞋拖鞋啊，我见到过很多的阿姨有摔过跤的，对不对？
1: 真的是。
0: 这一失足啊，真的有的时候您这个躺在病床上你就知道了，好鞋真的很关键。是的啊，今天200多块钱，又轻便又软，穿脱又方便，脚底下呢你会发现踩在上面软软的感觉，包括还有到雨水多的一些季节，或者是说一些地方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防滑的大底，所以不用担心。今天这双鞋子可穿的季节又很多，搭配的适配度又高，这是咱们的女款，男款最后请魏晓老师给大家呈现一下哈。
1: 两个颜色，男款黑色是经典款，它可以说是百搭款的。很多叔叔们很喜欢它，但假如说你黑色鞋太多了，娇贵啊，这也是黑颜色的，您就来一双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也很特殊哈，这个鞋的配色，我只在最近在 Nike 的某一款上我看到啊，因为这个棕色，它这个配鞋是很少的，但是您穿在脚上，它既又满足您对于深色沉稳的想法，但是浅色的这个包边修饰拼接又展示了海派精致的特点啊，这双鞋是非常完美的颜色。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像
0: 40、42男款的走的比较的快，女款的现在呢，像3738，我们的尺码暂时已经开始告急了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我是不去医院工作局，好看啊，只看得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
2: 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去买，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这个持续的爆满啊，所以呢，我们的女款像这个米色系现在338已经尺码告急，咱们的男款的棕色和这个深灰色呢，尺码呢像4044/2已经全部告急了，
1: 已经全部告急了。因为这款鞋可穿性太高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有非常好的一个透气的这个我们的设计。嗯，但您放心，我们里边还有一层，
0: 对，
1: 它整个是双层的，里边这一层是保暖层和透气层是加在一块的。所以说您穿在脚上，在这个季节当中，因为天还热。
0: 既能保证透气，但是马上凉一点的话，又能保暖。所以说这双鞋的设计特别的独特。
2: 对，而且可穿的季节非常非常的多，对吧？
0: 对。
2: 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观众说啊，夏天的时候我脚不能着凉，凉鞋、凉拖我穿不了，就要穿这样子的这种带脚面的这种鞋子。
0: 是的。
2: 然后
1: 接下来天冷了之后呢，咱们的袜子穿起来，但是呢脚捂得不透气还不行，是不是？
0: 是难受，反正也蛮难伺候的啊。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男的，就虽然说他选择性他要求不高。
2: 但是他对于细节比女的做，
1: 对，
2: 女的能够忍受一些东西，男的受不了的，对不对？有一点误脚或者有一点凉脚，他肯定不舒服。今天这个鞋可以非常完美的达到这一点，而且您放心哈，您买回家了以后，包括颜色的选择、尺码的选择，您都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
1: 对，
2: 我们是免费的这个咱们退换货的啊。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整个的鞋您没穿过的朋友，您非常值得，您穿过的话就不用我们多说了，对不对？赶紧把过去老的鞋更换一下，
1: 对，
2: 适合不要把每双鞋永远留在鞋柜里，鞋柜里面的话。
1: 全是鞋，穿了就穿一双，
0: 对，
1: 老的就扔了，换咱们新的。两百多块钱可穿的季节多，对吧？咱又不是说一下子买个一两千的鞋子，有时候不跟脚不合脚了，你还舍不得扔，对不对？
0: 对，
1: 这双鞋子可穿季节又多的话，性价比又高。今天积分还有7块7毛4，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再帮大家省了12块钱左右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舒帅一子千万有时候不要鞋上面不也别涂便宜，什么30、50的鞋，最后呢买回来你会发现鞋不对版，
0: 对
1: 吧？包括上脚的感受。 特别的差，衣服能将就一下，但是鞋子每天需要走路的，
0: 真的不能将就的啊！咱们今天把握住机会，男款、女款一人来一双啊！接下来咱们直接送货到府的话，中秋节国庆节有新鞋穿了。
1: 是的啊，喜欢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1: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儿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2: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1: 是
2: 去年首卖的时候，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1: 一年来一次。
2: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

0: 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鲜，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1: 对，
0: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1: 熟冻
0: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浸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
0: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都好
0: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
0: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0: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1: 对，
0: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
0: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
0: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
1: 是
0: 我现场开一包，
1: 开一包，
0: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啊，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
0: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对，
0: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0: 对，
1: 你看。
0: 这一包啊，
1: 哎，看到吗？
0: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
0: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大的呀！
0: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1: 啊，
0: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儿啊，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精啊，帮侬挑出
0: 来，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0: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0: 哎，
1: 鲜啊，
0: 甜，
1: 好吃。
0: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1: 哎呀，
0: 就这样吃。
1: 哎呀，好吃。
0: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0: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0: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
1: 啊。
0: 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0: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0: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
0: 天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0: 每
1: 包算下来20块出头。
0: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0: 三
1: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0: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0: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0: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
0: 对
1: 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0: 对
1: 好吃鲜甜，
0: 对
1: 啊，这个还
0: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0: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1: 不要放醋，
0: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0: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0: 可以
1: 啊，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0: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
0: 吧？
1: 麻油、酱油浇上去。
0: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0: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0: 125克，
1: 然后呢是10包，
0: 十包，
1: 对吧？
0: 1250克，
1: 1250克，
0: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0: 对，
1: 2斤2两的分量
0: 了。对
1: 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0: 对，
1: 冰岛。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0: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0: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真的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
0: 哎，
1: 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啊，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换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是冰岛，
1: 对，
0: 冰岛
1: 啊，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
0: 哎，
1: 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
1: 嗯，
0: 哟，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
0: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吱吱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
0: 这个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十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2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着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的
1: 啊？对。啊，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补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十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河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一，稍微打打一，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啊，
1: 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基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是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啊，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
1: 啊，
0: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
1: 对，
0: 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度。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2: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
1: 嗯，
0: 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55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你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来岁，1.75米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云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归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1瓶，499。这个时候谁再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减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扫这里再减5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1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1瓶勺啊，您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毛咕咕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
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九颗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是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三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嗯，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三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的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三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3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3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3克算的话，您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9900。

0: 番茄还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番茄的优劣呢？番茄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是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呢，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番茄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我来这儿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哦，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跟也可以。嗯，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嗯，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啊，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挖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
5: 嗯，
6: 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土地，
5: 种子，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费劲，
5: 哎，对对
6: 对
5: 对，
6: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一次，1个月吃一次。

0: 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十几块、一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三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4块，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一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99元，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一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个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就这种一包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1年的或者是2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3、2、1，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2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3、2、1，请看，远远超过2年，远远超过2年。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1年2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了。砸出坑来了，自己亲眼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3期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撕3期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个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的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2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泡，称完以后啊，2头鲍，那你鲍鱼得炖大个，是不是？就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个也成，一般吃3个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3期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边角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 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九瓶装。九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一克啊，这一瓶勺就是一克，我们九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进网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三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九瓶了，三四一十，12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九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你不是让它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订，就订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2: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3: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4: 我吃了有8年了。
5: 哦，4、5年有了。
3: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5: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6: 常吃三七粉，
5: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一早早上吃一包，夜到吃。
7: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8: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它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了。
9: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5: 三七粉外头还多了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最贵的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6: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10: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11: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10: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三七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11: 你看这土太肥了，
10: 土地肥沃，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11: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10: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11: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10: 不行；
11: 温度低太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10: 对对对，
11: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
10: 对对对，
11: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10: 对对。
12: 300年老字号雷影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 泡茶、煲汤等，每日一到三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的。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一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我可以没有牙齿吗？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它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管吧啊，拿这管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批次，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六月份的生新鲜批次，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两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你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微缩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3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 这藤棉这里面

0: 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嗯，嗯，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2: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1: 它的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
2: 嗯，
1: 啊，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3: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4: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5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5: 雷凌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凌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6: 我吃了有8年了。
5: 哦，
7: 4、5年有了。
5: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7: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8: 常吃三七粉，
9: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
7: 早一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到吃。
10: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凌上的粉最细。
11: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
5: 啊，
11: 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9: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7: 三七粉外头还多了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具体是觉着品牌好嘛，就买了个。
8: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

0: 其实卖三级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就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级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级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料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级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絮絮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你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碎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它可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级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些有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云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云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云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个壳就叫雷云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云上强强合作，人家雷云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九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云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九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九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3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些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您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极其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8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过程只有3瓶，你就算订2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6瓶啊。今天我们499让你拿多少瓶？ 让您拿回去九瓶，不是六瓶，是九瓶。打电话订021-5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它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胆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株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8: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9: 来这儿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8: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9: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8: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9: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8: 一样嘛，
9: 也可以，
8: 也可以。
2: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则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0: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和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所以自己的血液一定不能过于稠，一定要这样。所以要吃三七粉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我再唠叨一下啊。3瓶装，咱们能补定就补定了。我看可能偶尔有各位个别的观众朋友还在订购这个啊。这个的性价比呢，1.4块，虽然便宜，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的9瓶装更便宜。今天拿回去一共有9瓶，499元，单克算下来才9毛钱一克，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给大家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金属勺， 一平勺就是一克。按理来说呢，像您正常常规养生滋补一下，三克可以，老两口一起吃，一人三个月。如果你说我确实在血液方面出现过大问题，可能需要到九克哟，六到九克之间喽。那你大概就吃两三个月喽，一个人呢，老两口一份才一个多月呀、啊。给您配上礼袋，漂漂亮亮礼袋。如果想要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都成。如果想要走亲访友送人，盯着咱九瓶装才有礼袋行。打电话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了啊。我们今天呢，三级粉本来确实是硬邦邦的啊、哦，你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企业打的细的粉，不是说非在我们雷雨上不可，但是呢，雷雨上会给大家出具各方面的报告，包括农残啦，包括重金属啦，其他的一些有害、有害、没害的东西啊，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再加上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和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它的粉碎呢又那么细，您都肉眼可见的，所以你就可以安心来吃它。大概单颗价格也非常划算了呀。9毛钱左右啊，如果您要参加满减送百的话，那就更便宜了，我就不用讲了。自带积分有4.99元，进去5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减5块。这零零总总一算，反正就是8-9毛钱一克。你要按三克吃的话，2块多，那就不是个事儿了。每天都能坚持住，如果贵的话你坚持不住，那咱就没有啥必要。我们像这种呢，咱老百姓的又对血液特别好，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的一个部分。所以赶紧讲起来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
5: 对不对？
4: 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啊，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啊，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株的，这个就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8: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9: 来这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8: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9: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8: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9: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8: 一样嘛，
9: 也可以，
8: 也可以。
2: 300年老字号。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和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的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酒瓶装才有李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啊、大姐们呐、啊，对吧？妹妹们呐、啊，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
2: 是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
2: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恭喜我们含量大于等于150%。
0: 对，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2: 哎，150克，嗯，户型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那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2: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0: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吧？
2: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0: 是，
2: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
0: 这是鱼，哎，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哎，
0: 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2: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2: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哎呦，这个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2: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

0: 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哎，弄点香菇总有吧，
1: 是，
0: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哎，不用加盐，
1: 对对对，
0: 完全不，我
1: 很方便，
0: 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1: 啊，
0: 组合课程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啊，今天我们福利比较强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
1: 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0: 就是粥，
1: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0: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是可以啊。
1: 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也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 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测，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啊，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接下来给大家配合这个产品，跟刚才那个花菊红正好是一个搭档。为什么呢？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茶壶啊，特别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养生茶壶得，对吧？烧起来啊，咱们说是喝红茶也好，你得煮。然后呢，有一些包括一些这个西洋参啊，等等，包括花菊红、陈皮、水都得泡煮，对不对？那今天神田再一次带给大家1965年成立的品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整整走过了61年的时间。今天神田的这一款纯钛的养生壶，可能您第一次听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总，请大家问个好，马总。
1: 哎，大家好，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在我们东方直播间再和大家能够相识。
0: 对，
1: 今天就像潘老所说的，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用的，秋天非常重要的一款神器。
0: 对，
1: 既能做到烧水啊，还能做到好的养生壶。
0: 是的，我跟马总也推荐过好多神田的产品，神田的电饭煲，神田的阿列古，
1: 对
0: 吧？包括像神田的各种的炒锅、炖锅，很多很多。对，神田今天出品的这个产品，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1: 对，
0: 那神田它主打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好用。
1: 好，
0: 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造型和外观，你家里只要能接上电，看好了，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煮上这么一杯，不管是什么样的养生茶，对吧？哪怕你说把一些药材放进去，
1: 没错，
0: 其实也没问题。
1: 对，
0: 为啥？以前你所担心它有一些反应之类的，但今天这个担心顾虑完全可以去掉。
1: 对，
0: 因为我们所有的从它的底盘也好，包括我们的茶滤也好，一会儿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全都是纯钛，
1: 对，
0: 全都是纯钛
1: 的，
0: 而且神田它本身专注于做这个纯钛的锅具啊、铲具啊等等，
1: 对，没错，
0: 非常之久远了、啊。
1: 是的，
0: 好，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本身这个啊，这玻璃的，对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钛，来，这个钛字就写在这里，
1: 没错。
0: 我们说钛本身的稳定性非常强，
1: 非常强，
0: 不易和其他的一些物质发生反应，
1: 没错。
0: 啊，以前中学课本里讲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氢氦锂铍硼，
1: 哎，对，
0: 碳氮氧氟氖，
1: 没错，
0: 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钛，在整个元素周期表当中，它要排到中后段，
1: 哎，
0: 所以它本身的物质是非常稳定，所以不太和我们的一些食材和药材发生反应。然后大家会说了，那这怎么用呢？很好用啊，它有一个加热底盘。那看好了，放在这里，对吧？一个加热底盘，这个只要通上电，
1: 通上电
0: 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看到它上面其实有着不同的功能，
1: 对，十大功能，
0: 没错。来，我们给大家拿起来稍微看一下，来，
1: 对，
0: 这个马总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来拿起来啊。
1: 这个十大功能非常方便啊。一般来说的话呢，其实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定要烧水，用这个高非常好的高硼硅玻璃来烧水。为什么道理呢？它能看得见。如果假如说不是玻璃透明的话，钛是不能抑菌的
0: 啊。
1: 钛在光触媒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抑菌的作用，所以它烧水非常棒，而且同时还能冲奶
0: 啊，
1: 而且还能做甜品、咖啡。某药某膳，同时你们所说的煮面、炖汤、煮蛋、果茶，恒温都非常方便、十大功能，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定时功能，
1: 哎，对，
0: 预约定时功能，
1: 预约定时，
0: 它是24小时，
1: 24小时的预约都能做得到，
0: 那就是早上8点我想预约一下晚上喝杯茶，或者早上喝一杯下午茶，
1: 对。
0: 也可以预约时间，
1: 也可以预约，
0: 也可以预约时间，
1: 而且它温度可调哦。十大功能里面，大家还要记得哦，这里还有个调节，调节这里都是触摸屏的，你想温度上下都可以调，比如说我想80度烧水，70度烧水，按这个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
0: 你比如说要煮个红茶的，那肯定是85度以上的温度了。
1: 哎，对了，没错。
0: 然后你比如说像煮一个，比如说像那个菊花茶也得泡煮一下。
1: 对。
0: 但单茶呢，大家会说，哎，我还想跟西洋参煮在一起。
1: 哎，没错。
0: 那我煮个银耳羹可以吧？
1: 可以。
0: 秋冬季节，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好多菜。
1: 对，没错。
0: 对吧？有银耳羹。
1: 对。
0: 有什么各种浓汤？
1: 浓汤。
0: 哎，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好，这是我们的底盘。
1: 底盘。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杯子啊，就整个这不能叫杯子啊，这是个壶。
1: 壶身。
0: 这个壶身啊。
1: 对。
0: 拿下。看一下，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1.8升大容量，里面能剩9杯水
0: 哦，
1: 非常方便啊。
0: 对，
1: 已经是至大的容量了。
0: 基本上大家一天这1.8升到2升的水其实也够了，
1: 够了啊，
0: 足够了。
1: 其实人的一天的话呢，8杯水是一定要的，
0: 八杯水，
1: 它能9杯水。
0: 哎，然后再来看这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它的底盘啊。
1: 对，
0: 底盘你看好了，这里面有个字儿，你看啊，这什么字？看好了，叫钛。
1: 钛，
0: 看到吗？底盘也是
1: 纯钛，
0: 为啥？
1: 因为什么呢？真正你们家里面一般来说，假如不用纯钛，咱们用的一般来说是不锈钢。
0: 不锈钢，
1: 不锈钢，大家注意哦，你不锈钢很容易有重金属的，而且大家以为不锈钢它其实还会生锈。特别大家有的时候有这样个场景，我们一般来说有茶渍有污渍，喜欢用这小柠檬小苏打去洗它，对不对？如果是不锈钢的话，你小苏打一水一洗的话，反而会有重金属吸出，
0: 有可能腐蚀。
1: 对，所以只有纯钛，你用小苏打，用什么样的酸碱清洁剂去洗它， 都没所谓。
0: 大家还记得吧？以前我跟马总推荐的锅具，但凡是讲到钛元素的产品的时候，一定会带一句话，它很安全，
1: 很安全，
0: 它没有重金属的析出。
1: 没错，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茶滤，来，这个。
1: 连这个也是纯钛、啊、非常轻啊，你潘老师首先拿一下啊、嗯、我拆开一
0: 看，真的很轻，
1: 哎，很轻吧，哎，
0: 几乎好像感觉不到，
1: 没错，
0: 像一片，真的像一片羽毛一样在我手上，
1: 没错、哦、那为什么这个茶露要准备纯钛呢、啊、大家记住，一般大家所用的很多的果茶、嗯、或者我们喜欢吃的茶包、嗯、基本上都是酸性啊，所以如果用不锈钢茶露的话，你们有一个情况，嗯，用不到三个月就出锈斑了，哎、嗯，
0: 有，
1: 就里面就会发黄了，
0: 是是，
1: 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好像打不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它起了化学反应，
0: 是，
1: 所以钛，潘老师说的没错、嗯，非常稳定，嗯，所以这一次给大家配的都是纯钛，嗯、含钛量能达到99%以上的，
0: 是。大家很开心，对吧？你说真的，你要同价位今天去买一个电饭煲，还不一定能这个价格买得到呢，
1: 对，
0: 对吧？容量还没咱们这个大呢，
1: 啊，对吧？而且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连盖子的里面这里都是钛哦，啊，这里面涉水键，你们看一个钛字，看到没有？这里也是钛，
0: 就是除了我们说这个本身这四周是我们玻璃的材质之外。它底部接触石材，
1: 对，
0: 和我们这个顶部它接触石材的部分都是用到了钛，
1: 对，
0: 所以它的含量也非常高，
1: 对，
0: 好吧，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开开菜，开开这个壶，到底能派派啥用的？
1: 派用的，
0: 派什么用场？
1: 对，
0: 来，这个马总给大家来结合我们的功能和石材，给大家说，这个泡的是。
1: 茯苓，
0: 这茯苓加桂圆，
1: 还有红枣，对，没错，
0: 这可是道养生茶，哎，
1: 非常养生 啊。所以呢，用了它以后的话呢，
0: 这应该选哪个键？哎，
1: 这个实际上的话，选果茶键就可以了。
0: 果茶键就可以了。
1: 如果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泡过了，如果我现在选择果茶键啊，把它按到直接，你看，非常轻松，
0: 让它煮着。
1: 对，然后的话呢？它马上就能够非常方便的去煮，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可以上下来进行调节，你爱怎么调节去调节它一下，它立马的就可以煮了，
0: 哦，你已经看到了，大家看到吗？
1: 是吧？
0: 小气泡鼓出来了，
1: 而且大家它煮水非常快，它把这个1.8升酒杯水煮沸，只要7分钟时间，我们是不是比一般的原来的不锈钢烧水壶几乎时间差不多？
0: 对，
1: 所以它的烧水速度非常高。
0: 但是我接触的食材可是种类很多呀。
1: 哎，对，没错，
0: 对吧？然后红枣桂圆和我们的这个茯苓，这个在秋冬季节要喝一喝的。
1: 对，没错。
0: 而且呢，它清洗起来很方便，不用担心有一些污渍和陈年老垢。
1: 哎，对，
0: 好吧。好，接下来我们再开一道，这是我们的百合吗？
1: 银耳百合。
0: 银耳百合。
1: 对，没错。
0: 银耳百合以前不大能够放在不锈钢去煮的。
1: 哎，对了，
0: 好吧，铝的锅具更不要去煮它，
1: 没错，因为它有非常大的腐蚀性，腐蚀性非常的厉害，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这个钛壶，就养生壶，它就能够一边，哎，这家里面又少了一个锅子，
1: 哎，对，
0: 就不用那个锅子去煮，
1: 你不要用锅了，而且相对来说，孩子、老人都能操纵，
0: 是，
1: 你不用去考虑太多的厨艺了，
0: 对，
1: 直接都已经安排好了，它能非常好的去帮你煮出非常好，
0: 那我现在提起来就可以到了，
1: 提起来就能到了，对，哎呦，
0: 这个还煮出来蛮浓稠的，
1: 浓稠的吧，哎
0: 呦，蛮浓稠的，
1: 可以哦，
0: 哎，可以的，看我给大家摇起来看一下，
1: 大家摇起来看一下。
0: 哦，这个炖煮可不比你在明火上炖煮差，
1: 对吧？
0: 我都能感觉到它那种很丝滑的，
1: 对吧？
0: 是的，哎，但是我这个解决大家，我在客厅里面就可以解决了。
1: 哎，是的，
0: 把它客厅里想要可以啊，
1: 阿子，
0: 对吧？对，也可以啊，没问题。
1: 你可以看着书，看着手机，就能轻松的驾驭完了，哎，非常方便啊。
0: 是，而且它还有保温的作用，对吧？
1: 它能恒温，
0: 还能恒温。
1: 对，我们支持它的12小时的恒温。
0: 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应该是黄芪吗？
1: 黄芪，对，
0: 有黄芪，
1: 对，
0: 有那个红枣，还有西洋参片煮在一起，这又是一个可以煮沸腾的这碗汤啊！
1: 对，没错。哎呦，
0: 来，
1: 这个也是非常大家在秋天经常会用得到的，用这个来喝茶。其实，在家庭里面都很有需要，对吧？
0: 是，我觉得秋天一杯茶啊，其实很重要。
1: 对，
0: 看你喝什么样的茶的品种和种类。有的人说，这些茶一看不锈钢杯子就不能放了，
1: 没错，
0: 不锈钢锅子就不能煮了，
1: 对，
0: 等等。包括你看这里，我们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雪梨炖上咱们的杏仁是吧？
1: 是的，没错。啊，雪梨炖上杏仁，
0: 哎，清肺也很不错的，
1: 没错，
0: 好不好？ 所以整个今天其实它是个养生茶壶，但它不限于只泡茶。
1: 对，
0: 哎，我煮过红茶没问题，但是我做个汤羹也可以，哎，好吧？
1: 说句话，在这里面直接煮方便面都行，煮面条都行。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上海，其实各大的高端商超已经铺开了它的货源。
1: 没错，
0: 一款同款的产品的价格是599。
1: 对，
0: 有没有赠品啊？哎，
1: 没有赠品。哎，
0: 我们今天可不一样。第一个，我们的价格不是599。
1: 对。
0: 第二个，我们还有赠品，好吧？第一个，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专柜价格599，东方购今天价格是399。第二点，我们再送大家一款神田的颜色随机的专用杯。
1: 对，
0: 这个杯子挺好的。
1: 这个杯呢，告诉大家也不可多得哦。
0: 为啥？
1: 这个杯呢，实际上都是由矿石组成的杯，所以我们是健康的纯钛养生壶，
0: 是
1: 就要用健康的好用的马克杯，
0: 泡茶也可以，
1: 没错，
0: 刷牙杯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喝水杯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反正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在秋冬季节更加注重养生的朋友，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人手一杯茶，
1: 没错，
0: 更好的茶需要更好的茶壶、养生壶相伴，
1: 没错。
0: 今天钛含量也很高，
1: 也很高，
0: 钛壶带回去，
1: 没错，
0: 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好的，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锁定好名额，在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啊，不像说以前前段时间大热天的时候，但是现在大家一见到一杯浓汤，一杯热茶，心里就觉得暖暖的。确实啊，这两天晚上还得加个，至少你穿个长袖了吧？
1: 对，没错。
0: 你看我今天跟马总两个人都穿了长袖啊，所以这个叫啊，虽然没下雨，但是一等下雨啊，叫一阵秋雨一阵凉。
1: 对，没错
0: 啊，这时候咱们说秋天了，渐入这种凉意。

0: 寒意的时候，一杯很好的煮过的茶其实蛮有用的。哎，
1: 有用。
0: 马总，侬平常吃茶啊？
1: 吃茶。
0: 哎，你一般会怎么样喝茶呢？是煮着喝？有空的话啊，
1: 一定告诉大家要煮着喝。
0: 煮着喝，
1: 没错。哎，为什么呢？煮着喝，它始终能保持一恒温。嗯，你不能茶水一会儿凉一会儿热。
0: 是。
1: 这个一方面吃下去也没有效果。
0: 对，
1: 一定要恒温。
0: 对。
1: 哎，第二个呢，煮着吃的话呢，一定要能起到它比较好的。把你所要的茶汁儿进入汤汁儿
0: 啊，明白？哎，明白，
1: 这个好用。哎，
0: 这个你不可能说把一个锅子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1: 哎，不行，
0: 不可能的呀。
1: 对，
0: 基本上你比如说家里有自己的这个书房的，
1: 对，没错、啊。
0: 我觉得就给老公这个书桌旁边放一个茶壶，
1: 对，没错。
0: 想喝茶的时候，想喝一杯浓茶，哎，我就从这里面倒。
1: 没错。
0: 想喝一碗汤，我就从这里面倒。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朋友来了，我就在家里面把它放在茶几上。
1: 哎，对，
0: 茶几不光可以放一些零食。果盘水果，我也可以放这个养生壶啊，
1: 没错，
0: 它又不占地方，
1: 没错，
0: 好吧。然后你想里面，比如说我可以煮一些啊这种啊陈皮水，
1: 没错啊，
0: 这个西洋参水，
1: 对吧？
0: 然后今天小朋友在家，正好双休日，小朋友在家，给他煮一个薏米水，
1: 对，
0: 也可以啊，
1: 对，
0: 陈皮水、薏米水，包括像啊今天如果说礼拜六、礼拜天大家都在家，我还可以煮个银耳羹，
1: 没错，
0: 都可以煮。所以这个产品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有几个特点啊，跟大家来总结一下。首先，这个很不占地方，不要觉得说它是个养生壶，特别占地，没有。这基本上也就比我的手掌稍微大一点，这么一点，
1: 对，
0: 大折有限啊，不会太大的，就不占空间，这第一点。第二点，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第一个，你看啊，它叫纯钛发热盘，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底盘啊，看好了，这个底盘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不锈钢的，
1: 对，
0: 它是纯钛的啊、这个发热盘。
1: 对，
0: 第二点，它是高朋硅的，
1: 是耐热的啊。高朋硅能耐热到230度，哎，
0: 所以它不容易炸裂，对吧？不太会有这个情况，
1: 没错。
0: 然后它是24小时的预约和24小时的保温，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可以定时去喝它，
1: 哎，定时可以，
0: 对吧？
1: 对。
0: 那我晚上可以定早上的时间吗？
1: 对，可以。你定好时候，早上它帮你煮完了，哎，是不是很好？
0: 晚上煮，10点钟以后煮，还能用个谷电的，
1: 哎，对，没错，
0: 风谷电的谷电的，
1: 潘老师厉害，这点都想到了。
0: 晚上10点钟煮上，
1: 对，
0: 早上6点钟喝上，我还只用个谷电，
1: 没错，哎，
0: 这个省钱，然后呢又是很方便，然后24小时保温，那就意味着我在秋冬整个季节当中，我随时想喝都是热的。
1: 对，没错。它一直是给你保温和恒温的，哎，
0: 它有11段温控啊，
1: 对，11段温控。
0: 为什么要做这么细的一个切分啊？
1: 因为它里面的所有的你们要准备的，比如说咖啡呀、果茶呀、红茶呀，大家注意，每一种饮料每一种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0: 咖啡85度，
1: 85度，对，没错。
0: 然后红茶是将近100度，
1: 100度，对，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绿茶可能是80度，
1: 对，没错。
0: 我建议大家，你看，你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说明书，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食材，也是增长一种知识，
1: 对吧？
0: 什么样的食材对应什么样的温控，然后它有10大蒸煮功能，
1: 对，没错。
0: 今天虽然没有把这10大功能都罗列出来，但是你很简单，
1: 对，
0: 它都写在了我们的触控盘上，
1: 没错，
0: 这个很高级，
1: 对，
0: 就包括它定时，
1: 对，
0: 它也是触，它没有物理按键，
1: 没错，
0: 整个这个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面是平的，
1: 对，
0: 水平的，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物理按键，所以我轻轻点到这里，比如说我要定时了，
1: 对，
0: 我要预约了，
1: 对，
0: 然后点在这里，它是调节，
1: 是的，
0: 它的温度了，
1: 没错，
0: 然后这边是调节它的功能的，你看啊，
1: 对，
0: 它有最基本的功能，烧开水，
1: 对，
0: 好。除了烧开水之外，它还有冲奶，
1: 对，
0: 甜品也可以，
1: 甜品也可以，
0: 啊，比如说做一个银耳羹，
1: 哎，银耳羹啊，哎，比如说你喜欢做一个龟苓膏，
0: 都可以
1: 做，
0: 然后还有像这个咖啡，咖啡也可以，然后再来就包括像药膳，
1: 对，
0: 煮面也可以，就刚才你说的、
1: 哎、方便米
0: 对吧，
1: 都可以，
0: 然后炖汤，
1: 对，
0: 煮鸡蛋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煮鸡蛋这个功能
1: 还是蛮重要的，
0: 蛋每天要吃的，
1: 对，没错。
0: 但是你家里面那个锅子已经占满了2个灶眼了，这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来煮蛋，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是果茶，
1: 对，
0: 恒温，十大功能
1: 、
0: 真的蛮全的。
1: 而且这个所有这个板啊，同样也是高硼硅玻璃，防水的，
0: 也防。
1: 你用水一冲，用抹布一擦，
0: 对，
1: 干干净净。
0: 然后再来看一下纯钛的这个材质茶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里面，我们请马总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对
0: 这个。你看
1: 这个
0: 真的连这个盘子顶盖都不重，
1: 对，
0: 这个更轻，
1: 对，
0: 这个大概也就两克，
1: 对对 对, 对，非常非常
0: 非常轻，
1: 对，
0: 这就是钛本身的基本属性，
1: 对，
0: 基本属性它很轻盈，
1: 很轻盈，
0: 但它材质很稳定，
1: 对，没错，
0: 800瓦，哎，你看功率也不高的，
1: 对，
0: 不要觉得说我功率很高，800瓦快煮，晚上10点钟以后定时，你还更省钱，
1: 不怎么费电，
0: 对，
1: 对，
0: 1.8升大容量，
1: 对。
0: 对吧，1.8升大容量，所以这个大家会说，其实整个哪怕你当做一个普通的烧开水壶，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的，300多块钱。
1: 它要比烧开水壶好在哪呢？烧开水壶你清洗不方便。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平时我给它模拟一下，你用拳头放进是不是很方便？你看，平时我们一般用的那种烧开水壶，你是不见光的，
0: 对，
1: 你是看不清楚的，
0: 是，
1: 你怎么洗都洗不掉。你看它多方便，手一松，轻轻松松就到底了。
0: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马总说的，就是以前咱们要清洗不锈钢的时候，但凡它里面结了水垢，
1: 对，
0: 因为有些水质可能偏硬一些，
1: 对，没错，
0: 你会要用柠檬酸之类的去去水垢，
1: 对。
0: 但是不锈钢是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材质去清洗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怕
1: 纯钛，
0: 为啥？因为是纯钛，
1: 对，没错，
0: 我们的底盘是纯钛，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是高硼硅，
1: 高硼硅玻璃，
0: 它也本身是不会吸附异味的，
1: 是的，
0: 所以它清洗起来是很方便的，
1: 没错。
0: 也不残留味道，哪怕你上一波是西洋参，下一波是煮个面，
1: 哎，
0: 这都不会有串味，
1: 轻轻松松不串味，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你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茶滤，
1: 对，
0: 对吧？倒掉也很方便，而且它本身你看网孔也很 细，有些茶滤它网孔很粗啊，
1: 对，没错，
0: 它容易卡在里面，你刷都
1: 刷
0: 不掉，
1: 刷都刷不掉，对，
0: 我这个很细，连一。就基本上连一粒大米，连一粒绿豆你都过不过去，
1: 都不会卡在里面，
0: 茶叶缝、茶叶碎渣都不会进去，
1: 对，没错，
0: 所以本身一些细节还是蛮值得研究的，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它的功能性啊，就确实很强。
1: 嗯，
0: 你看这个是啥，这个我们
1: 茯
0: 就刚才说那个茯苓红枣，
1: 对，和茯苓红枣，
0: 好，这个我真是给大家先来看它煮沸的一个状态，
1: 煮沸状态啊，
0: 我都想喝一杯了，因为连着两场做完，我都有点口干舌燥了。口干舌燥的时候呢，不要喝太烫的水，
1: 对，
0: 也不要喝太冰的水。
1: 是的，
0: 回到家喝一壶这个红枣桂圆汤，
1: 对，
0: 哎，刚美好，
1: 罗美好，它煮得很快啊，这个满满的1.8升要9杯水啊，这个9杯水7分钟就全部煮沸。
0: 那我煮完之后，我怕它凉了，怎么办？
1: 它会给你自动保温。
0: 哦，
1: 你设置好以后，不要再去手动按，它自动会给你保温。
0: 哦，
1: 而且这个保温的温度居然还是你可以通过调节去设置的。
0: 我保温60度可以，
1: 都可以，
0: 可以的，
1: 对
0: 吧？
1: 11段的温度，
0: 11段温度，
1: 对。
0: 哦，所以你要喝冷一点，喝热一点，随您，
1: 随您，
0: 随您，好吧？给大家先把它关了。
1: 好，
0: 把它关了，咱们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1: 好嘞，
0: 倒在前面那个杯子里面，
1: 嗯，
0: 就是浓浓的这一壶，哎，这个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
1: 嗯，
0: 自己买点这样的食材也费不了多少钱，
1: 对，
0: 然后在家里喝点茶也挺有情意的，
1: 没错，是的，
0: 好吧，这一壶红枣汤。我觉得挺好的，孩子回来之后喝一杯这个，冬天暖暖手，
1: 哎，
0: 暖暖脚，
1: 没错，
0: 是吧？然后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百合加银耳
1: ，对，
0: 百合加银耳，
1: 对，
0: 这应该已经放凉了，我稍微喝一碗给大家看一下，感觉一下。
1: 百合银耳，
0: 因为确实你要放在锅上炖煮呢，放在煤气灶上炖煮呢，这不得有个一个多小时？
1: 要一个多小时。
0: 那我们这个炖煮下来多少时间？
1: 哎，这告诉大家，炖煮只要45分钟就能。
0: 哦，也挺快的。
1: 还挺快的啊，关键它不用你去费力，它全是自动的，你只要按置好了，它全部帮你弄出来。
0: 哎，不错的，
1: 可以吧？
0: 挺好的
1: 啊，可以啊。
0: 这个银耳已经炖得蛮烂了，
1: 蛮烂了
0: 啊，很烂了，
1: 非常稠，非常稠。
0: 嗯，啊，
1: 所以呢，像这种，我们家里面一个养生壶、烧水壶就能够轻轻松松解决你家里的很多要求。
0: 你看那个梨子啊，炖个雪梨汤，其实我们说以前这个不锈钢锅，但现在可以把它升级成高硼硅材质和纯钛的养生壶。所以这个我不管怎么用里面的食材，马总是不是我都不用担心它里面有什么反应之类的？
1: 没有，因为什么？钛金属是目前为止，大家把它喜欢叫生物金属。
0: 哦，
1: 为什么呢？你的身体里面也只有钛金属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问题。
0: 哎，还真是。
1: 对，
0: 比如说做一个心脏支架了，
1: 哎，对，
0: 做一个那个髋关节了，
1: 没错没错，
0: 说了对吧？
1: 对，
0: 它不和人体发生任何反应，
1: 任何反应，
0: 它很稳定，
1: 没错。
0: 哦，所以但是你要知道，搭载了钛的产品，其实身价都不菲的，
1: 不菲的。
0: 我以前知道一个很知名的品牌手机，它的边框是做成了钛之后，
1: 对，
0: 它的身价可能就要比普通的
1: 要涨很多。
0: 对啊，
1: 对，
0: 一样的钛边框的眼镜就比你普通的材质眼镜可能要贵上一些，
1: 没错。
0: 所以钛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材质，
1: 没错。
0: 但现在已经把它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民用产品。
1: 对，
0: 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再次看一下构成啊，一个高硼硅的底盘，
1: 对，
0: 加上今天纯钛的内胆，
1: 内
0: 全部的内里的材质，
1: 材质。
0: 门店价格这一个是
1: 599，
0: 给大家看一下哪里有卖啊，来。 这些高端商超都有卖的，
1: 对，
0: 599一个，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是399，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到这也是矿物质杯子，哎，
1: 这个杯子都要149，啊，
0: 也是送的，
1: 而且的话呢，啊，我们还送了一个纯钛的吸管给大家，哦，这个是非常棒的啊，您家里面一定是没有这个，啊，
0: 吸管啊，
1: 这个吸管儿。也值得一说，啊，它也是含钛量99以上的纯钛。
0: 它接触果汁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它接触碱性的东西也可以，
1: 也可以
0: 酸碱都可以。
1: 酸碱，你们原来家里面一般用的都是塑料吸管，咱别用，哎，咱用纯钛吸管。哎，
0: 最近其实我也一直关注啊，就是像这种微塑料的一些东西，嗯，比如说矿泉水瓶子呀，哎，
1: 对
0: 等等微塑料的东西，尽量少喝，尽量少喝，好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399，带回去两样产品，也都是。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产品，
1: 对，没错，
0: 好吧，你核算下来365天，每一天花了1块钱，
1: 对，就一块钱，
0: 就一块钱，
1: 知道啊，知道，
0: 就是相当于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福利，
1: 没错，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哦，这个秋意渐浓，喝茶的时候到了。但喝茶呢得讲究，其实我们说喝茶得讲究一个，不是心境，也不是环境，是你用到的器具。这个器具很重要。你说我今天一杯玻璃杯茶也能喝，一杯这个陶瓷杯也能喝，为啥要选择咱们今天泰的养生壶呢？首先第一个，它容量够大，
1: 没错，
0: 这个适合全家人。你想一杯一杯的只能自己喝，我这一壶一壶的全家人都能喝，
1: 对，没错。
0: 但是哪些茶能够全家人一起喝呢？要煮着喝呢？那比如红茶，
1: 嗯，对，
0: 香参红茶，
1: 好，
0: 对吧？一温一凉，
1: 哎，对，
0: 这个材质、这个性状搭配的也很好。陈皮西洋参，我这两天一直在喝陈皮西洋参水、哦，我觉得挺好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像炖煮一些食材也可以，比如说像那个红枣银耳羹，
1: 哦，需要。
0: 比如说薏米茯苓水，
1: 茯苓水，
0: 对吧？然后像那个，包括像包括那个叫什么来？莲子，
1: 莲子，
0: 莲子，包括还有茯苓，
1: 茯苓红
0: 枣，各种。的材质其实都不怕。你以前说我是个塑料的养生，家里不是没有
1: 啊，
0: 我是个塑料的。
1: 嗯，
0: 这个马总，塑料的、不锈钢的这种材质，跟咱们今天钛有啥区别？
1: 区别大了啊！
0: 哎，
1: 家里面其实我不推荐给大家用不锈钢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不锈钢里面有重金属吸出，特别当你放进一些酸性的茶料，它会加快它不锈钢的吸出。那么塑料呢，含有微塑料，
0: 对，
1: 你们不要小看这微塑料，那么这些都会给你造成身体的伤害。
0: 是，
1: 我们说喝水健康，始终如潘老师所说的，
0: 对，
1: 非常重要。
0: 是是，所以我们说今天不管是一个人喝独乐乐。还是跟家人一起众乐乐，
1: 众乐乐，
0: 其实都是用得到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产品你基本上挑不出它的所谓短板。
1: 没错，
0: 以前我们说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一些养生壶，可能是，对吧？因为每个阶段、每个年代销售什么样的产品，那十几年前可能就是不锈钢杯子，
1: 没错，
0: 对吧？大行其道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注意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器具啊，它的材质就更高级。
1: 没错，
0: 就是高级到什么程度，就它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你有那种重金属的析出，这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严格的检测。
1: 对，
0: 我们说它是钛，它就一定是钛。
1: 没错
0: 啊，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地方它接触的就是合格的食品级的304的不锈钢，
1: 对，没错，
0: 都写在这里的。
1: 对，
0: 然后这个茶绿的部分，你看好了啊，这就是一个纯钛的一个材质，来把它掰下来。
1: 对，这个中心部分的话呢，全部是给它带来的是钛。
0: 哦，
1: 也就是说涉水的部分，
0: 嗯，
1: 这里喝水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呢，茶漏呢也是插到这里面去的，所有跟茶包有关的。你能遇得到的全部都是钛。
0: 你这里面放啥？放红茶呀，红茶是要煮的呀。
1: 哎，对，
0: 红茶西洋参可以吧啦？
1: 没错，
0: 红茶枸杞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所以像这个红茶是要煮的，但是红茶以前用不锈钢的时候，你用不了没几次，不锈钢上面都是有那种茶渍、茶斑。但是我今天是什么？因为它发生了反应嘛，
1: 没错。
0: 但是我今天不太容易跟这些食材发生反应，因为我是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茶绿本身你倒掉也很方便，
1: 没错，
0: 对吧？你这个把它拿掉，
1: 对，
0: 倒在垃圾桶里面，倒它没方便。
1: 没错，
0: 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好吧，也不太会是卡在这个，因为它本身缝隙非常小，
1: 对，
0: 缝隙非常小，清洗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钛的材质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个底盘，
1: 对，底盘，
0: 你看，这里面啊、哦，哎，我的手都能伸进去，
1: 是不是很方便、啊？
0: 我自己摆、
1: 清洗非常方便，对，
0: 是
1: 非常方便、嗯。而且我们以前的经验，大部分在这里如果出现茶垢和水垢、
0: 哦，很难洗，
1: 是不是？
0: 我拿牙刷都刷不掉。
1: 用了纯钛之后、就能方便你去清洗它了。
0: 是，
1: 为什么？它很稳定。
0: 嗯，
1: 你如果以前用不锈钢，你放小苏打，
0: 嗯，
1: 它容易用重金属吸出，
0: 对，
1: 而且它会容易出现黄斑，
0: 对，
1: 钛就不会了。
0: 对，那个底部这个钛字看到吗？
1: 看到了啊，
0: 大家看到了啊，
1: 这个是99%以上的纯钛，
0: 哎，
1: 所以非常好用。
0: 钛本身它不易有重金属的析出，
1: 没错，
0: 对吧？所以它其实也更好的能够呵护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本身这个养生壶它的一些基本功能啊，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全了，
1: 全了。
0: 就是我家里面如果要选择养生壶的话，我可能首选也是它。
1: 对了，
0: 为
1: 什么呢？非常方便。
0: 第一个，它有预约和定时这两项功能，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有喝早茶习惯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个福音。
1: 对，
0: 晚上10点预约，第二天早上5-6点就能喝上了。
1: 哎，没错，
0: 好吧。
1: 对，
0: 用电量也节省了，但是我今天就到点了，我就能喝了。
1: 是，
0: 好吧。然后这还有定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想定个，
1: 你如果说支持你24小时，你提前24小时你定个时间，它都能方便帮你在定时的时候，提前给你煮好。
0: 哎，比如说我这个下午出去了，
1: 对，
0: 对吧？接送个孩子，
1: 哎，没错。
0: 然后定到个6点，
1: 哎，对，
0: 想喝点茶或者是喝点汤，
1: 是，
0: 他就能个6点准时帮我煮好了。
1: 煮好了，
0: 哦，这个太聪明了，
1: 方便啊，非常方便。
0: 但大家说我不同的食材，我既有茶又有营养品，我还有一些这种食材，什么梨子，包括还有水果羹。
1: 对，
0: 我不同食材对应不同的温度。
1: 对，
0: 来，今天我还有多种
1: 温度调节，十一段，它能调节十一段温度调节。
0: 绿茶几度啊？80度。
1: 八十。
0: 红茶几度啊？98度。
1: 对对。
0: 西洋参啊，枸杞啊，你80多度就可以了。但是我要煮个方便面，开玩笑说，我煮个面条我也可以。
1: 对，
0: 我要煮个雪梨水也可以。
1: 对，
0: 我要煮一个茯苓水薏米汤
1: 都可以。
0: 我有11种温度，通完电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像我们这里的功能就多了啊。来，这个盘子啊，
1: 10大功能，
0: 所有的操控我都是触控式的，没有多余的一个物理按键。
1: 对，没错。
0: 对吧？我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烧开水了。
1: 对，没错。
0: 哎，5-6分钟就好了吧。
1: 哎，对，
0: 一壶1.8升的水，
1: 酒杯啊，酒大杯。
0: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甜品。
1: 对。
0: 冲奶。好吧，还有这个是咖啡，咖啡，然后这边是药膳，
1: 对，
0: 药膳是。那我拿一根，
1: 蛮重要哦，
0: 拿一根人参，
1: 哎，也可以啊，
0: 野山参，
1: 对。因为专门有一个这样一个第5个药膳功能，是帮你根据它的一个药材性质来帮你锁定。
0: 但是药材性质，药膳本身原来不锈钢的锅子，我不敢去煮的。
1: 对的，没错，
0: 对吧？包括像那个我们说那种砂锅之类的，也不能煮的
1: ，因为它容易串味道。
0: 对，你砂锅煮了西洋参，你煮了这个参，你这个味道就很难，
1: 味道就很难去。
0: 我告诉你，这个它有这个药膳功能就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为啥呢？因为它本身这里面是钛，然后这外面的这个材质又是高硼玻璃，
1: 对，
0: 高硼硅的玻璃，
1: 不串味，好清晰，
0: 本身就很好清洗，
1: 很好清洗，
0: 没有什么毛孔的，
1: 对，没错，
0: 不太容易吸附的，
1: 是，
0: 好吧，不太容易吸附味道的，好吧。然后药膳煮蛋，我特别看重煮蛋哦，
1: 早上方便啊，
0: 太方便了。就以前我左边的锅子要弄一个馄饨，
1: 对，
0: 右边的煎盘要煎两个培根和面包，
1: 是的，没错，
0: 我没有多余的锅子可以煮个蛋了，
1: 对了，
0: 早上起来就那么10几分钟时间，
1: 对，
0: 连20分钟时间都不到啊，
1: 是的，
0: 争分夺秒送孩子上学，那我拿它来煮个白煮蛋可以吧？
1: 可以了，
0: 也可以啊，
1: 而且太轻松了，设定好它自动帮你煮完了，
0: 好多功能啊，不一细说了，所以请马总问一下，这个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产品应该有销售的啊？
1: 啊，有销售，
0: 多少钱？
1: 599，因为纯钛本身成本就比较高，
0: 对，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
0: 有赠品吗？
1: 没有赠品。
0: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
1: 对。
0: 再给你一个折扣啊，再给你一个赠品。
1: 赠品，
0: 看好了，这是我们的一个
1: 非常棒的矿石物料的锅啊，物料的杯子啊，
0: 对，
1: 马克杯。这个马克杯也能保温的，保温4小时，保冷6小时，还送了纯钛的吸管。
0: 这个杯子，首先我说一下，我觉得可以用它来泡咖啡。
1: 哎，对，
0: 这就是咖啡杯。
1: 对，
0: 泡茶就是个大茶杯。
1: 对，
0: 然后它这还送了一个
1: 纯钛吸管。
0: 纯钛的吸管，
1: 对，
0: 特别好。
1: 还给你一个刷子，都给你了啊。哎呦，吸管刷都很方便，能够刷了。
0: 这等于说一个杯子的周边都给你了。
1: 是的，
0: 好吧，
1: 非常方便。
0: 然后这吸管啊，这吸管你不要小看，是纯钛的。
1: 对，
0: 我一直在说吸管，哪怕现在塑料的产品真的是无孔不入，
1: 无孔不入
0: 设计。到我们的生活，一个塑料袋，一杯一壶一杯一瓶那个矿泉水的瓶子，
1: 对
0: 啊，你叫个外卖的那种塑料盒啊，我其实真的也蛮担心的，因为这种微塑料确实
1: 对人体不健康，
0: 不太好。你吸管以前用的吸管也是塑料的，
1: 没错。
0: 我今天这个吸管，我今天是
1: 纯钛的
0: 一根吸管送给大家，好吧？总共这些10大10的构成，399元带回去。秋冬季节马上就已经是到眼前了啊，咱们可以煮上一杯好茶，
1: 对
0: 对吧？煮上一锅很好的养生食材，跟全家人一起分享，这甚至可以作为一个中秋啊走亲访友的一个礼物。
1: 哎，礼物也挺棒啊，有道理。
0: 单位如果要采购，哎，中秋节的一个这个礼品，
1: 对，这个很好，
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
1: 送健康，
0: 性价比要
1: 牢固啊，
0: 这么牢固，好吧？因为为啥？你365天，一天算下来1块钱，
1: 一天就1块钱，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600。

0: 没什么用，我觉得一个养生壶，它可以替代家里面的一个炖锅，
1: 对，
0: 一个普通茶壶茶杯，哎，这要这么算的话，马总，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它连奶锅都给你解决掉，
0: 奶锅可以煮奶，
1: 出奶粉煮蛋，
0: 那我洗起来方便吗？
1: 对，
0: 方不方便？
1: 方便啊，
0: 因为
1: 什么？
0: 居然没都是高硼硅玻璃的，而且中心部位不是那种容易起黄渍的不锈钢，而是纯钛发热，不易吸味，好打理，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哎，那我今天要煮一个银耳汤，可以吧？
1: 可以，
0: 绿豆汤、红枣汤
1: 也可以，
0: 雪梨羹都很好。秋天不是梨子、秋月梨啊什么的，是上市了吗？
1: 必要的，有的时候还真越少不了。
0: 我做一个水果茶，
1: 哦，也很好喝，
0: 苹果、橙子、梨子加在一块煮一煮，
1: 对，
0: 也可以吗？
1: 你外面去买一杯可不少钱。
0: 24、23、20，对，没错，对吧？我今天算下来，一天才1块钱，1天才1块钱，365天，这还是一年，那你用上个3、5年的，那就赚回来了，
1: 赚多了。
0: 嗯，关键是什么？它是很方便，不占地方。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杯子，我们这个壶呢，它也就是要比跟你家里原来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烧水壶啊，差不多大小。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它功能可是很多
1: 很多，
0: 很全
1: 很全。
0: 它有多少种功能啊？菜单上面有10种菜单，
1: 十种功能。
0: 烧水是基本的，
1: 对，没错，
0: 对吧？除此之外，还有煮牛奶，
1: 对，
0: 煮咖啡，
1: 煮咖啡，
0: 炖药膳，
1: 炖药膳，
0: 哦，还有什么？
1: 果茶
0: 啊，果茶，对吧？
1: 炖汤，
0: 炖汤，
1: 煮面条都行，
0: 煮鸡蛋，等等，
1: 对
0: 啊，有10种功能，
1: 没错，
0: 集于一身。所以家里的炖锅啊，哎，我觉得真的可以束之高阁了啊，你可以用它。第二个来说，它这么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材质啊？
1: 哎，用的是纯钛材质。纯钛材质的好处呢，一，它是大家所知道的生物金属，它可以放在人体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呢，咱们以前用的不锈钢的材料，其实是有一些不健康的，比如说你用千滚水去滚，
0: 哎，对，
1: 隔夜茶都不能喝，
0: 是，
1: 为啥？它容易起反应，钛很稳定，所以如果说金属里面有一种不起反应的，那就只有纯钛了，
0: 是。然后这个也很好打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杯，这个壶啊，这个壶本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哎，放在这里，茶几上一放，
1: 对。
0: 旁边比如说沙发旁边还有一个可以放的空间，就可以接上电源，就可以直接用了。
1: 对，没错，
0: 一边看电视一边追剧一边来喝这个挺好的。
1: 对，随时随地你有什么要求它都能满足你，
0: 是吧。我在想就是你买一个纯钛的杯子也9899，
1: 对对对，
0: 899，
1: 是的，
0: 对吧？800，
1: 也要小1000呢。
0: 但我那杯子只能一个人用呀。
1: 对呀，
0: 你不可能说这个杯子我也喝你也喝他也喝，不可能的。
1: 对呀，
0: 我今天一个哎太壶，
1: 对，
0: 哎，我今天全家人可以一起喝吧了。
1: 对，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398块钱，399块钱，对吧？你365天，
1: 划算，
0: 你1天1块钱，你分摊到每个人，
1: 没错，
0: 一家三口3毛钱，
1: 是的，而且杯子水要壶倒进去的，
0: 对，
1: 你还是离不开壶啊。
0: 对，
1: 是的。
0: 但是你看我这个直接可以接自来水龙头，
1: 哎，没错，
0: 可以，我可以接那个净水器，也可以的，好吧？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壶本身的一些特质。第一个，它容量够大，
1: 容量够大。
0: 你别看它底盘不大，但它本身上面的这个杯，这个壶身，容量很大，1.8升，
1: 哎，里面能盛9杯水啊、哦，
0: 9杯水。
1: 我们说人一天喝8杯水。对吧？他给你再多加1杯，9杯水都能满足。
0: 然后再来，钛这个字儿写在这里呢，就告诉你今天所有它的内胆材质当中很重要的关键部位。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叫关键部位？来，第一个，
1: 没错，
0: 它的茶绿的部分，
1: 是，
0: 看就这个啊，它是不是钛啊？
1: 钛，
0: 它不但是钛，而且是纯钛。
1: 纯钛，
0: 我告诉你，这个钛的这个稳定性，它没有重金属析出，就是深受大家欢迎。
1: 没错，
0: 为啥？你但凡金属，它是金属吧？
1: 是的。
0: 不锈钢是金属，
1: 是的，
0: 对吧？铝是金属，
1: 没错，
0: 现在都已经淘汰了，都不用了。那不锈钢呢？本身它跟石材、跟药材是特别容易发生反应，
1: 没错，
0: 你不可能去用它去煮一个什么香参红枣汤之类的，
1: 是的。
0: 我这个纯钛，
1: 纯钛，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你看啊、哦，甚至我里面的这个部分
1: 也是钛，
0: 也是钛，
1: 没错，
0: 啊、哦，也是钛。
1: 里面因为什么？你放一些红枣啊，放一些茶刀包啊，都会和钛有关。一定要记住，你们所喝的一些茶料最好就是放在钛里面，因为它非常稳定，不起反应。
0: 我放个茶包，我可以。
1: 对，
0: 我放一个食材，放个药材，放个果茶，放个水果，
1: 没错，
0: 也可以。
1: 可以，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再来看一下它底盘，底盘的这个部分，
1: 对，
0: 看好了，它里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字儿，叫什么？
1: 钛。
0: 对，看好了，这也是
1: 这倒过来，
0: 反过来了，
1: 是这样，来，这样是对吧？哎，这样是对，
0: 这样是对的。钛，这个底盘也用到了钛。
1: 钛，没错。因为什么？你们以前一般来说这里用的是不锈钢，但我告诉大家，不锈钢它不安全。一般来说，你用酸性的材料，本身就容易重金属。
0: 比如说你要用柠檬酸去清洗茶垢，
1: 哎，一洗的话会加快它的腐蚀度。
0: 你要用小苏打去洗它的。也是会有这种，
1: 你越洗它越出黄斑，有没有这种情况？对吧？越洗水垢越多，越洗黄垢茶垢越多，就是因为它是不锈钢造成的。
0: 而且以前的茶壶呢，你要拿那个专门的茶刷刷茶杯的刷子去伸进去去刷，
1: 没错。
0: 但我现在
1: 你看，简单，
0: 我手拿着百洁布钢丝球，
1: 轻轻松松
0: 我都可以去刷，
1: 是的，
0: 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它开口面足够大，
1: 没错。
0: 然后再来说到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这个材质是塑料的，我们不做那样的产品。对吧？我们都知道，其实微塑料对人体是有害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都是高硼硅
1: 的，是的，
0: 这个材质的特点也很鲜明啊。
1: 对，没错啊，耐热到230度，因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所有的电器其实就是100度左右，所以它在里面耐热到230度，非常的安全。
0: 是，
1: 关键它好清洗啊，而且不串味儿啊，你前面煮啥煮啥，只要一清一倒。完全就味道没了。
0: 对，开玩笑说你前脚再煮一个野山参的一个什么汤，你后脚再煮一包面，煮个鸡蛋都不留味道，
1: 不留味道，
0: 对吧？就这么神奇。但有的人说它能煮吗？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这得讲究什么呢？讲究温度啊。
1: 对，
0: 好，我告诉你，第一个，它今天有着适当是吧？
1: 哎，适当，
0: 适当的温度调节。
1: 对。
0: 说实话，其实它也对应着有适当的材质，
1: 没错，
0: 适当的这个菜谱，
1: 菜谱，对，
0: 有基本功能烧开水，对吧？有还能冲奶，
1: 冲奶都可以，
0: 冲奶其实温度不能太高，
1: 不能太高啊，哎，但是呢，冲奶呢，其实大家宝妈们非常需要有一个冲奶的功能，但是配合上钛纯钛再加钢铂一锅玻璃，这个里面宝妈喜欢了，哎，非常安全。
0: 然后甜品、咖啡，包括像药膳，哎。对吧，香参啊什么都可以，红枣，
1: 对，
0: 煮面炖汤煮蛋，反正基本功能您自己看，您需要什么功能基本没有它做不到的，
1: 都能满足你，
0: 都能满足你，
1: 是的啊。
0: 然后今天这款产品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面前摆放了这么多，对吧，我们有着刚才炖煮出来的红枣桂圆，
1: 对，没错，
0: 茯苓是吧，我喝一口啊，有点干了，对吧，
1: 对吧，干了，
0: 哎，这个它其实还原食材的味道，本味很浓，
1: 对，
0: 就是你完全能喝到，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的那种，比如说不锈钢，你可能它的味道会串，
1: 对，
0: 你喝不出它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1: 有道理。
0: 但是我今天闻都能闻得出里面浓浓的桂圆香，
1: 对，这就是钛金属的好处，钛金属它不会让你的酸性材料变味儿，哎，它有锁鲜。
0: 就原来是啥材质，
1: 就是啥味，
0: 出来就是啥味道，
1: 没错，
0: 好吧。然后这个这个陈皮水，
1: 陈皮水，
0: 是吧？你不管买的是3年、5年、10年、30年的星汇陈皮，
1: 对，
0: 哎，陈皮水是要煮的，你泡是里面的营养物质多半都浪费了，
1: 就这个道理，
0: 你得煮，
1: 没错。
0: 然后红茶也得煮，但以前我们说普通材质你不敢煮，不敢多煮，但我今天这个材质
1: 太。
0: 对吧？
1: 对，
0: 底盘也是钛，我这个茶滤也是钛，
1: 没错。
0: 陈皮，其实陈皮其实应该是在这个放在这里面会更好。哎，
1: 对对，会放在茶漏里面，
0: 放在茶滤里面会更好，
1: 会更好。
0: 哎，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这很多很多种，不跟大家一一细数了。反正我觉得秋冬季节是一个，第一个中秋节马上来了，
1: 对，
0: 全家团圆吃饭，哎，吃完饭。你总归要在朋友家里面多留一会儿，
1: 喝茶；
0: 爸妈家里面多留一会儿，
1: 聊聊天，
0: 喝个下午茶，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喝个早茶，
1: 没错。
0: 哎，大家一起，然后小朋友回到家煮个银耳羹啊，
1: 是的，
0: 煮个红枣汤啊，
1: 需要
0: 都有必要，
1: 都有必要。
0: 它是茶壶，也是养生壶，
1: 养生壶，
0: 各种食材都可以一应俱全，全部网罗到。它又不占地方，但是度量又很大的。这么一个养生壶当中，门店价格马总还记得吧？是多少钱？
1: 599，
0: 有折扣吗？
1: 没有。
0: 有赠品吗？
1: 没有。
0: 来看好啊，门店价格599，
1: 对，
0: 599，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是399，
1: 399，
0: 399再送一个，看好啊，来这个，这是多功能杯子，哎，
1: 非常棒的一个矿石杯子啊，而且给你配了纯钛的吸管，
0: 吸管，
1: 连刷子都给你备好了，
0: 是
1: 不是非常方便？
0: 好，哎，洗就是
1: 对的，
0: 清洗都有了。
1: 这个杯子也要149，
0: 哎，所以它你可以当做一个喝水杯、茶杯、咖啡杯、牙刷杯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好吧？反正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总共价格399，399，你365天，一天花1块钱，
1: 1块钱，
0: 每个人一家三口3毛钱。
1: 知道，哦，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太高了，
0: 3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三分半钟，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神田的纯泰多功能养生壶套装。这个套装大家一看就觉得很新奇。现在其实技术已经发展到食材接触，它不挑食材，对吧？各种的食材都可以选择。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多种功能可以选择：烧水、冲奶、甜品、煲汤、果茶、煮面、鸡蛋、煮鸡蛋都可以。所以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之高的。
1: 对，没错。
0: 另外一点来说呢，我们今天整个的门店当中，刚才毛导演说了，没有折扣，也不送赠品。
1: 对了，
0: 我今天399元，门店是599啊，
1: 599，对，没错，
0: 399，还送一个杯子，
1: 对啊，划算啊！你上哪儿都没有今天这个机制这么的棒，一天只要1块钱，
0: 哎，划算。1天1块，那你一个人的话就几毛钱，
1: 是哇，
0: 而且它的容量够大，1.8升。
1: 对，
0: 秋冬季节其实茶。红茶、绿茶、果茶、花茶、茉莉花茶，各种都可以喝，
1: 都可以喝。
0: 你有些茶是需要煮的，越煮越有味儿，
1: 对，
0: 对吧？你然后再来，什么茶是需要煮？红茶是需要煮的，红茶陈皮水是慢慢煮的，
1: 对，没错，对吧？
0: 然后香参可以慢慢炖煮，它把里面的皂苷稀释出来，
1: 是。
0: 然后包括像那种，比如说苹果水啊，梨子呀，梨汤啊，等等，它是个哎，真的，它把家里的那个炖锅啊，
1: 都代替掉了，没错，
0: 好不好？它是多功能性的。那有的人说，它的时间选择有没有定时功能啊？
1: 有
0: 啊，比如说我3点钟出门，6点钟想喝，
1: 都给你解决了，
0: 也可以。
1: 对，我能提前24小时预约。
0: 我有没有预约功能啊？
1: 有
0: 预约功能，
1: 没错，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锁定好名额，最后的12组机会啊！门店当中599，没有折扣，没有赠品，今天399元带回去。同时还有一个赠品的一个杯子，这杯子也保温的，
1: 对啊，能支持4小时保温，6小时保冷，
0: 是
1: 非常方便。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5位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3大块，厚厚的，
1: 厚厚的3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这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香都很香，
0: 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 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生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Omega-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说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存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让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呀，
1: 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阿兹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扎实。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粉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说那个就是色
1: 素，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7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宋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购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五十八组咯，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对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瓜子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吧？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调，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3片，
0: 料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仁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了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一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

0: 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 Omega 3，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接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

0: 们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1: 椰子油，
0: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1: 所以好多好多。
0: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1: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0: 我跟你说，
1: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会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0: 对，
1: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0: 对，
1: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的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0: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1: 对，
0: 真不多。
1: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0: 对，
1: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0: 酸奶
1: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0: 对，
1: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嗯、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嗯。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嗯、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哦嗯！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 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嗯、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到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7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7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啊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3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
0: 对，
1: 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2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
0: 啊、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
0: 对，
1: 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常的腰果，
1: 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木，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没
0: 有，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
1: 蛋白
0: 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了，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1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香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香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暑大促才有，后面可能它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7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1: 你看这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人吃的说的那个
1: 白水鱼，
0: 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600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就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是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0: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火候。
0: 应该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得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很烫。
1: 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0: 对，
1: 用鸡汁一针，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就来尝尝。
0: 哎呦，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我跟大家讲，
1: 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对，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吧？它不是小细刺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就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备受相见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讲
1: 清楚，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腿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啊，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购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15111999。

0: 这相思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勿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只白鳝鱼，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的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鳝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搿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鳝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最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
2: 嗯，
1: 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2: 哎、真是
3: 在家里在家里也能复刻
1: 啊、
3: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1: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
3: 嗯，
1: 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3: 就散了，
1: 哎，
3: 是不是？
1: 就面面的，
3: 对，
1: 一点都没有鲜味。
3: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1: 对、哎，
3: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
1: 嗯，
3: 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1: 是，
3: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
1: 嗯，
3: 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
1: 嗯，
3: 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
1: 嗯、
3: 吃鲈鱼。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
1: 嗯、
3: 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
1: 嗯、
3: 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3: 嗯、对，
1: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3: 啊、那有点危险啊，
1: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3: 对的，
1: 它是有刺儿的
3: 啊，
1: 但是它是长刺儿，
3: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
3: 嗯、
1: 我给大家压秤的哈、
3: 啊、
1: 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3: 啊，
1: 是三包鱼一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周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3: 是的，
1: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3: 100块，
1: 50、100打了对折了。
3: 对，
1: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3: 是
1: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3: 对，
1: 我们今天5包加一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
3: 一
1: 共是6包，199除以6，
3: 30块钱左右，
1: 30来块钱，
3: 对，
1: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3: 对呀，
1: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3: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3: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
1: 50块钱
3: 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1: 对，
3: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1: 可以的。
3: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1: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
3: 哦，
1: 或者叉烧盖浇饭，
3: 好吃。
1: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
3: 嗯，
1: 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3: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1: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3: 是的。
1: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
3: 嗯，
1: 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3: 对呀、啊，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
1: 哎、
3: 或者是蒜苗、
1: 哎、
3: 蒜黄
1: 都行，
3: 韭黄你都可以炒、
1: 哎。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炒肉一样的，
3: 对对对，
1: 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3: 是。
1: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3: 都行，
1: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3: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1: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两个构成啊，
3: 嗯，
1: 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一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3: 一整只鸭子，
1: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加1共是6包，199除以6， 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嗯，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3: 一只鸭子30几啊，这一包叉烧才30几啊，
1: 我都不比鸭子，
3: 这太划算了吧，
1: 比鸭子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嗯，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准了。鸭子可是要100了，嗯，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3: 是啊，啊，
1: 30多块钱买鸭子，
3: 没错，啊、
1: 我想都不敢想，
3: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五包叉烧，
1: 那就更别说了，
3: 10几块钱，
1: 那就更别说了，嗯，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3: 是的，
1: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嗯、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嗯，
3: 对，
1: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3: 对，
1: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3: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嗯。
1: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3: 对的，很大。
1: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3: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1: 对，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3: 对，
1: 您说您不信没关系，周这有个大锅，
3: 来，
1: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3: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
1: 硬菜，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
3: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1: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3: 好，
1: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3: 烫了，小心。
1: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啊，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3: 对的，你看
1: 太夸张了，
3: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2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1: 这是什么做法？
3: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1: 配好。
3: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1: 你这就没错，
3: 嫩肉，
1: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3: 给大家看，
1: 我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
3: 可能
1: 就碎掉了，
3: 全碎了。
1: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3: 对，
1: 想都别想，
3: 很难，再给
1: 非常难。
3: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1: 呀，这个肚子也嫩，
3: 豆腐一样的肉哈，
1: 哎呀，这个
3: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1: 对了，
3: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1: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那个地方全都
3: 给大家来看。
1: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3: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1: 天花板，
3: 来，
1: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3: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1: 哇，这个味道绝了，
3: 真的很绝，
1: 配上刚才周给我弄的
3: 鸡汁，
1: 鱼露露的。
3: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1: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3: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1: 超夸张的，
3: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1: 真的好，
3: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1: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3: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1: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3: 对，鸭子
1: 不好意思，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3: 是，
1: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3: 是，
1: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3: 对，
1: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她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她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
3: 对。
1: 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都棒极了。
3: 太绝了！
1: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3: 全是大菜，
1: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3: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1: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3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3: 特别想
1: 要。一包98，98，那这3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3: 真想要
1: 是吧？那这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3: 对，
1: 明码标价的事儿。 今天一除五加一，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3: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1: 都是
3: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2。
1: 对，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3: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1: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3: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
1: 一层
3: 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会，
1: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脆皮的。
3: 这个皮啊，像那个剥。

0: 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五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2: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这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2: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3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高油
1: 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啊。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
0: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
1: 对，
0: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3: 我吃的香酥啊，吃到一个是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你要是老嫩啊。叫芽菜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而再讲个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又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啊。而且你说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2包鸭了吗？
1: 对呀、
0: 你那个3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道菜，隔天换一道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菜，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
1: 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你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给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不得了，
0: 这个翘嘴儿，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那个给大家给剔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给您做的。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哎，
1: 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0: 对
1: 吧？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一点儿都不腥，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0: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一堆身上，你剔了半天呀、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啊扎满嘴，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不出去，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1: 是纸，太纸了。
0: 对吧？这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1: 600克，
0: 而且是完。

0: 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片，但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都调好了，嗯，手里拿这个叉烧，215克，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嗯，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够弯弯曲曲的。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0: 哈，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哎
0: 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
0: 碎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嗯，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方，
0: 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
0: 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脊背，
1: 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1: 太嫩了，有的
0: 会有，但是大刺儿，
1: 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1: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1: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1: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嗯，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1: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就看到的，
1: 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1: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1: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1: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这儿，来点这
1: 儿，哎，这
0: 浇上一点，
1: 浇上一点啊，
0: 浇上一点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嗯，放在嘴里面整个
1: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1: 哇，
0: 好吃，鲜得不得了，
1: 像豆腐一样，哎呀，真的像嫩豆腐，哇。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0: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1: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1: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鲜得不得了，
1: 太鲜了。
0: 对，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1: 叉烧，
0: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1: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0: 加个蘑菇一起吃。
1: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弄一盘饭，
1: 是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
0: 哇，好多！米饭做一个，
1: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1: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
1: 就够了。
0: 我们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1: 我们为了那个
0: 啊，这都忘了，
1: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今天量特别足哈，
0: 太过瘾了。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1: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1: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1: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1: 好棒。
0: 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1: 哦。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们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都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1: 我还好，
0: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哎、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了。
1: 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相思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只白鼠鹅，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的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鼠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鼠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1: 就大家都喜欢，跟我一个口味儿。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然后很多还是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喜欢，
1: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0: 对，
1: 十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0: 是的。
1: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0: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1: 没错，
0: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0: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个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0: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1: 是的。
0: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0: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0: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1: 五角场
0: 这边也有，
1: 也有，
0: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 含量非常高。
0: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1: 了。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0: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1: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0: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1: 这个金汤啊，鸡汁金汤啊，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0: 是，
1: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0: 真的是绝了啊！
1: 这个，
0: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到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0: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啊，
0: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
1: 这个。哇，就吃吧，朋友们。
0: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0: 真的是好吃，不行，
1: 真的，
0: 我再来一块
1: 豆腐，来来来，
0: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哦，小心烫，小心烫。
0: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1: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0: 化了，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0: 好嫩呢、哦，
1: 对，
0: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鼓鼓囊囊的，
0: 就像一个海绵一样软的不得了那种，是是是，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溜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0: 今天这鱼被大家，
1: 这
0: 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0: 对，
1: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0: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稍微的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哎，
1: 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0: 全倒出来，
1: 倒了。
0: 来看，打出来
1: 哇，好大哦！
0: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0: 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的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0: 再看看这鸭子
1: 啊，
0: 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走走，看看鸭子，
0: 看看这个大鸭腿，
1: 大鸭腿，
0: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到位，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0: 知道吧，大牌子，
1: 我把这个皮给大家
0: 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0: 薄如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0: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0: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1: 划算
0: 啊！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5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0，6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个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1: 对啊。
0: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98卖你30多块钱。
1: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
0: 定吧，
1: 没有凑数的东西。
0: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1: 是
0: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1: 真的划算、
0: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成，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

9,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大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准备哈，很多人都还吃的，脆脆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圆，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3: 哦，现场
1: 好不好？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嚼劲儿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吃，哎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哈，
1: 来，
0: 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0: 这么大颗，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颗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
0: 一颗扇贝，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价格吧，
1: 好，
0: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有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九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你想想看，九盒就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
0: 好吧？
1: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我们的鲜这个鲜贝，然后它。

0: 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嗯，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1: 有卖相。
0: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嗯，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啊，它很鲜。嗯，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1: 我就要慢慢咀嚼，
0: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鸡，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1: 真的很难。
0: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咬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那个是晒干的，
1: 那是两回事啊。
0: 那晒干的啊，
1: 你看一晃就超级嫩。
0: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1: 可以啊，有的，
0: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的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1: 真的很好吃，老。
0: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1: 怎么？
0: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1: 对，
0: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看得到的
1: 啊，
0: 对吧？
1: 看得到的啊，
0: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熟，这个是生的，
1: 左侧的是原生的，
0: 对，
1: 右侧是煮熟的，
0: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1: 可以的，
0: 好吧？
1: 哎，在下面的菜，来，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吃过。
0: 你要找啥？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1: 哇，这个
0: 还有，
1: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0: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干嘛？这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1: 很弹，
0: 对，
1: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0: 对，
1: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0: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1: 哎，
0: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鸡，它讲的是贝壳鸡，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鸡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1: 呀、
0: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1: 含量高。
0: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1: 你就买它，
0: 对，
1: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0: 对，
1: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2: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鸡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3: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原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原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1: 哎呦，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0: 对，
1: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在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0: 对，
1: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0: 对，
1: 就越嫩越好吃。
0: 对，
1: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0: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 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1: 就是内陆孩子，我都
0: 对。然后山东的，你咋啥？
1: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0: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
1: 没办法，
0: 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1: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0: 对
1: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九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带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0: 可以，
1: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0: 对，
1: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挣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0: 对，
1: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上？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0: 对，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嗯，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没有，最简单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好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应该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浓浓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哎呀呀呀，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
0: 哎，
1: 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9盒哎。
1: 对，
0: 一盒150，现在150克啊。
1: 150，
0: 不是150块。
1: 一盒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面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哦，人之兴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一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更好了。就是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字纤维每一颗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个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底没有比较贵，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一档。因为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袋装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那个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一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妈不拘。
0: 然后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包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啊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
1: 面里丢煎饼。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炒，
0: 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搞，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说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再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 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啊。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
0: 嗯，
1: 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
0: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无含量，
0: 90%，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这个是的，
1: 对，
0: 真的。
1: 对呀，你自己看一看嘛，就。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嘛，
1: 对对，
0: 你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
0: 哦、
1: 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我说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
0: 哎，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对吧？
0: 比它大，
1: 肉是挺大的
0: 哦，
1: 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蜜蜂糖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个韭菜的，炒个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
1: 对，就去买那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蔑江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蔑江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4: 这水比真的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是没腥味，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嘛又比较贵，又浓青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以为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贵，摆好100多块钿。
4: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买牙齿不好，搿侪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4: 所以啊，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感谢光鹏丁哥，今天的这个光鹏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的时候割伤的，
1: 对，
0: 就是血管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最偷懒的做法。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那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0: 鲜
1: 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2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你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像亚琳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不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琳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琳在这里，
1: 这里
0: 给大家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亚琳掰过的，
1: 对，
0: 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
1: 我们今天
0: 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
0: 是一大盘，
1: 配一点笋啊，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无害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0: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0: 夹一个、这个、
1: 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0: 这个嫩的哦，
1: 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 就是一开一合那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
0: 嚼
1: 不
0: 动、
1: 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质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
0: 的，
1: 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
0: 真的选的这个
1: 春天
0: 哦，
1: 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
0: 试试看，
1: 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
0: 火腿的咸肉
1: 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0: 满足，好喝、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还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呢、镁呀、锌呢、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丁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点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趁着要不要100来块钱，您278块钱吃个2盘3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3: 这水对这么老好，我晓得能我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比当，
6: 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已经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可以摆好100多块的。
3: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6: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地球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妈不拘，
0: 我就觉得一到夏天啊，就是这种烧烤类的，尤其这个扇贝的特别多，很鲜很香。大家如果回去拿回去有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小碗或者什么小锡纸什么的，你愿意做一点什么粉丝往里放一放，随便大家你自己的创业都成，不一定非得有这壳，关键是里面这个鲜贝柱才重要。
1: 对，你回去随便做个小炒菜啊，做个大菜硬菜啊，然后鲜贝柱啊，我们今天是鲜贝啊，鲜贝是什么？就是这个扇贝当中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闭壳肌，就是这块地方啊，就是更有弹性的，对吧？氨基酸鲜度含量就是更高的，包括蛋白质等等的啊，摸上去这手感是不一样的。你看很 Q 弹，很 Q 弹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个头这么大，一顶一的这个，哇、真的是饱满哦，随便拿一颗起来好不好？
0: 真的是大，
1: 对你看就是这么大。拿我的指甲的食指，哇，这比我的手指头可粗多了，粗多了。然后你再看看它的弹性啊，我给你按压一下，看。Q Q 弹弹，真的是 Q Q 弹弹的，而且肉很嫩，就它肉嫩到什么程度？我这个你看它是生的，我这个指甲稍微扒一下，你看这肉
0: 都已经弹开了，
1: 它就能扒开来，它的这个肉口感啊，比虾仁还要嫩，
0: 是，
1: 真的又鲜又嫩。
0: 所以你在做法上面跟虾仁就是几乎差不多，怎么它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然后闻不出腥味，新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反正在市面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拿出这一盒来大概一吃的话，100来块钱总要要的，
1: 对，
0: 就278元，您吃个两三盘也是大概这个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出去什么呢？一共是有9大盒，这一盒里面就有150个，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只有咱今天这备货这个走得非常快啊，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备货，
1: 因为3年时间没来做直播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许明我们开场白刚刚讲完，马上就订购了，
0: 就
1: 很多的，对，东方购物是老观众嘛，大家都在等嘛，就是有的哎，这个产品原来吃过买过，
0: 不错，
1: 好像很长时间没吃到了，没买到了，抓紧时间就抢，所以我们今天现货也就这么一点，对吧？卖完就卖完，对，
0: 也不给大家补货了啊，
1: 也不
0: 补，就海鲜类的东西就补出来就这么点儿，以后不能像袜子似的给你加班加点生产啊，
1: 是，
0: 抓紧订购吧。那9大盒，一盒有150克，哎，固形物含量90%，
1: 对，
0: 品质非常好，
1: 对，
0: 好，打电话0215111990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青青，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欢迎回到银铃月新方系列节目。上一期我们一起分享了膳食养用、一日三餐、稳住情绪、养好睡眠。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留言说，照着吃了一